0: 你们都把我逼到这份上，啊！我怕啥呀？我还怕个啥？我有权利让你们看看啥叫个无理取闹！我干了！
1: 你看你个怂样子，你
2: 干了！他不会干啥事儿吧？
0: 不要怕他，这货都嘴硬得很。
3: 老板，我开着冰封，旗子在这儿，自己开。哎，嘿，安城最火的秦腔小皇后，易秦娥。
4: 据说，是个瓜子。
3: 那个再不好胡说去了呀！哎，人都是个瓜子，恨太可掬嘛，坑爱的很。哎呀，人家是瓜子，能把戏唱好。啊，是这意思。
4: 完了，你到呢？我要了，还有没？
3: 啊，我给你看一下。没了，就剩这一本了。
4: 多少钱？
3: 一共一块一。
4: 干啥呢？哎，哎呀，坐，别嚷嚷。哎，老板，啥就给你放这儿了啊。
5: 这刺激，这货真不是瓜子。我腰今儿难受得很，你帮我弄一下。
6: 行，你坐门口等一下啊，那边有人呢，等他弄完就给你看啊。
5: 啊，对。哎。
7: 秦腔团那个小皇后，易秦娥，你知道吧？你说啥？我跟你说啊，这女子不得了，一路从大山里头直通省钱，当了副团长，你知道为啥吗？
5: 大吗？
7: 跟你说嘛，说是十几岁就跟县剧团的一个做饭的脏老汉不清不楚的，后来为了钓到省钱。
5: 又把谈了几年的一个男同学，那一脚就给蹬了。哎，我跟你说啊，男人一旦沾上他，想看那脑子都不正常了，那都神魂颠倒。你知道为啥不？
4: 为啥嘛？
5: 我跟你说啊，我是中南山里头的九尾狐，啊，俺那道行深着呢，那尤其是那勾搭人的功夫。
4: 咋了？
5: 哥，哎，你怎么了，兄弟？这胡说八道！你上大梁！哎，上大梁！龙神，哎，你上大梁！你上大梁！你死了！你扔下大了是吧？大了！来，你给我给上，你给我冻着，这怎么玩？
3: 你不管你能的。
5: 哎呀！慢点！
3: 那啥的，
5: 腿给扭上了，把那书给我。
3: 我是啥嘛？这是？
5: 什么哈怂？胡说八道！

0: まあ、ワンライン。
1: 咋了？他咋了？咋还跟人打架呢？多大岁数了不知道啊？上着没？这啥嘛？他这么恶心啊？
2: 胡说八道！可啥可？亏了秦哥去黔州演出了，暂时看不到这些嘛，啊？
1: 那他早晚得回来嘛？
2: 那就是回来也不能叫看吧？
1: 那咋弄呢？
3: 哟，冰冰回来了。
4: 耶！
5: 哎，你在长安混得咋样啊？我什么时候能吃你喜糖啊？
4: 吃啥呢嘛？你又不给我介绍吗？
3: 哟，你还用介绍呀？追你的姑娘都排大队呢，
5: 有一个加强连了吧？
6: 你们等着，到时候给你整个三军统帅穆桂英。
0: 妈，妈，来张姐。
7: 哟，嗯，冰冰回来了。
0: 我妈呢？啊，给给给，姐姐把手，楼上呀，妈，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看，我给你买啥？
8: 你声音小点儿，你爸打工作电话呢。
0: 行嘛，看，长安的羊毛衫儿，洋气不洋气？啊？咋了嘛？我见我不高兴吗？
8: 妈问你啊，你跟那个易清娥还来往吗？
0: 这当然了，
6: 有吗？我当时留在长安不就为了他吗？
8: 现在呢？你俩到哪一步了？你不会住一起了吧？
0: 哎，想得美呢，谈朋友吗？哎，我跟你说，人现在火得很，看看。人现在动不动登杂志上报呢，哎，要不是因为演出忙，跟我一起就回来了。
8: 以后这种东西别往下拿，你也赶紧跟他断了吧。
0: 哎，啥意思嘛？他到底咋了嘛？为啥非要让我跟他断了嘛？
8: 咋了？你自己看。
0: 这哪来的？
8: 你爸昨天开会带回来的，一进门就大发雷霆的，逼着我给你打电话呢，叫你马上回来呢。我好说歹说的说你今天回来，这才安抚住呢。
0: 这谁是潘金莲了？这胡写的吗？
9: 风雪不来风，
0: 这哪来的？谁给你的？你看看，这根本就不是他。你不敢信啊，这造谣呢。
9: 人家为啥不造别人谣的？那个唱戏的是个弄啥的？这个易清娥你了解多少啊？一天到晚抛头露面的，花花肠子多得很。他咋从县集团升到省级的？
0: 啥年代了啊，你咋还有这思想呢吗？妇女能顶半边天，毛主席说的。人家现在的女子在外头都自己工作赚钱呢，那咋所有人都该被造谣？
9: 现在还轮不着你教育我，赶紧跟那个女人把关系断了，回到北山来，趁我现在还没退，还能帮你想想办法。
0: 哪来的？谁写的？自己信得起？
9: 有胡编！
8: 哎呀，
9: 逆子！两年没回来了，回到屋里连声爸都没叫，为这个戏子跟我大喊大叫的，
0: 不许你叫他戏子！
9: 你还像个大儿子的样子吗？
8: 你爸不都是为你好吗？
0: 我实话告诉你们，
9: 我就是喜欢易清娥，不管她啥样子我都喜欢她。
0: 你们谁也改变不了。
8: 冰冰，冰冰，
9: 不管她，你叫她走，有本事走了就别回来。逆子！
3: 冰冰啊，咋了呀？
5: 又和你爸吵架了？
0: 有本事往咱门口摘菜！

0: 信，
1: 因为你操心了，因为你
2: 拔开那一坨，你们俩上，快快快快快！
3: 快点走，
4: 慢点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青哥，快快快，坐这儿！哎，你赶紧给倒点水，快！
5: 还是能焊死。
6: 团长，
7: 飞哥，没有不舒服吧？
4: 演完这几场，我想休息一下。
7: 那不行，这后面的戏咱都扔出去了，人家都要看一千额呢。你让团里咋弄啊？还有这青年团啊，他现在主要就是靠你了，你就辛苦一下，好不好？实在不行，下个月让你歇两周。那
4: 算了，你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
7: 来，给你。
8: 老板，给我调个凉皮带走。
9: 好的。
10: 今儿刚到的货，8毛一本，要不要？
8: 要的。
10: 来，稍等啊，找你2毛。慢走啊。
8: 老板，那凉皮啊。
9: 哎，好嘞。
8: 谢谢。
11: 这杂志啥时候到的？
10: 今儿刚到，8毛一本。
11: 你这儿有多少？
10: 都在那儿。
11: 行，啥样？
10: 这杂志这么好看啊？
11: 这卖出去几本？
10: 就刚买了一本，小姑娘买的，长得也怪好看，不输那个一青鹅。夏冰，谁叫你们四个跟我走？
3: 快快快快，跟上！快！

0: 来，就这几本了。
1: 总共这些子多少钱？
0: 一共20。
1: 这，就这些了。
0: 哎，啥意思？等一下。哎，师傅，等一下，等一下。你这5块钱不够吗？
1: 哎，差不多了，没有几本吗？
0: 我一共20块钱的书，你给5块钱那不行。
1: 哎，跟你说了，
0: 让我拿书了啊。
1: 哎，那个谁，书你今天拿不走，知道吗？
0: 你咋回事？啊，
1: 咱
0: 昨天晚上抢书的是吧？
1: 抢你书咋了？抢你咋了？
0: 抢书了吗？
1: 给钱了。
0: 那给这是个啥嘛？
1: 啥啥嘛？5块钱咋了？我就跟你说欠着债呢。
2: 给钱。
0: 我20块钱的时候你给5块钱，来来，别走别走，来来来来。这啥嘛？这是。差15。
2: 13。
0: 13。
2: 差2块。对了嘛，那些书拿着也算个批发嘛。
0: 行吧。杀人嘛。
1: 也知道这儿。
2: 今儿都去了啥地方？
3: 长安巷、南棒岗一路过来的报刊亭、书店，全跑了。身上现在1分钱都没有。
2: 都印了多少？
3: 明天就去印刷厂里头，一把火全给它烧了去。
2: 你信这杂志上写的吗？
3: 我信。信个穷呢！秦娥多好的一个女娃娃，你看烂从报刊把秦娥写成啥样子了？想要知道谁造的这谣，千刀万剐去。
2: 行，算我没看错人了。

0: 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没有的事儿，未遂，
2: 让宋子给拦下。
0: 那货呢？
2: 跑了，跑的谁都寻不见了，想杀他都不知道在哪儿找。
0: 娃这些年咋长大的，只有他自个儿知道。

0: 陈思，
1: 哇，你是不是得罪下谁了？
0: 啥？
2: 帮领导整理文件、泡茶，用他那温柔的声音和妩媚的眼神，领导开始用自己的权力为疫情安排一些重要的角色。投资商邀请疫情去他的。
3: 这诽谤人，这是。青啊，你别过去。
0: 咋了？
3: 哎呀，你别问了。
0: 让开。
4: 你这是得罪什么人了吧？
5: 就是，哎，这属于诽谤了。
0: 青啊，
5: 这得报警啊。
2: 这肯定是假的，青啊，我们都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
6: 声浪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
7: 我愿在单调的海洋上终生摸索漂泊，哪儿找得到结实的山板？
6: 我只有是街头四处流落，只希望
8: 快行了，再往走着，满工作十张钱，你走多一回还能多一张出来。
6: 微薄的施舍，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9: 是你让存根在玩广告的。
10: 大姐出名了嘛，这娃爱表现，就让娃好好表现表现。
9: 哎呀，好多小人，你怎么瞧我长得呢？一只羊几十块呢，早前这个亲家说的时候那还不信，这要是早把羊养起来，这人扫钱扫的字头都赚尽了。
10: 想不到呀，咱家这些羊和咱来地一样都是宝贝，也不知道咱家娃现在咋样了。
9: 想娃了？
10: 咋不想嘛，想也见不上。要给咱家的娃的羊喂些草去。哎，
11: 大家手里活没停啊，我再来一手。
10: 吃饭咧，吃饭咧。哎呀，我可得把你们伺候好了，你们现在值钱得很呐，跟我们家来地一样金贵着呢。
0: 妈，妈，
10: 来弟，
12: 关键是这娃平时哪儿都不去嘛。
9: 你先别着急啊，
12: 人，哎，秦娥人呢吗？哎呀，再知道人去哪儿了，还叫你来干啥呢？你赶紧想一想，平时他都能去哪儿呢？啊，爱去哪儿呢？
13: 他每天就演出，要么练功，要么也就是排练嘛，这是两点一线的事儿嘛。
12: 你再想想，
13: 我咋知道呢？妈，现在
9: 我看这样吧，咱实在不行，咱就报警吧，让警察给咱帮忙找一下，
12: 能行吗？
9: 啊，我再打电话。
12: 要咋说的呀？
9: 先报奏折人口失踪，这样警察会认真一点。咋？
12: 你这电话能打长途不？
14: 啥靠？镣铐，镀金的金铐。稍等一下啊，接个电话。
12: 喂，是九阳沟村不？
15: 是啊，你是谁啊？
12: 哎，你别管我是谁了，你把那易茂才喊来接一下电话。
14: 你找他干啥呀？
12: 哎呀，你咋真啰嗦呢？
15: 你就别管了嘛，你去把人叫来接电话。
14: 你还嫌我啰嗦，我不给你叫了。
12: 哎，对，你不啰嗦。
15: 你先说你是谁。
12: 我叫胡三元，殷勤娥知道不？你们村上
15: 出去的，我是他舅。
14: 舅？
15: 对，他舅，他打鼓那个舅。
14: 你也是我舅
15: 啊，舅，我是存根。
12: 哎，这孙来求你，去叫人去。
14: 你等我一下啊。
16: 来弟， 你有啥事就跟妈说嘛。
10: 啊，你这不出声，哎呀，来弟，哎，咋回事？
9: 哎，你再不好跟个老母鸡一样在那胡转悠，你把人头都转晕了，去做饭去。
16: 上啥肯定是去上啥事了。
9: 能有啥事吗？都是累的，做饭去。
16: 你看着些啊。
17: 爸，爸，我舅来电话了，说要你接。
16: 谁？
17: 我舅。
9: 这怕是有事了。
18: 这都什么时代了，啊？还有人干这些？过时不？可笑不？现在这种行为，就是赤裸裸的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谁干的？一会儿自己到团办公室找我说清楚，这个事情就在团内解决掉。
16: 干这事的人肯定是想当主角，也是最有希望当主角的人。
18: 如果过了今天还没有人承认，我就把这个事情交到公安局，听明白了没有？
19: 明白了。
18: 解散。哎，楚家河，楚家河，哎，那个找你说个字儿。
10: 这边说吧。上台，您找我啥事儿？
18: 哎呀，刚才这个事情啊，太烦人了。我都想问一下，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10: 我不知道。不过为啥专门要问我呢？
18: 你跟他同学这么多年，他所有的事情你肯定是最了解的嘛。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
10: 直说吧，你怀疑我是吗？
18: 我可不是怀疑过你啊，我就是想问你了解一下情况。这个事情太严重了。
10: 我知道很严重，不过我确实不知道是啥情况。我还想问，团里要是抓到这个人要怎么处理啊？
18: 以我的态度，就是最起码要让他当众检查，搞不好还要给他来一个记大过处分。
10: 记什么大过呀？直接抓派出所呀。
18: 抓起来也可以。
10: 那就抓呗，不过我确实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不过善团，您要是抓到是谁，麻烦告诉我一声哈。走了，善团。

0: 不许碰车啊，不许碰。
1: 全到了。
0: 没呢，家在山上啊，车上不去了，走上去。走。
2: 小亮，小亮，你把门开开。
3: 这娃回来不吃不喝的，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头，也不知道干啥呢。
2: 来亮，那不是个啥事儿，啊，你千万不敢放心上，知道不？
4: 你看这洪斌也来了，人在长安的时候，俺那么照顾你呢，到咱家来了，你好歹出来把人照顾一下，
2: 啊？
5: 我姐咋了吗？这是？
2: 哎，单位上的事儿，先别乱问，一会儿再说。
6: 秦哥，是我，洪兵。
7: 我知道你不想出来，这没事啊。我也知道你能自己消化这事，
6: 这其实正常的很。但是，你要是不想出来，你发个声嘛，你这样让我们知道你好着呢就行。
7: 你不想出声，你弄个响也行，好不好？
6: 你让我们知道你没事，好不好？
8: 对象
2: 那不算是，
8: 那是啥嘛？
2: 哎，你不懂。
8: 哎呦，我这么大岁数了，啥不懂？
2: 对了，俩人不一定光是那关系嘛，啊，你慢慢走着再看发展呢。
8: 就你们车里头人事情多。
6: 晴啊，你没事啊？你再不出个响，我就在外面一直喊了。晴啊，晴啊，晴啊，晴啊，晴啊，晴啊！啊，没事就行。
9: 哥，有人造谣，这领导上为啥不管？
2: 嘴长在人家身上，而且还不知道谁说呢。
9: 哎呀，这就是抛头露脸的结果。那好好的在伙房不挺好的吗？
2: 你咋样？还叫做一辈子饭呢？那人总得有点奋斗。
9: 那你不是说给娃解决个公粮就行了？
2: 对对对，这事你不管。谁还遇不着点坎儿了，总能迈过去。
9: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我这就是心里着急，啥也帮不上忙。
10: 斌哥，你这车美得很啊！我们县长就坐这车呢，这车是不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这车开着能有多快啊？坐上啥感觉？斌哥，斌哥，你带我兜上几圈吗？
11: 斌哥，你能开这车，在长安肯定牛皮的很吧？
12: 啥叫牛皮啊？啥叫不牛皮？那不是别人说了算的，是吧？
4: 咱自己知道自己牛皮就行，别人说啥都无所谓啊，咱根本就不用听，咱心里头不用管的，知道不？
11: 太牛皮了，斌哥，你带我跟你去长安吧。
13: 去长安干啥？
10: 城里好啊，我姐十一岁就进城了，我也想去嘛。
12: 进城有啥好的？光看你姐一天到晚在外面光鲜亮丽呢，是不？哎，这些年她经历了多大的困难，我都看在眼里。她太不容易了，
4: 她成多大名字，自己受多大的委屈，我都想替她受着。
6: 齐哥，你出来嘛！
4: 啊，你出来，我替你受着。你出来以后，你把我当成那个造谣的人，就大嘴巴扇我，
6: 好不好？秦哥，你发泄出来，
4: 发泄出来就好了啊！秦哥，
6: 好吗？哎，秦哥，你砸的好啊！里面还有啥东西，你就可劲儿砸，你把自己发泄出来，以后我都给你买新的啊！有啥砸啥。
4: 对对对对，赶紧出来吃饭。
6: 是吧，吃不下，忘了。
2: 你立早上不吃饭，让人家都咋吃饭？不吃饭。
8: 这个来提早的。
6: 你把这给我 ，OK。
2: 行，不管了，不管了。
8: 给他啊，给他。
12: 晴啊，那好赖吃点东西好不好？你这样一口不吃东西，我心疼呢。我都已经一天一夜没吃过东西了，你肯定时间更长。你这样把门开个缝，我给你递进去，好不好？

0: 哥，我给那娃拿了床被子，晚上凉就裹着点。
1: 你不管他了，他不会在外头坐一夜吧？
2: 只要秦娥能出来，你叫那坐一辈子他都干。
0: 我看这娃人不错，好着呢。
1: 哎，你对对了，没见过这货烦人的时候，赶紧关灯睡觉了。
0: 啊、
1: 哦，哎呀。
3: 青娥，你们这儿的月亮又大又圆，感觉我这摸着都能摸着似的。青娥，你得去睡了。没事啊，我就在这儿给你守着，我哪儿也不去啊。

这事就算这么过了。以后你有我呢，天大的事情我给你扛着。

0: 朝阳了。
1: 造秦娥的谣，你惹错人了，知道吗？
2: 在没证据之前，不要再胡整了。
3: 三元哥，我就知道是你啊！
4: 咱俩谁过得好，立判高下吧。
5: 这么多年我经历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
2: 有些事情该提上日程。
6: 是你看没有？
7: 请看《主角》第37集。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这对你享受发芽的地方，这地方真美，跟你一样。哎，你名字也美。我最近才知道，你名字是一首古诗呢，唐朝大诗人李白写的。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最不擅长的。就是背诵语文课本啊，诗词那些东西。哎呀，但这首诗，我看了一遍我就特别喜欢，真的。当我读的时候，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忆秦娥，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0: 天沉绝，西风残照，寒家明绝。
1: 醒了，咋不多睡会儿呢？
2: 不睡了，说好今天要回呢。
3: 刘恒斌呢？
1: 你那对象啊，一早开着车拉着宋根就出去了。来点儿。
2: 啊？
1: 妈昨晚上都跟我说了，你说你闹这么一出，你也别不高兴，也别觉着姐夫心疼你。我啊，巴不得跟你换换呢。要是我像你现在这样，谁说我啥都行，把你换到这山沟沟里来过两天我的日子，肯定比现在还难受。
2: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1: 我不想好好过日子吗？行吗？你看这十里八乡的，谁家不是为了挣点钱打破脑袋，谁家不是为了养个娃勒紧裤腰带，各有各的苦。你现在至少还干着你想干的事儿，知足吧。回去该干啥干啥啊。
4: 叔姨、啊、我们回来了啊，给你们去买了点东西。
5: 呀，买啥东西呢？嘛又花这钱呢。
4: 呀，来的时候啊呀走太急了，不合理数嘛。你看看，
5: 哎呀、
4: 啊、这些东西啊得请你们分一分，看够不够。你们平时喝酒想喝啥香型的？
5: 我们哪懂个啥相亲，我们不讲究这个。
6: 妈你烧青呢，知道要赶路呢还是耽误时间了？
4: 刚去县城把油也加满了，咱一路到厂以后我就不停了嘛。啊，磨刀不费砍柴工嘛。
6: 对
5: 哎，我说你快点的，还没弄好呢。红兵、哎、给来店弄了点草药，咱这儿也没啥好东西，你拿回去给他泡水喝润嗓子。
4: 啊好嘛啊，谢谢谢谢姐夫。
7: 不客气嘛。
6: 行啊，来收拾东西走了啊。
5: 你们回去了赶紧把婚结了，这年纪都不小了嘛。我和你爸还等着抱孙子呢，再说人家彬彬爸妈也着急着呢。
4: 呀姨不管了，这事情我伤心。
6: 哎对赶紧走了赶紧走了，天黑前要赶回去、啊、
5: 互相照顾着 啊
4: 走了不送。
5: 哎慢点。
4: 哎拜拜、哎、呀伙计啊，你说啊好好学习照顾，以后毕了业之后来长安写你姐夫。
8: 好好

0: 哎，红斌，你这干啥去了吗？闯龙潭虎穴去了？
1: 龙潭虎穴咋了？啊，事关我终身幸福，麒麟洞我也闯。
0: 哎，你跟省琴那个女子彻底没有来往了吧？
2: 你有啥关系？
0: 攀附了吗？
1: 啥的？

0: 但是我是第一次
1: 哎呀，老哥，破烂杂志到处都是的嘛。
2: 哪个明星没被传过吗？
0: 哎呀，
2: 这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1: 造谣的人是谁，你知道不？
2: 知不道，知道弄死。
1: 哎，红天，我有个伙计，文艺路这片人脉广得很嘛，要不要给你介绍？
2: 行吗？
3: 哎，干啥？
4: 洗车呢吗？干啥呢？看不见。
3: 洗车，你往这边洗呢。
4: 站，走，走，看啥呀？走。脏心烂肺，说就是你，我跟你说。再看，再看。
5: 小香，你这蒜都不行嘛？回头我给你弄些好的。我有个伙计专门捣蒜的，给你弄些那大的独头蒜，那个调凉皮儿，味气美得很。
6: 那你现在一天到晚就在这焊着，
5: 剥蒜的嘛。
6: 那你比我爱吃这凉皮儿，
5: 海鲜蒸的好，好吃。
6: 小熊，
7: 白天这两天咋样？
6: 挺好的，这正常排练练功，我看跟以前一样，这事儿可能都过去了。
7: 有些伤害看不见呢。
8: 来，开始吧。
9: 早啊，陈四。
10: 哦，

0: 不好意思，跑神了，再来吧。
1: 剪头啊，剪头啊，
2: 行人。
1: 磊哥，
3: 有点小意思，这个建议。
2: 我还添了男朋友。
4: 你，你是一星哥男朋友？他有个舅，你知道不？
3: 知道吗？郭德纲。
4: 还有个姨，
3: 华彩星。
4: 哦，看来是真的。
2: 啊，那你也是。样子跟他舅熟呢？
4: 哎，我跟他舅不熟，我跟彩香熟。啥事儿？说。
3: 我给他寻个人。
4: 寻谁？
3: 前我死心唱戏王群松。
4: 小生，跟易秦娥搭档的那个。
3: 坐。
4: 寻他干啥？
5: 哇。哥。嗯。你怎么才来呀？
6: 哥最近忙得很，团里排大戏呢。嗯。哥又是主角，那团里围着哥就根本转不了了。哎，你家几个人？
5: 我家四。
7: 谁呀？谁？弄啥嘞？
8: 哎，刘红梅，你干啥呢？你拍啥呢？来来来，把照片给我。
3: 啊，来来，给梦，给梦。你个四号子，
6: 不是你想咋吗你？
3: 哼，我想咋？我想把这照片等一会儿给你单位发一份，哎，再给唐城顾翠发一份，让你这怂爷体验一下啥叫火的滋味。
8: 红姐，你说嘛，我啥地方得罪你？
3: 你造秦娥的谣，怂，你惹错人了知道不？
6: 我就不是这种人嘛，干这种事撇气跟啥样呢？
3: 装。你再给我装，来来，说。
6: 我发誓，要是我造的谣，在团里跑一辈子龙套，全家死光光。
9: 谁是这货干？啊？谁是这货干？谁是这货
6: 总？叔叔，叔叔，叔，
3: 真不是人，
6: 不干不干，走，
3: 不死了，
6: 还唱戏呢，叔。
3: 叔，真的。
10: 哎，可能真不是这货弄的。那上面写了秦娥在县集团的好多事情，王先生不可能知道。
3: 叔，你觉得这事情有可能是楚家河弄的？我觉得这东西啊，越想越……
10: 再别想了。在没证据之前不要再胡整了，这事情你再纠缠你就过不去了。从现在开始放下，不再提了，放下。我看见你跟老黑那捣鼓，给了他多少钱？
6: 人没要。
10: 你看我面子，我活还算有点良心。
6: 人说了，花姨的事就是他的事。
10: 那哈苏话，
6: 叔，你别生气嘛。哎，他跟你比不了，差远了。
10: 对对对，别说我了。你跟秦娥现在啥情况？
6: 没啥情况，还那样。
10: 年纪现在也不小了，秦娥这事业也算稳定了，有些事情该提上日程。
3: 呀，叔，你同意了？
10: 我同不同意有啥用呢？这满长安城谁不知道你是易秦娥的家属？
6: 人秦娥没点头，
10: 那我就帮不上。还女人都咋想？你不是说过这没啥技巧，就靠一颗真心吗？慢慢往外掏吗？
6: 叔，要我说，你跟华姨之间的关系比我跟秦娥还复杂。你们这之间还有第三个人吗？
10: 滚，狗嘴吐出象牙。

0: 请啊，开门请啊，我。
1: 哎，请。
2: 干啥呀？
1: 看节礼。
2: 你报个啥？
1: 录像机嘛。快！这朋友那儿好不容易才借到的。
3: 最近不是心情不好？啊？
1: 放个录像带嘛，缓解一下心情。
4: 哎呀呀，你看，
1: 这最近火得很，《疯狂的代价》啊，我要看看他能多疯狂。你坐下，我再安排啊。你不管，我坐坐坐。咋能老是看着剧本呢嘛？刑侦题材，放松心情。来，看咱安排上。我倒要看看他能有多疯狂。来
3: 呀，开始了吗？哟，看呀，一开始就出事了嘛。对，警匪追逐呢。哎，不对啊，这不是开头啊。
1: 我给咱整一下啊，你等一下，这倒我倒一下。哎呀，上来就整得这么疯狂的。来播放。
3: 哎，怎样？这是啥吗？呀呀呀呀！这播的啥吗？
2: 你给我看这啥意思啊？
3: 不是，我没想给你看这个东西。这是我伙计给……哎，不是，行了，我让伙计拿的嘛，我伙计拿的，那锁关不掉吗？啊！
2: 把你东西拿出去。
3: 我走，我走，我走。
1: 不是，这我问他借的这烂怂东西，你干啥干啥呢嘛？你害我呢？
2: 衣服。
3: 哎呀，东西还多着呢。
2: 那，
1: 这件还多得很，这，哎呀，你看没问题。
3: 你看啊，你笑起来多可爱的嘛啊，平时就应该多笑笑，知道不？啊，宋鹏老师搞那么紧绷绷的啊。
1: 让我说，戏里面女将军，戏外嘛，多想想。

0: 你都在这儿干啥？
1: 三哥
0: 啊，
1: 出事了，
0: 咋？
1: 我孙子哥受伤了，在里头包扎呢，
0: 咋回事？
1: 那你看看，
2: 玉阳。
0: 叫谁打的吗？咋打成这了？
1: 嘘，
0: 咋？
3: 我妈打的。
0: 你妈打的？
1: 这是顺哥他爸。
0: 哦，这顺哥的女子
1: 啊。
0: 叫个啥？几岁了？
3: 我叫菊，我今年六岁了。
0: 咋回事？
1: 他老婆跟人跑了，这揍就揍嘛。你看把顺子哥打成这样子。
0: 哎，那伤的不轻呢。
1: 啊，
0: 报警吗？
1: 这顺子哥不让嘛。这是我，毕竟是菊他妈。
4: 慢点
1: ，
0: 哎，哥，来扶上，
1: 你这慢点，
0: 哎，快，
1: 哎呀，慢点，
4: 哎，
1: 后头，
4: 哎，坐好，
0: 哎呀，杜医生，
4: 啊，
0: 你这包扎水平越来越高了吗？啊，你给包成这了，能吃饭了？
4: 这咋不能吃吗？这不留的有嘴呢吗？
0: 哦，
3: 爸，你俩成这了？
5: 爸没事啊，爸没事，哎，我没能耐的嘛，爸娃哭了。
0: 娃，这小苦啥呢？咱也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把自己的生活给否定了，对吧？当然了，这不算是小事儿了，啊，
5: 我没本事嘛。人家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我凭啥阻拦？我们这些个状态的人，都是贱命。
0: 哎，当着娃面不敢胡说呢，人哪有个贵贱？那全看自己呢。
3: 爸，那。明天我去少年宫考试唱歌，你还能带我去吗？
5: 我不能去了，明天让你大小叔带你去。
1: 哎呀，孙子哥，明天是俺还有个庄台的活，这脱不开身呢，这
0: 就是。哎，不急，是这，明儿我带娃去啊，你给我把地方一说，来，让给老师。哎，
6: 张菊花是吧？
0: 啊，多少钱？
6: 80。
0: 你参加个这比赛咋这么多钱？
6: 娃是明天的太阳，是未来的新一代，你投资新一代还嫌贵呢。来，
0: 投，
6: 来，小胖拿着，45，
5: 10块，
6: 自己别上。
0: 掰跤的都记下了没？啊，一会儿进去不紧张哈，掰咋跤的你咋唱，知道吗？
7: 姓名、年龄、唱什么歌？
8: 那你叫什么？
3: 菊。
8: 我问的你大名。
3: 叫菊花。
7: 那你今天准备唱什么歌？有没有伴奏啊？小朋友，
3: 我叫菊。
7: 菊，我给你说一下，咱们小朋友唱歌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这样不说话也不唱歌，那时间到了你就没有机会了呀。
9: 这个不行吗？
7: 工作人员把他带下去换下一个吧。
9: 好。
3: 出门来子就得几杯朝后。威迪斯把肚子放在前头，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高桌子底板凳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9: 张菊花小朋友的家长在吗？
0: 在呢。呀，
9: 三元哥，我就知道是你啊，好久不见了。
0: 米兰，哎呀，哎，这些年你一点都没变。
9: 你也没变。
0: 咦，说这话违心？
9: 不违心。
10: 这个局是你的娃吗？
0: 哎，不是我娃，是我伙计的娃。我那伙计病了，我带娃来参加比赛。
10: 这娃可是个左嗓子。
0: 哦。
10: 左嗓子不见得没有发展，你看来弟。
0: 哎，咱这回一定要实事求是啊，千万不敢给开后门，是啥就是个啥，这不行呢，就跟娃直说，最好说狠一点，让把这念头给断了。不适合弄这，咱就别叫弄这，知道吗？哎，
10: 不要那么在意结果，让这娃跟着我们玩一阵也是好的，就当帮你伙计看孩子了嘛。
0: 这你能看得住？行，那也行了是吧？
10: 哥，你为啥在长安呢？
0: 啊？
10: 彩香姐和来弟也在吗？
0: 在吗？都来了。
10: 你能带我见见他们吗？
0: 能吗？当然能吗。
11: 我不想去。
0: 为啥？
11: 你说为啥？他现在咋样？
0: 还那样，我看着没啥太大变化，衣服穿的比以前金贵，就跟这名片上头衔一样。
11: 那还是聪明呢，一步走对了就步步都对了。
0: 我咋觉得你应该去一下，没准他能帮你找工作。我看在少年宫他手里说话管用。
11: 不去，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不费脑子，我也不想再改变了，也改变不了啥。
0: 吃个饭吧，还跑这好的地方，啊？是说到这儿。
10: 嗯。
0: 哎，在这儿。
9: 哥。哎呀，小来姐，哎呀，长这么大了，好久不见你
5: 了。
9: 对呢。快来，快来，快来坐。彩香姐没来啊？
0: 啊，他那个有点事儿，忙，他走不开。
9: 哦，先过来坐着。
0: 哎，
10: 彩香姐她忙啥呢？
0: 她现在做点小买卖，走不开，没人给看摊儿。
10: 谢谢。
9: 做啥买卖呀？
0: 卖凉皮儿呢，就在刁家村口。啊，哎呀。
9: 哎呀，来弟呀，现在真是出息了啊，成大角了。你知道现在呀，全国都是你的新闻，真为你高兴。
0: 哎，米兰，那会儿我在里头的时候，多亏了你照顾他啊，嘿嘿，你得好好谢谢米兰姐的啊。
9: 谢谢米兰姐，我永远都忘不了你离开剧团前跟我说的那些话。
10: 具体说啥我还真忘了，其实我也真没给娃干啥，但是那会儿我就知道一青娥肯定能成大角的。哥，咱团里人都好吗？
0: 哎，好着呢。哎，你啥时候有时间回县里一趟？啊，那会儿这会儿是再看见你，啊，绝对把他们都震了，谁都想不来。哎，你都成这样子了。
12: 老伴，你得调错了，这咋真多辣子？
13: 呀，对不起啊，我给你重调一个，马上。
10: 老板，来碗凉皮儿，多放辣子，不要蒜。
13: 看起来过得不错呀，
10: 这话有点酸呢。
13: 我这醋都是订盆装的，
10: 是真的想你了，过来看看你。
13: 那就坐那儿，一会儿好好看。
10: 好的，老板。
13: 晒两根黄瓜吧，要不然就剥蒜。
10: 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
13: 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呢。
10: 还是老百姓的日子好，不像我一个人在北京，回家晚了，冷锅冷灶的，都不想吃饭了。
13: 给我吧。你爱人呢？
10: 我们已经分居4年了。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公司，这个年纪还是各过各的好。
14: 其实我想明白了，婚姻就是双方搭伙过日子，只要无关原则，这婚姻就还能维持。
15: 能不能往好里想，

0: 清华了没？
1: 没有，幸好没有。有了娃之后，心思放在娃上，事业也就顾不上了。
2: 你这句话说的，不知道你在讽刺谁呢？听不懂。
0: 你俩在一块儿啊？
2: 他跟你说的？
3: 还用说吗？向元哥提起你的时候，眼睛里都是带光的，就跟宁州的时候一样。我真是羡慕你们呀，
1: 在精神上能够交流。
2: 安慰我，怕我心里不平衡。不用啊，现在只要不是个瞎子，只要看一眼，咱俩谁过得好，立判高下吧。
3: 姐，其实你啥都比我强，唱的也比我强，性格也比我强。当年如果是你的话，你也不会选择跟一个大将近20岁、毫无感情的人结婚。现在如果是你，你也会毫不犹豫的离婚，你不会像我到现在还在忍。这么多年我经历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
2: 都能过去，咱俩现在又不像在县剧团那会儿，为个主角非得争个你死我活的，干啥呀？这凉皮儿吗？我给你调一碗。我现在凉皮儿调的可好，就会调凉皮儿，
3: 就会调凉皮儿，你不差了。

0: 还真是越唱越烂了哈。
1: 我乐意啊，我唱的烂我也乐意唱，我高兴。你唱的好，你唱啊，唱。

0: 骄阳的安神如海洋。
1: 青儿，回来了。
2: 不是我
1: 不是那个意思。上次你误会了。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是。青儿，我向你道歉。青儿，你那个。

0: 承诺书，绝不违背一秦娥同志的意愿做任何事情。一秦娥同志只要说东，绝不往西。为一秦娥同志奋斗终生。
1: 当好场外勤务兵，提前预备好温盐水、润喉片、干毛巾，确保演出结束之后第一时间送上大衣，以防感冒。尊重一秦娥同志的艺术交流，绝不猜忌，不干扰。若外界

0: 出现关于一清河同志的任何不实传闻，本人需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1: 以上就是对一清河同志的承诺书，最终解释权归一清河同志所属。
0: 清河，上次是我冲动了，我
1: 向你道歉，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好吗？
2: 你没错，是我的问题。你走吧，以后不用再来了，我们俩没可能。
1: 是因为上次的谣言吗？
0: 你放心，我肯定给你个结果。

快拿出自己拿。

0: 长城下下商。
1: 你谁啊？咋知道我笔名了？
0: 长安出了个潘金莲，是你写的吗？
1: 我写的吗？咋了？
2: 谁写的？
3: 我不是我写的，是他们同事让我写，我才写的吗？
2: 谁？
3: 他们同事啊，那是匿名的。
4: 何，你咋来了？
5: 我来看看你身体怎么样了，请假那么久还好吗？
4: 是，慢慢养呗。大夫说了，咳嗽是个慢病。哎，我煮了粥，咱等会儿一起喝啊。
5: 好啊。
4: 你咋还提这么多东西？
5: 我妈给我带的，我用不了，我拿点过来给你。
4: 好。哎，你羊排风啥时候演嘞？
5: 没病啥时候演呢？
4: 为啥呀？
5: 没意思。
4: 前段时间我要是能调动成，我也就不唱了，气死了。但我的青春这一年到头七七八八谈了三四个都不成。
5: 哎，我给你枕头换成羽绒的了哈，比你这荞麦的好用。
4: 好啊。
5: 这是个啥杂志？是唐城故事会吗？这本书的封面和里面的缺页去哪儿了？是你贴到公告栏的。说话。
4: 是。
5: 你为啥这么干？
4: 我一直都很照顾他，可我就跟他提了一嘴让我引个女二号，他都跟我打官腔。就在那一刻，我觉得他不值得同情。
5: 戏唱的不如人，竟干这些龌龊的事情，我真是看错你。
4: 不是嘉禾，你放开楚嘉禾，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我亲耳听到了，他跟单楠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

0: 团上这个主角经常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1: 你说有啥想法没有？
2: 我跟易秦娥亲亲陪陪的，啥关系都没有啊！
3: 明知故问呢，那谣就是你造的吗？
4: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这个阳台风我不唱了，我也不要你的施舍。
5: 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
3: 易秦娥，快快快，电话！
6: 刘文斌怎么了？
7: 他为你跳楼了。
8: 请看《主角》第38集。
9: 反复咳嗽，
1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

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觉得坚持理想吧，要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导演该做的事情。应该91年到现在，从影啊，35、36年了吧。我觉得艺术其实就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嘛。现在越来越多的想要就是力所能及的能做一点，把一些对最美好的东西和最理想的东西，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希望传输给观众。
1: 理想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
2: 挫折都是暂时的，
3: 相信自己行就一定行。
4: 说得好。
0: 当你身处黑暗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坚持你的信仰，坚持你的理想？追风者是这样，北上也是这样，其实危岸之火也是这样。危岸之火是相信美好，有诗歌。为什么要讲诗歌？诗歌是美好和理想的存在。如果你不相信理想和美好，可能在这段时间你坚持不下去。同样，这江峰也是这样，在这个20年的这个苦苦等待里，你的对手、你的周围的所有的事情你都未知的情况下，你是否还能够坚持说，我一定要抓到你？因为我实在找不出你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凭我的直觉，凭我对一个信仰的坚持，我要战胜你。
2: 钓林看山这条狡猾的鱼，谁知道会不会搞上个10年8年？
5: 你一定要咬牙顶住，谁都可以说不敢了，你不可以说不敢。
0: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你得有一个高的目标，对高尚的崇敬和信仰。就所以叫理想主义者嘛，理想主义者是推动世界前进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是关于一个对信仰的理想的坚持啊和坚守，可能就是我焦峰最想表达的。干导演20多年，不管从技术还是思想还是一些美学，我觉得都慢慢成型了。那就应该驾驭一些跨度比较大啊、比较复杂的这些题材，我觉得对我来说才是会有挑战嘛。我这几年拍的东西和以前有很大的区别，我在每个阶段会有对每个阶段的思考和认知。那么这样的话。

到了现有阶段带有一定挑战性的这样的题材，我觉得才能够激起我的创作欲望。就是如果你对一个题材驾轻就熟，然后在不断的复制和重复的时候，你就会懈怠，懈怠的话可能会会出问题。如果你永远保持一种新鲜感，保持一种警惕性，从零开始，所以我就会调动我的所有的那种专注力，这样我觉得才能做好。所以说人也在不断的去探索，从微观到宏观，然后在宏观可能再回到微观，然后还有对历史，可能人也在不断的在追求和思考的过程中，在拍戏在选材上可能就是也是好来看一段历史就很有意思。每一个题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层面的探索，我自己也是在寻找一个有意义的东西。这个东西没有固定的，人生的趣味就在于就是你能够寻找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可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我想要的人生？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5: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1: 七六一所里面，
1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3: 会是谁呢？
1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2: 台海不会平静了，
16: 情报网该收了，
17: 可以行动。
1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

0: 成，善见者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楚家河，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跟单单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 我就是贱，我那么帮他，他还帮你。咱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凭什么你们处处比我高一头？凭什么你们住大院楼，我就住在这里？其实你比我更恨他。如果那天碰到写书的人是你，你会不会把这些烂事儿都说出去？ 定会。楚家河，我不要你的东西，都拿走。

0: 进。上官，我想和您说点事儿。哎呀，焦叔，你来的正好。
1: 我也来找你呢。来，坐。那您先说。
0: 是这样，上海戏剧节啊，看上了这个胡先杰，但是呢，按照要求呢，在这之前呢，胡先杰必须要演个五场。 所以这个排练的时间呀，可能跟这个打交战啊就有点撞车，考虑再三呢，就想让打交战先放一放，这样的话呢，排练时间也充裕一点。为啥要让我让？哎，不是让你让，这是为你好。如果胡先杰跟打交战一块儿开票的话，恐怕打交战要吃亏的，你觉得呢？
1: 我不让，我也不怕。哎，你不是说你找我还有事情吗？我没事了。
0: 哎呀，都是艺术家呀。
2: 干啥？我跟你点事儿。有屁快放！请问咋把你给得罪了？啊，胡说啥呢？我说啥了？装，这不装啥呢？啊，明知故问呢。那姚就是你造的吗？
3: 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含血喷人。
2: 还不承认？写那烂怂文章的人我找到了，人说了。
4: 造谣的就是疫情和以前宁州的同学，还是个女的。不是，你是谁？
5: 你要干啥呀？你要打我吗？来打，照这打，打呀！
2: 你以为我不敢是吧？你啊，咋？你能砸？干啥呢你？
5: 你们干啥呢？
4: 从来就不打女人，我告诉你，
5: 你闭嘴！
4: 嘴心哈的。不行啊，你少抓好人了，你不要以为你当个主角，所有人都哄着你，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放肆。我不需要你的同情，这个羊排风我不唱了，我也不要你的施舍。
2: 胡说八道！
4: 我胡说八道？你问问你的女神，我胡说八道些啥了？宁州造访里的廖耀辉是谁？对他做了些啥？你说呀。
5: 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不是查清楚了吗？说呀，在那个灶房里面发生了些啥？你再给我说！是调查技术，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死呀！走，死呀！走！恶心，肮脏！我呸！
2: 早打不死你个畜！你
5: 打我，打死我吧！
2: 你也不嫌丢人。行，走，赶紧回去。哎呀，走，上嘴看啥呢？看啥呢？啊，看，来看。
6: 掉头回去吧。
7: 好。

楚家和心里特别乱，为周玉芝的事烦恼，为善团叫他让戏不甘，更为刘洪斌冤枉自己恼火，所以他口不择言，愤怒至极。楚家和自小就比易晴娥强，比他家境优越，比他能歌善舞，比他受人追捧。可从什么时候这一切都变了呢？他不知道，所以他才更不甘心。可易晴娥又做错了什么呢？为啥做错事的是男人，却要两个女娃受着呢？

0: 我们要理解歌词唱出来的含义，我们要通过歌声把自己的感情传达出来，这样才能打动观众的。现在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感受阳光，感受老师的声音，感受所有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切。深呼吸，先慢慢感受一下啊。姐，来了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就走啊？
1: 我出来办事儿，刚好路过这儿，所以过来看看，也没啥事儿。你可以啊，都董事长了还自己上课呢，听你讲的一套一套的。
0: 你跟我说实话，只是来看看的。
1: 可不就是来看看吗？
0: 我们少年宫呢，正好要办戏曲培训班，您这个大学给我们指点指点呗。
1: 我有啥好指点的呀？回头再说吧，你去忙吧，我先走了。
0: 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
1: 咋了？
0: 你去看看来弟吧。
2: 冯导，
3: 没事吧？
2: 我没事儿。
3: 咱排练呢？
2: 嗯。
4: 来来来，停！来，薛慧生，你看看秦娥身上有没有刺儿？看呀。
5: 没有啊。
4: 你没有，离他那么老远干嘛呀？下一场戏你们二人是被迫分离，所以这场戏你们俩一定是一个情感的爆发点呢，能有点感情没有？再来。
6: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4: 大。停！薛慧生，你咋回事啊？啊，你有时候有啥想法没有？啊，还是你怕啥了？这是，哼，
7: 怕摊上事儿呗。哼，
2: 他一个二椅子有啥可怕的？真的是搞笑不搞笑？
5: 喂，小慧，你有完没完了？
2: 我咋了？
5: 我跟你说，我习习的了，这都多长时间了，你一直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说我。
2: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你了？团里这么些人呢，咋的？我还不能说话了是不？我一说话就是说你啊！
5: 我跟你说，我跟易晴娥亲亲陪陪的，啥关系都没有。
2: 我啥时候说你和易晴娥了？导演，这有人造谣呢，你管不？哎
4: 呀，都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5: 你装的还像得很啊！你真是被娘子喝了雄黄酒，你现了原形了！我跟你说，
2: 我怎么现原形了？
5: 造谣的人就是你！
2: 你个死二椅子！你
4: 操！哎，好，别说，好。
2: 跟你们没关系，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8: 往哪儿走啊？错的又不是你。
4: 哎，你是谁啊？
8: 我宁州的。易晴娥当烧火丫头的时候，我就在县剧团唱戏呢。本来什么事情都没有，现在硬生生被你们说出个事情。这么些年礼仪廉耻仁义道德青天白日的戏文都白唱了。易晴娥是受害者，你们要骂也应该去骂施暴的人、传谣的人、造谣的人，现在生生变成这些人，脸呢？心呢？还省琴呢？我一个县剧团出来的， 都瞧不起你们。拿衣裳跟华裔回家，一群怂包软蛋。
2: 不是，你怎么还骂人呢？
9: 现在怎么就可以骂人吗？
10: 莫名其妙。
11: 听到没有，人一个县剧团的说的对着了，排练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不要把啥乌七八糟的都往排练场里带，咱这是省勤了。那县剧团咋放进来的？
8: 不用看，
0: 华姨，您再来吧。
8: 你在宁州我就该来，现在也不晚，咱回家。
12: 好男不跟女斗，你惹他干啥了吗？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5: 你看他像个女的不？那力气比我都大，你看，你看，把我都窝破了，还我人当上替团长，我冤枉得很。我跟易清娥啥关系都没有，我前辈子跟一张纸一样，我都怕啥呢嘛？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现在就把这报告拿回来，我给这帮哈怂啪到脸上。
12: 行，先把这报告啪到你脸上，你丢死人了你！忙去！哎，你看看你们那副样子啊，人家易清娥跟你一样，也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看看人家，人家就知道说。对付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5: 我沉默，我都让人踢到当上了，我还沉默？
12: 哎呀，你就让他踢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5: 我后悔得很。
12: 你后悔啥嘛？
5: 那天王晴是耍红蛋，你说我都挡了一下干啥嘛？那英雄救美就不是我这种人应该做的。我一路从天水到长安，3毛钱的早票舍不得写。1块钱一本的书我舍不得买，我都成啥英雄了嘛？
12: 哎呀，你就不应该唱小生，你应该唱老旦。
5: 嗯，你也这么认为啊？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师傅确实让我试过老旦，但是我入行入成这样子，我都对不起我师傅。
12: 看你我怂狮子，哎呀，真是。行了。我代表团里跟你今天表个态，这个事情一定查到底。
5: 团里边必须还我一个清白。
10: 华姨本来不知道这事儿的，是我让她难过了。
13: 那你是真不了解你华姨。你华姨啥性格啊？那是张嘴就骂抬手就打的人，她也就是不知道。要知道的话，早给你出这口恶气了，还要等到现在。
10: 你咋来了？
13: 我来找你的呀。我一朋友在凤阳办了个厂，开业呢，他想包戏，连包了7天，点名让你去呢，你去不去？我知道你心里面琢磨啥呢。这么多年，我遭遇的恶人和烂事儿，你想都想象不到。我才不往心里使呢，我该干嘛干嘛，让自己充实起来。久而久之，这些事儿、这些人，压根儿都不在我心里了，你都不在乎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让自己充实起来，唱戏去。
14: 去，为啥不去呢？该干啥干啥，让你舅爷去，让他给你打鼓去。

易青娥是喜欢刘鸿斌的，可她心里有道坎儿，那道坎儿是廖大厨，她跨不过去。她甚至觉得自己对刘鸿斌的喜欢也成了一种亏欠，所以走了也好，她没资格留。

0: 长真的下决心了。
1: 团长的原话吗？
2: 这次就算是把团里翻个底朝天，都要把造谣的人找出来呢。
1: 那你觉得是谁？
2: 我可啥也没说啊，自己说话都当心点儿。

0: 咋了？
1: 嘉禾，对不起，我那天不应该那样对你。那件事情，你能不能别和别人说？嘉禾，我真的后悔了。团长现在要查这个事情，要是查到是谁说的，可能会开除的。
0: 那是团里的事儿。
1: 嘉禾，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从农村来的，我家里人都指望着我呢。我要是没有了这份工作，我就完蛋了。嘉禾，求你了，
0: 我要排练了。

0: 多放辣子啊！来，喝汽水吧，不喝了。他们已经到凤阳了，听说首演就挤爆了，老板加了补偿。
1: 那可真是太好了。那这回三元和来地儿的事儿，还是得多谢谢你。
0: 我是听错了吗？从您的嘴里能说出谢谢俩字，我受用不起，谢谢。
1: 那你就好好吃。你这一碗凉皮就想打败我了，那你还想吃啥呀？
0: 那破事太多啦。
1: 你瞅瞅你，肉夹馍、河螺、净糕，他还不够你吃的，还非得让我给你整一碗油泼面。你这胃口啥时候变这么大了吗？
2: 这胃口我都攒了很多年了，这不有咱们这儿的特色吗？主食就是主食。
1: 你之前说那事儿还做数不？
2: 啥事儿？
1: 行，当我没说。
2: 逗你呢，早就给你安排好了。我刚才也说，秦家小皇后可是您教出来的啊，那点头的速度跟鸡不啄米似的。我来这之前给我愁半天呢，我想我该怎么跟你说呢，我还怕你不答应呢。哎呀，这么多年了，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过夜，真想有个人陪我聊聊天啊。
1: 那你不嫌弃晚上就住的？
2: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你说咱俩想当年争的那些东西也不知道在争啥，值当
1: 啥值当吗？
2: 就咱俩那会儿干的那些事儿，哎，现在想想真的都想笑。
1: 那也是有意思啊，至少那会儿还有个对手跟你争，现在这对手在哪儿都不知道。
2: 你知道吗，我经常做梦梦见咱们在宁州团的事儿啊。我还常常梦见我又上台唱戏了，我还唱主角，我唱李铁梅，你还唱李奶奶，但是我咋叫你奶奶你就不答应。
1: 不诚心呗，你但凡诚心一点，叫大声点，我做梦都能听见，肯定响亮的回你一声。
0: 奶奶你听我说。
1: 你快吃吧你。
3: 宁州的凉皮皇后就是你了，
1: 往后不敢当。
4: 其实可以。

0: 同志们，团上增个主角，经常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所以最近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个个案，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就是要还疫情额个清白；二，杜绝团上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我要杀鸡儆猴啊，但谁是鸡谁是猴，你们自己都想好了。今天在这儿呢，我们给这个死作俑者再给个机会啊，让他站出来自己承认。
1: 善团，给啥机会呢嘛，直接抓送派出所得了嘛。
0: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不承认是吧？好，那我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文一路派出所，让乔所，让他们专业的人处理专业的事。
2: 是我。您不是一直怀疑是我吗？您怀疑的没错，就是我干的。
0: 哎呀，楚家河，你这是要干啥呢吗？
2: 羡慕、嫉妒、恨，怎么了？不行吗？我从宁州调到沈秦，到今天，过去了多少天了，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想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从小学戏，哪个不是被扒皮抽筋，流不完的眼泪和汗水，为的就是成为主角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我还是成不了主角。所以我常常在问我自己，我到底差在哪儿了？
0: 那你弄明白了没有吗？差在哪儿了？
2: 没有，我不再想。是我对不起一行娥同志，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编的，
3: 是我告诉那个作者的，
2: 我做错了事儿，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铁团里开除我吧。
0: 哎，你先不要急，这个团里怎么处理这团里的意见的问题啊，你现在自己就做深刻的检讨就行了。
2: 我检讨什么呀？我是技不如人还是命不如人？
0: 哎呀，不要说这些话啊，能不能当主角这是团里根据所有的因素来统一安排的。
2: 我不需要团里安排，所有的谣言都是因我而起，我走了，一切事情就应该平息了。还请在座的各位引以为戒，不要再为难一清我了。
0: 来，安静安静。主家和今天这个检讨啊，大家在底下可以讨论一下，但是在这儿我要说，这个事情如果谁在底下再胡说八道再传谣言的话，我都严厉的要批评他收拾他的，听明白了没有？解散了。
1: 为这个角色干值不值吗？日韩感这些片子。
4: 一根筋。
5: 这一幕似曾相识吧？
6: 哎，加油！加油！最后，
7: 坐这发啥呆
8: 呢？没啥。
7: 这一路上，老公也没跟我说几句话。
8: 说啥呀？
7: 就是太不爱说话，有点啥委屈难受说出来就好了，憋心里头再憋出声来，
8: 说出去有更多人知道，就会延长痛苦，增加痛苦。放心吧，舅，我一唱戏就好了。
7: 说实话，舅也是围着舞台转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受欢迎的曲儿，所以你现在遇到的事儿问题，凭舅的经验，也帮你解决不了啥。
8: 都会过去的，对吧？不管有多难过，多痛苦。
7: 对，所以说这人呢是活在现在。
8: 有些东西没了才知道有多好，早知道我就珍惜了。
7: 你说刘红兵
8: 不是
7: 真对他动感情了？
8: 你说啥呢？就
7: 放心放心，是你的那他跑不掉，那你要过不了这一关呢也不用可惜，对吧？不想那么多。

0: 这个破车还擦它干啥呢？啊，你现在都是少年宫正式聘的儿童戏剧班的老师了，用不着了，咋还舍不得？
1: 这么些年就靠他养活呢，有感情了吗？
0: 行，我来继承你这衣钵啊，留给我。
1: 眼看就要到包场的日子了，回头你得比我还忙。
0: 回头我推过去啊，给他改造改造，以后咱俩行走江湖的时候用不着了。这次还真得谢谢你兰子啊，不光是你，我秦娥都得谢谢人家。那回头请人家吃个饭吧。
1: 走了。
0: 走了？
1: 嗯。
0: 去哪儿了？咋这么突然？
1: 说临时有事儿，昨天走的匆匆忙忙的。我去送了，临走还跟我说了句耐人琢磨的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拯救得了他人，他来就是顺水推舟，这些事情本来就该发生，没有谁能改变得了啥。
0: 这还真是米兰啊。
1: 咋了？
0: 感觉都不真实啊，飘飘忽忽的来啊，跟个这个吴仙儿一样。嗯，来点化咱来了。
1: 要真是狐仙，那就是缘分喽。秦娥的狐仙节又该火了。
0: 对吗？这对着呢。

0: 你啥时候回来的？啊，哎，你咋坐这儿呢吗？
1: 来了，李敏，你要多吃点，你都瘦了。办事处的人对你好不？儿子，人都看我爸面子，给我分一道轻生的活。
2: 你咋回来了吗？
0: 我想你跟我妈了，回来看看吧。嗯，多吃多吃啊。嗯。哎，岳妈，咱家的户口本在哪放着？
2: 干啥呀？
0: 我们那片要办暂住证呢，您需要拿那玩意儿登记一下。
2: 吃完饭我给你拿啊。
0: 好吧。

0: 哎，一警报，快快快，电话，北山城图，急事，快快快。
1: 喂，
2: 谭斌跳楼了，快过来。
1: 刘文斌怎么了？
3: 他为你跳楼了，你快点。
1: 他在哪儿啊？
2: 北山医院，你快点。
4: 哎，咋了？

0: 哎，你好，请问刘洪斌在哪儿啊？
1: 这么多病人，我咋记得住你？
0: 但就是那个跳楼的那个。
1: 跳楼那个？
0: 啊。
1: 二楼，这里头那间。
0: 啊，行行行，不好意思。

0: 你不能死，你要死了我咋对得起你啊？你不能死，他是谁啊？他谁？你谁呀？赵刘红兵，
1: 在劫里。
0: 干嘛呀？找错人了？不好意思啊，我认错人了。
1: 别动。
2: 你急死我了！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严重不啊？哎呀，这谁跳楼那么？坐下，坐下，我给你慢慢讲吧。来，嘿嘿，没事儿，放心。我原本回家偷户口本呢，结果老家老爷子贼的很，刚一上楼就把我发现了。嗯，我这被他锁在房间里了。我当时害怕你着急，又害怕你不让我去哪儿了，我就想往下翻呢。
0: 掉地下了！
2: 你偷户口本要干啥？
0: 跟你登记结婚的吗？我要把那些货的嘴全堵上，登记完以后，咱俩就名正言顺了。我看谁还再敢交那身份证。

0: 你把他叫来的？
1: 我是心疼冰莲的。
2: 真好，这还是你头一次为我哭呢。
3: 哭是啥好事儿啊？
2: 那说明你在意我吗？幸福得很，幸福得很。
3: 都急死了，你还幸福？
2: 疼！你这不敢打，不敢打，这疼得很，疼得很。
3: 快躺好。

0: 在这儿趴一晚上了吗？累得很，来，我去那儿坐一会儿，你躺上来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是病人，你让我躺算怎么回事？
0: 哎呀，我躺一晚上了，肌肉酸酸的啊！我去旁边坐一会儿，你躺上来。
1: 不用，你别闹了啊！再闹我生气了，快躺下。
0: 你上不上来？
1: 要干啥？
0: 你不上来？
1: 我把骨裂敲成骨头了，真别闹了啊！别人都睡着了。
0: 那，你不上来，就别人都别想睡觉。哎，
1: 好吧，行了吧，
0: 这就
1: 睡吧。
0: 哎，我给你挪点啊。 这多美的吗？啊，晴啊，要是以后能一直都这样，那就更好了，哪怕死了都值呢。
1: 你能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吗？
0: 对对对对对。

无论以前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介意。我保证，以后绝不让你流泪。

0: 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当主角。
1: 平安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
2: 这娃主意正得很，在最辉煌的时候人家急流勇退了。
3: 咱们北山地区的行政区划给变了，办事处也要进行裁除，
4: 大家也要擦亮
1: 这谁吗，
4: 避免陷入人财两空的陷阱。
5: 请看主角第39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可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我想要的人生？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6: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7: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5: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9: 761所里面，
10: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1: 会是谁呢？
1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3: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0: 台海不会平静了，
15: 情报我该收了，
16: 可以行动了。
1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

0: 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们别围着我了，感觉怪怪的，让我透口气。
1: 哎，那不行啊，你得听一听大家这个群众的心声呢。
2: 就是嘛，
3: 对，
4: 你别走。
1: 义父团，你都不知道，你这段时间不在哦，才看出你的重要性了，那简直就是群龙无首。
5: 对嘛？
3: 对呀、啊。
5: 其实大家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都没有相信嘛，对吧？
3: 对，那谣言啊，一看都是假的，有脑子的人啊都不能信。我们大家都是相信你的。
0: 对、
1: 啊。我跟你说啊，你就好好排练，把心放肚子里边啊。嗯、这个楚家河那块儿跟领导上都承认了。
0: 承认啥？
5: 承认造谣呀。他说都是他编造的，因为他从小他就妒忌你，也见不得你好。所以他想方设法往你身上扣绳子呢。
3: 别听他的话。
6: 你就第一句话说的是实话，其他全是添油加醋。哎，这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咱们大家也都长个记性，以后不要听风就是雨的。但是目前来说呢，咱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归正轨，抓紧开始排练，时间不等人了，是吧？
7: 对。
6: 来，开始吧。
3: 好。
8: 来，
9: 抓紧时间。
8: 好。
9: 哎，
8: 团长。
9: 哎。
8: 星
9: 哥。哎。
8: 来。
10: 我开始之前，我再跟大家说几句话。
8: 听说你要结婚了。祝贺你啊！这小刘也是个好同志，值得托付。
0: 谢谢团长。
8: 我有个想法想跟你说一下，你这结了婚，这三五年之内可不敢生娃。
0: 我这事儿还没提上日程呢。
8: 等你提上日程，我这儿就完蛋了。你想这一个团里头培养像你们这样的演员多难呀？楚家河要走，对吧？那你说这团里咋办呢？那只能唱和尚戏了吗？
0: 楚家河要走？哎呀，
8: 都写了报告了，在我办公室按摩批他呢嘛。
3: 谁啊？
0: 我易青罗。
3: 你来干啥？
0: 你为啥不唱了？
3: 我又不是你们青年团的，你管不着。
0: 不管咋，我都希望你唱完打交赞再走啊。
3: 跟你有啥关系？
0: 我知道不是你。你再恨我烦我也不会干那种事儿。
3: 你咋知道的？
0: 要是你干的你就不会救我了。
3: 米兰老师来找过我。
0: 他说啥了？
3: 他说人人都想当主角，但是大多数都是在跑龙套，只要把自己当成个看客，就会发现一切变得容易了很多。这么长时间了，我发现我自己只是个看客吧。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差才能当主角，凭啥？凭啥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一个是倾向我？你不要的才能轮到我？是我不如你，我不认。我说啥我都不认。你就是运气比我好。
0: 其实台上是主角，也不见得生活里是主角。有的时候台上越出彩，下来可能就越失落了。
3: 我倒是想体会一下这种失落感。
0: 那你就唱完打交赞，唱完再去干别的就没有遗憾了。
3: 你这段日子不好过吧？
0: 你呢？
3: 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总说我管不了这件事情，总要有一个人受罪，不是你就是我。风水轮流转，
0: 那说好了，你唱完打交赞，我唱狐仙节，再来一块闹个大动静。
2: 彬彬，
7: 姐夫，哎呦，姐夫，这啥玩意儿？这么重的？
9: 这都是你们厂里没有的好东西。哎呀，
7: 叔，
2: 彬彬，你咋还不改口呢？还叫叔呀？
7: 这么重要的事情，这肯定得等到婚礼上才改口呢。到时候一叫一个让你开心。
2: 你看看人家彬彬想得多周到呀！
7: 走，
2: 刘明，来劲儿呢。
7: 哎呀，他这就现在还在省级排练呢，我带你们上宾馆去啊！
2: 哎呀，住啥宾馆呢嘛？我们来地还有他舅都有房子呢，我们住那就行了。
7: 哎呀，这算这个事情吗？
8: 到这儿了你就听我安排。
2: 周到的我听，这花钱的事情我不听。来来来，拿转转。
7: 哎，慢慢。
2: 哎，妈，你别弄了。
11: 哥，来喝水吧。
12: 姐夫，这游戏机能玩吗？
8: 美的很、啊。
11: 哎呀，可以嘛？你把这卡带你给它插上。
12: 电视没开，你在玩啥呢？
2: 彬彬，我看了一下，我和来弟、盼弟就睡这个大房子，你和你爸呢睡这个小房子啊。春哥，你跟你姐夫啊，就在这搭个地铺睡就行了
11: 啊。搭啥地铺呢嘛？哎，在北山招待所开个房嘛。
2: 开房不得花钱吗？能省一点是一点啊。听我的，
12: 我哪儿都不去，我跟我姐夫住一块儿，二了。
2: 哎呀，
11: 二行，跟你搭地铺
8: 啊。红兵，哎，红兵，你这个上升的太细了。冲开坐这我轻轻一顿就断了。你先个凑的我给你换哈。
11: 呀叔，你不管了吗？这慢送绳子换了长时间了。
8: 那
11: 我一直想换的，你先用啊。那改明我再给他换了去。
2: 妹夫妹夫，上完了放。
11: 呀姐，这啥呀？
2: 好用、我跟你姐夫专门给来弟弄的。
11: 呀谢谢姐夫。哎呀姐夫姐。美得很。
2: 好。彬彬，哎，你屋的枕头被子在哪呢？啊
12: 呀姐夫，这关子过不去了吗？姐夫、
11: 我还过来、
2: 行行行，我自己看。
12: 姐夫。
11: 哎呀，有啥过不去的吗？关关难过，关关过嘛。欢迎啊，上去吃饭。来，请咱们广东名厨圣猛海鲜管够。
13: 去年王庆正结婚，我也是连个油渣渣都没有，
12: 那全都是一桌子绿。
13: 这你不怕他以后头顶上别绿了吗？这
14: 给啥的钱呢？
11: 哎，哎呀，来抽烟吧。哎哎。
13: 祝你们幸福、
15: 打交战打交战半价了啊，打交战半价了啊，半价票半价票，谁啊？半价票，
2: 五仙节的票还有没有啊？
15: 想啥呢？那早八辈子就卖完了，打交战要不要？
2: 要，打交战没有

0: 你唱得真好。
1: 你专心吧。
0: 不过这戏确实不适合你，你才不是烧火丫头呢，你是崔莺莺，是盛平公主，你一辈子都不会受苦的。
1: 听说你要结婚了，
0: 啊，
1: 恭喜你啊！
0: 谢谢。你能来吗？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我后天就走了，去深圳，不回来了。
0: 深圳好远啊！
1: 我要去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了。叶青娥，你以后要幸福。
0: 咱们都会幸福的。

那天晚上演出结束，楚嘉禾自己在舞台上站了很久，想他在舞台上的日子，想他笑过哭过，想他流过的泪流过的汗。但楚嘉禾还是决定放下了，他明白的比疫情鹅早，人生没有不散的场，能把自己的幕落下才是真正的角儿。

0: 银标名旦叶勤娥，成为该奖项设置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该剧的成功也展现了秦腔艺术的影响力，为秦腔文化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秦娥的演出是精彩的啊，但是他们要有序有序的签名嘛啊！你这是啥嘛？这烂怂照片，这颜色切得很，以后要换新的了。
2: 哎呀，这样换啊！哎，
1: 不敢涂吗？不敢涂，不敢，不敢。哎呀！
3: 叶天鹅老师，都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那么我想请问，《无间谍》台词里对于人间世故的批判和绝望，是否能代表你个人的人生态度呢？能不能代表我不好说，但是我表演的时候
4: 听你，你姐说的多好，
5: 爆空手看着呢、哎、
2: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了，
6: 哎酒，哎爸，哎
4: 你说这些人光喝呢也不好好看电视。
7: 哥呀，咱唱戏啊唱到像来劲儿这个程度，那都算到景劲儿了吧？
2: 到不到点不知道啊，像以前的九岁红啊魏长生他也就这个样。
6: 那就
4: 那你拿着糖干啥呀？吃这么贵的烤肉呢，拿几个糖又咋了？啥都管呢，
2: 那烂糖能值几个钱吗？吃肉吃肉。
4: 咋了？给你丢人了？
7: 对了行对了行，
4: 也就知道吃啊。你不
6: 爸
7: 来来来，
4: 嗯嗯。

0: 爹，睡不着呀？妈，你还没睡啊？哎呀，你姐这呼噜打得比你爸还响，也不知道高五福咋忍受的。哎，爹，嗯，你现在过的这日子呀，我连想都不敢想呀。这要是在古代。 就是皇后过的日子了吧？我也没想过。你姐老是埋怨呢，说你就当年带出去的应该是她，是你把她的运给偷走了。她是不明白事啊。就算你就当初带出去的是她，哼，她也唱不成你今天这样子。 人能过上啥样的日子，都是命。来弟，嗯，但是呢，你姐过得也不容易，去年做那个中草药的生意，
1: 赔了一大笔钱。
0: 你姐日子现在也是难得很。 你要是能帮呢，就帮上一把。嗯，还有你爹，酒业公司待不下去了，成天想着往你这儿跑呢。我也拦了几年了，我看这样子拦不住了。嗯，你弟的事儿以后再说啊，想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 结了婚呢，你要勤快这些，啊，要懂事儿呢，别啥都麻烦人家冰冰，啊，这一个家能不能过下去，最主要还是看女人呢。爸，把手给我。

女人都苦，妈也没啥送你的，妈就是盼着你这辈子日子过得都死甜点。

0: 争啥嘛？哎，兵哥，你跟老爸老妈也鞠上一躬嘛。
1: 爸妈，我们给您鞠躬了。
2: 好。
3: 爸妈，感谢你们生我养我。
4: 不哭，今天这日子不哭啊。
0: 兵哥，你表个态嘛。
1: 爸妈，平安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

0: 好着呢，好着呢。这婚房收拾的漂亮吗？
1: 可以啊，
0: 可以，可以。今天我也喝多了，我就先回去了。
1: 那啥，大人，我送你。
0: 哎，不不，你别送我了。让秦哥送我一个，新娘子我也沾沾喜气。
1: 对对对，秦哥送，
2: 来来，送一下，送一下，有话说呢，说说说说。
1: 坐楼底下啊，真的小心一点。
3: 好，
1: 秦哥看着啊，好，慢点啊。哎呀，哎呀，总算能松口气啊。
0: 秦哥，今天得好好的祝贺你啊！你看你来团里三年了。这三年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你怎么成为一个秦腔小皇后的，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这你相信吗？啊，所以啊，我有个思想跟你说一下，你就不要嫌不啰嗦啊。我思想啊，
4: 哎，善团，我知道我暂时不打算生娃，好好再给团里唱几年。
0: 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哎呀，
5: 据悉，此团伙常年打着电视台的幌子，以举办儿童歌唱比赛为由，流窜多个省市，
1: 说啥呢？
5: 骗取报名费、培训费，累计达到31万元。团伙主犯李某现已在南京落网，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文化娱乐和儿童教育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但是大家也要擦亮
1: 双眼，
5: 避免陷入人财两空的陷阱。
6: 不能吧，
0: 主角我见得多了，这女主角我见得更多，人生苦短，世事难料啊，你现在就是要把自己能把握的东西紧紧的把握在自己手里，
4: 嗯，
0: 把往后的日子过好啊，我送过来回吧啊，好好过啊。

今晚本该是易晴娥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可不知道为啥，欢天喜地之后，她心里有点乱，生怕老天给了她这么多她没想过的，然后又会偷偷地算计着让她还回去。

0: 看杰里。
1: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
2: 你做它干啥呀？浪费钱。
1: 这哪能是浪费钱的嘛？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动。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我就从穆桂英开始走起。

0: 等以后再把钱砸烂了，我再给你置办一身李慧娘的头衔。
1: 杨大夫，白月仙，
0: 你唱啥我就给你置办什么。

那段日子，易晴娥是真的幸福，婚姻生活的好让她都没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翻了个个，新潮玩意儿一股脑涌进来，传承了上千年的秦腔忽然就没人看了，仿佛只是一夜之间演出像退潮一样锐减，团上的工资只能发一半，剩下一半叫自谋出路，而他还在蜜月里没醒过来。命运哪管你醒没醒，孩子说来就来，属于易晴娥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喂谁有啥用？你把奶给喂上。
1: 师傅说了，喝的时候不能用奶哄，都离不了了。
0: 养娃哪能用书养呢？你说这娃这么小，你想离开他干啥？这妈当的真是，来来来来来，咋当妈的嘛？连个娃都哄不住。来来来，不哭吧，不哭吧，不哭。哎呀，俺娃不哭。
1: 这娃脸上咋那么红？那书上说了，娃脸红的话得警惕呢。
0: 别看你那么早说啊，他妈哭得这么使劲，脸能不红吗？哎呀，这人生下来呀，就是受累的啊。不哭，来，来，
2: 孩子把人熬得精疲力竭，婚姻就从这没日没夜的哭嚎和琐碎的家务里悄悄裂开了。
0: 呀，来弟，看电视上演你着呢，这唱的是啥戏呀？
3: 哎呀，你看你妈好看着啊，戏倒唱的好着呢。嗯，
4: 上团。
5: 哎呀，四爷
4: 啊，
5: 我正写你呢。
4: 咋？
5: 秦哥最近咋样？
4: 那还能要死？家带娃呢吗？那娃小不好带。哎，这把一家人弄得都跟熊猫一样，你看这熬的眼圈都是黑的。
5: 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他刚结婚那会儿，在他家楼底下，我还跟他设的清清卑卑的，晚一点生，晚一点生嘛。他到底咋想的嘛？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
4: 你也没跟我说过嘛？你那就是个那，啥事儿闷头不吭声，跟谁也不说个啥。
5: 这娃主意正得很，你看吧。在最辉煌的时候，人家急流勇退了。哎，那这娃还有这命，人家赶上了秦腔的辉煌，没有赶上秦腔的衰亡。这胡仙杰咱到南方演出完最后那几场回来以后，这团里人心都散了，大家真真实实的看到了南方的繁华，都不知道这些年都干啥，大家心都乱了，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4: 那现在不是有个啥新词儿吗？把秦腔叫个传统文化民俗了。那以后是不是能好？
5: 我不管往后，我只管眼前。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把秦哥哥哥叫回来。他要不回来唱的话，这秦腔就完了。
4: 我回去给说，我去给说。
6: 干啥？我不要。团里还发30%的工资呢，我饿不死。
4: 这是定金。团上又应承演出了，是省里的关中交易大会，正经演出，给的钱还多，一场500，居然还可以领奖。
6: 我去不了。
4: 为啥？
6: 这娃还没断奶呢，刘洪斌工作也忙，我一走了，我妈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
4: 把娃带着一块儿去，这戏迷都惦记你多久了？
6: 那就更不用去了。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不如让他们惦记着原来呢。
4: 自己再想想啊，还有几天才去呢，你自己考虑去不去了。

0: 开放十余载，咱们北山地区取得了跨时代的进步。从78年全县 GDP 仅有1000多万元，到去年直接突破1亿元，今年将会是团结奋进的一年，是突飞猛进的一年。
1: 好，
2: 站起来，站起来，来来来来，都站起来，站起来，口号喊上啊！
3: 王兵啊，这口号是不是太上纲上线了？
2: 你不上纲上线，你能引起他的注意？净在那说风凉话呢，一天到晚的。来，一起练练，团结一致。
0: 刘国明，
2: 团结！
0: 干啥呢你？来，大家听我说，听我说两句，好不好？咱们北山地区的行政区划给变了，以后统一归秦川管理，咱们办事处也要进行裁除。这可不是谁一拍脑袋就能决定的，所以呢，请大家相互理解理解，好不好？理解理解啊！
4: 我们怎么办啊？
2: 来，我说两句啊，你们裁除了，我们大家伙怎么办？哎，我们大家伙要吃饭的嘛！
0: 谁说不让大家吃饭了啊？领导对大家的生活还是有所考虑的，所以特意拨款。进行了工龄买断，25年工龄以下的直接补贴10000元，30年工龄的直接补贴20000元。
2: 你看看，就那点钱。
0: 刘洪兵，刘洪兵，你要是不懂事儿，好，你继续带领大家闹事吧，啊，到时候连这1-2万都给闹黄了，我看你咋办？人家该咋还咋，
5: 这就走了。
0: 我告诉你们，时代大潮来了，谁也抵抗不了。
6: 洪
7: 兵，这咋办啊？洪兵，
3: 这咋弄？
8: 我们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9: 你说
10: 现在怎么办啊？
3: 洪兵，你给大家拿个事吧。
7: 洪兵，
3: 说话呀！
11: 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精兵简政、下岗，从头再来。那段时间，报纸上的大标题，电视里的口号，轮番说着唱着。时代的大潮来了，没人能站在岸边风平浪静。一清娥知道，每个人都将被改变。
2: 师傅，先不打了吗？你先走啊，不好意思，
3: 毛病。

0: 妈，行啊，回来了。妈，哎，你要鱼。
1: 呀，能让你买的鲫鱼，鲫鱼这不是鲫鱼吗？这个又不像奶。
0: 那不是鲫鱼吗？我买鱼说这就是鲫鱼吗？这不是鲫鱼啊？那咱先吃嘛，赶着再给他买嘛。
1: 哎呦，宝宝出来了，好，来。
2: 我刚哄好，你别把他弄哭了。
1: 好了，来，宝宝。哦，哎呦，爸爸抱。连个鲫鱼也不认得，真是大少爷出事，养娃给谁养了？
3: 玩了一天，开心。
0: 晴
3: 儿，赶明带娃去医院看看吧。
2: 看啥？
3: 我就是觉得娃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
2: 啥叫不正常？他不就爱哭吗？就不正常了。那你跟你爸还不说话呢，你俩也不正常。
3: 他还咋杠的吗？我的意思就是，我感觉娃发育有点迟缓嘛，那个同龄孩子比起来，不太会说话吗？
2: 谁又说啥了？我的娃不用跟别人比，你管人家啥样呢？
3: 行行行，你觉得正常就正常。
0: 哦，宝宝，哦，我听妈妈的，嗯、哦，没事没事，嗯、哦。哎呀，
2: 你单位咋样？
0: 啥？
2: 你单位咋样？
0: 单位咋了吗？
2: 不是说分流下岗吗？
3: 哎呀，那踩谁能踩到我刘公子身上？
2: 嗯，那最好。

0: 南河，我跟你讲，这些年我啥都干过，哎，没办法，走背字嘛。
1: 年前不是得脑溢血了吗？就成了这了。啊，
2: 其实我有点心慌。
3: 咱多大台子没上过，慌啥呢？
4: 人家现在湖北省是
5: 刚刺激
4: 高秀的这些心中，
5: 必须学上，
4: 谁看看那老一套的情商呀？
6: 请看《主角》第40集。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我想要的人生？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1: 七六一所里面，
1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3: 会是谁呢？
1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2: 台海不会平静了。
17: 情报网该收了，
18: 可以行动。
19: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2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

0: 鸡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亨达。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宪法两针，展现五座的城镇宪法三针，感谢十五座的林小姐宪法两针，好，我们感谢十八座的秦老板宪法八针，真来太手笨了，来我们再给点掌声，再热烈掌声，
1: 陈老板又让你破费了，我今天必须要敬你一杯，
2: 祝大家开心快乐。
3: 还叫什么陈老板啊？叫陈大哥啊！我们都那么熟悉了，不用那么客气啊。
1: 陈大哥，我先干为敬了。
4: 那上一期答应过你的签名照啊，
1: 哥哥，这是他吗？哦，谢谢，我太喜欢他了，这是给我的吗？
3: 当然啦，
1: 我太喜欢他了。哎呀，
3: 这段时间呢，我们有个片子是跟他一起合作的了，有时间的话过来探班。
1: 我去探班看他？
3: 当然啦。
1: 真的吗？那我可以跟他合影吗？
3: 某满台。
1: 真的？谢谢，这太感谢了。
3: 那你怎么谢我了？
1: 不说了，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祝陈大哥好运连连。
5: 干！
1: 干啦！
5: 干杯！

0: 好好影啊！
1: 饮
2: 唔落啦，我哋
1: 多谢先到。哎，靓女，你嘅粥好咗啊！
3: 多谢啦。
1: 慢慢食，慢慢食吓。
3: 好啊。
1: 哎，好耐唔见喎。
0: 靓女，我好唔好成日声啊？边几有见又买笨打送笨打，真要冇什么？
3: 唔使啦，唔该。
0: 死下，好好影啊！
3: 唔使啦，
0: 大高细。
3: 冇咩啊？唔饮酒唔加，
4: 小何，
5: 哎呀，
6: 看啥？
7: 你变了
6: 啊。肚子变大了，
7: 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6: 以前我都忘了我以前啥样了。
5: 哎呀，
7: 为啥干这个呀？
6: 那我干啥？我跟你讲，这些年我啥都干过，哎，没办法，走背字嘛。干啥啥不成，定不下来，就这把自己这路越走越窄，越走越窄，这人脉都没了，要啥啥没有。哎，我跟你讲啊，别瞧不起干这个，干这个有这个。
7: 别找了。
6: 啊，
7: 你今天的酒我全包了。
6: 没变，没变。你现在混得挺好。
7: 还行吧。
6: 什么还行？那大哥大都用上了。我说什么来着？千州自尽。来，哎，我不喝你酒了啊！明天我还上班呢，我先走了。
7: 哎，你周末有事吗？
6: 咋？
7: 和我去探个班。
6: 探班是啥？
7: 就是去拍电影的剧组里转转。
6: 我去那儿转转啥呢？
7: 那有机会，工作的机会。

0: 张爷，张爷，
1: 两袖清风回来了，两袖清风回来了。
0: 哎，哎，刚才你叫的吗？
2: 啊，你这小东西还厉害着吗？来，你再给叫一声。
1: 瓜怂，瓜怂，
3: 冰冰，是你回来了。
2: 妈，哎，这小东西厉害着呢，好耍着呢。
3: 哎呀，来，哎呀，哎呀，你回来了。
0: 厉害了，咋了这？
3: 啊，哎呀，年前不是得脑溢血了吗？送到医院，抢救不及时，就成了这了。
0: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3: 那会儿你媳妇生娃坐月子呢嘛，你爸不让告诉我，怕影响你跟娃呢。来，喝口水润一下。嗯，慢点。你刚回来呀？媳妇干嘛呢？
0: 啊，就我。
3: 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下点挂面去。
0: 张阿姨呢？
3: 你爸退了以后，工资降了不少了，看病又花了好多钱。我手脚能行，不用阿姨了，你等着啊。
0: 我回来。
4: 睡了，咱把那个写好的天花花地花花都给贴出去。
5: 你那就是封建迷信，那娃裤就有虚成的吗？你弄那有啥用？
4: 那你满足吗？哎呀，这娃哭得太邪乎了。
5: 哭啦！
4: 我生了三个，也没见过这么难带的娃嘛。这老祖宗留下来的肯定管用。
5: 咱也不难带呀，你看不哭了还。
4: 哎，谁呀？你是？
6: 我楼上的。
4: 哦，
7: 这企业的包裹我顺便给他带回来的。
4: 哦，谢谢啊。
7: 没事没事没事、
4: 啊、
7: 哎，这小的是我的
4: 啊。哎，进来喝口水吗？
6: 不了不了不了，
4: 谢谢啊。
6: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哎、不客气。
4: 这啥地方寄来的？深，你看这是个深啥？
5: 深圳，你拆开吧。
4: 深圳那地方远得很吧。
5: 哎
4: 哎，嗯，哦，哎，
5: 哦，
4: 呀，这小伙谁嘛？这精神的，
5: 一个歌星。
4: 歌星，你看看，你都认识歌星，人歌星还给你寄东西，你们是演出认识的？这是，哎呀，这防火镜好看吗？你看这一大箱子，全是给娃的。谁寄的？
5: 我一个朋友。
4: 我听人们说啊，人家现在在深圳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你这个朋友可不一般。你看看买的这东西嘛，做工啊，针线呀、啊，一看就不便宜。
5: 能看懂吗？嘉禾。
4: 哎呦，这，
5: 来，
4: 这是个。
0: 这边的事情有点多，可能要耽搁两天。不好意思啊，家里边的事情多担待着。
8: 嗯，我知道了，这边你不操心，爸妈那边都没事吧？
0: 没事，他们说想娃呢，想你过年的时候和娃一起回来。
8: 好，那你早点休息。
0: 你也是。

从楚家河寄来的东西里可以看出他好像过得不错。他羡慕这个女子敢想敢做。从他见到楚家河的第一天起，楚家河就是他心中那个遥不可及的大家小姐，而自己永远像个丫鬟。后来易晴娥才知道，楚家河也一直在羡慕着自己。

0: 秦娥吗？
1: 哎，全不。哎，我太了解他了。这会儿你谁再去跟他说都没用，让他自己想通。
2: 哎，
3: 秦娥咋来了？
0: 我不知道啊。
1: 哎，这想通了。
2: 嘿嘿嘿嘿嘿嘿
4: 让开！哎呦，这个嘉豪姐这边呢？
5: 这条片玩佢就啱噶啦，票房一定好好噶啦。
6: 陈老板，
5: 系啦，这个是男朋友啊。
6: 我哪有什么男朋友啊，我同学今天带他来见见世面。陈大哥拍过很多大片。
2: 陈大哥。
6: 陈老板，带带我们呗。
5: 他会做什么呀？
7: 他以前是学戏的，演戏也可以。
5: 拍戏跟唱戏是两件事情来着啊。
7: 导演，要不让他试个戏呗。
8: 好了导演，好，来都准备好了啊，来，摄影准备。
9: 102场12进24，
8: 来接，
10: 都
8: 立，来预备，3、2、1，
11: 跳！看，你干什么搞啊？这都拍了多少遍了？到底还行不行？
0: 导演，这个环境啊，它太复杂了。你看它高低不平，真是尽力了。
11: 我要的不是尽力，我要的是能力。不行就滚蛋，换能行的来。
0: 行，那我亲自上。
11: 大哥，你这腿一瘸一拐的，还没养好吧？你能演个鬼啊！
2: 导演，我可以试试。
0: 之前干过吗？
12: 你小子胆儿够大的呀！这帮香港人可不好糊弄，刚才那位摸爬滚打出来的，
0: 他都废了，你可别逞能啊！
2: 我就试试，不行就算了。

0: 都准备好了吗？到了，大爷。开始。准备，哎，开机。预备，一、二、三，跳！
1: 看，过了。
2: 你儿子没事。

0: 郭锤子，
1: 啊，
0: 今天人多啊，使点劲儿，热闹热闹，啊，
1: 好好好，
0: 使劲打啊！
2: 我找你老奶奶。哎，
0: 咋了嘛？
3: 你干啥呢？
2: 我的奶。
0: 那都调好着呢，工作时候不许睡觉。
3: 哎，是，我挺信任呐。

0: 立牌的吗？
1: 咱俩已经最大了。
0: 你看看人家那音响设备，进口的全是高音喇叭，
1: 咱们这儿它再大都是蚊子嗡嗡叫。
0: 我不管，一次音响师这是你负责。
2: 团长，你这不刁蛋吗？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还赶不上我家的音响。
0: 那你不早说呢，把你们家音响拿过来不就完了吗？
2: 团长你也太逗了啊，就咱们团这点工作还搭音响，要不是我家丽丽说留个铁饭碗保底，我早就不干了。
0: 我跟你说，那汤唯根本就忙不过来。
3: 拿来拿来，
0: 啥呀？
3: 你念。
0: 老姑，老姑，
3: 刚才
0: 你听我，哎哎，那是我的烟。哎，团长，哎，
4: 连小偷都卷了，还好意思敲门？
5: 嘘嘘，你这动的啥？
6: 你要看戏看广场，就是看那喜洋劲的。

师傅，哎，师傅，抽根烟吗？啊，那对面的，对面咱是一块的，声音能稍微小一点吗？小一点。

0: 不在哪儿呢？
1: 不知道吗？
0: 行了，现在都改了，领导叫秦王破阵，大闹舞台
1: 啊！
0: 仔细点啊！

0: 好着呢。
1: 姐，我有点心慌。
0: 慌啥呢？啊，多大台子没上过，唱了一辈子了，还慌啥呢？咋了？
1: 我想起你跟我说的话了。你说，现在对于我而言，唱戏就像放羊。
0: 我啥时候跟你说过这话？

0: 艇大戏。如今时代变，
1: 哎呀，起风了，是要下雨了，今天还能唱不？
2: 看来你把啥东西也唱了，该下的山，该摇的摇嘛。
3: 还不敢乱摇戏啊，戏摇多了观众看不懂啊。
2: 那这么大的红纱，你是让观众吃土呢，还是看戏？
3: 这多年这都没演过这么好的戏了，观众来看戏的，还不能糊弄观众？
4: 哎呀，把你还弄倒不行！
2: 来来来来，你看看，人家现在红梅喜事，高兴的人家心中，谁看看那老一号的秦腔呀？
3: 哎，秦腔就是叫你这个毛腿东西。
4: 你才是个大毛腿！
2: 吴太原，把你还弄得不行了，今天肯定下雨，我把话撂着。不管台子下有没有观众，你要是把全本戏敲不完，你是我孙子。
3: 他说下雨了，下刀子我都给敲完了。
0: 美丽的舞蹈表演给大家带来了宴请的声音。
5: 风调雨调，风调雨顺啊！
0: 让我们为演员轻声尖叫。舞蹈除了给大家传播时代的气息，还能增加大家的审美。我们海玫瑰演艺歌舞团

哎，这玩意儿出去干啥嘛你们？

0: 我能喝，你说你替我倒啥酒了？
1: 我也爱着你，我愿意。
0: 怎么走？啊，前面左拐右拐啊！
1: 这
0: 啊，
1: 这
2: 这儿，
1: 嗯，
2: 这儿
1: 啊，不是，
0: 木子。
3: 哎，我跟你道歉了哈！
0: 啊，
3: 大人发雷住，所以年费收两份啊！
0: 我唔住啊，我送佢发雷啊！
3: 碎成咁点上去啊？

0: 两袖清风回来了，两袖清风回来了。
1: 闭嘴吧，天到晚吵死了。
2: 就你话多，哎呀，你能行得很。这鹦鹉啊，是你爸以前人家送给他的，可灵了，啥都会说呢。那可棒的片尾曲啊，人都学会了。你唱一个吗？你唱一个，一会儿带你出去玩。
1: 哎呀，没让你唱，你吃饭。正经事儿干不了，歪门邪道一大堆。
2: 红梅啊，这能能上行署中学的事情不是你爸不办吗？人走茶凉，这行署中学的校长以前就是你爸的手下，以前多积极的，天天往咱家跑，现在他退了，连个人影子都见不着，半年都不来嘛。他现在这样了，你让他咋办？
1: 那行署中学当年建的时候是经我爸的手批的钱，咋了？吃上水了吧？打井人都忘了？
3: 行了，钱少不了就。
1: 你闭嘴！你回来干啥来了？没钱了？回家要钱啊？咱爸现在都这样了，啊，干正经事儿不在，沾光你跑得够快。你要干啥嘛？你还吃不吃了？哎呀，老了老了，咋成碎娃了嘛？
4: 爸，嗯，走，回上边看看去。嗯，
1: 不吃我吃。
4: 你不是会唱歌吗？来，你唱一个嘛。啊，
5: 哎呀，哎呀，
4: 你
5: 走吧，
4: 行。
6: 口渴了，你拿水吗？啊，不要。
4: 心脏不舒服。我给你拿吧。啊，我来疼，我来疼。
5: 妮子，妮子，
4: 哎，真火的不行吗？还存了5000块钱呢。
5: 那哦，
4: 不要，
5: 哎呀，哎呀，
4: 我来不是跟你要钱的，爸。

我想好好的，好好的过日子。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想就把日子过成现在这样。

0: 尽力了。
1: 真的尽力。

唱歌的技巧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呢要把口腔打开，呼吸呢要往下走，气要从丹田出来的。我们还要保持微笑，要富有情感，要真正的想象自己最亲切的人，他何时归来呢？再感受一下啊。

0: 李兰，
1: 到，
0: 有人探视。
2: 华彩香，把你东西拿进来。
3: 哎，来了。
4: 我刚在练歌呢，我们要有一个文艺汇演，我是领唱，我还是主角，挺好的。你猜我唱的啥歌？
5: 啥？
4: 映山红。我一唱这首歌，就想起我们以前在县剧团的日子。你过得咋样吗？还在少年宫教课吗？
5: 嗯，我挺好的。现在娃们都特别灵性，一教就会。
4: 可不是吗？原来我在南方办补习班的时候呀，真发现不少好苗子。有一个小孩特别灵，我把他介绍给电视台去了，他上了一首动画片的主题曲，现在可变成小童星了。听说来弟生孩子了？
5: 生了，有半岁了。
4: 我也没能参加他的婚礼。对了，我家里有个梳妆台，货到的时候我已经进来了，是个广州货，新的，我还没用过呢。回头我找人给来弟送过去，就当给他当嫁妆。
5: 不用，
4: 我还有一件羊绒大衣呢，香港货，可好了，也是新的。但我不知道这两年住没住虫子，我找人去看看啊。如果没住虫的话，也让人给你送过去。家里还有块手表，是我老公的，瑞士货。反正现在他进来了，也用不上了，也让人给你们送回去。你给三元哥带，别惦记我，我好着呢。你们俩也要好好的啊，一定要坚持住，好好唱戏，继续唱戏，咱们这行可有发展的。你们两个人想想办法，一起搭个班子，等我出去了还要跟着你们混呢。
5: 好，我让你唱主角。

0: 知道人为啥要许愿吧？只有吃了蛋糕、许了愿、吹了蜡烛，才有过下一年的勇气。
1: 我这次演出特别成功，我一上台就觉得我又有劲儿了，早该付出的。
2: 有个正经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呀，东西呢？
3: 找啥呢？
4: 请看《主角》第41集。

0: 我觉得坚持理想吧，要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导演该做的事情。应该91年到现在，从影啊，35、36年了吧。我觉得艺术其实就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嘛。现在越来越多的想要就是力所能及的能做一点，把一些对最美好的东西和最理想的东西，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希望传输给观众。
1: 理想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
2: 挫折都是暂时的，
3: 相信自己行就一定行。
4: 你说得好，
0: 当你身处黑暗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坚持你的信仰，坚持你的理想？追风者是这样，北上也是这样，其实未央之火也是这样。未央之火是相信美好，有诗歌。为什么要讲诗歌？诗歌是美好和理想的存在。如果你不相信理想和美好，可能在这段时间你坚持不下去。同样，就交锋也是一样，在这个20年的这个苦苦等待里，你的对手、你的周围的所有的事情你都未知的情况下，你是否还能够坚持说，我一定要抓到你，因为我实在找不出你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凭我的直觉，凭我对一个信仰的坚持，我要战胜你。
2: 钓林看山这条狡猾的鱼，谁知道会不会搞上个10年8年？
5: 你一定要咬牙顶住，谁都可以说不干了，你不可以说不干。
0: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你得有一个高的目标，对高尚的崇敬和信仰，就所以叫理想主义者嘛。理想主义者是推动世界前进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是关于一个对信仰的理想的坚持啊和坚守，可能就是我焦红最想表达的。干导演20多年，不管从技术还是思想还是一些美学，我觉得都慢慢成型了。那就应该驾驭一些跨度比较大啊、比较复杂的这些题材，我觉得对我来说才是会有挑战嘛。我这几年拍的东西和以前有很大的区别，我在每个阶段会有对每个阶段的思考和认知。那么这样的话，到了现有阶段带有一定挑战性的这样的题材，我觉得才能够激起我的创作欲望。就是如果你对一个题材驾轻就熟，然后在不断的复制和重复的时候，你就会懈怠的话可能会出问题。如果你永远保持一种新鲜感，保持一种警惕性，从零开始，所以我就会调动我的所有的那种专注力，这样我觉得才能做好。所以说人也在不断的去探索，从微观到宏观，然后在宏观可能再回到微观，然后还有对历史，可能人也在不断的在追求和思考的过程中，在拍戏在选材上可能就是也是会有一定的倾向性。其实这几个题材都是这样，我喜欢问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就发展成这样了。你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一段历史就很有意思，每一个题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层面的探索。我自己也是在寻找一个有意义的东西，这个东西没有固定的。人生的趣味就在于就是你能够寻找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哥跟郑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我想要的人生？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0: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2: 七六一所里面，
13: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4: 会是谁呢？
1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3: 台海不会平静了，
18: 情报网该收了，
19: 可以行动了。
2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0: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雨晴，
1: 嗯，
0: 我有几个事儿想让你答应我。
1: 这么严肃吗？
0: 嗯，
1: 你说。
0: 第一就是我这个病的事情啊，你不能怪自己。嗯，是我从小生病了就不喜欢去医院，而且这个病它发展的太快了，所以谁都不怪，知道吗？
1: 知道
0: 了。第二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了解你是什么样子的人，让你很快忘了我呢，你肯定是做不到。
1: 好了，不说了。
0: 所以可能有几年你会过得很苦很难，但是你要答应我，你要努力，你要努力开始新的生活。嗯，
1: 不说了。
0: 好，我当你答应了。第三件事情就是继续做警察。
1: 嗯，不做警察干什么呗？不会别的。
0: 因为我知道你很热爱这份工作，师傅也知道，我们都觉得你是一个好警察，我一直都为你自豪。

0: 小绿，
1: 嗯，
0: 你刚才说的三件事我都答应，你就答应我一件事。

小丽，对不起，答应你的事我一件都没做到。

大哥，让我缓一会儿，我的腿一直在流血，我怕再走会儿我死着。

0: 大哥，到了，就这儿。
1: 你不是说你没杀他吗？
0: 没有，钱，钱摆这儿了，挖开就能看见。

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村里派我来配合你们这次搜山行动，上山的路比较熟。
0: 行，那今天就麻烦您了。
1: 哎，不客气。

0: 怎么你这是跟我玩呢？
1: 没有大哥，我亲手把钱埋这儿的。是这儿。

0: 有鬼，真有鬼。
1: 你别吓我，我胆小。
0: 你拿我钱干啥呀？
1: 行了，有鬼赶紧走吧。带我去找别剑发。
2: 白羊山分上下两个山头，路特别复杂，中间有个悬崖，再往里走摩托车都进不去。过去还有几个村子，后来因为太不方便都搬走了。
3: 这里要真是窝点，这些孩子可就受罪了。
4: 他们要是有人性还会拐带孩子。侯队，您在这待着别动。
2: 好，
5: 没人，安全。
3: 这是监控里的那辆车，
4: 大姐，
3: 血是新鲜的。
4: 这么多钱，那不得打个鸡飞狗跳的？
3: 这都十几天了，才打起来吗？
4: 你是担心邱道荣那种情况？
3: 是。
4: 你留在这儿，注意安全。
5: 收到。

0: 你就在这儿把他推下去。
1: 啊，给了他一铁锹，就给他扔下去了。
0: 他死了吗？
1: 不知道啊。
0: 那铁锹呢？
1: 我给完他，然后一块儿就推下去了。
0: 你帮我下去看看铁锹还在不在。
1: 啊。
0: 死了吗？你没死，别剪发也死不了。他在下面吗？
1: 大哥，大哥，救我！
2: 哎，刘雪姬，
3: 乐队，我这边有发现。

0: 老别，是我，进来了啊。
1: 留下两人，其他人跟我走。

美人，安全。

0: 枪是从上面开的。
1: 扩大搜索，寻找嫌疑人。

0: 又来了
1: 哟，回来了，送那么远。
0: 贾强还记得吗？老熟人，
2: 田阳身边那个小胡子。
1: 我先说说疑点吧。这是山里的窝点，刘建发在这儿发现的，贾强不见了。车内的血迹是贾强的，原本我是推断贾强和别建发应该是在车内发生争斗，所以留下的血迹。但是呢，法医检测别建发的伤，脑后是旧伤，大约是7天到10天前留下的，前额才是致命伤，从高处坠落导致颅骨破裂，除此之外没有伤口。所以关于贾强和别建发在车内发生争斗这个推断，时间、地点、血迹都对不上。
3: 还有第三个人，
1: 是大约是在10天前，别建发把贾强接了，两人进村子，然后贾强见财起意给了他脑后一击，并把钱埋了起来在这儿。但是别建发没有死，10天以后有人给贾强发短信引诱他出来，胁迫他把钱又挖了出来，同时把别建发灭口。
0: 钱找到了吗？
3: 还没有。
0: 要找到这第三个人呢，必须先找到钱呢。
3: 杨平已经调了更多的警力在进一步的搜山了。发短信的这个手机号已经查了，无主号码。
0: 如果这个第三个人钱到手了，我估计这贾强啊应该是凶多吉少了。
1: 那两大箱钱呢也没那么容易搬走，先等搜山的结果吧。
0: 哎，这第三个人会不会是罗军虎啊？这小子心黑手狠的，不会一直留在青阳没走吧？
1: 不知道，如果真的是罗军虎，他敢这么胆大妄为，那肯定也是有幕后老板的手艺。
0: 嗯，这幕后老板呢，做得够绝的。
2: 您看一下，这个是我这两天在中都做的关于明文军的一些调查。
0: 哎呀。字儿手写的真漂亮啊。哎呀，这一线刑警啊字儿都不好看，跟狗爬似的。政治处是又是好字啊，可惜了。你说你要在一线干到现在，那得破多少案子啊。

0: 喂，
1: 哎，二哥，办好了？
0: 顺利吗？
1: 还可以，放心吧。哎，医院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啊？
0: 正在办。

0: 这梅文君主导的第一次抢劫的嫌疑越来越大了呀。同时，
1: 他也极有可能是贩卖儿童集团的老板。他身边呢，可能有一个男性的帮手。这个人也参加了第一次银行的抢劫。据说啊，他是一个修理工，是一个全面手。目前中队的同事正在查这件事。
2: 他跟梅文君什么关系啊？
1: 目前还不确定。另外呢，梅文君当年在中都打工的时候。
3: 他把一个两三岁的儿子留在了青岩，那抢银行之后，他应该回青岩找他儿子了。
2: 然后梅文君不在，杨天将就主导了第二次抢劫。
1: 可能，反正是之后的十几年，梅文君的去向就不知道了。
2: 那枪在青岩，那他会不会也在青岩呢？
3: 但至少我们已经知道，他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改了名字，以一个全新的身份开始生活。
2: 那就撒个天罗地网找到梅文君，青岩又不大，咱们总能找到他吧。
3: 你知道，光青岩就600多万人口，城区就近百万。如果我们一旦行动的话，要保密吧，不能大张旗鼓。就他这反侦查意识，一旦被惊动，会立刻潜逃。要知道，高科技也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发达。况且，我们也不知道他现在长什么样了，在这个期间有没有整过容。
1: 就算调动全市警力，足个排查该年龄段的女性，丫头，知道要花多长时间吗？哎，
4: 找梅文君，能不能从他孩子身上想办法？
1: 我呢，也是怎么想的，通过他儿子查他的账，然后了解他们当时的社会关系，抓住一个结实的点，以点带面，或许能拉起一张网。
5: 可这个孩子，我们不知道他姓什么，怎么查呢？
2: 妇产医院。

0: 有这么多家医院，这家是比较远的，为什么要先去这儿查呀？
1: 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在铁阎王那吗？本来都已经说好入伙了，结果半夜贾强又来偷袭。我们查到了，是有人给铁阎王打了个电话，就是从西湖医院门口那 IC 卡电话拨出来的。

0: 就那牌子，原来就是那电话亭，早拆了。别建发之前就在这医院上班。
1: 别建发，铁阎王，梅文君。
2: 别合计了，我也纳闷呢，怎么又是这些人？
3: 没有梅文君的病历。
4: 这病历是从哪一年开始录入电脑的？
3: 95年之后的都在。
1: 99年，按照梅文君的工友的说法，他孩子当时应该是3、4岁吧。
4: 3、4岁，那就96、95，
1: 到94差不多了。
4: 95年之前的在哪儿啊？
3: 95年的在这儿，94年的在那儿，然后93年的在那边。
4: 手动找吧。
5: 我们医院的档案是全市最早开始电子化的，连80年代的都记录进去了。要是这样你都查不着，就真的没有了。
3: 好，那麻烦您了。
6: 姐，我忽然在想，梅文君要是在家生的孩子怎么办？是不是还得找全世界认婆呀？
3: 90年代末期连农村也没有在家生孩子的了。
6: 那万一他要有别的原因呢？民政局没有梅文君的婚姻记录，他应该是未婚生子吧。

0: 哦，九三也没有。你呢？
1: 九三也没有。
0: 苏宁。不可能比九三年更早。
1: 我想错了，出师不利啊。

0: 哎，五队。
1: 啊，刚查完一家呢，怎么了？
2: 任务？什么任务？田局吩咐的。
3: 你这个是不是还挺正常的？
1: 我这正常，你哪二十岁搞接待？他呀，你等着吧。

0: 走吧。
1: 嗯，那走。
2: 感谢王总支持我们工作啊。
3: 不客气。
2: 您捐的这批物品呢正好是我们需要的，可惜了我燃眉之急了。哎，钟师傅，我给你介绍啊，这是我们食堂钟师傅王总。
4: 你好。你好，
2: 走去办公室吧。
3: 好好，下回见。下回见。
1: 哎，张队。你好王总。
3: 你好。
1: 这都是你送的
3: 啊？是。
5: 哎，不光有车，嗯，还有厨房用品、方便食品，连那个宿舍的床上用品都给换了。王总啊，不光是这个热心人，更是细心人。
3: 顺手吧。
5: 嗯。
1: 咱这能收吗？
5: 能啊，办公用品办案刚需，规定是可以的。上级都同意了，王总也办完手续了。哎，王总啊，真是低调，连个捐赠仪式都不让办。对了。那个应王总请求，天局嘱咐，你代表分局感谢一下王总。
1: 啊，
3: 不需要，真的不需要。
1: 哎，可以，那请你吃个饭吧，去食堂。
5: 哎，别食堂了，去外边吃点好的。开发票我给你报。
3: 啊，外面可以，附近有一家面馆不错，反正就吃一碗面，不耽误工作。
1: 啊，
3: 对吧？
6: 我不去，不去，我吃食堂。不去。
2: 你们俩代表分局得感谢一下王总，王总送了好多东西，得礼貌一点。
1: 去吧，一起，人五队都已经开口了，不用开发票啊，一碗面能多少钱？我请了。
2: 嗯，好，
3: 下回见。
2: 哎，下回见，下回见。
1: 手怎么了？
3: 哦，运动受伤。
1: 嗯，
3: 跟面馆打个招呼。
7: 哦，好。
1: 我还真不知道我们单位附近有这么一家店啊。
3: 这手擀面很有名。
1: 是吗？
3: 老板，三碗，招牌。
7: 好，马上啊。
3: 对了，
1: 嗯，
3: 都忘了问你，女儿多大？
1: 啊，10岁。
3: 哦，快上初中了。
1: 嗯。
3: 准备上什么学校？
1: 考上哪儿就上哪儿吧，也不爱读书，就喜欢滑冰什么的。
3: 滑冰，滑冰好啊。那个青岩一中专门收滑冰特长生，他们学校的教练是我朋友，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1: 这不太好吧？
3: 没事，我不会告诉他你的身份，都是为了孩子。
7: 来，请慢用。
3: 谢谢。
1: 这面10块钱。
3: 对呀，多划算。
1: 那得常来啊。
6: 来，
1: 老板。
3: 谢谢。
1: 嗯，下次来还10块啊。
3: 可以，10块。这，
6: 对，
3: 啊，谢谢。料不够可以再加。
1: 嗯，
3: 还可以吧？
1: 可以。
6: 嗯。
3: 哦，对了，裴警官，有小孩吗？
6: 哦，我没有孩子，所以这事我没有什么发言权。
3: 我有两个小孩，跟我前妻生活。那你这个年纪应该结婚了吧？
6: 我未婚妻在结婚之前得重病离世了。
3: 对不起，抱歉。
6: 没事，没事。
3: 不好意思啊，
6: 王总。我看你这非要请岳警官吃饭，我以为你是对他有意思呢。看你这刚刚一直追着我问问题，你对我有意思是吧？有想法？
3: 是。
6: 嗯，这面真是不错。
3: 可以吧？
6: 这能比得上中都的李双烧擀面了。
3: 李双太闲了。
6: 你挺熟悉的吗，王总？在那儿生活过？
3: 办公、出差都得去。
6: 啊、哦。
3: 警官呢？
6: 我是借调过来协助他们办案。我在中都。
3: 嗯。 懂了。不会在家？
6: 不，吃多了，犯困。
0: 差不多了。
6: 差不多了，差不多。
3: 这么快？吃完吗？
0: 上午还要走访呢。
3: 哦，对了，那个案子有什么进展？
0: 抱歉，案情不能透露。
3: 哦，对不起，我以为我是当事人，所以我才问的。
0: 你是目击者，算证人，不是当事人。
3: 明白。所以不是我惹的麻烦吧？
0: 应该是冲我来的吧，但还在查。
3: 好，
6: 王总，我冒昧的问一下，你这么问，是因为和什么人结过怨？
3: 没有，得罪人很容易，有时候得罪人都不知道，我们还是小心一点。
6: 有道理。
1: 老板，
4: 哎，
1: 确定十块一碗啊？
3: 十块，就十块，
4: 十块，
3: 一人十块，十块。
1: 谢谢老板。
6: 嗯，谢谢。
3: 我送你们走。
1: 啊，不用不用。
6: 走，
3: 没关系，走。嗯。哎，谢谢。谢谢你的面。
7: 记得你之前不是这么假模假式的人呢。王先生，那现在我就代表局里正式向你表示感谢，谢谢，
3: 谢谢，
6: 谢谢你。

0: 你好，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
1: 王总，我回到中都以后，如果有机会你来，一定告诉我，我带你吃好吃。
0: 行，你请。
1: 当然我请。
2: 行，那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0: 想什么呢？
1: 哦，这王总在追求你。
0: 没明确表达过。这人吧，看着是个守法公民，但总觉得哪儿有点不敞亮。大概商人吧，真真假假，逢场作戏。
1: 你们怎么认识的？
0: 之前有个嫌疑人住在他的蓝海大酒店，班认识的，后来又接触了几次。在意啊？
1: 嗯。
0: 啊？
1: 你说他明明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为什么在你面前要表现得有些轻浮呢？
0: 嗯。
1: 为什么？

0: 可以说95到97年全市生育记录都摸了一遍，没有梅文君的生育记录。
1: 他不会真是在家生的吧？
2: 没那个必要，除非他未卜先知，知道自己将来要犯罪。
3: 吴队，
2: 嗯，
4: 饿了吧？
5: 吴队，
6: 新来那几辆车没分出去吧？
3: 分出去了。
6: 分出去了。我们俩那车开着跟拖拉机似的，老是半路上出事儿，耽误事儿，那车该报废了。这是不是刘哥？
5: 啊，实在没法开了。
6: 是啊是。
3: 但是分出去了。
6: 哦。那咱们明儿跑着去呗。

0: 谢领导，
1: 谢谢领导。哇，这座椅太软了。
2: 嘘。
3: 哎，对了，这小身啊，舒坦。哎，
2: 新车就是好，这膜我都不舍得撕。
3: 哎，我试试灯。啊。你看看这亮度。
2: 哎，六哥，这排量能有多少？
3: 2.0，我都做完功课了。
4: 不对，这回够意思。
5: 六哥，让我试试。你不饿了？一会儿面都坨了。哎，赶紧回去吃面吧，以后有的是机会让你看。啊，
3: 好吧。
5: 恋恋不舍。
6: 是你捡到的枪啊？
7: 啊。
6: 什么时间在哪儿捡的？说清楚。
7: 99年冬天，在中都捡的。那个时候我在中都做生意，摆摊卖点烤串。一天收摊之后，我去桥底下桥洞下面撒尿，看见这么个东西，我就给捡回来了。我当时以为是个玩具，哦，没当回事儿。后来听说有人抢银行开枪打死人了，我再回去仔细看了看，我去，原来是他妈个真家伙，肯定是抢完银行给扔了吧。
6: 当时为什么没上交啊？
7: 我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人，没啥觉悟，也没干过好人好事儿。我卖那羊肉串都是猪肉做的，捡着这么个宝贝，我怎么可能上交呢？我揣着我就跑回青岩来了，过了2年我就给卖了，卖2000块钱。
6: 卖给谁了？
7: 就是你们要抓的那个通缉犯，叫什么？罗军虎，光天化日敢开枪行凶，这胆子也太大了。
8: 我听说之后我就对上号了，
7: 肯定是我给他那把枪。
6: 10年前罗军虎有10几岁，他买你枪干什么呀？他哪来的钱啊？
7: 我管他多大年纪干嘛？不给我钱我就卖他枪，我只认钱。而且他看得挺少年老成的，很早就在道上混了呀。
6: 哎呀，你挺关心我们案子吗？
7: 不是关心，听说的。这么大的案子，那上学的小孩都知道了，我能不知道？
6: 为什么现在想起自首来了？
7: 人嘛，还是总想提高的。毕竟我是青岩人，我对青岩呢还是有责任感的。卖枪也是违法，我也犯错误了，给咱们青岩警方添了这么大的麻烦，我非常抱歉啊。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都认。

0: 假设啊，这个土龙现在就是在这儿跟咱们演戏，那么势必是有人想利用土龙来自首，切断罗巡虎和抢银行之间的联系。那真是这样的话，青川刚刚提到的疑点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调查的重点了。
1: 枪的事儿再加上出身记录，这很明显了，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岩的痕迹。
2: 你的心思我都懂，就帮姐再办一件事儿吧。别见发最后一批货的钱还没收回来，我想让你帮我去拿。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

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可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我想要的人生？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5: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1: 七六一所里面，
1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3: 会是谁呢？
1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7: 台海不会平静了，
18: 情报网该收了，
19: 可以行动了。
2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知道什么？
1: 犯了错误来受罚的。
0: 这说的就是气话。我们红衣营可是集团军的旗帜，有到荣誉营来受罚了吗？
1: 那你说为什么？
0: 实话告诉你吧，这是梁副军长的意思。
1: 梁副军长，
0: 郭子健啊，虽然形势有点出格，但是他对部队的改革的一些想法，甚至包括出发点，都特别符合梁副军长的胃口。我看许灵军对他也很关注，我想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调到集团军作训处去了。
1: 我明白了，这小子他是来镀金的呀。
0: 镀金？哎，就他在一营这三个月的这个表现，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你觉着像是镀金吗？更何况一营在他来了之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1: 这事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什么事？
1: 梁副军长。
0: 梁副军长专门招待过，不用特殊的照顾，就是想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我之所以现在告诉你啊，就是希望你能够从大局出发，能够更客观的看待郭子健这个人。
1: 是客观还是客气？
0: 当然是客观了。
1: 关键是他合首长的胃口，他不合我的胃口啊。
0: 老左，我还是那句话，你一定要把你这暴脾气啊给我留住了。
1: 我跟你说，我一想起来我就肝颤，我时时刻刻怕出事儿。
0: 别忘了，你现在可是处在一个关键时期。
1: 我怎么觉着这不像是首长想考验他呀，这是在考验我呀。哎，我发现咱们康大政委这思想工作做得也升级了。
0: 我这不是困惑吗？

0: 梁参谋，
1: 关营长，怎么？又有什么事情吗？
0: 就是想谢谢你。
1: 谢我什么？
0: 谢你对伊尹的支持。
1: 我不是支持伊尹，我只不过是就事论事。
0: 好，那就谢你的公平公正。
1: 不客气，这是我的分内之事。
0: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0: 以后多交流，再会。
1: 什么情况？
2: 那个梁参谋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以后多交流。

0: 说。
1: 你这么严肃干嘛？我是你妹，又不你带的兵。
0: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挂了啊。
2: 哎呦呦呦，有事儿有事儿，哥，我记得你年假是不是还没休呢？再有半个月就是我的毕业典礼了，你能回来参加不？
0: 你爸妈都在，我有去的必要吗？
2: 他们能和你一样吗？谁都不能代替我哥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1: 哦，这可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了。
2: 你要是不来的话，我会伤心的。要不然这样，我让陈汉霄不参加了，让他给你腾地儿。
0: 行了行了，少给我来这套。
1: 那你来不来嘛？
0: 我最近要出差，到时候再说吧。啊，挂了。干嘛呀？

0: 女朋友？
1: 什么女朋友？管那么宽？
0: 都有女朋友了，那跟其他女同志来往，就一定要保持距离。保持距离不对，在感情上一定要注意。
1: 想那么多呢？我这打个电话，你是把我孩子在哪上幼儿园都想好了？
0: 那当然了，咱们
2: 友军的幼儿园真的挺好的。你嫂子
1: 行了。
3: 你听说了吗？咱们营长要调走了。
4: 啥？啥？不可能的事儿。
3: 怎么不可能？咱们营长来的时候就是代营长，你知道什么叫代营长吗？就是暂时的。
4: 不是，你从哪儿听的瞎话？
3: 你别管我从哪儿听说的，反正大家都说他是被集团局作训处看中的人，他来咱们这儿就是过渡一下的。
4: 不可能，这集团局战演习马上就要开始了，刚帮咱们争取一个主攻营的位置，不会这个时候丢下咱们的。以后这种瞎话少传。
3: 你跟我急什么呀？我心里还难受着呢。
5: 反正俺不信，咱营长肯定不会那么干。
6: 是啊，班长，我也不信咱营长会那么办。
7: 但是他怎么想是一回事，要是集团军铁了心调他走，他能有辙？
5: 你不说话没有人挡你这丫吧？你说
4: 不行，我现在就去找老孙和老高，他们一起向上级请命，必须把咱们营长留下。
8: 连长，

0: 你们几个不许主动训练，干嘛去？啊？林哥，你不能走！对，不能走！林叔，
1: 我要走了。
2: 我就说这是谣传吧，都怪你小子满嘴炮火车。
1: 集团军呢，对我们的营长确实要有新的任命，但具体是什么样的任命呢，还没有正式下达。所以在此之前，你们就不要胡猜乱猜了，尤其是啊。
0: 不是，那我们也得表达我们的意见呀，这万一掉链钥匙下来了，不啥都晚了。
3: 李宗伟，以前最巴不得我走的人是你，怎么现在舍不得我了？就舍不得？怎么了？这不关我舍不得，大伙都舍不得了，对不对？
4: 对，营长，营长走，我们舍不得你走。
3: 上级领导在安排我工作之前，肯定会征求我的意见。 既然大家都舍不得我，那我就算在领导面前撒泼打滚，也肯定赖着不走。<笑>
4: 这可是你说的啊，可不能会有人。
3: 行了，少腻腻歪歪的。集团军的实战演习马上要开始了，这一次我们一营是主攻营，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训练上，要在这次演习中向大家证明我们一营还是原来的红军营。
5: 是，都回去吧。好好准备训练。杨红军长到底跟你是怎么说的？一句话，等通知。
6: 秀怎么样了？
7: 好了，
6: 好，回去休息吧。
7: 是，营长。

0: 什么事儿？
1: 俺
0: 李松伟没把话带到吗？你也是来劝我的？
1: 不是，连长，俺想说李连长他们的话您别放在心上。如果你要真想去作训处的话，就去吧。
0: 上来。
1: 哎，

0: 院长，其实作训处呢确实是个好地方，毕竟机关单位呢不像咱们基层部队这么辛苦，而且呢也有更多的上升空间，对于您个人来说确实是个更好的选择。院长，你和俺们已经做得够多的了，真的也让一营改变了很多，但是俺们不能像个没断奶的孩子一样什么事都得依赖着您，那更不能拖了您的后腿。
1: 有你这句话，我郭子健没白来一营当这个营长。
0: 哎，对了，营长，俺把这个送给您。
1: 嚯，99A。也没少花功夫吧，就这么给我，舍得？
0: 舍得啊。营长，上回你给俺的那本关于外骨骼的书俺也看了，有机会啊俺想试试，先从模型开始，等把所有的知识呢都学会了，俺就给你做到真的。
1: 哦，好家伙，做那个东西可不简单啊，除了得有知识还得有资金。
0: 营长，你知道俺从你身上学到最多的东西是什么吗？
1: 不会是狂妄自大吧？
0: 哪儿能啊，营长。真的，俺从你身上学到的就是只要敢想敢做，目标就有可能实现，瞻前顾后那就只能原地踏步。
1: 好样的，吴同事，能文能武，不愧是我们一营的兵王。谢你的礼物，我会好好保留。

0: Вот взял.
1: 什么？是来拜师学艺，还是履行赌约来了？
0: 我对你那套歪门邪道不感兴趣。我有话要跟你说。
2: 听说你要去集团军作训处当参谋了。既然如此，干嘛非要跟我较劲？就算你一应拿到主攻营的位置，临阵换将，你不觉得会影响到军演吗？
1: 张强，先不说组织上要怎么安排我，只要我一天还在一营，就一定会把一营带好。还有，一营能有今天的成绩，不是我郭子健一人的功劳。就算我现在立马走人，我相信一营照样能够在演习中取得好成绩。再纠正你一句，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你较劲。你没拿到主攻营，是因为你实力不够。
3: 同志们，刚刚接到上级作战指令，部队马上就要出发。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红一营虽然是荣誉营、传统红军营，但是也好多年没有当过硬邦邦的军事标杆营了。但这一次我们不一样了，我们要带着这种光荣、这种荣誉、这种打仗的状态奔赴演习一线。在出发前，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个紧急通知，经上级首长再三研究决定，从今天起，
4: 郭子健同志的任命已到。

0: 第一天演习场目标打赢，全营都有上刺刀出发。
1: 目前蓝军的一部分兵力正在向玉皇顶前进。
2: 玉皇顶是往年每次演习中双方必争的高地，谁拿下玉皇顶就意味着在这次战斗中占据了最有利的进攻地势。蓝军这是想要先下手为强，可这种打法似乎又缺少了点新意。
1: 没错，经过侦查，蓝军派往玉皇顶的并不是他们主力部队，蓝军的指挥所及其主力部队应该在西风谷，所以这是他们的诱敌之策。他们的目的是把我们的部队吸引到玉皇顶，然后从西风谷对我们的指挥所进行直接打击。
3: 我宣布一下作战计划，明天早上7点第一炮由一营发起。郭子健
4: 到，
3: 你的任务非常明确，给我瞄准蓝军指挥所狠狠地打。
4: 是。
3: 二营
5: 到，
3: 你们负责助攻一营。
5: 是。
3: 三营
5: 到，
3: 对火力打击之后的蓝军实施包围，尽可能消灭对方有生力量。
5: 是。
3: 四营
5: 到，
3: 密切关注蓝军玉皇顶的驻军，防止他们和西风谷形成策应，回援西风谷。
5: 是。
3: 各位，这是咱们战前最后一次集合，我希望在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一旦下达作战命令，希望大家务必坚决执行。
2: 同志们，404旅虽然难打，但我相信上下同欲者胜，只要我们396旅众志成城，勇敢作战，一定会创造奇迹。
6: 保证完成任务，
3: 抓紧时间准备。
1: 郭营长，这个是集团军侦察营同志提供的主攻营打击目标。
7: 谢谢参谋长。

0: 从此地的部署来看，集团军配属给我们侦察营的侦察结果是没问题的，这里就是他们的指挥所。
1: 别着急，来看看。
2: 营长，蓝军的巡逻分队过来了。

0: 走，前面看看。跟上。
1: 我还以为要被发现了呢，幸好来的只是个侦察班长，
2: 他可不是普通的班长。
3: 认识，
2: 当时逮捕的兵，一当新兵班长那查子兵。李连长，你别隔着门缝看人，他可是全军的比武冠军，那可不是个新手。
1: 那也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3: 闭嘴！接着说。
2: 那个人叫杨茂林，就是刚才的那个侦察班长。俺逮捕俺了解，像他这样优秀的侦察兵，是不会放过一点蛛丝马迹的。他明明看见了，却选择了忽略。

0: 首长，
1: 哎，
0: 来那么早啊？
1: 嗯，
0: 您好好休息休息再过来，养足精神才好，观敌聊阵，指点战局嘛。
2: 我精神头足着呢。哎，这个龙远山啊，真不愧是蓝军的专家。从演习前的部署来看，局中有局，套中有套，真不错。
0: 这话您不早就说过吗？古今中外，打仗最高明的招数，也是最普及的招数，那就是你来我往中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仗这么打才有意思嘛？
2: 对啊，仗打得不激烈，兵就练不扎实，官儿也逼不出能耐来。
0: 首长说的是。
2: 你给我预测一下，你觉得这次演习红方的胜算有多大？
0: 我说啊，那我可实话实说了。
2: 你还给我来虚的？当然实话实说了。
0: 是，我是觉得呀，这次上级领导安排索建安同志一副带阵新式指挥权，当然有他们自己的考虑，但是我觉得索建安同志就魄力而言有点沉稳有余，闯劲不足，再加上他的参谋长刚刚上任，在军事指挥上肯定会有短板，所以我判断红军危险。
2: 郭子健不是你的爱将吗？
0: 还提他？首长，我这可是白白丢了一个作训参谋啊。
2: 瞧你还激动起来了啊？有什么激动的？你不觉得郭子健更适合做一个基层的指挥员吗？虽然没安排他去你们作训处，但是你能发现他的潜质也是功不可没。
0: 我可不敢贪这个功。首长，要没有您点头，你郭子健的狗脾气无论如何走不进咱们第八集团军队列中来。
2: 荣誉感还挺强的。林军啊，这次演习我预判有点看头。班长，
3: 刚才你可是亲眼目送红方侦察小组离开的。
4: 那是当然了，红队的带队的是一个侦察兵老手，而且专门留了一手，他们的小队队员离开好一会儿之后，最后的警戒队员才撤队的。还好我偷了个懒儿没站起来，差点就成他们的舌头了。
3: 是内行。
5: 参谋长，你看咱们这个部署还有什么漏洞吗？
6: 哎，左副旅长，我这演习前啊才就任，还是全听您的。
5: 你不用谦虚，其实我知道你进入的非常快。
6: 我就补了点功课，还差得远呢。
5: 啊，
6: 从兵力与火力的部署来看，我没有发现任何漏洞，但是一线的情况我还想去现地看一看。
5: 好，快去快回。
6: 是。
7: 旅长。
8: 瞎叫什么？
7: 可是您现在就是红方指挥员啊。再说杨旅长现在一心就扑在这个新课题研究上，看这架势应该是很快就要调走了。而且这次他进课题组之前可是他亲自推荐的您来做这个代理旅长，这说明他对您还是很认可的呀。再说了，集团军这一回安排您来做这次演习的红方指挥员，这又说明什么？说明杨旅长走之后您做这个旅长，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嘛。
5: 什么叫板？

0: 这个事儿，我们得好好商定定。只要我还是一天的副旅长，就不能坏了这个规矩。我记住了。啊，
1: 行行行，都听您的，反正也差不了两天了。
2: 各营部署的怎么样了？
0: 哦，对了，我来就是跟您汇报这个事儿的。刚才我跟政委，到各营检查部队部署的时候，发现郭子健不在啊。
2: 郭子健不在，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他一个营长，擅离职守，上哪儿了？
0: 不清楚，但是哨兵说他带着一连长李松伟去检查部队去了，但是具体去哪儿他又说不出个所以然，一听就是在糊弄。
2: 哎呀，郭子健呐，你一提他的名字，我这眼皮一跳的没完呢。本来以为演习之前。 就把这大佛给送走，可是没想到梁副军长又改变主意了。不管怎么样，演习结束之后，我觉着咱得好好盘盘他，太不像话了。政委呢？
1: 政委让我先回来，再跟您研究研究作战部署。他还在一营呢。

0: 田，跟我说句实话，这郭子健到底干什么去了？你是教导员，他是营长，没什么可遮掩的呀。啊，
1: 政委，你这有点笑里藏刀啊，你先消消气行啊。您是旅党委书记，我是营党委书记，在您面前我肯定不敢不说实话，对吧？
0: 那为什么刚才这里找不到他？啊，说。
1: 政委，我觉得您也应该挺了解郭子健同志的。其实他这人挺简单，就是点偏执，满脑子想的就是打仗，怎么能打赢这个仗。其实我们祖国和人民需要这样的军人，我们的部队其实也需要这样的军官，我觉得他挺好的。
0: 桑海田，换点新词儿行不行？
1: 我换了，我跟他说了大战在即，一定要保存体力啊。可他这又不听，所有事情都要亲力亲为。我估计这会儿又去检查路况呢，路况那是一朝一夕能检查完的吗？
0: 桑海田演技大涨啊，
1: 在你面前我哪敢啊。
0: 我说来说继续，
1: 我向你保证他马上就到啊。
2: 说，报上长，
3: 联系上营长了。
2: 哪长？
3: 营长他。
2: 他什么他？政委在这儿呢，什么话不能说，实话实说。
3: 营长说马上就到。
0: 马上马上啊。好啊，桑海田，你说说，你这一晚上给我报了多少马上了啊？手指、脚趾加起来都数不完吗？啊！
1: 赵爷，我这回说的马上，真的就是马上就到。
0: 行，那我就再细腻一次。
1: 大战在即，一定要保存好体力。你都走了一万多步，坐会儿呗。真不坐呀？
4: 我们营长特意交代了，一定要让二位吃好喝好。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
5: 我们只需要见你们营长。
4: 我们营长我还真不知道在哪儿。小芳，
6: 到。
4: 党调组的两位同志要找咱们营长，你跟他们说说。那二位，我先忙了，慢用。
7: 嗯。我们营长不方便。
5: 那就见教导员或者是营参谋，谁方便见谁。
7: 报告首长，他们都不方便。
5: 你，没事。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自己开始先工作吧。走。
7: 那不行，没有上级的命令，你们不能乱走。
5: 我们不叫乱走，我们是导演部的，有权利无死角检查。
7: 无死角？男女还有别呢，怎么能说是无死角呢？
8: 你说什么呢你？
7: 反正就是不行。
5: 红班长，
8: 到，
5: 请记录。
8: 是。
5: 红方一营干扰导演部正常工作，使我部无法获取正常演习信息，故列入扣分项。
8: 是。
7: 哎，你别瞎写啊。
5: 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工作了吗？
7: 哎。

0: 哎，梁参谋，洪班长，吃过饭没有？
1: 郭营长，你们应好大的架子，拦着我们不让见首长不说，还阻碍我们正常工作。还有这回事儿？
0: 怎么能这么对待两位导演组的同志呢？你小子欠收拾是不是？以后记住了啊，对两位美女导条员要客气，要尊重，听到没有？
2: 是，营长。
0: 新兵蛋子不懂事儿。
3: 这倒是没什么，只是郭营长，如果你有任何的作战行动或者部署，可千万不能瞒着我们，不然到时候记录不全，演习结束之后丢了分可就不好说了。
0: 哪有什么行动啊？我就是去各个连队转一转，你们这么辛苦，要不要再休息休息？
2: 不用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工作。
0: 太努力了，请。
2: 营长，这我还等着你呢。知道了，
0: 做的不错啊，回头再奖励你。
2: 都是营长教的好。梁三，你今天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啊！怎么说？哎，把这个，红班长，紧急录，红方一营阻碍导演部正常工作，使我部无法获取正常信息，列入扣分项。真唬人，我差点真急了。
4: 我没唬人啊。
2: 不是你真要急啊！我这是按照规定做事的，有什么问题吗？啊，没有，我以为你开窍了。对，梁子，你说咱们明明是正常工作，他们为什么拦着咱们呀？难不成他们真有什么小动作？
5: 你总算抓到事情的重点了。那怎么办？四个字：紧盯不放。那这回是不是又要有好戏看了？梁三，
6: 小军，这次是咱们第一回跟锁金安较量，你知道吗？这个锁金安啊，军改之前是军区的理论学习典型，可就是不知道真本事有多少。
5: 我听说啊，这回三九六旅杨旅长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本来是要请假来指挥的，可上头愣是没批。我估摸着各位首长是想通过这次演习来试试锁建安的火候，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当主官的料。所以你看，集团军给他配备的火力配属和各种要素都很到位，就连集团军的侦察营都给他用了，正可谓是兵强马壮。这么说，锁建安这回是卯足了劲儿要跟我们大干一场。
7: 可惜啊，野狐岭注定是他的败北之地。
8: 队长，这可是人家锁建安的尽职之路啊！你看咱们要不要削威？我说削威啊，给他留那么一点点面子，别让他输得太难看。胡扯！
7: 演兵场上只有对手，没有人情。部队建立蓝军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让咱们蓝军做红军的磨刀石，提高部队战斗力。如果咱们讲面子留情面，那就是不称职。所以这回啊，咱们不仅要打，而且要拿出百分之一百二的力量跟他打。锁建要是真赢了，那证明他有本事当好这个旅长。如果他要不行，那对不起，只能拿他祭咱们四零四旅的战刀。
9: 开玩笑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再问你一句，西风谷的蓝军指挥所是假的，能确定吗？
10: 政委，我可是侦察连长出身，这些小伎俩糊弄不了我。
9: 小婷，走。情况紧急，我马上要带子建回指挥中心，迅速就作战方案进行深入研究。
10: 在没有接到新的作战部署之前，你负责督促营属各作战单元按原计划做好战斗准备，
11: 保证完成任务。
12: 忙事，到，马上通知索副旅长，请集团军侦察营的同志抓住准备。
11: 是。
9: 这次虽然有功，但下回再私自行动，
11: 等着被处分吧，你就。
12: 是，一定服从命令。
13: 我知道了，旅长，巡逻分队报告发现红方侦察痕迹，
0: 应该是二次来确认我们指挥所位置的。没想到这个索建安行事竟然如此谨慎。
1: 没有打草惊蛇吧？
0: 一切都按计划执行，他们没有怀疑。
1: 好，命令西风谷负责伪装的部队立即转移。
0: 是。
2: 假的。我说郭子健，你擅离职守私自行动，就得出这么个异想天开的结论。
3: 副旅长，这不是异想天开，请您相信我的判断是基于事实的分析。
2: 你所谓的事实，就是对方的侦查员没发现你。这只能说是直觉。直觉不是事实啊，难道我凭你的直觉我就能断定集团军侦察营发现的蓝军指挥所是假的？曾慕寒，
4: 到，
2: 进来。
4: 是。
5: 曾慕寒同志，现在一营的郭子健营长经过现地侦查，对你们先期侦查分析得出的结论提出质疑，你来谈谈你们侦查的情况吧。
4: 是。
6: 咱们什么时候撤退？
8: 急什么？
9: 还没给我们发信号。一会儿走的时候，我去黄石岭，你去老虎口。
6: 班长，为什么还分两路？搞虚实吗？
8: 少打听。
10: 报告首长，我们的侦查报告都是通过多种侦查手段综合得出的，有大量数据作为支撑。你们看 ，A 点、B 点还有 C 点，这些都是典型的指挥机构设置。而且从指挥机构的选址定位以及巡逻分队和警戒分队的前出位置，都能充分证明这里就是蓝军的指挥所。
3: 不止这些，还有配套设施和保障分队都和教科书上面的要求严丝合缝，但是却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第一，指挥所的所有人员运转都在有规律地进行某些动作和流程。第二，对面山头是绝佳的观测点，我看过你们的行动画面，你们侦查的时候选择的就是这个地方。按照指挥所设置原则，这样的观测点绝不可能提供给对方。
2: 有道理。
10: 正好相反，这个观测点距离山谷的实际距离已经超过了指挥所设置原则中要求防范的距离。另外，他们的巡逻组也途经过这里，这恰恰可以证明他们为了加强防范甚至扩大了巡逻范围。如果这个指挥所是假的，那这么做根本没有必要。
3: 这就是最让我怀疑的地方。我们跟他们的巡逻组已经碰过面，他们表现得十分散漫，甚至有故意放走我们的嫌疑。所以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他们故意设置的假象。
10: 郭营长，你的分析都是基于现地侦查，可仅仅依靠现场侦查的话，这样的判断太主观了，缺乏客观数据的支撑。我认为我们的分析手段更加全面，也更综合，最关键的是更科学。
3: 如果仅仅是依靠数据分析，也可能是最典型的纸上谈兵。
2: 怎么说话的？人家就是纸上谈兵，你的结论就那么精准？别把话说那么满。
1: 数字依据，
11: 现地侦查都有根有据。
12: 其实他们说的都挺有道理的。
11: 先喝点水，缓一缓啊！
12: 我要是指挥员，也不知道该听谁的。你支持谁？眼睛会骗人，但是数据是不会的。那你的意思是郭子健错了？我们只负责记录，不要妄议对错。
11: 郭营长，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整个旅的作战部署，
13: 难道就要因为你一个人的猜想，而全部洗牌重组吗？
3: 猜想？你觉得这是我的个人猜想？这跟我和二营对抗中用李松伟去迷惑江振强是一个道理，我能闻出其中的味道。
13: 你说一千到一万，没有数据支撑，那不就是主观臆测吗？那不是猜想是什么？如果我们盲目实施打击，那暴露的不仅是我们决策的意图，还有指挥的草率。
3: 二位首长，我知道现在时间紧迫，所以请相信我的判断。我的毕业论文主攻方向就是未来陆军多点打击的研究，
4: 而且据我所知，四零四旅的龙远山旅长，他的研究生课题也是这一方向。
2: 好了，现在是实战，真刀真枪的实战，炫耀什么理论研究啊？
13: 就是，就算你要讲理论，你讲得过索夫旅长吗？索夫旅长当理论标兵的时候，恐怕郭营长还在练拉枪术。
5: 扯远了，
3: 索夫旅长，我没有想炫耀什么，我只是想打赢这一仗，即便输，也不想输得那么难看。
2: 什么叫即便输？我告诉你，不可能输。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是救世主啊？哎，我们领导班子干什么的？酒囊饭袋，草包，就你聪明，看把你能的。哎呀，军校指挥专业的高材生。
5: 老总，我们现在只说情报，不说别的啊。
2: 大战在即，郭子健，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政委的面子上，我撤了你的指挥权。
3: 冯旅长，如果我刺伤了您的自尊，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卫东，
2: 看来公司钱是对的，你快点传递坐标。
3: 摸到这儿来了，
4: 下棋遇高手，过瘾啊！
5: 战机稍纵即逝，哪还有时间商量？
6: 我要把仗打赢。
7: 指挥员对目标有怀疑，难道不该侦查吗？
8: 董东升，
9: 到！
10: 你们的任务是对黄石岭区实施现地侦查。
11: 我也想看看郭子健的判断是不是真的可以超过数据分析的结果。
12: 等他们一进圈，一举拿下。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氧无极牌补肺丸。
17: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8: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7: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战在即，
1: 郭子健，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政委的面子上，我撤了你的指挥权。
0: 冯旅长，如果我刺伤了您的自尊，我道歉。但是希望您能够认真思考我的建议。
1: 好，我告诉你，你不是三九六旅的参谋长，也不是一个侦察办的班长，你的岗位在一营。
2: 葡萄岗位上，
3: 是。

0: 王子夏，你给我站住！站住！索副队长毕竟是你的上级领导，你得注意自己的态度。
1: 政委，打仗又不是打态度。
0: 虽然打的不是态度，但态度却能造成内伤啊！你的心情我们都理解，但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难道还要全部更改作战部署？时间上也来不及啊！
2: 政委，现代战场战机一线，马上就可以实施火力压制，怎么可能会来不及呢？说实话，你们根本就没想真正打一仗。
0: 哎，郭子爷，你说的什么话呀？这是？
2: 难道不是吗？这次演习多好的一次机会啊！可领导的脑子里装的只有导条文书、评分标准和演习规则。哼，
0: 难怪索副旅长冒这么大的火。你说的这叫什么话？
2: 你实话，你们打的这叫分数仗、表格仗，就不是战场上面的生死仗。
0: 郭子爷，
3: 不是，队长，
4: 对不起，政委，我太激动了。
0: 郭子爷。你在军校一直从事作战研究，双方对抗演习总得有个章程吧，有规则难道还错了？
2: 政委，有规则没错，可是只盯着那些规则用兵那就有错。
0: 那好，我问你，就算是要调整作战部署也得有个目标吧？你说那个蓝军指挥所是假的，那真的在哪
2: 儿？孙队长，帮个忙呗。
5: 什么意思？
2: 你不是说要数据说话吗？这个地点既隐蔽又偏僻，从各项数据来看都非常符合蓝军指挥所的选址要求。
5: 你认为蓝军的指挥所在黄石岭？
0: 能确定吗？
2: 因为没有先例侦查，无法做出最后的判断，得需要去看一眼。万一我的推测是对的，如果错过战机，选择了错误的打击目标，我们极有可能会输掉这场战斗。
0: 可是郭子健，现在都几点了？你是主营的营长，你们一营承担的战斗任务不能有任何的耽误。你现在跟我说你要去黄石岭，这不是开玩笑吗？
2: 政委，我不能去，有人能去啊。
5: 郭营长，我们侦察分队这次配属396旅，只服从旅首长的直接领导。再说了，您之前既然觉得我们的侦查结果只是纸上谈兵，现在又何必多此一举？
2: 我说错了，我向你道歉。你们不是纸上谈兵，你们是科学尖兵。
0: 怎么，韩同志，辛苦你跑一趟了。
5: 是。
2: 到达侦察区域之后，请直接与我单线联系。
5: 是，
0: 赶紧回营。
6: 是。
5: 侦察分队全体都有，带好装备，立即出发。
6: 是。
7: 营长，咱们这一晚上是不是就白忙活了？
8: 怎么叫白忙活呢？集团军侦察分队的人不是已经出发了吗？
7: 那个曾慕寒行吗？毕竟那个西风谷就是他们给出的目标啊。
8: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回去做好一切攻击的准备，一旦目标有变可以随时应对。
7: 是。

0: 在这么个小地儿给指挥中心安营扎寨，真是委屈您这位蓝军旅长了。
1: 只要能打胜仗，哪怕是怪厕所上的地儿都行。
0: 老虎口的备用指挥所还留吗？
1: 我说了是备用吗？
0: 在这么个小地儿给指挥中心安营扎寨，

0: 真的假的？
1: 内部消息，绝对可靠。
2: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都什么时候了，他郭子健还想着出风头？
1: 是啊，听说要不是政委在场，索副旅长真想当场把他给撸了。
2: 不对，把徐大力叫来。
3: 是。
4: 地图。
3: 副旅长，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5: 刚才郭子健汇报了一个新的情况，他带人二次侦查了蓝军指挥所，发现这个指挥所很可能是个假的。
3: 蓝军指挥所是核心重地，我们派两支侦察小组都能全身而退，而且得到不同的结论，这个确实不太正常。嗯，
5: 郭子健虽然有点不靠谱，但在这节骨眼上应该不会信口开河的。
3: 那您觉得应该怎么办？
5: 让三营、四营以及火力营大部沿石滚河一线集结，准备打击玉皇顶。二营机动和预备队原地待命。
3: 可是以现在情况来看，玉皇顶很有可能是蓝军为了混淆我们的注意力而下的一个诱饵。
5: 蓝军之所以搞这套虚虚实实，其实就是想搞清楚我们的兵力部署。咱们可以将计就计，集中火力拿下玉皇顶，先得一分，然后占领有利地形，变被动为主动，把主战场拉回玉皇顶，这样进可攻退可守，更有利于之后消灭敌军的主力。
3: 要不要跟康政委汇报一下？
5: 回头我单独跟他汇报吧，你抓紧部署。
3: 是。一营怎么办？
5: 按原计划行动。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你想想看，一营是咱们的主攻营，只有按照原计划打击目标，才能迷惑龙远山，懂吗？这就是咱们主攻营的作用。
3: 报告，
2: 徐德利，过来。
6: 营长指示，
7: 战斗打响以后，离开你原有的待机地域，向旅指挥所靠拢。
6: 为什么？
7: 不要问为什么。带上你的配属火力。我会把旅里加强的远程火力也配给你，
6: 可他们有自己的防卫力量。
2: 许大力，
7: 保证旅指挥所的安全本来就是我们营的任务，明白了吗？
6: 明白，我现在就去安排。
8: 这郭子健气儿太盛了，不就是个营长吗？芝麻大点官，把咱侦察分队贬得一文不值，咱凭啥听他的？
9: 这次的任务是三九六旅的政委亲自下达的，
8: 还不都一样？
10: 行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服从命令，完成任务。
11: 是。
12: 营长是担心龙远山的斩首战术。
2: 斩首战术本来就是龙远山的风格。你别看郭子健那小子疯，说不定真让他发现点什么。我们得留一手，以防万一。
6: 报告，营长，我方作战计划已调整。
13: 说，
6: 我方主要火力集中打击玉皇顶，我们一营继续打击原目标。
13: 那他们？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14: 这是对我的结论半信半疑，所以选了个自认为最保险的办法。曾慕寒他们有消息了吗？
15: 报告营长，一直没接到集团军侦察分队的信号。
13: 这个时候，急也解决不了问题，再耐心。

0: 发现目标有误，这为什么让大部队都往玉皇岭方向调动啊？
1: 愚蠢。
0: 哎，首长，您先压压火。您不常说吗，演习重在发现问题，暴露的越多，得到的教训越深刻。
2: 往年这种问题暴露的少吗？啊，有几支部队汲取了教训？我看再这样下去的话，这演习的规则要改一改。
0: 不是，首长，这前面都是小规模的接触，真正有看头的还在后面呢。

0: 子健，天马上就要亮了，我们营打的是全力进攻作战的头一炮，
1: 飞哥不用你提醒，我知道这一炮的分量。
0: 一直到现在为止，曾国涵没有任何消息，在这个时候我们是绝对不可以私自改变行动计划的。刚才李吉志又特意派人来了，一而再再而三的一定要遵守战场纪律。
1: 这个档口还在强调纪律，就是冲着我郭子健来的，我不明白吗？
0: 咱们作为军人，本来不就应该是服从命令吗？
1: 行，听你的。
0: 郭子健，你脑子里面又在打什么算盘珠子呢？你不应该答应这么快啊！你越答应的快，我心里就越没底了。

0: 不等了，通知吴东胜马上来营指挥所。
1: 是。吴东胜及侦察班全体成员正在待命。
0: 不愧是一营的侦察班长，他马上要开打了，一直收不到集团军侦察分队的消息。你们的任务是对黄石岭区实施现地侦察，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吴东胜，您等一下，我有事情跟营长商量一下。
0: 战机稍纵即逝，哪还有时间商量？
2: 吴东胜，
3: 走，
2: 出去。我知道你心里面惦记黄石岭区域，但马上就要发动主攻，这个时候不容易出现任何偏差。集团军已经把侦察分队给派出去，退一万步讲，就算出现了什么问题，延误了战机，跟你郭子健没有半毛钱关系了。
0: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郭子健从来要的不是但求无过，我要把仗打赢。指挥员对目标有怀疑，难道不该侦察吗？
2: 我能理解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你这么做……
0: 行，我说不过你啊，这回就当你让我，行不行？出任何事情，我郭子健自己担着，绝不连累你。
2: 什么叫不连累我？我们俩已经是一根筋的蚂蚱了，出了问题我们一起担。
0: 好，吴东胜，
1: 到，
0: 出发。

0: 海伦，怎么了？
1: 我们中埋伏了。
2: 魏东，别动！
3: 看来公司线是对的，我帮你抵挡一阵，你快点传递坐标。
4: 行了，不用嘀咕，一个都跑不了。
5: 说得好听，不打怎么知道？
4: 想跑的全部击毙，想打的奉陪到底。
6: 报钟，
7: 一二三，
8: 三
9: 五
10: 六，
11: 开
12: 马旗。
13: 虎子
14: 到，
13: 上龙
15: 到，
13: 身子
16: 到，
17: 换猎豹车，伪装侦察。
18: 是。
19: 班长，手心手背都是肉，您不能偏心啊。
5: 班长，大家都去吧，一个好汉还三个帮呢。
4: 你们少得了便宜又卖乖，其余的赶紧回去睡觉。
2: 班长，带上我吧，怎么着也得要个拳脚硬的去吧。
19: 行了，没听班长刚说吗？侦察兵要学会动脑子，别动不动拳脚拳脚。
6: 五声，五声，
9: 小白，
0: 天黑路急，一定注意安全。
13: 是，俺一定注意。
0: 期待凯旋。
13: 保证完成任务。

站总。

0: 杨倩，红军侦查小组怎么不开侦察车啊？
1: 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合适的车辆及手段进行伪装侦查。
0: 你说咱们现在跟一个侦查小组，会不会捡了芝麻漏了西瓜？
1: 别担心，他们这里正常的进攻行动全部都是按部就班。我已经跟导演部申请过了，他们会派记录员过来，到时候会跟我们提供要素齐备的录像。
0: 不是，你两个人演戏都快开始了，他们一个侦查小组还能现什么风浪啊？
1: 这就是导演部要的变数，而这个变数往往就是整个战局转换的关键点。
0: 不是，怎么一提到这个郭子健，不是变量就是变数啊？
1: 我也想看看郭子健的判断是不是真的可以超过数据分析的结果。
0: 行，梁三，那你坐稳了啊。
2: 报告。
3: 说。
2: 捕猎小分的报告，擒获五只红嘴鸟。
3: 摸到这儿来了，没走漏风是吧？
2: 刚睁眼就实施抓捕，设备还没开机呢。
3: 不过红方侦查人员失联，不恰好证明这边有情况吗？
4: 这儿地盘大着呢，他们无法准确定位，更无法判断这里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3: 确实，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不过红方能想到在西风谷跟黄石岭两处派出侦察人员，看来这个索建安有两把刷子。
4: 下棋遇高手，过瘾啊。如果索建安真的是一个臭棋篓子，那这仗打的就真没什么意思了。不过也许他还留有后手。
5: 郑梅啊，你怎么能听郭子健传的呢？
6: 打仗啊，不能意气用事。啊，反正曾某涵他们现在也没什么任务，让他们辛苦一趟，至少也能还我们一个心安。
5: 我看，您对郭子健太过爱护了。
6: 建安，你是代旅长，作为指挥员的压力我明白，但我认为啊，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你应该冷静处置。
5: 首先，我承认我对这小子是有点看不惯，但是
6: 你太在意郭子健的态度，而不是他的意见。
5: 赵凯，你是我的老领导，你的批评我接受。
7: 我知道从演习一开始你就在帮我树立威信，
5: 但是你想想看，现在大战在即，
7: 我作为一名指挥员，我不能暂且不后啊。
5: 再说我不是完全没有接受他的意见，要么我怎么能临时改变作战计划呢？林科长，
8: 到。
5: 通知各进攻部队，人员装备全部进入战备。
8: 是。
9: 营长，左副旅长要把玉皇顶之战落实，却依旧让一营按照原计划行动，这显然是把一营放在了次要位置。
10: 通知无人机搜索这片区域。郭子健什么德行，索夫旅长能不知道吗？把他放在现在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
9: 那么让咱们原地待命又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10: 七点一营第一炮打响，马上就可以知道西风谷是真是假。如果真让郭子健那小子勾时运的猜中了，那么蓝军主力的位置就是一个谜。索夫旅长也是基于这一点才把战场重新拉回到玉皇顶，可是一旦在玉皇顶摆个架势，那么蓝军势必要增援，到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这支王牌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
9: 所以你才说谁是主攻谁是助攻还不一定呢。
10: 学着点吧。
8: 是。
11: 放心吧班长，除了有几只野鸡飞过咕咕地喊着难听的耗子，其他呀一点声音都没有。
10: 什么废话，
12: 再说了，我们刚才已经把他们的五只红嘴鸟全部收了，估计这会儿红军指挥所还在抱怨那帮兄弟们为啥会不回信呢。
13: 他们不回去更有可能引出后续的小分队，都把眼珠子给我瞪大了。
11: 你说敌人怎么就这么缺刃，硬是直接往咱们这里猛扎呢？
13: 这个问题一句话跟你说不清楚。
11: 明白了。
13: 你明白什么了？
11: 明白，班长也不明白。
13: 是不是先收拾了啊？
11: 追警戒。
9: 班长，咱们是来做侦查的，后面还跟了个尾巴，这要是暴露，丢的是咱一营的人。
8: 少说两句吧。
9: 不是，咱营长让咱特意侦查这片区域，我也没看出有蓝军的痕迹啊。
8: 这痕迹都在你面前摆着吗？不得找吗？少龙，慢点开。
14: 这
8: 前面有个路口，在村庄后面有条小路。
14: 班长，真厉害，我差点晃过去了。你这眼神啊，真绝了。哼，
8: 少拍马屁，好好开车。大家小心点啊，这条路口不一般。停车。

0: 虎子，看仔细点。
1: 班长，前面这路的宽度过咱们重装备没问题。
0: 好，记下来，
1: 顺子记下坐标。
0: 上车。

0: 这前面的路呢不太好走，这一般的驾驶技术啊，真应付不了，你们就别跟了。
1: 哎，你这是瞧不起谁呢？
2: 俺没瞧不起谁，俺都是在替你们着想。万一暴露了行踪，算谁的呀？要不，你们就在这儿等着吧，说不定俺们大部队啊真会从这儿经过，到时候你们也方便取证，对不？梁子，他们这是故意找茬，
1: 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啊。 要是遇到敌情，因为我们暴露了目标，这算谁的？
0: 我觉得咱们没必要跟着他们，咱们应该盯着郭子健。

0: 不，我有预感，这一趟我们一定不会失望。走啊，看啊，梁凡，
1: 那你信得过我的驾驶技术吗？
0: 下车，换我来开啊！我接受过专门的特种驾驶训练。啊，什么？快点啊，不然就跟不上了。
2: 哦，是。
3: 我以我的党性向您担保，截止到目前为止，曾慕寒没有跟我们发生任何联络。
4: 你们的通信系统是不是一直畅通的？
3: 一直畅通。通讯参谋已经一夜没有合眼了，
4: 一直坐在电台前盯着呢。
5: 郭子健，
4: 怀疑的那块地狱，
5: 他做什么了？
3: 中尉，由于迟迟没有收到曾慕寒的信号，郭子健迫不得已
4: 派营侦察班实施心理侦查去了。
5: 我就知道
4: 他会怎么做。有回复吗？
3: 目前没有。
5: 现在情况紧急，不要再纠结那个点了。

0: 班长，还真让你猜准了，真有后续部队，可是他们速度太快了，怎么办？
1: 指挥所有命令，把这股侦察兵放进来，全部抓俘虏。
0: 进了二道坡，可就是咱们的指挥所了。
1: 怕什么呀？等他们一进圈，前堵后追，一举拿下。
2: 大家注意了，做好战斗准备，情况有点不对头。
3: 咱现在给营长发信号吧。
2: 发什么发呀？你知道对方什么阵地吗？有多少兵力？有什么装备？你什么都不知道，发什么呀？
3: 明白。
2: 万一有误判，产生了误导怎么办？
3: 那咱怎么办，班长？
2: 咱们怎么办？虎子，不管发生什么，你跟顺子只管做好记录。
4: 是。可是这样的地形，恐怕……
2: 恐怕什么呀？就算不能用笔，也要相互用脑子印证着，把它记牢了。
4: 是
5: 是。
6: 梁灿，怎么停车了？
7: 蓝军要抓俘虏，不要挡了人家的道。
6: 这还真是蓝军的指挥所？
7: 现在还不知道，吴东胜他们也发现情况了。
6: 坐稳了，把镜头调到广角，下面就是短兵相接，注意不要漏了要素。
8: 放心吧，梁灿，我可是全基地演习信息采集冠军。
9: 刘表，
10: 作战时间2017年6月6日6:40。
9: 点名，
10: 一营郭子健
11: 到，
10: 二营江向强
11: 到。

这个车应该是蓝军故意设置的，为了阻止对手车辆，让对手无法在车内完成有效作业。不愧是死机旅，这回真要给吴东胜他们整死机了。

0: 团长，咱们会摸进蓝胖老窝了吧？
1: 这不是整好了？咱不就要找他们的老窝吗？虎子，
0: 哎，
1: 俺再强调最后一遍，注意记录战场要素，关键就是躲瞄。要万一漏记了误事儿，俺就把你的脑袋摘下来当球皮。
2: 是，班长。班长，前面有路上，
1: 后退，直接进二道沟。
2: 放我开！
0: 什么？
2: 放我开！你开不过他，快！

0: 吴东胜还没消息吗？不，还没有。董启斌，
1: 走，
0: 给我接一连李宗伟。
1: 是。明白，做好攻打黄石岭准备，一旦接到命令，立刻出发。
2: 不是跟踪追击，
3: 林子这么密，如果不跟紧一点的话，你拍到的就只能是树叶了。

0: 班长，小教他们了。这车技，牛啊！没想到红方还有这么厉害的高手。班长，你行不行啊？
1: 闭嘴！
2: 伙子，你们向边上看看，除了帐篷之外，有没有什么装备标志？
3: 报告班长，前方发现坦克、通讯车、指挥车等装备都是指挥坐标派。班长，咱成功了，
4: 漂亮，又完成了，
3: 马上发布坐标。班长，小心！
1: 不就演习吗？至于这么心惊肉跳吗？看你小子往哪跑！记住这几个情况：一，把你的主力狠狠要实施反包围；你包围的路线是咱们一直走过的路线。
5: 第二，路线两边设有重装备和电子干扰装备。
1: 第三，俺怀疑咱军的指挥所就设在二道口里。能看到斜后方8点钟方向的树丛了吧？一会儿开车过去，你们就在那儿利用树丛的掩护跳车下去。我开车引开他们，你们下去之后就立刻分散，分别向营长汇报情况，然后等待救援。
3: 班长，那你怎么办？
4: 俺可能今天就要在蓝军的军营里边过夜了。咱只要任务完成了，俺这个俘虏也就当值了。记住了，坐标和信息无论如何都要发回去。
3: 李东少他们怎么又兜回去了？
4: 他应该是在寻找新的出路。
3: 哪还有出路？蓝军的地面部队已经包围。

0: 导演部，导演部，我是梁红，这里发生意外事故，有人员受伤，请快速派出救援车队，还有随行军医。
1: 这里的位置是
0: 蓝军阵地二道坡。
2: 包营长，各作战单元应完全准备就绪，第一波火力压制是否按时展开？
3: 报告营长，收到营侦察班发来的坐标与信息，黄石岭区域二道坡可以确定就是蓝军指挥中心的所在地。
4: 漂亮
5: 漂亮。
6: 老郭，距离主攻发动时间还有不到一分钟，来不及调整，更来不及向上级汇报，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7: 那就按第二套方案办。
8: 班长
9: 到，
8: 马上命令，我营所有远程重型火力除二连协共力量外，马上改变射向与坐标，对黄石岭地域实施饱和打击，同时装甲一连、步兵一、三连、工兵爆破，
9: 连同战区陆军配属的所有火力援助全部展开，
8: 对黄石岭地域实施强攻。
9: 是。
8: 还有，让一连迂回黄石岭，对其残余部队进行清扫。
9: 是。
8: 副参谋
5: 到，
9: 马上清扫，作战调整起事。
5: 是。
10: 内容如下，我营已于清晨6:59获取准确信息，发现蓝军指挥所及主力部队集结之地，并复其坐标及基本力量配置。为求最大之作战效果，我营已调整主力部队对黄石岭之敌实施打击，请指挥所视情处置，并调整作战计划。396旅一营营长郭子健。
11: 目空一切，简直是目空一切，如果都这么干，那还要指挥员干什么？
12: 是他这么做是有些不妥，不过老夫作为总指挥，你千万不能乱了方寸。
11: 我哪还有什么方寸啊，政委，有这么干的吗？马上发起总攻了，他擅作主张改变作战方向，开什么玩笑，儿戏吗？
12: 老索，我核实过了，一营是在主攻任务发起前一分钟才收到信息，之后他们立即提交了请示。
11: 请示？
12: 时间紧迫，情有可原。
11: 什么是请示？请示就是请求上级批示。你批示了吗？我批示了吗？好嘛，我行我素，毫无组织性纪律性。
12: 是，你说的对，出现这样的情况，作为党委书记，我负有直接的责任。我一开始也觉得郭子健的判断不无道理，但是他的主攻方向已经被你调整成了试探性打击，那打击已经获取准确信息的黄石岭不是更有效果吗？
11: 问题是黄石岭的信息真伪现在无法判断，万一又是蓝军的幌子，他不仅是浪费火力，很可能会暴露阵地啊。
12: 行了，咱们不争了，打击效果很快就会出来，等等看。

清晰，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大家好，我是徐洪浩，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 龙远山战力受损，位置也暴露了。如果我的猜想没错的话，他会和玉皇鼎的部队会合，和咱们一决高低。
2: 那就如他所愿，往玉皇鼎增兵，往十了打。
3: 这个龙远山打仗比鬼还滑，以前什么时候见过他跟人家硬碰硬的打消耗战？我告诉你，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4: 首长，龙远山的组合拳开打了。
5: 哦，好戏开始了。
6: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7: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7: 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20: 了。收钱吧，应该的。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6: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
0: 再而归。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我想要的人生？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1: 七六一所里面，
1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3: 会是谁呢？
1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2: 台海不会平静了，
16: 情报网该收了，
17: 可以行动。
1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梁红怎么搞的？主次的分部清楚了吗？这么大的变化，为什么事先不上传呢？
1: 首长，梁参谋跟曾小分队去侦察敌情，是事先汇报过的。
0: 为什么不死盯着郭子健？郭子健是红方的主攻力量，是最大的变数。
1: 可不是变数吗？他这一变，差点把蓝军指挥所都给端了。
0: 马上查清楚。
1: 郭子健对蓝军指挥所实施了精确的打击，是他得到了红方指挥所的命令，还是他个人得到了什么关键的信息？
2: 不是首长，这演习都是背对背的，人家什么战术战法，怎么可能处处都跟咱们汇报啊？
3: 你不要给我唱反调啊！啊，
0: 这演习山头是固定的，部队人数是固定的，谁多谁少，谁长谁短，我是一清二楚的。
1: 是是是，那阵地上哪块石头偏了向，您都一清二楚。
2: 报告。
1: 梁红那边什么情况？
0: 梁红小组跟随三九六旅一营侦察班，发现了蓝军指挥所。
1: 我知道了，你抓紧时间联系导调小组，让他们随时上报情况。
2: 是。
0: 听见了吧？毛尼尔在这儿。<笑>
1: 哎呀，像梁参谋这样，什么事都能抓住核心环节，才是最好的导调员啊。
0: 许灵军儿，
1: 嗯。
0: 你这个家伙现在越来越会说酸话了，啊？
1: 有吗？哼。

0: 出结果了，报告！报，导演部裁决，我一营对蓝军指挥中心打击有效，致使蓝军指挥中心60%战力受损。好，快快，干得漂亮！60%的兵力受损，那说明龙远山跑了，咱们的两支侦察队。
1: 可能被俘虏了，
2: 可惜了。不开局，郭子健就吃掉黑曼巴指挥机关60%的肉，也算不错了啊！
0: 别高兴得太早。龙远山那是一只老狐狸，一只疯狂的老狐狸啊，想啃他一口肉没那么容易。
1: 不管怎么说，这在龙远山的对抗史上也算是头一回吧啊！
3: 哎，
0: 这么一上哪儿？
3: 哎呀，
1: 别翻天了，去厕所。
0: 瞎忙碰着死耗子吧！有过当防，有攻当赏。龙远山战力受损，位置也暴露了。原来的作战计划已经破坏了。如果我的猜想没错的话，他会和玉皇鼎的部队会合，和咱们一决高低。三营、四营到位了没有？
4: 快到时光河了，
0: 命令他们。
5: 加快速度，抢占玉皇岭。是，命令一营、二营原地待命，保持警戒。
6: 是。
5: 这么快就可以将打击目标从西风谷调整为二道坡，应该是提前做好了 B 计划。看来红方侦察队并不是误打误撞，而就是奔着咱们指挥中心来的。
7: 红方里头一定有高人。
5: 第一支侦察小分队过来的时候，我就应该及时调整作战部署，还是我不够警惕，有点过分自大。是咱们小看了索建安。可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咱们指挥所的坐标，为什么只派出了一个营的火力对咱们进行打击？要是把主力全都集中过来，咱们很有可能就一败涂地了。
7: 这是侦察员刚刚发来的信息。
5: 你看看红军主力现在的调配，正在向玉皇顶集结。看来这个索建安是想坐实玉皇顶之战，把咱们也拉到明处。
7: 这么说，这次突袭并不是索建安下达的命令，而且索建安未必完全相信这个人的判断，所以才会选择这种自认为保险的道路。
5: 难道这就是一个营长的临时起意？可以看出来，是一个主攻营，配属的火力也还行，但是毕竟全力受限，没有办法指挥更纵深的打击力量，所以我们才能逃过一劫。你怎么想？
7: 既然他们想把我们拉到玉皇顶决一死战，那就如他所愿。往玉皇顶增兵，往实了打，打得越惨烈越好。
5: 这样一来就只能拼消耗了。
7: 有时候拼消耗就是争取战机。既然我们要声东击西，那就干脆把戏做足了。

0: 营长，打不打？
1: 打啥呀？这能打吗？
0: 可是营长不是让我们清扫敌方残余部队吗？
1: 能不能动弹脑子？这是残余吗？这起码一个合成营的兵力。
0: 那咱们也不怕，跟他们干。
1: 干什么干？这场仗才刚刚开始，还没到壮烈牺牲的时候。告诉兄弟们，放他们过去。再派两个侦察兵去看看他们到底去哪儿。
0: 是。
1: 这么荒芜的仗，都会给他们杀残。
2: 年年玉皇顶，这龙眼山唱的是哪出戏呀？这真要跟红军在玉皇顶拼个你死我活，
3: 半个人可能会这么大，但龙眼山不会，他是个老狐狸，他去玉皇顶一定另有所图。
2: 这么说，红方是为拼而拼，而蓝方是为变而拼。
3: 哎，徐龙娟，你这个认知提高了，
4: 如果有十分的话给你打七分。
5: 哎呀，我又及格了，谢谢首长。
6: 机动情况怎么样？
7: 起立。
6: 坐。根据您的指令，我们从黄石岭直接迂回回来，二老婆被重火力压制之后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是我们遇到了龙眼山正在转移的主力部队。
8: 拼掉多少兵力？
6: 那倒没有，我是想着我们这把利剑到后面还要派上大用场的，就没上去拼刺刀。不过我派了两个侦察兵跟了上去，争取能找到他们的被动指挥组。
8: 可以啊，学会动脑子了。
6: 还不是给您学的。哎，吴东胜回来了呀？
8: 搞到人家核心坐标，估计全部当俘虏了，等仗打完了再给咱们进攻。
6: 太好了。哎，咱们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
9: 原地待命，保持警戒。
6: 啊，这是要把咱们主攻营当预备队呀？我还想着上玉皇顶跟这帮黑曼巴狠狠地干一场。
8: 李宗伟，到，我把之前对付二营的一个营战斗群押给你，你随时听我命令行动。还有，那两个侦察兵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10: 是。我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你是不是要不听招呼自己当官当官啊？
8: 你少给我扣帽子，我什么时候不听招呼了？我是特殊情况特殊应对。再说了，我已经把我的行动报给吕首长了。行了，你们好好休整，等我命令。
6: 是。
2: 龙远山这是出了个组合拳啊！啊！
11: 首长，有一起演习事故，请您定夺。
2: 什么事故？
11: 396旅一营侦察班班长吴东胜在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发生车辆事故，身受重伤。
2: 具体情况？
11: 现在我们的导调人员已经把人送到了野战医院，正在进行全面检查，重伤部位初步判定是在腿部，现在人处于昏迷状态。
2: 搬送到野战医院，传我的命令，派运输直升机把伤员送到离演习场最近的189医院，通知医院组织最好的专家等候治疗。
7: 是。
2: 安排伤员去野战医院的是梁红那一组。
11: 是。
2: 很好，他做得很好啊，没有因为突发状况而慌乱，也没有因为另有任务而躲避。
11: 那当然了，梁红可是您亲手带出来的高徒啊。但是梁红他们接下来的任务怎么安排啊？
2: 什么怎么安排？继续执行他的导调任务，你通知他还有其他的参演人员，这一消息全程保密，所有的问题等演习结束之后有任务而躲避。
11: 那当然了，梁红可是您亲手带出来的高徒啊。但是梁红他们接下来的任务怎么安排啊？
2: 什么怎么安排？继续执行他的导调任务，你通知他还有其他的参演人员，这一消息全程保密，所有的问题等演习结束之后再做处置。
7: 是。

0: 报告首长，
1: 什么情况？
0: 我方在玉皇顶遭到激烈抵抗，从火力情况上来看，对方远远不止一个营的兵力。
1: 好，嗯，果然不出我所料，龙眼山还是来了。命令，二营立即出发，在三营和四营的配合下，向玉皇顶主峰发起总攻，直插对方心脏。另外，一营在玉皇顶外围负责协助。
0: 是。
2: 顶儿，我们将所有的兵力全部集结到玉皇顶，会不会太冒险了？
1: 现在已经很明显，玉皇顶成了红蓝对抗的一个焦点。我们现在兵力占优势，必须趁机一举拿下它，否则会错失战机的。
2: 可我总觉得这样的打法不像是龙眼山的风格。
1: 我倒觉得他是被咱们逼的，他别无选择。哎呀，再加把劲儿吧，胜利在望。
3: 今天下午玉皇顶作战部队将要完成两次强攻，时间间隔可以控制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对红军重装甲部队的牵制和虹吸效应，诱使红军向玉皇顶不间断投入后续作战力量。
4: 是，
3: 工兵爆破分队带红军重装甲部队增援至石滚河一线，在其前行道路上实施无差别爆破阻其前行，随后以激光系统引导远程火力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4: 是，
3: 重装四营反装甲分队大造直逼红军指挥机构之势，逼其就近主力，实施全力反击。
4: 是，
3: 机将分队趁乱伺机斩首，力图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对红军指挥机构的闪电突袭，活捉所劫犯。
4: 是，
3: 通讯部队待机将部队出发之后，对红军所有的频段联络实施全网全频干扰，配合斩首。
4: 是，
3: 出发。
4: 是，
5: 明明我们一营是主攻营，凭什么让我们负责外围助攻啊？
6: 好了，服从命令，集结部队。
7: 是。
8: 等等，
6: 郭子杰，你这脑子里不会又在打什么算盘珠子吧？
8: 情况不对。
9: 王建斌，
10: 到，
9: 给我接指挥所。
10: 是。
11: 报告营长，接通了。
8: 我是一营营长郭子健。
0: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毛病。
12: 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6: 杨参谋，一定把他这一下帮我们解了。
13: 这个跟演习没有关系啊。
1: 跟谁放牢骚了？
0: 还能有谁？郭子健呗。
6: 怎么了？
0: 他建议主力部队今晚立即撤出对玉皇顶的进攻。
13: 你臭脾气能不能改改呀？咱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8: 这个留心眼儿，我就算有一百个好脾气也不够用。
13: 那无论如何，咱也不应该建议主力部队就在今天晚上撤离主战场，那不是你一个营长应该建议的事儿啊。
8: 张老院，这个龙眼山打仗比鬼还滑，以前什么时候见过他跟人家硬碰硬的打消耗战？在玉皇顶就一反常规，而且是在玉指挥所被我们重创，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我告诉你，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13: 那这个鬼到底是什么？
6: 我们不可能永远凭着直觉在打仗吧？你作为一个指挥员，不可能永远靠着直觉在指挥一场战斗吧？
13: 哎，行了，现在还没想清楚，那就让自己慢慢想清楚啊。在我们想清楚之前，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服从命令。
8: 李松伟那边的侦察兵有消息了吗？
14: 没有。
15: 已经确定红方指挥所就在营里，随时可以实施斩首计划。
6: 队长，抓了两个尾巴。

0: 又是侦察兵，一波波的没完了，看来他们还真是死咬着不放。你们俩谁的兵啊？哟，还威武不能屈啊！
1: 有点意思。
0: 我倒是越来越好奇了。这样，我们解放军向来优待俘虏，通知炊事班给他们俩和那五支红嘴鸟加个小炒肉。
2: 是，走。
0: 通知牢务口指挥所有的电子对抗和干扰设备全部打开，把功率调到最大。
3: 是。
0: 老龙，这么干不怕暴露指挥所目标？
4: 他要真凭这些能找到这儿，还真算他有本事。
0: 正好我也想看看，这个捅了我龙眼山窟窿的，到底是何方神圣？
5: 我看你这是又动了挖墙脚的心思了。报告，讲，蓝军被我方重冲包围，企图突围，指挥重新要求我方加速前进，将其消灭。
6: 突围？肯定有猫腻。
7: 旅指挥所跟进没有？
8: 还没有跟进通报。
9: 给我接二运营长。
10: 上。
11: 两栋幺幺三幺栋幺幺三幺栋幺幺三。报告，
12: 梁，一营营长郭子健来电。
11: 小人强，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但是现在不是我们较劲的时候，我也不是让你违抗命令。看到使馆阁了吗？
12: 那里地势狭窄，重装备通过缓慢，所需时间较长。如果敌人在那里对我方进行打击， 很有可能造成我方兵力被截断。你知道龙远山为什么要这么打吗？所以我怀疑。
13: 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郭子健。
11: 二营的仗怎么打，我心里有数。
13: 管好你自己。

0: 怎么又不生气了？生气管用吗？作为指挥员，怎么能生气呢？
1: 话点到了就行，懂多少就看他自己了。既然左右不了别人，就只能靠自己了。
0: 哎，马上就要出发了，你去哪儿？
1: 你们先走，我去电抗分队。
2: 命令二营停止前进，接应我指挥中心，以防蓝军适时斩首。重装备以假目标接近石棍河前沿，迷惑敌人，并预留防空火力分队。
3: 这不是违令吗？
2: 少废话，我会向旅社长汇报。通知徐大力，让他守在旅指挥所东北侧，没有命令不许离开。
0: 是。

0: 这回好像
1: 首长，首长啊，你看龙眼山的组合拳开打了，
2: 哦，好戏开始了。

0: 着？
1: 石滚河重装部队集结地狱，遭蓝军远程火力打击，损失严重。
0: 知道了。
1: 是。嗯，
0: 这龙远山越是玩命，说明玉皇鼎越是有问题。参谋长，
1: 到，
0: 迅速组织疏散，归拢人员装备，继续完成对玉皇鼎的合围。这是命令，不是商讨。
1: 是。
2: 报告，
0: 进来。
2: 石滚河方向发现蓝军车站人员，通过情况引导，对我军重装部队实施定点式精确打击。由于战损装备阻塞，后勤部队无法继续前行。
0: 警戒部队干什么吃的？人呢？
2: 负责警戒的各营之间有结合部，我想蓝军正是从结合部进行了渗透。
0: 通知侦察营去里。
2: 是。
0: 快点。
2: 是。
1: 石滚河方向报告，导演部通报，蓝军远程炮火袭击之后，步兵反装甲部队已经占领了主要通道，同时工兵对各个通道实施了爆破毁坏，已经完成了对我方部队的分割。
0: 奇了怪了，这些蓝军部队怎么这么快出现在我作战区域？从哪儿冒出来的？命令。
1: 是。
0: 一营二营所有靠近指挥所人员快速回撤。
1: 是。
2: 报告。
0: 讲。
3: 蓝军自发起远程打击起，就开始对我所有通讯手段实施全波段电磁干扰，无法通信，
1: 变换信道，反复联系，直到接通。
2: 是。
0: 这龙远山想干什么？这仗才打到哪儿啊？还想斩首？
1: 几支保障部队手里没有重装备，不可不防。
4: 蓝军的强电磁干扰十分厉害，我们正在对其进行反干扰。
5: 能不能通过电磁干扰信号判断出蓝军指挥所在哪儿？
4: 理论上是可以，但是我们目前没有能力进行如此复杂的运算。
5: 这不是有信息工程专业的大博士在吗？
4: 可他是导条人员，来帮咱们算不算违规？
5: 谁让他帮了？我就出道题考考他，纯属业务交流。

0: 找你有点私事儿，能不能把这玩意儿先关了？
1: 关营长，我们现在正在演习。
0: 行吧，我就是想等演习结束之后请你吃个饭，单独的就我们俩。
1: 怎么想追我啊？书上说邀请熟悉的异性吃饭是有追求的意思。
0: 不敢不敢，就是想跟你有个简单的学术交流。
1: 那就好。
0: 别这么看不上我啊。
1: 当朋友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如果当伴侣的话，起码在学识和智商上要在同一水平线上才可以吧。
0: 这什么意思？就你这个博士看不上我这个硕士呗？
1: 我没有说，是你自己说的。
0: 哼，行。但是现在啊，我觉得弄个博士学位也没什么难的，而且这梁副军长又是你的导师，帮你使使劲儿也很简单嘛。
1: 我的博士学位是我靠我自己实力拿下的，虽然说梁副军长他是我的导师，但是我的博士学位是靠我自己一分一分考下来的，是靠我自己的实力，跟掺假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别急呀。这样啊，我前段时间在书上看到一道题，想了好几天没解答出来，你要是能帮我解答出来，我就承认你这个学历是货真价实。
1: 可笑，我的学历是由学院认证的，根本不需要得到你的认可。
0: 切，不会就不会吧，你说那么好听。
1: 什么题？
2: 报告。
3: 报。
2: 二营长江胜强通过有线电话报告，李副参谋长在指挥前线被判定阵亡，二营已经集结三营四营现有装备人员组织蓝军切割，并谋求对蓝军进行反包围。
3: 好，告诉江胜强，就说是我说的，他干得漂亮。
2: 是。
3: 另外告诉他，蓝军指挥机构已经遭到了郭子健的重创，目前损失严重，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让他狠狠地打，往死里打。
2: 是。
4: 嗯，好一个江胜强，关键时刻起了大作用了。
3: 所以我说政委，别老是盯着郭子健，咱们旅啊人才辈出啊。啊，说实话，在我眼里两个郭子健都不一定能顶上一个江胜强。哎，偶尔江胜强被打败了，那是偶尔的事儿。
4: 你啊，这可就偏心了啊。江胜强，这也算是战前临时调整作战计划了吧。两个人都有功，可是你这态度啊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
3: 我也不是完全否定他啊。郭子健这小子啊确实是有点歪才的，但是这小子不好弄啊。以我多年带兵的经验，像他这样的性格迟早有一天会捅大娄子。
5: 什么情况？最新战报，罗远山要对我们的指挥员实施斩首，上级命令我们马上回援。
6: 吴参谋，让李松伟带上一个小型营战斗群跟我走，其他所有人立即回援。
7: 指挥中心已经危在旦夕了，这个时候你不回援，你要去哪里？
6: 罗远山已经打好了算盘，现在投入多少兵力都没用，要想打赢这仗，必须要抢在他们之前实施斩首。
8: 锁定红军指挥机构及其保卫保障力量，但有一点注意啊，锁建安的指挥中心给我留下。
9: 飞鹰收到。

0: 儿开啊？这条路不是通往老虎口的吗？
1: 老虎口？
0: 对啊。
1: 他又骗我。
0: 谁骗你啊？
1: 怎么样，专业人士鉴定过了，答案正确吗？
2: 服了，我是真的服了。这样吧，我给上级打个报告，你来我们营给我当首席参谋吧。
1: 不用了，我觉得我们不适合在一起工作。
2: 怎么不适合了？我觉得我们俩挺合拍的。再说了，这未来战场更多的是要借力工具和平台，这跟信息系统都是相挂钩的。你不到部队一线，怎么能跟得上这陆军转型的滚滚洪流呢？不着急，我有的是耐心。杨博士，你好好考虑考虑。
1: 我可能要助纣为虐了。
0: 你在说什么呀，梁子？没头没尾的。
3: 南方直升机编队遭受沉重打击，红方这一次出击干得漂亮啊！
4: 是啊，我就说三九六旅绝不可能束手就擒。
5: 这个江胜强啊，打起仗来还真不含糊，不仅预留了防空力量，还专门留下一个主力连防止对方斩首。
4: 龙远山这些年啊，所向披靡，这回也该吃点苦头了。
6: 红军防空拦截是预料之中的事儿，启动第三方案。
7: 第一编队超低空接敌，引导火力打击其预留部队。
6: 第二编队改变航向，按第三方案迂回。收到回复。

0: 去恢复。
1: 好，
2: 报告，二营方向报告，现已与蓝军武装直升机一个编队交火，击落蓝军武装直升机3架，运输直升机1架，其余武装直升机及运输直升机逃离。
3: 嗯，龙远山不是牛哄哄的要来斩我的手吗？怎么又往回飞了？
1: 一营联系上没有？
2: 报告，已经连通，顾营长已令其装步二连和一个突击炮排及部分防空火力回援旅指挥所，他本人带步兵一连及其他部分火力组建了一支小型营战斗群，正向老虎口进发。
3: 老虎口，他到老虎口干什么？为什么不服从命令？

0: 顾营长判断，老虎口是当前蓝军指挥机构所在地。
1: 他判断？他有什么权利判断？为什么擅自决定？
2: 厅长，这蓝军指挥所真在老虎口啊？
3: 你不相信我的判断？
2: 那倒不是。
4: 这黄石岭的结论基于你的数据分析和吴东胜现地侦查的情报，但是这老虎口我觉得还是有点冒险的。
3: 问题是我们现在没办法进行现地侦查，而且我相信梁参谋的计算结果。
5: 你说咱们这主攻营明明是给这场仗开了个好局，
4: 却活生生挤兑成现在这样，真是憋屈死了。算了，拼一把，活捉黑曼巴的头头，我看他们谁还敢跟咱们面前嘚瑟。
6: 这场仗打了现在算是到了刺刀见红的阶段。
7: 是啊，前面打得再精彩，收不好尾的话也会前功尽弃。
8: 从黄灯显示上看，每一个关节点上都有我们的导条人员，保证不会漏掉任何一场精彩对决。
4: 那就好。到最后讲评的时候咱们底气足啊。
7: 是是是。
8: 对，
6: 首长你看那儿，
5: 把画面调出来。
9: 时间到了，行动开始。
0: 报告
10: 杨，
0: 我方遭受远程火力打击，防卫力量损失惨重。
10: 他们怎么使用远程火力？不怕伤到自己人吗？
0: 那是蓝方的佯攻，他们假意逃跑之后把我军引入了他们的远程火力打击范围。
11: 报告
1: 情况怎么样？
11: 蓝军发起突袭，指挥所保障要素遭重创。
0: 二营不是已经进入保卫区域了吗？
11: 二营确实已经接敌，但受到蓝军的诱敌之击，遭蓝军远程火力重击。
1: 侦察营呢？
11: 他们大部分都轻武器，抵抗不了多久，请二位首长赶紧撤离。
1: 政委，你们立刻转移，我留下来。参谋长，保护好政委，立刻和郭子健会合。记住，万一我出了问题，由政委接管我的指挥权。
12: 是，建安，应该你先撤离。
1: 我是军事主管，我理应留下来负责后续的指挥工作。你们先走吧，我会尽快的。

0: 终于见面了。
1: 左副旅长，得罪了。
2: 说不上，反正就算抓住我，你们也不算斩首成功。
1: 怎么，你指挥权交接了？
2: 导弹中心有现场录像。
1: 那又怎么样？你以为跑了一个康宝平，你们红军还可以卷土重来是不是？
2: 你心里很清楚，你的战损比我重。
1: 哎呀，索菲旅长，就凭这几句话，你今天当这个俘虏一点都不冤枉。你以为咱们是拼刺刀啊？如果就按你这个套路来带兵打仗，我劝你还是回到几十年前吧。
2: 我不想跟你磨嘴皮子。不相信呐，咱们往后看。
1: 往后看？后面有什么呀？后面什么都没了，少尉旅长，战斗结束了，战斗结束了。
3: 结束了？这不可能。通知指挥中心，我们立即返回野狐岭。
1: 对，
4: 不必了，左副旅长已经被龙眼山俘虏，红方剩余部队极为分散，且军事指挥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虽然政委康宝平目前正试图与你会合，但是就一营目前的指挥系统来看，没有办法完成有效指挥。
3: 所以我们这边的目标判定是你提交的。
4: 是。
3: 演习结束的指令也是通过你的判定。
4: 是的。
3: 就是说你一开始给我的那个答案是个诱饵。
4: 不是。如果答案是诱饵，那就有所偏向，这是演习纪律所不允许的。事实上答案是正确的，只不过是你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就在两个小时前，龙远山还在这里，但是他跟你打了一个时间差，你中了他的计。
3: 可我们现在火力尚存。
4: 我正要告诉你，这个区域刚刚受到了蓝军远程火力的打击。郭营长，你阵亡了。
3: 就是说，我郭子坚现在是整个演习最大的笑话。怎么不说话了？
4: 我就算要说，也应该是在演习总结会议上专题陈述，没有必要在这里跟你单独解释吧。郭营长，我这样的首席参谋，你还收吗？

0: 营长，旅参谋部同志马上返回宿营地，各营主官连夜参加旅党委扩大会议，明天早上8点集团军在基地导条大厅召开演习总结和讲评会议，所有参演部队干部全部参加。
1: 广天，
2: 说，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
3: 天下无敌啊！
2: 为什么自作主张？你在最关键的时候把一营的主力拉走，你知不知道这个行为让整个396旅都成了笑话？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红方所谓的精确打击，其实是红方侦察员违背了演习纪律的一次作弊行为。
2: 郭子健，就冲你不听指挥一条，我就能撤了你的职。
3: 郭子健，你是一营营长，能不能冷静一点啊？
0: 吴东山的任务是我派的，我必须去。
4: 虽然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但他的腿恐怕保不住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促进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和创业，为中国就业市场和民营经济注入活力。
1: 哎，听说了吗？整个六组，就李大柱他们那组，全都被叫去谈话了。
2: 真假的呀？他们组去年评的先进啊，那李大柱那不得闹起来啊？
1: 是啊，咱敢说啥？哎，
3: 我都听说了，咱们矿上呀、早就开不出工资了，一直是拆了东墙补西墙。这次下岗职工的名单里啊，都是针对咱们这些基层，要双职工，还必须得有一个内退的。
1: 哎，华子，你咋不说话呢？哎，你是不是都想好招了？
4: 我一个小老百姓，我能有什么好招啊？这还能拿到下岗金呢。再说了，不下矿也挺好，省得老提心吊胆的。
2: 还是华子想得开。
1: 哎呀，你这话说的倒是轻巧啊，华子。哎，你说咱们这群人，那出去了能干啥呀？
4: 当了十几年矿工，天天灰头土脸，换个体面的工作，我觉得也挺好。
1: 哎，成啊！
5: 这天儿越来越热了啊，给你们俩换了个薄点的毛衣，上体育课不许脱啊！感冒了，饶不了你。
6: 妈，你是不是哥哥以前穿过旧毛衣？我不要穿，我要穿新的。
5: 哎呦，我这都拆了，给你新织的，就跟新的一样啊。这都是上好的羊毛线，我都没舍得给你爸织手套，你还跳上来。
6: 妈，你偏心，我现在都是小学生了，还穿哥哥的旧毛衣，我被同学笑话的。
5: 行行行，给你弄啊。都是祖宗，都欠你们的。睡吧。你起来，你起来！我看你这脸怎么回事？怎么晒成这样？快起来！咋回事啊？今儿早上这帽子什么的，这不都戴的好好的？怎么这脸还能晒成这样？你上体育课了？我跟老师交代过了呀。哎哎，你怎么不看好你妹妹？你看你，她怎么脸晒成这样啊？
7: 你这是有点严重了，这几天你还是别臭美了那个发卡了。
5: 什么发卡？
7: 我什么都没说。我睡着了，我什么都没说。
5: 什么发卡？我看你拿不拿？你不给我，我明天去找你老师去了啊。谁给你的？哎，你瞧瞧，你的好大哥干的好事儿。
4: 咋了？
5: 这闺女为了臭美，也不戴帽子，脸晒得红红的。你去看看去。真是的，你能不能跟你大哥说一说啊？以后要买啥东西，送啥东西，先问问咱们合适不合适。你去不去说？你不去，我去了。
4: 哎，这个事儿你说不合适，回头我跟我大哥说吧。他今天不在，加班的。
5: 加班？这都几点了还加班？
4: 矿上有事儿。
5: 他们是不是研究下岗名单的事儿啊？我还让你问呢，你问没问呢？他管人事的，他咋说？
4: 哎呀，大哥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名单上真要有我，我去了也没用。
8: 没事儿，天塌不下来。
5: 这节骨眼上倒是不好得罪他。
4: 咱们两家过得跟一家人似的，你把大哥想成啥人了？
5: 哎，你这个人，你老说咱们两家过得跟一家人似的，人心隔肚皮。你在你大哥心里几斤几两，那只有遇到事儿了才能见真章。你哪来的这自信？
4: 真是，我这十几岁接我爸的班，就在矿上干活，这几十年下来， 我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吧？这矿上要有良心，这论资排辈儿，他下岗他也轮不到我齐爱华呀。哎呀，
5: 家里俩孩子开销这么大，这闺女那保健品那就是无底洞。哎呦，我真的不敢想，你要是下岗了，这家怎么办呢？
9: 老爷子，啊，
10: 嘿，挺连俺忙着呢。
9: 刚包好的芽菜馅包子，啊，
11: 曹信最爱吃。
10: 我告诉你个秘密，我们全家人都爱吃。
9: 哎呀，那太好了。
10: 哎呀，景莲，你看啊，我买了很多菜呀，晚上让花子和孩子一块过来吃饭啊。
9: 您别忙活了，大哥还没回来呢。
10: 没呢，最近呢，这矿上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东方啊，一天到晚的
12: 找东方有事啊。
11: 您来一下，老爷子。啊，最近这矿上不是传着下岗的事儿吗？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我就不知道那下岗名单里边有没有华子。
10: 明白明白。
11: 您能帮我跟大哥打听打听吗？
10: 青莲啊，东方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只要说工作的事儿，回到家一个字都不提，最严得很呐。但是你放心啊，华子是谁啊？谁下岗也不能让华子下岗，包在我身上。看我这话说的，这个事儿啊，东方比咱们谁心里都清楚。你放心啊，
11: 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
10: 放心放心，晚上啊，带着孩子、华子一块儿过来吃饭啊。
11: 好。
4: 老爷子说，庆莲去我们家找过我，
8: 而这人就是瞎操心。
13: 这嘴巴这怎么了？
8: 没事儿，上火。
13: 你也别太着急，名单我没拿到呢。
8: 不是，我觉得啊，下岗也没什么，有什么呀？这么多年了，早在这待腻了，我都想好了，到时候我就到广州、深圳那边，我干一番大事业。等我再回来了，我没准我就带着大蛤蟆镜，挂一个链子，大金链子啊，左手夹个公文包，我右手提个大哥大。你大哥没准还得喊我一声齐老板呢。
14: 哎，我还真是期待着将来有一天我看看这个齐老板到底长什么样。
15: 哎呀，也不知道当时是谁啊，站在那个矿头上，
16: 我要当矿长，
17: 我要做书记，
18: 要做书记。
17: 结果这话还没喊完，就栽下来了，栽个大跟头。
8: 大哥，嗯，有个事儿，我不是我吹牛，我跟你说，我是真心的，我是真心的想在咱们矿上干一辈子。
15: 明白，明白。
8: 我对咱们矿是有感情的。
4: 大哥，
8: 你说说，咱青湖这矿这么大，啊，不是说好了要挖三代的吗？怎么挖着挖着就没了？我只会挖煤，我把青春都交给咱们矿。你不能说不要我，你就不要我。

0: 근데 哟，东方，哎，这么晚没回去，找我有事啊？哎，
1: 是我，
0: 是喝了多少酒这么大劲？
1: 没多少，没多少，没多少。矿长，我听说咱们矿上在做精简员工的工作，那个名单上有没有齐爱华呀？
0: 东方，按照纪律呢，我不应该提前告诉你这事。
1: 我知道，知道。我就是想说，班长，齐爱华他是咱们矿上的老员工啊，给咱们矿上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而且他们家确实有困难，他不能下岗。
2: 睡个觉您就让他下岗，是不是小题大做、借题发挥了？
3: 东方，这再铁的关系也比不上铁饭碗牢靠，要不换你替他下岗。
4: 哎，曹司，哎，这是我送你的。
5: 我不要。
4: 拿着吧。我咋一见曹司就紧张啊？走，哥今天心情好，请你们吃早饭去。
6: 好，
7: 走，
8: 吃早饭，
9: 吃早饭。
10: 曹司，曹司，我跟你一起上下去吧。
11: 把我扔了，舞蹈课今天早训，我快迟到了。
10: 这么多好吃的你都不要了？
12: 挺好的，我随便看看。
13: 哎，好好好。
12: 哎，邻居。
13: 哎呦，
12: 小小巴啊，你买鱼呢？哎呀，华子在矿下挺辛苦的，我说买条鱼给他补一补，还买了猪血润润肺。
11: 要不说您能当家呢，你这心态呀，我真是学都学不出来。你说出这么大事儿，你还能又炖鱼又炒菜的，你对你家男人还真是好。
12: 出什么事儿了啊？
11: 你不知道啊？这矿上那个下岗名单出来了，你家华子也在里头。七莲姐，我可听说是有人告状的，说他工作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还说他在矿口睡觉好几次呢，这都被当成典型了。哎，七莲姐，
1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是那个钱爱华的媳妇儿，这钱爱华不是在这次的下岗名单上吗？这他就，同志啊，你看啊，你的心情呢，我能理解，我也很心痛。当年我还没有调到矿上的时候啊，华子这批工人已经在矿上干了好多年了。哎，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咱们青谷三矿的现在。但所谓不破不立嘛。
1: 这国家需要发展，煤矿需要进步，咱们工人是不是也要为国家想一想啊？
2: 矿总，我可没你这么高的觉悟啊！
3: 不是，我们都是平头百姓，
0: 没了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活呀？你这是，
1: 这些我们都需要。
0: 不是你这个怎么？
4: 什么？
0: 哎，
2: 这个你没了能活，我们不能活。
0: 不是，这什么人啊？这都是。

0: 你都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0: 你在矿口睡觉被人举报了，你现在下岗了。
1: 谁说的？
0: 谁说的？这矿上都传遍了，谁看见了？
1: 啊？
0: 谁逮着你的？
2: 华子。
3: 嗯，华子，你怎么这个点睡觉啊？而且还是在井口。
1: 不会吧？就那么一次。
0: 谁呀？
1: 我大哥，他跟我说不会告诉别人的。

0: 他说不告别的人你就信呢？啊，他官瘾犯了，六亲不认，他管你是谁呢？
1: 我大哥不是那样的人。
0: 那他是什么样的人？你钱亚华现在是不是下岗了？
1: 哎，你干什么？
2: 大哥。
3: 哎，青莲，来来来，坐。走，
2: 我不进去了，我就在这儿说了。大哥，这么多年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当年你在矿上救了我们家华子，这大恩大德我们一直都记得，将心比心，我们对齐师咋样你也都看在眼里。因为齐师的这身体状况，他的这眼睛，我们家瓶瓶罐罐维生素啥的就没断过。我们因为齐师受的委屈和白眼儿，我跟华子也没有跟你抱怨过一句吧，
3: 是
2: 都是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现在是我们家最难的时候，我们不求你拉我们一把，但你也不要落井下石。
3: 青莲，来坐，再坐下慢慢说，行不行？
1: 青莲，你别说了，先回去吧。

都说了，是你举报的我，所以我才下岗了。上班的时候睡觉是我不对，但是一码归一码，你是我大哥，我现在就想问你，是不是你举报的我？

0: 果真的是你举报的，我一点不觉得意外，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我知道这就是你做人做事的原则。但是我是你兄弟啊，我是你兄弟，自从你在矿上救了我以后，我就认你这个大哥，然后咱们两家换了孩子，在我心里头我就觉得咱们两家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大哥，今天这事儿如果换作是我，我会为了保你可以连命都不要，更别提什么乌纱帽了，那算个球吧。
1: 提时买的，哇，高级茶杯，葫芦，妈，你买葫芦干什么？明茶，给我爸买的。哎，妈，我也有好东西要给您，这里面有很多泡泡糖，我都给提时留着，他最爱吃了。这些都是早上曹思给我的，曹伯家真好，给我们这么多好东西，妈。这块大白兔给您，妈拿着。
2: 你爸的饭碗都让人给砸了，几块糖就把你的嘴给堵住了。
1: 妈妈，谁稀罕你们家的破玩意儿啊？
3: 青莲，你有什么话直说嘛，你干嘛拿孩子出气啊？
4: 我教育我孩子用不着你管。
0: 你别丢人了，快回屋吧。
4: 我丢人？我丢啥人了？我堂堂正正做人，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不像有些人明面上跟你这称兄道弟的啊，背地里跟你这捅刀子。曹东方，咱们今天把话说清楚。没事的时候你又送鸡汤又送这送那的啊，说的挺好的，咱们是一家人。这有事了你翻脸不认人，跟你做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5: 怎么了？什么事儿？
3: 青莲，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
4: 我什么意思？我就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以后曹家齐家谁都不认谁。
5: 行了，
4: 都跟我回家。
6: 曹思，你别哭啊！我妈就那样的人，等过阵子就好了。

0: 酱油。
1: 我蘸糖。
0: 少吃点糖，吃多了对你牙不好。哎，想喝曹老爷子的鸡汤。妈这是干啥呀？你说说，发这么大火。曹操和曹信以后都不理我们，可怎么办啊？
1: 我也想喝鸡汤，本来说好了晚上思思姐还要叫我跳舞呢。你说曹伯伯是咱妈说的那种人吗？
0: 我也不知道，要不咱们偷偷去找他们。
1: 哎，你就别去了，妈正在剃头上呢，你就别添乱了。爸下岗了，以后咱连煤球都买不起，连干馒头都吃不上了。你不知道，今天我们班同学他爸妈都下岗了，全家只好回老家，走的时候哭得可惨了。
0: 我有好几个同学也转学了，不会也是因为这个吧？
1: 没准将来咱们也得回乡下，你连媳妇都娶不上。其实我觉得曹伯伯也不像坏人，但咱妈今天说的也没错，爸的确下岗了。为了咱家的和平，咱们也得跟思思姐和曹曦他们划清界限了。

0: 你这一天都没动筷子，多少吃点儿。下岗的事儿，咱们再想办法呗。吃点儿。就是下岗了嘛，真是又不是天塌。你天塌了还有高跟顶着呢。哎呦，哎呦，你还是有两把刷子哎！啊，你这刷子做的真好，真的。本来这毛都秃了，我都说要扔了。你看你这么一弄，就跟新的一样。这在菜市场怎么着也得卖五毛八毛吧？
1: 五毛八毛哪有这市场？
0: 那就两块。哎，要不然这样，咱们明天就在菜市场摆个地摊儿，就卖你做的这个刷子、铲子之类的。你做的这个，比我们百货商店卖的强多了。咱们再进点日用杂货，做个小本生意。那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了？哎，吃饭。
1: 吃。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了？

0: 东方，东方。
1: 啊，
0: 我琢磨着把存折里这钱取出来，给花子他们送过去。
2: 这事儿啊，是咱们错了。
1: 都闹成这样了，他们不会要的，算了吧。

0: 什么？
1: 来，重新。快来，快来，等一下，等一下。哎，饿了吧？
2: 在家是不是老吃不饱？
1: 拿着吧，拿回去吧。
2: 别跟你爷爷你爸说啊。
1: 赶快洗手吃饭。

杨本森，咱们可以这样，把360啊拆分成190加170两个数字，占了170减去70，就可以得到一个整数，100，对不对？

0: 姨，请问怎么没有两点去海州的车？
1: 那辆车坐满了，所以提前开走了。
0: 走多久了？
1: 得有5分钟了。

0: 乔斯，你去省城干什么呀？
1: 我要去省城学跳舞了，我爸不让我告诉你。
0: 省城好呀，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还没定。
0: 那你到了省城一定给我写信好吗？我等着。千万要给我写信啊，车要开了，你回去吧，千万不要忘了啊，你得给我写信。
2: 这小子啊，挺能跑的，挺适合做运动员的。

0: 个。
1: 鸡汤，鸡汤。
0: 我正好口渴。
1: 慢着，慢着，别呛着。一会儿啊，把齐女儿叫过来，这碗是她的啊。
0: 算了，齐氏才不喝，还得跟我妈告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碗也归我吧。

0: 装一个礼包是吧？啊，都是素馅的吗？哦
1: 哦，给我也来两个。哟，
0: 青莲姐，哎呀，我可是好一阵没看到你了。
1: 是啊，买包子啊。哎，
0: 给你带两个。哎，
1: 不要不要，我吃了吃了早餐了，
2: 真挺好。哎呦，
0: 你这大包小包的，买这么多吃的呀？
2: 今天晚上臭小子回来。
0: 我说呢，还是你好福气。哎，你们家俩孩子，一个天天考试考第一，一个进了省体校。哎呦，你说你这啥心都不用操啊，那么多年都不带老的。
3: 你说的轻巧，我那些苦日子你们是没见着啊。
0: 哎呀，见着了，熬出来可不就好了啊。你家其实高考到时候考个状元啊，旗帜拿个奥运冠军。
1: 你家可了不得了，
3: 借你吉言，到时候我摆

0: 我等着啊。嗯，好。嗯，林姐，看衣服啊。哎，衣服真好看的。青青姐，嗯，记不记得我们以前上班那个百货大楼，现在拆了。
1: 我去了，修了跟什么商业大厦，
0: 老气派了。
2: 那里边那衣服，这多少钱？
0: 就是，哦，这么贵呢？
3: 这外贸的。哦，
0: 你看看啊，
4: 那里边随便一家衣服都上百。
0: 现在这大锅饭也吃不了了，人都得靠自己。像你家法子啊，抢占先机，摆个摊多好呀！那我们家那墙子完全不行，全靠他一个人。
3: 都一样，都不容易。
0: 行，我走了啊。
1: 行了，
0: 出摊了啊。
1: 那我有点啥，我不送，送你个呗，买你这么多东西，送你算了。
3: 行了，都是老顾客了，送你一个。
1: 行行行。
3: 哎。
0: 扇子好使不？
1: 哎，好使，芭蕉扇。哎，
3: 要不这样，我先拿回去试试，
1: 明儿再给钱啊。
3: 好。
1: 你等一下。
3: 这，
1: 你，这哪样东西掉钱了？
5: 这我买的，这个。
1: 哪个东西掏钱了？
3: 别做。
1: 哎，不是，这说好的送的嘛。
5: 贪小便宜吃大亏，知不知道？
3: 哎呀，拿你这么做生意，
1: 我就这么做生意，你走不走？
5: 就买你一肥皂，你不把整个家搬给人家，这么做生意，咱就早晚得亏死。你还嫌咱家不够穷是吧？行了，你不愿意出摊，咱回去吧。今晚儿子回来了。
3: 好，收了。

0: 曹老爷子，你说你们家的鸡不在自家院子里待着，成天的跑到我们家来霍霍我家的菜，要不然你把它送给我得了，我看是把它清炖了还是红烧了。
1: 哎呀，你看你这个音啊，说话败那么难听啊，就是个小姐的，你跟她置什么气呀？成，送给你也行啊，会做吗？妮儿上高二了，营养得跟得上啊。
0: 我自己的闺女，我自己会疼，用不着你教。
1: 哎，知道。哎呦，妈，我疼，抽筋了，
0: 抽筋了，你跑回来的？啊，我跟你说了多少次，让你坐车，咱不缺那几个钱。
1: 疼，真疼，你扶我一下。
0: 哎呀，咱们这矿上灰大，你说你这一跑回来，满脖子都是黑的，你这……
1: 你扶我一下，妈，疼，真疼。
0: 急呀！
1: 哎呦，疼，妈，真疼。
0: 这都到家了。坚持一下。
1: 哎呦，走，回家，别乱跑了啊，回家啊。

0: 顿饭啊。
1: 哎呀，咱们家家务啊都归我，谁也别跟我抢啊！来来，我来，
2: 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1: 我来。
0: 你们俩人别在这儿表演了，我谁也指望不上，我自己来。
1: 哎呦，瞧你妈烧的鱼，烧的多香啊！哎，你闻闻，是吧？
2: 香，
1: 嗯，是不是就少两根香菜了？
2: 哦，我这就去摘啊。
3: 有功了，老爷子。
0: 爷爷，我回来了。遛弯呢？
4: 上班去啊？
0: 下班了都。
4: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桃酥啊？
0: 那我当然知道。
4: 走，快进屋坐。哎，厂里泡的，我训练完了，喝口水。
5: 知道了吧？
6: 我糊涂了。
5: 又乱花钱，挣的本来就不多，谁让你乱花钱了？
0: 我就路上顺路买的，而且您不是喜欢吃桃酥？
5: 那也不能乱花钱。
1: 这没香菜啊，
0: 香菜没有就自己去买去啊，别老拿人家的，老人埋怨。

0: 妈，我这就去买啊。
1: 思思，
2: 哎，
1: 来，
2: 爸，
0: 妈，买回来了。
3: 您不是说我武状元吗？我就练跑步的，跑得快。
2: 洗干净，切了。
4: 哎，好嘞。
2: 喂，
5: 什么事儿，媳妇儿？
2: 叫齐师吃饭。
4: 哎，好。秦妮儿，吃饭了啊？
6: 嗯，马上。
2: 天天啥活也不干，到饭点了都不说吃饭。
5: 你倒是想看，你也不让我。
2: 咱们家家大业大呀，能让他这么糟？他端一次盘子摔一次。
7: 爸，您就惯着他吧，一点活都不让他干。
1: 他得学习，学习比天大。
7: 大学生出来吃饭了，
1: 你别耽误他学习。来，曹鑫，来来来来，把这个钱拿回去先吃着，垫吧垫吧啊！爸爸再去买两个菜，别耽误学习。
7: 爸，就别逼着他了，他现在成绩多好啊，以后肯定不愁没大学上。
1: 不仅要上大学，而且还得上好的大学，好的专业，将来还得考研究生，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7: 爷爷，咱先吃饭。
8: 哎，
7: 慢点慢点。
8: 哎呀，哎，不是吃桃酥吗？
9: 都被爸拿给曹鑫了。

0: 哎，拿筷子呀。
1: 哦。
2: 哎，咱们家一个武状元，一个文状元。我说妮儿啊，你好好准备功课啊，到时候考上北京大学，也让爸妈呀跟着你风光风光。
1: 考不考得上北宁再说，但是肯定比隔壁曹老二考得好。
2: 嗯，对。
3: 你能不能考上大学，我不强求，关键是你要掌握一门技术，要能自己养活自己。
2: 来吃这鱼，爸都把刺儿给你挑出来了啊。再来点土豆。
1: 嗯，谢谢哥。
2: 哎呦，你妈这菜炒的真香，是吧？
4: 嗯，
2: 是不是？
1: 嗯，
4: 好吃。
2: 嗯。

0: 你七日哥这个对象啊，没准咱还认识。
1: 今晚没饭吃，
2: 不吃就不吃。咱俩是战友，我不能让你吃饿着。
0: 等我等秋萍来了，咱们俩顿顿的吃香喝辣的。
1: 妈，您怎么不说一声就来了？
3: 你欠家里捆难呢，劝靠您爸借肥聘不贴假用呢。
4: 我真没想到你奶奶杀伤力这么大。
5: 请看《生逢其时》第五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可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我想要的人生？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6: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7: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8: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9: 761所里面，
10: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1: 会是谁呢？
1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3: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0: 台海不会平静了，
14: 情报网该收了，
15: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这卡住了。
12: 啊，要吃点药？
11: 不急不急，没事。
13: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5: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16: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路不止一条，
17: 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18: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9: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0: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2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22: 真好。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姐，
1: 最近生意不错，全都是那个学校家长从这儿买东西的，还说要跟我取取经，哎，问我是怎么教孩子的。
2: 哎呀，你就吹吧，你吹牛不上税。
3: 思思，一会儿啊，把这个给信儿热一下啊。
4: 好嘞。
3: 哎呀，青莲这个脾气啊，以后谁要当了他的儿媳，可够一受啊。
5: 爷爷，那齐之哥还在体校上学呢。再说了，人目标是奥运冠军，不谈恋爱。
3: 他不谈恋爱。哎，你仔细看过你齐之哥那个面相没有啊？啊，那是眉眼带唇，两腮泛红。你知道这叫什么吗？面带桃花。哎，你齐之哥这个对象啊，没准咱还认识。
5: 这眉眼带春，两腮翻红啊，说不定人家是跑步累的呢。
3: 你这孩子。

0: 你还不信命啊？
1: 不信不信命啊？
0: 是不信命。
2: 姐，病了？
3: 嗯，
2: 脸咋那么红？
3: 天气有点太热了，穿多了
2: 啊。
3: 哎，对了，我给你买了双运动鞋，一会儿你试试哈。
2: 不用，你赚钱那么辛苦，顾着点自己，不用管我，我这鞋够穿就行。
4: 其实把衣服洗了。

0: 干啥？
1: 都是讨债鬼。
2: 行了，这么多赔，你怎么赶紧去帮帮人家？
3: 别急，那帮手一会儿就出来。
0: 行了，你们爷俩别看电视了，赶快出来把这一盆盆的衣服都给洗了，干点活。
4: 你们几个都是一个德行，真是讨债鬼。
3: 你看，来了，
2: 脸。

0: 大。
1: 嗯。
2: 爸，咱家不都有洗衣机了吗？妈还非让咱用手洗，什么人啊？
3: 你妈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不就是想省点那个水费电费吗？我跟你们说啊，水一会儿别倒啊，还要冲厕所呢啊。
2: 不是爸，咱家不至于吧？
0: 说啥闲话呢啊？让你干点活就这么费劲。
4: 你说齐叔一家真太有意思了，一天到晚比电视上小品还热闹。
5: 华姨啊，人是泼辣了点，家里也总是吵吵闹闹，鸡飞狗跳的。但不知道为啥，我还挺希望咱们家也是这样。
0: 还记不记得咱小时候头发都是霍阿姨给剪的？
6: 嗯，
0: 你当时小坐不住，
6: 霍阿姨一不小心就把你后脑勺给秃了一块。
0: 哎，你当时还挺臭美的，天天戴着帽子去上学。
2: 我哪有，
0: 这你都不记得了？霍阿姨当时还天天换着花样给我编小辫儿，从来没见过这么心灵手巧的人，对我们也好。
7: 曹鑫，曹鑫，你抓紧时间，睡前还能再做一套数学卷子呢。
2: 知道了。我有时候都怀疑我是不是亲生的，那猪八皮对长工也没那么严格啊。
0: 哪有这么有文化的猪八皮啊，还知道吃咸菜健康影响记忆力。没事就不吃呗，下回去给你买辣条。
5: 让爸知道。
0: 说吧。
8: 不准备。接下来是捕获到的猎物。鳄鱼头盘后面设有一块巨型的飞板，因此它们即使在水下吃东西也不至于溺水。但是只有在陆地上，它们才会把猎物吞下。

0: 你干嘛？
1: 我看你家门没关好，我替你关好。
0: 要你管，多管闲事儿。
2: 还有无数个猎物正等着我，终于可以。
1: 哟，花阿姨回来了。
3: 你有完没完呀、啊？

0: 其实活没干完呢啊，就有功夫看电视。
1: 我干完活了我才看的，
0: 俩小时就能把菜晒蔫不成这样，你当我傻呀？你跟你妈斗心眼你还嫩点儿，今晚没饭吃。
1: 不吃就不吃，反正我也不饿。
2: 放这儿。
3: 谁要你家的烂咸菜呀、啊？哎，装什么大爷？
4: 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不是东西扔人家干什么？东西扔，太不像话了。接里接方的，不嫌难看呐？
0: 嫌难看，他手别伸那么长啊，够拿耗子多管闲事。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扔就扔了，骂也骂了，回去吧。孩子现在上高二，学习忙，作业多，你也应该体谅体谅他。
0: 他作业多，有功夫看电视，他偷懒也就算了，他居然通敌卖国和曹家搅和不清，
4: 什么乱七八糟，什么通敌卖国、啊？你还学会上官上线了？行了行了，
0: 我跟你说，你就这么惯着他，他好不了。
1: 谁好不了？
0: 你。
4: 好啦，行了。
0: 你们俩晚上都没饭吃，好好反省反省。
4: 行了行了，
5: 行了，回去回去，走走走，嫂子，哎，你帮我把这个挂上。
6: 来。哎呀，哎，来了来了，给我。
7: 还要啊？
6: 要啊！
7: 都脏了都。
6: 哎呀，不能浪费，倒是交给齐妮儿，哪天啊，青莲再生气又扔过来。你知道我这叫什么吗？
8: 循环往复，
6: 一掷无穷。

0: 是啊，
1: 我哥刚寄的，他让我留着，又被物化，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咱俩是战友，我不能让你饿着。行，
0: 好吃，
1: 慢点吃。还有那个，
0: 你可真是我的好闺女，算把见你的人情啊，以后加倍奉还。
1: 小子，
2: 哎，这还挺难打的。
1: 慢点吃。
0: 我说
1: 香吗？
0: 这方便面我吃出了红烧肉的味儿。
1: 爸，你真是饿坏了。慢点啊，慢点，别噎着。
0: 舒服。哎呀，哎，舒服啊。
1: 爸，做人要居安思危吧，你全吃了下回怎么办？
0: 我等不了下回了，我都快饿死了。
3: 哎，这大岁数咋活这么憋屈呢？
0: 放心，以后啊，爸不会这么憋屈了。等我的救兵来了，咱们俩顿顿的吃香喝辣的，这憋屈俩字啊跟我就不沾边，知道吗？
1: 救兵？
0: 嗯，
1: 谁呀？
0: 等我的救兵来了，咱们俩顿顿的吃香喝辣的，这憋屈俩字啊跟我就不沾边，知道吗？
1: 救兵？
0: 嗯，
1: 谁呀？

0: 丽姐那儿贵。
1: 哎，丽姐那儿的东西那多时髦啊！虽然说进货贵点儿，但是咱卖的也贵呀、啊。你看每次咱们那个上新货，啊，不出三四天就都卖完了。那你这审美啊，要是没有我给你把着关，你也就是卖肥皂钢丝球的命。
0: 我审美咋了？我审美不好能相中你？
2: 就是不在，
3: 妈，您怎么不说一声就来了？
2: 这是俺二的家，我来还提前给你打报告不成啊？
3: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哎呀，您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我们好去车站接您呢。
2: 接啥接呀？俺可没弄金贵。
3: 刚才华子还在这儿呢，这转眼就没了。平时磨磨唧唧的，今儿跑得挺快的。妈妈，您快进屋，
4: 我来吧。
2: 成。哎，
4: 妈，您这拿的什么东西啊？这大包小包的这么沉呢？
3: 哎，看您，哎呀，您真是受累了，大老远还拿来这么多东西。
4: 坐。哎呀，
3: 您快坐下歇会儿，我给您沏杯茶。哎
2: 呀，俺可没那讲究。
4: 那是凉水。哎，渴死了！
2: 咦，这啥味
4: 儿？哎，你这多翻页，你咋不开着呢？
2: 这都糊了。
3: 我忘了，妈。哎呦，
2: 真不会过日子。
3: 妈，我来吧。
2: 咦。这面也不是这么和了，得面光、瘦光、盆儿光。这个得打湿了。华子不爱吃姜馍，但这馅儿啊没姜馍行。去整点姜蒜。哦。哎呀，算了，还是我来吧，叫你更累。
3: 去。
5: 妈，您辛苦了。
2: 屋里的东西别碰啊。你不知道咋弄的，等我来收拾。啊，
5: 我知道了。

0: 上来，你快吃。
1: 妈，您先吃吧。
2: 来前吃过了，
0: 你做的，你快吃吧。

0: 呀，你咋不吃呢？
1: 妈，我吃饱了。
0: 能吃这么点儿，还做这么多？我画子和其实也不在家，找你怎么霍霍？家里的金山银山都得给你败光了。早见粮食的人呐，没富起。
2: 这到底是没富起的人呐？这岁数了，还来操心你一家子的老小。

0: 华哥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哟，行啊，媳妇儿，今天够麻利的，洗这么多衣服啊。
2: 麻溜的不是您媳妇儿，是您妈。
3: 哎呦，妈！
2: 哎呦，我那个好大呢，可像死恁妈了。
3: 妈，您怎么来了？哎呦，
2: 可像死恁妈了。
3: 哎呦妈，您上礼拜打电话说过一段时间才来的，没想到这么快就过来了。
2: 这不是像你了吗？
3: 哎呦妈，可想死我了。哎呦，
2: 华子啊，你咋又瘦了呢？这媳妇儿啊，到底不利索，照看我儿啊，害得我这个亲娘。
3: 没有妈，我都胖了，你看让媳妇养的我都胖了。
2: 我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
3: 好好好，
2: 好好给你补补。来，给妻子的。
3: 光给孙子不给孙女啊？
2: 那孙女迟早是人家的人，浪费这钱干啥呢？走，进屋。来，进屋。
4: 妈，我回来了。
5: 你奶来了，你哥没有，别到处乱说去。你这假发别摘了。
2: 哈哈，哎呀，
3: 今天这是过年了。香，好吃。哎，妮儿，多吃点啊。吃饺子。哎呀妈，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太香了。以前啊，家里穷，我们那孩子呀，全都是吃我妈腌的这个咸菜长大的，小时候味道。
2: 咦，你慢点儿，来来来，放心，管够。
3: 好好好，
2: 妈不忙着走，在这儿多陪陪您。
3: 行。
2: 哦，对了，我还带了两只土鸡，改明儿等妻子放假回来，让秦莲煮着吃。咦，你太瘦了，得长个儿，多吃点咸菜下饭。啊，
6: 够了够了，谢谢奶奶，够了。
5: 妈，那个其实不能吃咸菜。
3: 哦，对，他吃不了咸菜，那给我吧。哼，我喜欢吃。
2: 咦，这头发咋黑了？
5: 我给他买的假发，就是上学的时候戴着。哦。
2: 你这上了一天的学，在学校都学了些啥呀？
6: 又学了物理、数学。物理讲的是质点，就是说大的东西不一定不能看成质点，小的东西呢不一定能看成质点，那不动的东西不一定不能看成质点，转动的东西呢也不一定不能看成质点。总之就是说啊，这个参考系它不一定是不动的，是假定不动的。啊，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2: 照我说呀，在学校学这些没用的大道理，还不如奶奶教你点实惠的呢。
6: 是吗？
2: 等周末了，我带你去见废纸课。哎，你别小看这些废纸课旧水平啊，攒上一阵子呀，可不少挣。咦？你别小看你奶奶这门手艺啊，以前家里困难呢，全靠恁爸捡废品补贴家用呢。这祖传的手艺啊，可不能丢。
6: 捡垃圾还用学呀？这样，奶奶，我放学看见瓶子，我就给你拿回来。咦，
2: 这里边学问可大着呢。再说了，这哪是捡垃圾呀，这叫变废为宝，勤俭节约。恁都这么多书，咱这点道理都不懂。
5: 妈，他现在上高二，学习正紧张的时候，您就还是让他以学业为重吧。
2: 那学习是重要，但这女儿啊，这里外的家务事儿也不能耽误了。
7: 那么多的人没素质。
2: 哦，华子摆摊儿累一天了，一会儿啊，你去给华子打盆热水烫烫脚，水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凉，你自个儿先试试。 孩子。哎哎，
3: 好好，妈，够了，够了，够了。
2: 吃，快吃。
4: 奶奶，你一上午就捡这么多呀、啊？你可真厉害！
2: 这算啥呀？年轻的时候啊，我一天要捡20斤呢、啊，现在不行了，得靠您年轻人了。
4: 奶奶，
2: 咦，这啥呀？
4: 棒棒糖，这可乐可难买了，一般人我都不给。
2: 嘿嘿，知道疼事儿了，真不错。
4: 甜吧，
2: 很甜。
4: 哎，奶奶，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用捡纸壳了？
2: 咦，我说你咋一早就给我送糖，原来搁这等着我，这么小我就学会偷了，那可不行啊。那湖南的人呢，没福气，别想耍滑头啊，该干还得干，去。把那纸壳给我拿过来。

0: 你看看，这鹤子好好的，扔了就扔了，但是你把它死吧了，这就能卖钱。姐这，这能卖多少钱呀？
1: 你那个眼光啊，跟那蚂蚁一样，这只能看到眼前，这一张谁会收你的？那咋也得论斤卖呀。
0: 那还要捡多少啊？
1: 算了，现脏了，那现脏就别来赚这个钱，现能现稀了，这娇生惯养。
0: 嘿，你这个垃圾不要了是吧？
2: 我帮你扔，我帮你扔啊！
0: 奶奶，奶奶，咱别要，咱走吧。
1: 住啥住？
0: 这里头有宝贝呢。
1: 那人都那样了，
0: 那样了，
1: 给你脸色
0: 了？
1: 嘿，
0: 你不看不就成了？
1: 你还把你闹得太起来，那出来赚钱还嫌丢人了。
0: 赚钱不丢人，为什么非得捡垃圾赚钱？老板，我待会儿就来。
3: 行，好嘞。别，我结账。结账，结账。就一口了，您还喝吗？嗯。你喝了，你还喝吗？
4: 干嘛呢？吵死了！你这上学真第一，捡垃圾也挺在行啊。
1: 啊，干一行行一行，行行出状元，懂不懂？
4: 你放学回来假发套怎么还戴着呢？
1: 我奶奶来了，我妈不让摘。
4: 这些矿泉水瓶你能卖多少钱啊？可说呢，我奶奶是一辈子省吃俭用惯了，
1: 跟我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我这一堆作业没闲，非拉着我捡垃圾，你说这不是这是？
4: 没事，找事儿。
1: 啊，这么多瓶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踩完。
4: 哎，带你去个店，把东西拿上。
1: 去哪儿？
4: 哎，你得过来帮忙呀！来，喝点。干嘛呀？你干什么呀？我好不容易捡了一天呢。
1: 干嘛呀？帮你省点力气。这怎么省呀？
4: 往边上站去。
5: 可以吧？

0: 胜利啊，这可，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这可比我脚踩的好多了。哎，你说你咋想的这主意呢？
1: 我多聪明啊！
0: 以后把这聪明劲你往数学上也使使啊。
1: 行了。
0: 送你了，啊！你可以拿废品回收站，能换瓶汽水呢。
2: 你俩干嘛呢？
0: 这个我瓶子，
1: 瓶子
0: 不是，
1: 别瓶子，
0: 我瓶子，
2: 多危险啊！
1: 瓶子，
0: 我好不容易捡到的，
2: 吃不了兜着走，快快快！
0: 瓶子，曹兄弟没完。
1: 你说忙活一下午，两瓶汽水都买不了，
0: 还不都怪你？
1: 一边，大不了后面我每天替你踩瓶子当补偿了，行不行？
0: 算你有良心。
1: 我从来没觉得汽水这么好喝。
0: 可能这就是靠自己双手赚的钱，显得格外珍贵吧。这么一想，捡垃圾还是有点意义。
1: 捡垃圾还捡出成就感来了。
0: 不算成就感吧，你说我奶奶这人说话话糙理不糙，那不然她这么大岁数还不管不顾的赚这点钱，她干嘛呀？不就是心疼我爸，想着说给家里贴补点。这么一想，靠自己双手赚的钱怎么都不丢人。
1: 中心思想总结不错呀，学没白上啊。不过话说回来，你奶奶什么时候回去啊？总不能每个周末都拉着你出去捡垃圾啊。
2: 媳妇儿，来来来，你坐在这儿试试。
3: 你坐这儿试试。
2: 你不是一直嚷嚷说腰疼吗？你看我给你买了一个加热垫，来，你坐这儿试试。哎，
4: 又软和又舒服，彩虹牌的，驰名商标。怎么样，热了吗？
5: 冬天都要过去了，你少在这儿献殷勤。行了行了，你赶快收起来。要挣那些没用。你要是真想让我舒坦，你就早点让你妈回家。
4: 咱妈这次来，里里外外帮了多少忙，这不挺好？
5: 就你觉得好？我现在在家是干啥啥不对，其实的日子也不好过。哎，你说一个高个儿挺大一姑娘，成天的跟你妈上街捡垃圾，你说那让她同学看见了，啊，丢不丢人呢？那孩子那手伸出去，那个指甲缝里那都黢黑的，那让曹东方看见，是不是还以为咱们虐待孩子呢？
4: 行，我回头跟我妈好好说说。
5: 还有，你妈就喜欢把家里囤得满满当当的，就跟垃圾场似的，说什么量大好讲价。
6: 咱家本来地儿就不大，是吧？这现在连下脚的地儿都没了。
4: 行了，媳妇儿，我回头想想办法。正经让我妈早点回去，行了吧？

0: 这操家真不是个东西，这多好衣裳都忍了，这又欠你怎么这么糟践呢、啊、
1: 你记住你今天要说的话、
2: 啊、华哥今儿要赚多少啊？
3: 赚多少不告诉你。
0: 你记住你今天要说的话、啊、
3: 放心吧媳妇儿，包到我身上。哎，哪这么多衣服啊？
0: 是啊，你停下，这都是旧衣裳，怎么那么大霉味儿啊？哎，这衣服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啊，这不会是曹家的吧？
4: 不会吧？
0: 什么不会？你看，这是曹信小时候的裤子，我给他补的。
5: 啊，恁下班回来了。妈，
6: 妈，
5: 哎、妈，这衣服是哪儿来的呀？
6: 我捡来的，一看都好好的，就细细准备都。

0: 手起来。
1: 哎呀，妈，就是人家曹家扔的这些旧衣服，您应该捡回来，让人家看笑话嘛。
0: 那人家忍了，我见了，现在就是我家的了。再说又没破，都好好了呀。
1: 华子，
2: 啊，
1: 你说话呀，你评评理啊！这曹家不要的衣服，咱们捡回来，让人家以为咱是叫花子呢。我告诉你，咱们被谁看不起都行，唯独不能被曹家看不起。
2: 算了。妈，他说的有理。
0: 有个混球的理，有啥理啊？我看你是日子过得太好了，不惜福。咱那个年代，别说捡衣裳穿了，那都是树皮，整日是关一吐呢。现在有了百件的衣裳穿，咋就不能要了？
2: 好了，别说了，妈。
3: 咋了？
2: 媳妇儿，妈说的也有理。
1: 妈，您别说那么多了，反正这衣服我不穿，华子也不穿，其实也不穿，全家人都不穿，您捡了也是白捡。
0: 照你这个糟践法，多大的家业都得给你败光了。我跟你说，这个家俺儿说了算。哎，华子，你倒是说句话呀你。
2: 媳妇儿，不就是几身衣服吗？要不咱先收下呗。
1: 你是真孝顺呢。
2: 哎，干什么？
1: 动！
0: 华子，你记住了啊！一个家最怕的就是出败家子儿，这个家还得我给你操持。
2: 好，妈，您说了算，您想把他留下就留下吧。
4: 哎，青莲，你干什么去？
0: 别走，他走，不管他是出毛病，反正该面啊，他自己还得回来。走，吃饭，洗手，走。哎呀，不管出毛病，还要走，让他走。
5: 喂，
1: 哥，
5: 咱妈离家出走了。
6: 啊？去哪儿了啊？
1: 他说了，奶奶什么时候走，他什么时候回来。
6: 不是，你也劝劝妈，奶奶也是为了咱好，不就捡几件旧衣裳吗？
1: 你不知道咱妈跟曹家的关系啊，那是曹家的旧衣服。
5: 娘，咱妈脸往哪儿放啊？
6: 不是，就几件旧衣裳，不至于上纲上线的吧？
5: 你是不知道妈
1: 今天生了多大的气。哎，我跟你说啊，你这话别当着妈面说，她指定不高兴。
6: 我这不也是为了咱家的团结稳定吗？你想，奶奶多大岁数了，她一辈子的习惯哪改得过来啊？所以你就劝劝妈，让她忍一忍，别把自己气坏了。
1: 我现在劝她，我不往枪口上撞吗？
5: 他们神仙打架，
1: 你别弄得我里外里不是人呀。再说你怎么不去啊？你就会说风凉话。
5: 早知道指不上你，
1: 我就不该给你打这电话。我气质。
7: 自从去了省体校，跟我越来越不是一条心。
1: 等你回来，我好好跟你谈谈。
8: 又坐在这儿发呆
7: 呢。也不知道妈在外面吃没吃饭。
1: 爸，
2: 嗯，
1: 快想想办法。
2: 哎呀，我能想什么办法呀？你妈那人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俩人天天弄鸡飞狗跳，谁能管得了啊？
7: 奶奶要是不回去，只怕妈是不会回来。
2: 其实你奶奶没什么坏心思啊，你看她这一天到晚的忙来忙去，追桌赛这不是都她做的吗？吃人家嘴软啊，让你奶奶回去，我怎么张开这个口？
1: 那你来。
2: 哎，妈，哎，您歇会儿吧。啊，
1: 没事，能吃啊。
2: 你看，你奶奶在外面捡一天的垃圾也挣不了几个钱，但从来不私藏，这水果是一盆一盆的给家买啊。你就这么说吧，你奶奶来了以后饿过肚子吗？啊，洗过脏衣服吗？我也不用一天到晚的在外面累死累活的回来，又拖地又洗碗的了。哎， 就当啊，你奶奶给咱们发福利了，你妈在娘家也能多歇几天。
7: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你敢当着我妈面这么说吗？奶奶尽心尽力，我们认，可难受也是真难受啊。她逼着，你看她逼着捡这纸壳，弄那瓶子，干了我手。你看，这要不是曹兴，我指甲盖都保不住。
8: 我妈是最厉害，
7: 可她不硬逼着你干那个干这个，就算是罚我，
1: 肯定我有问题嘛，事出有因。
7: 哎，真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么一天。我想我妈。
2: 你以为我不想你妈？而你心疼你妈，我也心疼我妈呀。我总不能张口说把奶奶给撵回去吧，开不了这个口。其实现在输夹板气的是我，最难的是我。
9: 谁家什么味儿
10: 啊？爷。哎，闻着味儿了吗？
11: 闻着了，都快给我熏晕过去了，
10: 太臭了。
11: 哎呀，姬家这个老太太呀，是个人物，狗人呐。这庆莲多厉害呀，都让她给气跑了。我估计啊，这个味儿和她有关系。
10: 那怎么办呀？咱们就这么被熏着呀？
11: 别急呀。有人治他，
12: 你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10: 进来，把门关上啊！我出去看我叔了，里边太味儿了。
7: 怎么这么臭啊？
13: 嚯！哎呦！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2: 有点像那，
7: 这那太臭了、哎！
14: 瞎说八道，哪臭了？这东西呀、啊，闻着臭，使着响啊！恁爸呀，爱吃苋菜，镇上卖的呀不正宗，这不，我赶紧给他腌上几缸，让他饱饱口福。
7: 奶奶，我们卫生课本上说了，老吃腌制食品对身体不好。
14: 瞎说八道！我吃了一辈子的苋菜。也没觉得那儿不好，别听他们的，听我的。
2: 妈，那要不您少腌点吧，吃不了，真的吃不了那么多。再说了，这味儿也太冲。
7: 对对对对对，奶奶，街坊邻居他会提意见的。
14: 哎，那正好，那我再多做点儿。除了这个姓曹的呀，我给左邻右舍都弄点儿，他们吃着香，就没弄多话了。
15: 行路难，行路难，独骑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君君多君，君君轻舟走十千，一板金蛇指万钱。并非投注不能使，拔剑四顾心茫然。
10: 大晚上出来干嘛呀？
7: 你出来干嘛呀？明知故问。
10: 你们家那味儿太大了，我真没想到你奶奶杀伤力这么大。你妈真管不了他呀？
7: 我妈都被气走了。不是不想管，是真管不了。但你说我奶也不是坏人呀，她这么做也是想对我们好，只是她不知道，就她的生活习惯跟我们都不一样，大家住一块儿，那就不舒坦。
10: 跟我爷爷一样，以前总爱吃他那剩饭剩菜，东西过期了也不舍得扔，怕浪费，
15: 直到吃进医院了，治个肠胃炎花了几百块。哎，明白了，有些节约啊，是另一种浪费。等你奶奶发现他对你们已经造成一些影响了，自己就走了。
7: 你的意思？

0: 你们把这闲散就处理处理吧，搞不好要罚他们家款呢。我
1: 有没有着错事儿？
2: 怎么他错，摊上班长了呀？
3: 你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搞学习，知道吗？
4: 这次考试直接都快跌出前十了，
5: 老曹操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你每天晚上睡得比他晚，白天依旧生龙活虎的，考分还考得还比他高。
6: 你让曹县放学数据也等我，我亲自揭晓。
7: 请看《生逢其时》第六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9: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氧无极排，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11: 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 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9: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氧无极排，补肺丸。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七六一所里面，
2: 。
3: 还要我号，还有我。
4: 即用即开，减少待机能耗，让他们也能早点下班。
5: 该让我歇了吧。
6: 让我也休个假吧。
7: 我也要。及时断电，避免待机隐患。节约用电，为地球减负，
4: 为未来续航。
8: 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9: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0: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9: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1: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9: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7: 在字里行间探索，在浩瀚书海徜徉，阅读让视野更辽阔，人生更丰富。
8: 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我觉得坚持理想吧，要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导演该做的事情。应该1991年到现在，从影啊，35、36年了吧。我觉得艺术其实就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嘛。现在越来越多的想要，就是力所能及的能做一点，把一些对最美好的东西和最理想的东西，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希望传输给观众。
1: 理想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
2: 挫折都是暂时的，
3: 相信自己行就一定行。
4: 说得好。
0: 当你身处黑暗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坚持你的信仰，坚持你的理想？追风者是这样，北上也是这样，其实慰安之火也是这样。慰安之火是相信美好，有诗歌。为什么要讲诗歌？诗歌是美好和理想的存在。如果你不相信理想和美好，可能在这段时间你坚持不下去。同样，这交锋也是这样，在这个20年的这个苦苦等待里，你的对手、你的周围的所有的事情你都未知的情况下，你是否还能够坚持说，我一定要抓到你？因为我实在找不出你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凭我的直觉，凭我对一个信仰的坚持，我要战胜你。
2: 钓林看山这条狡猾的鱼，谁知道会不会搞上个10年8年？
5: 你一定要咬牙顶住，谁都可以说不敢了，你不可以说不敢。
0: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你得有一个高的目标，对高尚的崇敬和信仰。就所以叫理想主义者嘛，理想主义者是推动世界前进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是关于一个对信仰的理想的坚持啊和坚守，可能就是我焦红最想表达的。干导演20多年，不管从技术还是思想还是一些美学，我觉得都慢慢成型了。那就应该驾驭一些跨度比较大啊、比较复杂的这些题材，我觉得对我来说才是会有挑战嘛。我这几年拍的东西和以前有很大的区别，我在每个阶段会有对每个阶段的思考和认知。那么这样的话，到了现有阶段带有一定挑战性的这样的题材，我觉得才能够激起我的创作欲望。就是如果你对一个题材驾轻就熟，然后在不断的复制和重复的时候，你就会懈怠的话可能会出问题。如果你永远保持一种新鲜感，保持一种警惕性，从零开始，所以我就会调动我的所有的那种专注力，这样我觉得才能做好。所以说人也在不断的去探索，从微观到宏观，然后在宏观可能再回到微观，然后还有对历史，可能人也在不断的在追求和思考的过程中，在拍戏在选材上可能就是也是会就会有一定的倾向性。其实这几个题材都是这样，我喜欢问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就发展成这样了。你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一段历史就很有意思，每一个题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层面的探索。我自己也是在寻找一个有意义的东西，这个东西没有固定的。人生的趣味就在于，就是你能够寻找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 在秋天，满载而归。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7: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8: 欢迎大家来到
9: 明世明堂天地大课堂，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1: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12: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呢？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7: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9: 家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1: 乡长吧，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3: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喂，媳妇儿，你啥时候回来啊？
1: 没有你我睡不着了。我，
0: 喂，喂，
1: 又挂我电话了。

0: 你就想一法子，润物细无声的让他知道，他的一些帮助，对你、对我、对大家，都已经造成一些负担了，就行了。
1: 你谁呀？
2: 我是居委会的，我接到街坊投诉，说你们家总有股臭味，来了解一下情况。
1: 这哪有臭味了？我咋闻不见？你们这城里人呐，就是事儿多。我在我自个儿家，我腌个咸菜，咋了？吃你家大米了？我在我自个儿家，我想干啥就干啥，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管不着。
2: 你这人！你这是什么态度？
3: 这次数学考试大家都考得不太好，回去以后要认真总结。曹姓第一，129分。
4: 谢老师。
3: 天子豪，88分。咱们班上就两个不及格的。谢老师。
5: 至少这次还有位不及格的同僚吗？
3: 其实89分。
6: 万万没想到，其实竟然会陪我垫底。
3: 你怎么回事？成绩居然会下降这么多？
7: 对不起，老师。
3: 王雨欣，93。
1: 今天恁们班主任来家访了。说是你最近学习成绩下滑的厉害，是因为课余时间跟着我捡废纸盒。我算听出来了，那老师那话里话外的意思，那就是我耽误你学习，耽误你的前途了。
7: 奶奶，我是真的想好好学习。
8: 妈，您是不是跟居委会的人闹矛盾了？
1: 咋了？
8: 咱们家让人给投诉了。今天早上说上门来调解，您把人轰出去了，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哎，结果人家就告到卫生局去了，这事儿闹大了。
1: 我就在自个儿家腌个咸菜，这事儿还归卫生局管？
8: 妈，您把这咸菜就处理处理吧。人家说了啊，卫生局的人来了，搞不好要罚咱们家款呢。
1: 我又没做错啥，凭什么罚款？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8: 妈，这不比乡下。你不能按照村里那一套那胡来啊。另外你看，把青年都气回娘家去了，这弄什么事儿啊？这都是啊，
1: 恁都觉得是我的不是是吧？我让妮儿捡废纸壳是为了让她手脚勤快点。我为谁腌咸菜呢？是为我自个儿吗？那还不是为了恁。那说来说去恁都怨我，嫌弃我了。我是当娘的，咋把心肝儿掏出来给恁？恁还嫌心呢？成，
7: 你三儿才是一家人，
1: 就我是个外人。既然恁都烦我呀，我也不留这儿，让恁谢。
7: 奶奶，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8: 是啊，妈，不是这个意思，您别生气啊。
7: 奶奶。
8: 妈。
7: 奶奶。
8: 妈。哎呀，您别急嘛，你真的要走，你等吃完饭了，我送您去车站。快去送送你奶奶。
7: 那是你妈，你怎么不去？
8: 我妈走了，我可不得去接你妈。快去。
7: 奶奶，等等我。
9: 爷，150分，90分及格。他正正好好考一89，卡在那及格的边缘线，说明什么？
10: 心儿啊，亲妮儿啊，他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正正好好不及格，这说明什么呢？全会，
11: 还刚刚好激起他奶奶的内疚感。
10: 我就算准了，这老太太有人治。
1: 哎。 才能会假了。
7: 奶奶，你好像还挺高兴的。
1: 我弄会自个儿假，我那么不高兴吗？我这几天跟你家呀，我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事事都不称心，每天凭空多出那么多事儿，还有操不完的心，我累都快累死了。
7: 那您怎么不早点回去啊？
1: 我早都想走了，但看看那个奶奶都离不开我的样子，我又舍不得丢下您。
7: 原来我们在您眼中是大包袱。
1: 是包袱，但是奶奶呀愿意拖住您。您啊一个二个都是讨债鬼，谁让我是当娘的呢？行了，回去吧。
7: 奶奶，我想跟您坦白一件事儿。
1: 还有事？
7: 我这次没考好其实是故意的。我知道剪纸壳能赚钱，可真的太晒了，我不想剪，我就想了这么个馊主意。
1: 咦，你个死丫头，我这把年纪了被您老师说了半天，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呀、啊、你这个死丫头，你怎么听话呢？
7: 别气了，气坏了到时候治病还得花钱，你划不来啊。妈的，
1: 行了，回去吧，我走了啊。七年啊，听奶奶的话，把你那个假发套摘了，老捂着不好啊。还有啊，你手脚勤快点，别跟你妈学，难懂的人呐、啊、没福气啊。
7: 知道了，
1: 我走了，回去吧啊。
7: 奶奶再见。
1: 回去，快回去了啊。

0: 哎，我来吧。
1: 媳妇儿，你辛苦了。
2: 不管怎么说吧，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又把我妈说服的回老家了。
3: 你放那儿。
2: 哎，以后啊，咱们这个家还是由你来操持。
1: 哎，好，
0: 其实吃饭了。
3: 我这几天啊，在娘家，也好好的反思了一下自己。你妈平时说话，那个说一不二的劲儿，其实跟我挺像的，所以我以后在家里改变一下态度。
4: 这还是我妈吗？
3: 给你特意煎了个蛋。
2: 哎，这咸菜就别吃了。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3: 这专横的人呢，在别人眼里确实不讨喜，哪怕他心再好，那别人也不领情。我可不想学你奶奶，我决定以后在咱家，要改变，要宽容，要开放。华子。要不要给你也煎个蛋啊？
2: 能要吗？

0: 你可别小瞧你妈，你妈可是正儿八经的读完初中的。哎，哎，我跟你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奶奶来了一趟，让你妈充分的意识到这指甲的智慧。
1: 你看，
0: 马上开始学习了，你奶奶这趟没白来。
1: 哎，那你说？
2: 咱俩的日子是不是就要好起来了？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啊，以后啊，咱俩就只管相亲。哎，这水有点凉啊，嗯，你再给我加点热水。啊。哎，媳妇儿，要不你给我切两片姜片。
3: 去寒。啊，你看这行吗？
2: 嗯，好。
3: 妈，我要吃炸蘑菇，多放点孜然啊。嗯。妈，我现在就要吃炸蘑菇。
2: 哎，要不你给我做个足疗啊？我站了一天了，有点累。嗯。

0: 了？我看你是……
1: 哎，要不你给我做个足疗啊？我站了一天了，有点累。

0: 妈是真回来了。
1: 这才是你妈。别老是吃肉啊，吃点青菜，这样营养才会均衡嘛。
2: 谢谢爸。
3: 哎呀，要我说呀，这个肉啊就更要多吃，不然的话怎么完成你爸爸给你布置的那么一大堆作业呢？
4: 哎爸，这齐奶奶来了之后，花姨跟变了个人似的，对谁都和颜悦色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出。我妈在的时候跟奶奶也那样吗？
1: 你奶奶比你妈去世还早呢，都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不对付。
3: 咱们这个邻居呀、你看看这一天一天的多闹腾啊，跟个花果山似的，是不是？哎呀，还是咱们家好啊，静静。

0: 傻大个没白长啊，还知道帮忙啊。
1: 以后我穿的这些衣服我自己洗吧，你别管了。
0: 夸你两句来劲了是吧？干嘛害羞了？
2: 我不知道
0: 你长多大，姐就给你洗了多少年的衣服，那可是从你穿尿布开始的。
2: 那时候我还小，个子也不高，就拿个小板凳就站在那儿
0: 搓呀搓搓搓搓搓搓，怎么搓就是搓不掉。所以好长一段时间你身上一股馊味儿。
3: 翻不翻了？
0: 那能怎么办？谁让你生来就没妈呢？我好歹有过四年的妈，勉强一下给你当半个妈吧。
1: 那你那会儿也是小孩，谁给你当妈呀？
0: 霍阿姨不是在吗？后来
2: 不过你现在也长大了，已经能照顾得了自己了。
0: 我给你当妈也当不了多长时间了，拿过来吧。
1: 哎，书好了我自己来。你得给你

0: 以后你这自己怎么生活啊？连衣服都不会叠，把这两个胳膊往后叠，这样，看看，哎，成功。So
1: easy，
2: 哦，好学生脑子就是不一样。宇博，下午比赛加油啊！
3: 接着，真臭！放心吧，出不了了。我跟你说啊，下午那个中国联赛一定要加油。哎，放心吧，我你还不知道。
4: 其实，你李宗俊的借我看过吧？我最后一道大题没做出来。哇，可以啊，曹鑫，这题你都做对了。
5: 不过，那你为啥比其实少20分？我还以为就差最后一道大题了。学习呢，要找真正优秀的榜样。看我的，亲姐，童叟无欺。
6: 选择亲。

0: 错了四道，不是，这题我都错对了，你咋回事啊？
1: 考试的时候犯困，做选择题的时候还没睡醒。
2: 哎，你也真编得出来，你怎么个意思？越做越精神呗。
1: 不行啊。
3: 行行行，
2: 也不知道是谁悔恨自己，就差20分，月考就赶超我了。
3: 错题本，错题都抄出印子了吧？不管什么用啊，下回还犯。啊，不对，下回就有新的例子。
1: 哎，这儿有什么问题啊？随时问，给你讲题，绝对不困。
4: 哎，都这么多年，他怎么还吵？
5: 你又不是第一次跟他来，他俩从小学就开始比，一直比到现在，谁也不服谁。
4: 我看英语满分，
5: 依我看，我等凡人最好还是退避三舍，免得被无辜波及。

0: 思思，我帮你。
1: 不用不用不用。
0: 哎，放哪儿？
1: 谢谢啊。
0: 思思，思思啊，你看你这每天多辛苦啊，这工作不适合你，太不自由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在我爸朋友的公司当上经理了，你来我这儿，我罩着你。思思，你笑起来真好看。
1: 我下班了。
2: 尊敬的各位师长，各位同学，
3: 哥，你们训练好玩吗？
4: 自己听听你说的是什么话。
3: 哼，我没当着爸妈，你可以说人话。
4: 想听人话，翻译过来就是，你的礼物没了。
3: 我有礼物。这是我礼物，
4: 这
3: 给我的，
4: 你
3: 给我的
4: 吗？别给弄坏了，这是给别人的。
3: 别人？你还有别人？
5: 谁啊？
3: 老师？不对，难道你背着我有别的妹妹了？
6: 你说你还有谁呀？
4: 这
6: 干什么呀？不给我带礼物还扔我棒棒糖？
4: 咱不吃那个，哥给你拿更好的。你看，
3: 巧克力，给我。
4: 刚才说什么来着？
6: 给我。啊，
4: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6: 错。
3: 还是进口巧克力呢？
6: 是咱小卖部都买不到。
4: 别说咱这小卖部，海州都不好买。这个都是哥对你的爱。
3: 谢谢哥。
6: 哎，哥，这为什么是软乎乎的呀？就跟被挤扁了似的。
4: 这玩意儿它就这样，我说越贵的东西它看起来越奇怪。哎，你吃不吃吧？不吃你给我。
3: 我吃。我哥给我买的，我肯定吃。
4: 还有这些新概念，还有其他这些啊。

0: 热烈祝贺齐志在本学期体校运动会上取得男子100米冠军成绩，特发此状以资鼓励。
1: 小小冠军不值一提啊，接下来你哥将成为全运会冠军、全国冠军、奥运冠军。
2: 行，看在巧克力的份上，你妹，满足你。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冠军的是来自中国的运动员齐志。
1: 接下来有请奥委会主席齐石为他颁奖。

0: 恭喜你，旗帜，你为你的国家争光了。
1: 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这是震撼全球的人类速度大决战，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旗帜。

0: 这个来自中国北方小镇的男孩，他是少年天才，是亿万黑马，用自己的双腿跑出了属于中国的奇迹。
1: 哥，我怎么之前没发现你有这种吹牛吹爆、大言不惭的优秀品质啊？
0: 你哥我优秀品质多着呢，慢慢发掘吧。
1: 哥，这学期我想竞选班长，但是演讲稿实在写不出来，你帮我写。
0: 没问题，这点小事儿交给你哥我。马上就写，我得想想嘛。
2: 著名的投资大师股神巴菲特曾经说过，如果哪一天我不在了，就让我媳妇把我所有。
3: 放哪儿？
4: 媳妇儿，媳妇儿吗？
5: 但是啊，但是不管巴菲特说过什么，也不管指数基金长什么样子，
2: 选择班长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你今天投资我一票，明天还你万丈光。
6: 这啥跟啥呀，
7: 这也能行啊？
8: 这还能选啊？
9: 别听了，
10: 鼓掌。
11: 好，
12: 好，好，好，好。

大家好，我嘴巴比较笨，说漂亮话可能还是要多向奇石同学学习。但是如果我当上班长的话，我会带领咱们班男生增加课外活动时间，强身健体，也会帮助女生答疑解惑，提高成绩。相反当然一样，如果哪位女生喜欢打篮球，欢迎和我们一起运动，也欢迎男生勇于说出自己的不足，我们一起提高成绩，一起成长。谢谢大家。

0: 哎呀，真讨厌！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
1: 我来。
2: 四眼的忧伤，石器时代的点卡你要不要啊？便宜。
3: 要。多少钱？
4: 就是不幼稚。
5: 昨晚又去打游戏了吧？
6: 看那眼袋，掉地上了都。
4: 你这些书呆子懂什么呀？我打游戏那是为了体验不同人生。

0: 老曹当上班长了，怎么老班把你叫过去谈话？说什么了？
1: 老班跟我说，当班长杂事多会影响成绩，希望我呢还是发挥自己的长处，没必要因为这些小事拖自己后腿。
2: 哟，这是特意安慰你啊，老班对你还挺好，第一名的待遇就是。
1: 那是，毕竟班长谁都能竞选，可考第一呢？考第一不行，考第一需要真本事。真本事？
3: 嗯，真本事，听见了，听见了。哎，那齐石同学，咱们伟大的第一名，这个月班费交一下呗，起个带头作用。
1: 少在那揣着一肚子坏水装三好学生。我没钱，回家找我哥要。
3: 行。
4: 哎，削皮刀啊，两块两块两块。削皮刀啊，不用削，不用剁，上面削，下面落啊！来来来，瞧一瞧，看一看啊！
0: 你知道前天我在澡堂看见谁了吗？
5: 谁啊？
0: 周矿长。
5: 周矿长，人家现在是周副总经理，那矿长都哪辈子的事儿？
4: 哎，削皮刀啊，瞧一瞧，看一看啊！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不买别瞎摸啊！
6: 这有多少钱？
4: 这也不卖。
6: 为什么？
4: 这玩意儿你买那么多干什么？你们家都快成蛤蟆坑了。
6: 那孩子们喜欢，好玩，声音也好听，放家里大气。多少钱？
4: 都改矿业集团了，你们知道这曹东方去哪儿吗？
7: 人正主就在这儿，你不问，问我们这道听途说的。
5: 就是啊，这么关心曹东方，刚才怎么不问呢？
4: 哼，我关心他，我盼着他下岗呢，我关心他。
7: 那你可能等不着了。听说啊，他也调到矿业集团当科长，管后勤，大小也是个官儿，总比啊咱强。
4: 当科长了？
7: 可不是嘛。
8: 哎，你说你从恒东市场进的这扇子，这边儿也不包，就跟算命的用的似的，人谁要啊？
4: 嗯，好卖，那好多老头喜欢，跟那个诸葛亮的那羽毛扇似的。
8: 哎，那招财蛤蟆去哪儿了？
9: 那招财蛤蟆你卖出去了？
4: 啊，
8: 真卖出去了？
4: 哦，卖出去
8: 还那么难看的东西都有人要？看来啥玩意儿都有市场，回头我再多进几个。这工艺品利润高，你比你卖两箱肥皂赚钱多了。
4: 哎，别了吧，媳妇儿，那东西不好卖着呢，全靠运气才能卖出去。再说了，那又沉又笨的，又占地方。
8: 日子刚好过一点，你就飘了是不是？
9: 啊？
8: 以后其实上大学那学费哪出啊？其实找工作娶媳妇儿的，那兜里没点钱行吗？
4: 要我说啊，这不在矿上干活也挺好啊。别的不说啊，就说这个按时吃饭这一点吧，哎，真是算是治好了我这多年的老胃病。你看你也不失眠了，以前我在矿上上夜班，那成宿睡不着觉。
8: 哎呀，齐爱华，你是真能啊你啊！下岗这种事儿到你嘴里都成了香饽饽。
9: 哎呀，行行行。别在这影响我算账，快起来。
4: 我说妮儿啊，这嘴上掉个油瓶似的，怎么了这是？这你妈给你炒的那个芹菜炒肉，你不是最喜欢吃了吗？怎么也没动啊？谁惹你了？
1: 还不是某些人。怎么他就当上班长了呀？ 处处压我一头。
4: 哎，这班长有什么好的？浪费时间。你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搞学习，知道吗？
1: 可我不服气，嘴上都说的好听着呢，什么人人平等，那可一到这种情况，好处全给操心了。就是我长得不一样嘛，我要跟大家长得一样的话，有他什么事儿？
4: 哎，就为这事儿啊！行了，别生气了，快点吃饭吧，都凉了吧？
9: 我给你热热啊。
1: 不要。

0: 哎，老曹昨晚上做贼去了？怎么感觉你最近精神萎靡，气质颓废？
1: 你看你这黑眼圈，都快比你眼睛都大。
2: 各位同学，把你们昨天的卷子交一下啊！一组二组，你们磨蹭什么呢？啊，一个一个在磨叽什么？

0: 麻溜点，一组二组干嘛呢？平时不都麻溜的吗？三组呢？哎，曹鑫，
1: 这是什么？啊？
0: 桌上你还摆一蟾蜍？
2: 没事，素锦，
0: 到后边好好待着去。同学们，现在打开你们课本的第23页，今天我们来讲窗边那位同学，不要走神了，看黑板呢，看过来，看过来。
3: 不是吧？我也觉得挺简单的，一会儿咱们可以换一个。
0: 最近是怎么了？
3: 好，
0: 是有什么心事吗？那这成绩是怎么回事？这次考试直接都快跌出前10了。你别小看这十几分的差距，高考一分之差，千军万马。你说说你，这次成绩下滑的这么厉害，老师这颗心也是一直悬着的。你去看看人家齐石，向来发挥稳定，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你啊，真的得赶紧好好反省反省，从自个儿身上找找原因。实在不行啊，你也去请教请教齐石。问问他是怎么做到的，啊？
4: 哎，班长，你给我看看你蟾蜍呗。班长，班长，
5: 你只给我一个。
6: 等我先整了。
7: 老班找你来了，说你了。
5: 拉长了，班
7: 长。听哥们一句劝，别挣扎了。这么多年你还没习惯吗？再者说，输给齐石不丢人好吗？
0: 过来，
7: 干嘛？
4: 今天咱们班进行女子800米体育测试，啊，大家先热一下身，活动一下。
8: 其实你干嘛？你也要跑啊？800米，你行不行啊？
9: 没跑过，试试呗。
10: 你又不用体测，干啥费这劲儿？我们不想跑还不行呢。
11: 就是啊，累都累死了。
12: 其实你就别跑了，再出点什么事儿划不来，去旁边休息吧。没事，去吧。
9: 好吧，老师。
4: 那个后面同学跟上，第一排同学准备，预备，第二排同学准备，跑快点儿，第三排准备。

0: 做啥美梦呢？
1: 快，擦擦你口水。
2: 去你的！
0: 哎呀，老曹他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你每天晚上睡得比他晚，白天依旧生龙活虎的，考分考的还比他高。
2: 想知道秘诀？
0: 嗯。
2: 你让曹信放学树底下等我，我亲自揭晓。
0: 整的还挺神秘。
2: 不信吗？每天他都陪你学习，其实我早睡了，亮灯就是为了督促你。你干什么呀？
0: 你给我等着！
2: 生这么大气，你至于吗？不就少睡一会儿吗？开不起玩笑，小心眼子。
3: 黄阿姨，
4: 哎，曹信，哎，你饿不饿？我刚买的烧饼。
0: 啊，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想跟您说一下呀。
4: 啊，
0: 您没发现您家那电费用的比平时要多吗？
4: 电费？
0: 啊，您回去看一眼，啊。

0: 女子四乘二百接力赛只有齐石一个人报名，
1: 就他那身体素质，跑了也白跑。
2: 我无非就是想证明，就是输也要输得心服口服的机会。
0: 这么多年，我从来就没赢过他。
3: 树挪死，人挪活，自己不出去尝尝，你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啊？
4: 搬家搬哪儿去啊？
2: 省城海州啊。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5: 请看《生逢其时》第七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

0: 没工夫难受，我得抓紧。
1: 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
2: 穿三座大山，奔到了36年的水，他终于来了。
0: 我想，
3: 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4: 爸爸三个为谁都为都为，
5: 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指日可待的事情。
6: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5: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时候，
3: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坏就是一条线，有的人在这边，有的人在那边，也许你拉那一把，我就能过来。
2: 国安干警恰恰就是无名战线上这种隐秘的守护，只有这种性质才能很好地保全我们的国家安全。
3: 你好，五号，我是六号，华东。
4: 你好，景兰。
1: 我叫何春晓。
2: 对春晓的第一印象是执拗吧，然后很轴。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剧本的这个完整的描述下，其实春晓他已经是一个很个性鲜明的一个年轻的国安干警。
5: 哪位啊？
6: 你好，
7: 我们是闽中市国安局的，想找范琛了解一下。请。
2: 其实七哥应该是最了解何春晓前期状态的一个人，他只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教或者说去指导何春晓怎么样成为一个合格的国安干警。
8: 你要把自己变成一张地图，小到这条街道，大到城区，到乡下，到整个省，每一条胡同，每一个巷口，每口井，每棵树，都得烂到肚子。就算把你眼睛蒙起来，也能从城东摸到城西。
9: 那你是怎么想的？一上来就露底，谁教你的呀？
2: 我一定记住，引以为戒。
9: 记个屁呀、啊！这也用记呀、啊？你这脑子是一点弯都不转呀、啊？
2: 就是一个毒舌的师傅，带着一个初出茅庐的国安小子。
8: 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应该不会露馅儿，三年级的就不好说了。
2: 用局长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孙悟空带着一个小猴子嘛。这个小猴子在孙悟空的教导下，他未来也会慢慢慢慢的独当一面。
10: 见过他，他给我送过邮包左撇子，就是他。
2: 但是在前期我觉得春晓可能是一个有点理工思维，在春晓的答案里一加一只能等于二，但是如果在七哥前期的逻辑里，一加一他可以等于所有，因为七哥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国安干警。七哥看到的东西，他不是只看到表面简单的答案，他是要去看这个人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潜目的是什么。
8: 我就是一只猫，邮递员家附近就他这一条鱼。
2: 我觉得后期的春晓也是透过现象去看本质，他会去想要知道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工作上都是可久被看见的，但是我同时觉得国家安全也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春晓他不一样，七哥是白天负责对接林看山啊，去比如说投资啊，聊这种就是业务上的事儿，但春晓呢晚上回去要陪景兰去倒班，要监听有的时候，然后呢白天还要去上班，要跟七哥去陪着林看山。这个我觉得玩笑归玩笑，但是从这个方面我就能够理解到，就是春晓做的都是一些日复一日，监听也比较枯燥，对于对方这种生活习惯的事，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了如指掌。但是同时有的时候，就是哪怕他有一个瞬间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情报，可能你没有在监听，那这个情报可能这辈子你都不会听到了，有可能他这辈子这个小尾巴都没有被你抓到。
11: 北胜圆满，即日起你为高级对象之交通。
2: 这种日复一日枯燥的工作都是为了抓住那个关键的时间，关键的节点，关键的问题。
1: 曹亮平是我第一个跟他，我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盯他，我也不知道会跟多久，会不会跟到我对象。终于了，我把他带回来，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工作带给我的荣誉感。
2: 我们剧组就是想借这种很多时候的这种小事儿来表达，其实国家安全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也是很感谢就是所有隐秘战线的无名英雄。
1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3: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
5: 是一种声音。
6: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3: 到了，到了。
5: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周依然，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0: 哈哈，
11: 谢谢啊。
10: 怎么了？
11: 命啊！
12: 今天这个会我是临时组织的，没有通知和声响了，你猜他会不会来？
13: 这种会他来干嘛？
14: 窃听器暴露了，
15: 晚上的会面有可能是一个试验你试验秋天的圈套。
16: 请关注交锋第31集。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8: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2: 金龙鱼1:1:1，
23: 不同于单一油种，
22: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2: 健康好油，
23: 我选金龙鱼1:1:1。
2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电压弱比零，如果需要见面，明天我就可以出现在你面前，怎么样？我要的东西你搞到没？哎呀，真的不是不肯找，该下的功夫也都下了，就是很困难。我要是你们单位的领导，马上把你劝退了。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方向错了就全错，你怎么老是不听呢？
1: 你让我跟你搞东西嘛，那不就是搞人？
2: 那你说要怎样放？
0: 你问一个科学家要数据，就相当于问沉水扁要他的乌纱帽。绝密数据那是工程师的眼珠子。
2: 你让人家把眼珠子抠下来给你，不难的才进来鬼了。去问咨询公司啊，看看是谁在给美国政府或者台湾的科研机构做战略调研报告，
1: 问清楚展毛路径。
2: 明白了吗？
1: 你接着讲。
0: 等他返回去，再给到你们的高层，就是一份绝密文件。
2: 不管政府当他有多绝密，
0: 到了咨询公司，也就是随手一扔。
1: 你什么时候搞到那些科技情报？
2: 什么时候再来换你要的东西吧。
1: 哎，朱先生说。 他也特别想当面聆听这种点石成金的教诲，
2: 托我一定把话带到，真心诚意，
1: 等你见面，
0: 会见面的，再等等吧，等到时机成熟时。

0: 鬼鬼鬼，哎，请来马明把参数来了。我忘了，刚刚乔姐去的密码是什么？我忘了。他密码好像忘了。哎，没事没事，别急别急别急，这样，我们先把里面东西搞出来。我每天都在试，上百组密码，脑子都失误了。
1: 没事，
0: 把密码参透，你复制回来那个 SD 卡没准也能参透。规律肯定都是一样的。
1: 信有信说。 莱文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策反，还提到了三只麻雀，哪三只麻雀？

0: 我是香港和平基金旗下媒体驻大陆的记者，我姓杨，想问你有没有时间接受一下采访？
1: 抱歉，最近实在没有时间，下次。
0: 韩教授，我们的媒体啊，一点都不比海峡论坛差，您给个机会，一个小时就好了。韩教授，
1: 我不是挑三拣四的小伙子，采访必须言之有物，该表达的我都已经表达了，再说就是车轱辘话，对你对你们单位也都是不尊重，你明白我的意思？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同志们，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航空航天领域作为国家战略核心产业，技术保密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3: 本次会议旨在传达上级保密工作会议精神，
2: 复盘近期系统内保密检查发现的问题，
3: 明确下一阶段保密安全工作要求，
2: 筑牢技术保密防线，确保型号研制、试验等核心工作的顺利进行。同志们，关键单位的关键岗位更要保持警惕，绷紧国家安全的弦，真的不要以为那些血淋淋的教训和案例离我们很远。
3: 之前就在这里通报了七六幺所的一位教授，
2: 他曾经在出国访问期间被境外的间谍机关人员一步步的策反、拉拢、泄露国家科技机密，严重危害了国家的安全，他锒铛入狱的事情还近在眼前啊。

0: Mann.
1: 踢球吗你？行了行了，尼莫尔，尼莫尔，没事，壮点壮点。不赢房子不赢地的，那么拼命干嘛？没必要。你怎么不踢了？膝盖不行了。
2: 足球就是一碗青春饭了，年轻的时候不着急吃，现在想吃，晚了。
0: 我资历太浅，那些东西真的没办法。
2: 三个月后，你会破格提升为副科，那个时候你就有办法了。不要担心那些流言蜚语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国企的人会更明白。午饭有什么想法？边吃边聊。
0: 那么有急事，哥，下次了。

0: 你昨天来，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1: 让我看看，
2: 瘦了，怎么瘦这么多？
3: 想一想，给你准备的。
1: 错嘛？
3: 喜欢，走。对了，你们研究生院有我爸一个同学，我明天带你去见他，以后你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他。
2: 你要去厦门陪我？
3: 嗯。
2: 你不上班啊？
3: 我不管，你在哪儿我就去哪儿。那个破班多待一秒钟我都会憋死的，他们管得了提拔，管不了请假。你在这儿读完硕士再接着读博士，别走了。
2: 我真的以为要等到过年才可以见到你。
3: 是啊，我也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回来。哎，不过这次怎么通知这么紧？
2: 他说可以插班，但是要马上报到，我就立马订机票飞回来了。
3: 啊？
2: 林看山，他没告诉你。
4: 我刚上班的时候啊，每次过来找领导，老吴都给我沏茶，我想表现呀、啊、都抢不过来。
5: 我心想啊，这么客气，什么时候能把我当自己人当兄弟？
4: 后来有一天，他不给我沏茶了，哎呀，太好了，我就赶紧表现、啊。后来出门一打听啊，傻了，他给你沏茶是好事儿。他一生气就不起了，该拿的情报没拿到手，老头生气了。怎么样，谢峰石最近还在给林堪山倒茶吗？
6: 最近这两个人没什么交集。
7: 锦兰从秋天那边捅回来的消息也是一样，林堪山买了新球鞋，最近迷上了踢球。
5: 还不到40岁就开始注意锻炼养生了，
7: 那还不是因为球场上有他感兴趣的人。还有啊，762所的那个小周最近也被我们处列入了监控名单，他的台湾女朋友今天也会过来。
5: 总进不了球，他要出轰了。
7: 陈水扁最近要投票越来越急，又要踢球，又要去谢峰石那喝茶，林看山最近也是越来越老。
5: 总共3只麻雀，这顶多算2只，最后1只在哪儿啊？

是不是没热水了呀？

0: 你们想要什么可以直接告诉我，打个电话也可以，不用绕弯子，太辛苦了。
1: 从申请的第一天给学校写邮件到准备资料，我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在这里了。如果我不想要来，没有人可以逼我。我完全可以不来这里。我没卡住，那我只能去找林看山。林看山为什么要帮我？因为我答应他，我答应他替他捐，让你帮他做事情。可是我才无所谓，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帮他？你到底是不是要帮他？我只想来闽中。
0: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你。
1: 我不怕。我一个人都已经从欧洲到这里来，可以见到你，我就什么都不会怕了。

0: 喂，风水先生到了，他说你办公室的整体布局还可以，微调一下就行，回来看看吗？
1: 对位是水晶了，再移转转转一点点就好了。哦 ，OK，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坤位、离位是麒麟了，麒麟摆上，离大吉财库了。对对，朝我这边再过来一点，麒麟头对着我。好，可以，那边也是啊。哦，对称了。庚为大凶之位，财运受损。哎，这个保险柜不能放这边了，这是大凶之位。
2: 那放哪儿啊？
1: 正位，正位为大吉之位，正位这边，把它移过来。
2: 那，你这样路过会不会不方便？
1: 没有关系啦，发财挣钱第一位，快快快移过去。
2: 不好走路吧？
1: 不会了，不会了。那就移这边。
2: 这个好重啊，我们要不要找工人来搬？
1: 哎，找什么工人啦，毛手毛脚，保险柜不能让别人碰了。我来我来，把上面东西拿走了，慢点哈。
3: 这个是有点重哎。
1: 很好嘛，嗯。

0: vậy?
1: 单位让我去集团总公司送一些文件，他们肯定会安排机要专车。如果你想看，

任何事情都要先想到最坏的结果，不要寄希望于侥幸，一旦窃听器可能会暴露，就当它已经暴露，千万别再去碰它，你就当完全不知道。你要反复给自己洗脑，你不知道这个屋子里有窃听器，你跟他没有关系，你不认识他。

哎，我车钥匙好像落在车里了，我也连车门都没关吧？你还不去看一下？

0: 喂，我们房地产那个项目
1: 明天要开定价会，是不是得提前报一下？
0: 晚上8点啊，老地方，我来通知大家，晚上见。

0: 喂，
1: 晚上8点，
2: 邻居要去见一个人，具体见谁不清楚，会面内容不清楚，地点暂时也不清楚，你要不要去看看？
0: 知道了，我现在就去他公司盯着他。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欢迎光临。
8: 你好，打个电话。
9: 好的，先生，您请便。
8: 朱先生，是我，我把手机给弄丢了，不知道谁偷的，猜，可能是家贼吧。

0: 喂。啊，朱先生，明白，
1: 要我做什么？
0: 知道了。
2: 怎么了？
0: 你那个按摩椅啊，能不能找人调一下？每次按完都像被人打了一阵子。
3: 腰啊，比不按还要疼。
2: 银行有两笔贷款，这个月要还了，装修包间还有买音箱的钱也要付了，这都是不能再拖的钱了。工人那边上午停了半天工，所以重新开业的时间要往后延半个月，但前提是我答应好他们，三天之内要把之前欠的钱付清楚。
0: 是什么？
2: 律师函喽，你老婆找人发过来的。
0: 你给她打个电话嘛，就说老二的抚养费我上个月初会打到她账户里了，就说我出国了。
2: 还有啊，皮鞋厂的那个股份还是上次广州那个买家感兴趣，但是一直在压价。
4: 要不我们再等一等，你越着急他杀价越狠。
5: 你看着办吧，
0: 反正开业是不能再拖了，再拖资金链就真的要断掉。我现在要陪焦老板打保龄球去。
6: 嗨，
0: 老哥。
6: 哎，卧底的事情搞得怎么样了？
7: 本来想电话跟你讲了，想了想还是当面说比较好。现在情况有点变化，拆迁拆不动的现在有八家，重点是那个带头的钉子户，他现在开口要这个数。我找的人是他的妹夫，等价格谈得差不多了，他就会调事吵架，等内部一乱，事情就好办了。
6: 我本来以为招商是最难搞的工作，没想到拆迁更难。哎，你要投资的那个酒店商量的怎么样了？
7: 大老板换人了。
6: 谁啊？温总书。
7: 他搞不好他今晚就要破产了。
6: 换成你了？
7: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股东了，跟你小舅子一样。今天这个会我是临时组织的，没有通知何春晓了。他现在这个商业嗅觉很灵敏哦，你猜他会不会来？
6: 这种会他来干嘛？走，先进去了。哎，
8: 吴局，等你好久啊。
9: 如果何春晓出现在这里，证明他和秋天、锦兰在穿同一条裤子。办公室里那个已经松了的窃听器。会是他安的吗？他和秋天又有什么关系？又或者不是秋天？

0: 喂，
1: 谢经济暴露了。
2: 晚上的会面有可能是一个试探你、试探秋天的圈套。
0: 喂，
3: 之前你拿给我的东西有一份有问题，方便吗？
4: 见个面聊一下。
5: 我现在不在民众，有什么问题？
6: 经理广场到了，到站的车已经下车。
3: 不会让你赔钱的，齐哥，核实一下很快的。要不我去经理广场找你？
5: 我现在有点事，晚点再说吧。
3: 那你定，
5: 晚上再说吧。地方你定也可以。
3: 那这样，晚上8点我打给你。
5: 好。

0: 急啊。喂，我的手机找到了，偷东西的贼不是他。
1: 已经来不及了。
0: 什么叫来不及了？

0: 就是。
1: 政府的意思非常简单，房价不能乱，
0: 市场调控我们要尊重。
1: 土地的价格已经优惠给你们了吗？
0: 一定要反哺到市场，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嘛。喂，你让车开到楼下吧，我这就下来。啊，
1: 我们各自分工，各自做好各自的事情。我把拆迁做好，你们把房子盖好，房价定好，你好我好百姓好，我们念着领导的好，念着政府的好，我们好上加好，好不好？
2: 好，
1: 那都不要送啊，不要送，不要送。哎，
0: 小林，不要转转。
1: 哎，行，好好好好好好。哎，你们接着开会哈。
3: 哎，
4: 不错，大家都很忙。下周新开盘的房子到底怎么个涨价啊？都说说吧。
5: 哎，我先说啊，就参考厦门、泉州的房价，每平米涨个500，可能就比较合适。
6: 不行，太少了。
7: 买涨不买跌，干脆。1200，
8: 愿意花1000的人还在乎多花这200吗？
6: 有道理，
9: 有道理，
6: 有道理，就涨1200。
10: 涨多少价？三两句话就这么定了？
4: 那怎么办？难道每个人在场的都要拿一个算盘噼里啪啦算出来了？
11: 谁算呀？
10: 这也太简单了，我要不喝点酒都不敢信了。
6: 哎，小林老板，习惯就好，今后咱们一起发财啊！
7: 是，
4: 我给你约了王总了哈。跟他聊一聊，
6: 那就敲定了呗。
10: 对，
6: 就等着一起发财了。
11: 这价数还能再下吗？
4: 横竖高低先商量嘛，能不能定价就再说了。
6: 好，来来来来
11: 来
6: 来
11: 来
6: 来
11: 来，
6: 发财啊，发财！
12: 之前你拿给我的东西有一份有问题，
13: 我现在有点事，晚一点再说吧。
12: 那你定，
13: 地方你定也可以。
12: 红旗市场旁边那个夜市不能再去了，我就吃了一碗粉，跑了3次厕所。
14: 真跑这么多趟厕所，你还有力气跑过来？别演了。
12: 我演什么了？
14: 剧本都是你写的，演什么你心里还不清楚呀？故意把我套过来，替你背锅，为你挡枪。何组长，不能这么欺负老团队啊！
12: 再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马奇了。我约他见面，如果我让他定好时间地点，就会反过来让我先说，如果我一选好，他反而不会来了。
15: 你打算怎么办？
12: 不管晚上邻居去哪，我都会想办法让马七也过去。一个曾经帮助过林老板的人，两个人再次见面，两个人心里都会有想法，这些想法就会最好的保护秋天。
15: 一举两得，你怎么能肯定马七一定会去？
12: 这是唯一的机会了，我们只能赌一把。
15: 你不是很讨厌别人说你跟马七很像吗？马七就喜欢赌。
12: 如果模仿能把事儿办了，那也行啊。
10: 七哥，我是来跟你聊情报的，你在这里跟我讲故事。
14: 知道我不会顺着你的思路来，故意让我选地方，说了一次还要再说一次。你读准了我会逆着你的意思来，等我说让你定地方，你才把我带到这里来，告诉我在院子里见面，非要把车停到最里面。你故意让我穿过院子配合你演这出戏，是要给谁看呀？
10: 你不信我给你看。
14: 不用往外掏了，无非就是个幌子，早就给你的情报为什么刚刚才发现有问题？你了解我就像我了解你一样，你这么聪明的人，如果真有问题，刚一分开你就会返回来找我，怎么会等到现在呢？
10: 你不信那我也没办法了。
14: 一步步都设计好，钻进了笼子才意识到要破你的案，有进步。虽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计划，但是我愿意让你欠我一个人情。让我猜猜，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在里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猜对了才知道该让你领我一份多大的情。
10: 猜猜看。
14: 算了，不猜了，万一猜错了，我这面子还要不要啊？从你上车到现在一直在听我说话，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吧？我可以走了。
10: 哎，你看看你天天疑神疑鬼，来喝个这个，你看你眼睛都熬红了，醒醒脑。你要是不着急，我正好肚子也空了，我请你吃个宵夜怎么样？
14: 各回各家，早点走吧，房地产的老板们还在前面的楼里开小会呢， 万一一会儿碰到熟人，还得假装跟他们寒暄客气。看着吧，市区的房子又要涨了，你和锦兰要不要考虑再买一套呀？
10: 年年都涨，也该到头了吧。
14: 我信林看山的，他说长线买涨，那就一定要买涨。

0: 了，你喝了多少啊？你喝多了，
1: 你喝了多少？
0: 你。

不会是买我吧？也不会害我，都没骗我，对不对？跟我说的都是真的，是不是？别骗我！这么大个城市，我能相信？敢相信的？ 就只有你一个人吗？别骗我，好不好？别骗我。

0: 潘教授，我姓杨，咱们见过。上次差点把杯子掉在您的鞋上。啊，
1: 在学校门口。对。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我们
0: 主编让我三顾茅庐。如果您没有时间采访和约稿，能不能给我们做个顾问，酬劳您来提。
1: 最近太忙了，无暇分身。
0: 潘教授，我们还可以安排在香港发表论文，义务很方便。
1: 谢谢你们的好意，不用了。
0: 潘教授。
2: 每次晋升和提拔都会有人说闲话，我历来没有时间跟他们一般见识，但这次不一样，
3: 波及领导，影响省政府名誉，我要是不反应算不算摸针？
1: 他们讲我当职称委员会副主任是因为总去省政府讲课，
3: 夸天理下，含沙射影，这是赤裸裸诽谤，学校要不要调查处理呢？
4: 调查，必须调查。潘教授，这有一个很急的事情，麻烦你啊，先看一下。
3: 这是什么？
4: 想麻烦你啊，起草一份分析本省及沿海经济形势的报告，很可能啊，宋松阳等内参。我觉得这个报告还得你来写，越快越好。
3: 那我说的留言呢？
4: 查呀，必须得查，查到了一锦效尤啊，评优秀，你当仁不让了。除了你，还有谁呀？
3: 我相信学校会秉公处理的，
4: 一定秉公处理。
3: 喂，我在学校身边没有别人，你讲。长息肉什么时候发现的？医生怎么讲？要不要做病历？去北京做检查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医生的意思呢？首先肯定是要先保密，不然谣言不知道又要传到哪儿去，你在体制内尤其要注意。哎呀，你先听我讲，病理该做就要做，没有时间去北京就先去厦门，要不要我先帮你联系一下医院？
5: 张总，
6: 张总好。
5: 武征，修订意见全部附在上面了，
7: 让外包公司尽快改好。哦，对了，
5: 下班前能不能叫最终的？
8: 说机务车会晚到，刚刚打过电话，说路上发生事故，堵死了。
5: 这哪有时间耗着等他们呀？这样，你打个车过去，把东西看好了。
8: 明白。

0: 长期伏案写作，颈椎的曲度确实不太好。
1: 你干什么？
2: 我颈椎也不好，总来，今天是碰巧。需不需要给您介绍一个好中医，可以正骨的，息肉也能治。
1: 什么意思？
2: 林先生如果需要去北京做检查，协和医院和301的专家号我都可以帮忙。
1: 你怎么知道的？你在窃听我们的手机？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学术交流而已啊，还是想请您担任顾问，费用您来提。
1: 你不怕我报警吗？
2: 你和你爱人都在体制内工作，都不想跟间谍扯上关系。如果真要报警的话，更麻烦的会是你们。不用着急做决定，如果没想好的话，再想想。我们再联络。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我是田曦薇，我爱吃思念冷鲜肉水饺，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玉米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水饺用0-4度排酸冷鲜肉更好吃，百分百冷鲜肉24小时入酱更好吃。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冷鲜肉水饺。
3: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6: 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7: 你是黄子燕吗？
8: 我要正式的通
7: 知，不要再给他打电话，你们到此结束。
9: 我报警，有人吸毒藏毒。
10: 别动，不要乱动啊！
11: 你们干什么？
12: 把他后备箱、椅子后面都好好搜一搜。
13: 小周的事情很麻烦，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也可以让您的小孙子的未婚妈妈永远离开大陆。
14: 潘教授，
7: 你说的顾问是要我做什么？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6: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7: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8: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9: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20: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1: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20: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22: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23: 761所里面，
24: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5: 会是谁呢？
2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2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24: 台海不会平静了，
28: 情报该收了，
29: 可以行动。
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6: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8: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0: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8: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1: 我们是有喜功双黄甫同胆的夫妻，
8: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27: 今儿下午贾银行开枪了，
14: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27: 那小铺不简单。
25: 对呀，杀人魔头。
28: 你想好了再说啊。
29: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30: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年的痕迹。
28: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31: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32: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3: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6: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4: 我是吴豪，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27: 怀孕了不能喝咖啡吗？
35: 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36: 这话是你问的还是谁问的？
37: 你的那个女朋友，她是个台湾间谍。
38: 你让我去影响政府的决策？
39: 建言献策是您的本职。
40: 晚上12点，我发了加密邮件给你。
27: 他要是知道怀孕是假的，化验单也是假的，他会怎么想？
16: 请关注《交锋》第32集，深蓝 L06。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1: 这卡住了。
42: 啊，要吃点药？
43: 不急不急，没事。
4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4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46: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1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7: 那我的苹果
48: 香甜脆爽，
47: 那我的桃
48: 皮薄肉厚，
47: 哎呀，好果子
48: 可是不容易。
47: 亲手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不
3: 住。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3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我是田曦薇，我爱吃思念冷鲜肉水饺，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玉米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水饺用0到4度盘酸冷鲜肉更好吃，100%冷鲜肉24小时入馅更好吃。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冷鲜肉水饺。
1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8: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19: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20: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21: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22: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结账。
1: 刚刚有人给您办了张黑卡，充了50000。
2: 欢迎价值观。

喂，医生嘛，总是说的特别可怕，不要紧的。真要有什么事儿，他也不敢让你大老远跑到外地去看，早就把你扣下住院了。要不就去北京，只要你秘书不讲，司机不讲，谁又会知道呢？没事的，放宽心，啊。

0: 怕你报警的话，我就不会坐在这里。你呢？
1: 免职当然是不至于啊，但是职称委员会副主任会被拿掉，经济委员会、学术研究会、省政府特别顾问，所有这些身份都会受影响。您先生那边，他本来就有健康隐患，妻子在跟间谍扯上关系，前途无量的仕途就到此为止了。
0: 还有你家里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未来的路还很长，万一不小心和间谍搅在一起，你也不希望出问题吧？

0: 你到灵台山公司上班以后，我们就不能像现在这样频繁的见面了。嗯，你记住我们约好的详细流程了吗？
1: 如果没有急事的话，每个月1号见面。

0: Bin ein.
1: 大成，
2: 哎呦，韩教授，哎，来，坐坐坐坐坐。
1: 初稿大标题都是草拟的，哪些不合适，你们可以随便改。
2: 这么快啊？
3: 真是又快又好啊！
2: 这事啊，就得是你啊。

0: 重度焦虑，终身服药，我申请办理病退。
1: 是啦，哎，刚刚才几天嘛，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怎样会知道是怀孕？如果不是学校体检，我明天还准备去打球嘞。嗯。你不要把电话给他。哦，宝宝现在越来越唠叨，他话肯定讲不完的，我不要跟他讲。啊，你等一下，我电话没有电了，我回宿舍打给你哦，拜拜，妈妈。要不是我妈妈提醒，差点忘记哎。
2: 什么？
1: 我们好像不可以把档案建在这里，否则肚子一天天变大，我们还有一趟一趟跑回来。我们要不要把档案建到厦门医院去？
2: 嗯，是，你自己在学校也不合适哈。
3: 要不我去厦门照顾你。
1: 你不用上班啊？
3: 对啊。
1: 你要辞职给我做全职保姆吗？
3: 可以吗？
0: 不用。
2: 你就待在这儿吧，
3: 别回学校了。今天我爸生日，正好我一会儿回去和他们谈一下。
1: 你不要和他谈，和你妈妈谈越谈越崩，还不如维持现状。我又不逼你，再说了你还有我爸妈在，你怕什么？就是这里了，那我先走了。舍不得我走啊？
2: 嗯。你怀孕了，就别喝咖啡了。
1: 知道，我会喝咖啡的。
2: 我待会儿回去，就跟爸妈讲清楚。
1: 不许吵架。没有人逼你。你一定记住我说的话。
2: 好啊，
1: 走吧。
2: 嗯，去吧。
4: 你好，需要喝点什么吗？
1: 不用了，谢谢。
4: 嗯，好的。

0: 云氏陆家奶，比不上巴塞罗那楼下那家咖啡馆，将就喝吧。不用了，谢谢。
1: 怀孕了不能喝咖啡吗？他回家了，肯定会和父母摊牌。谁会妥协？我要回厦门还是留在这里？他会不会辞职？结果都还不好说。只能看父母对儿子的溺爱程度。一个是政府官员，一个是大学教授，如果他们不溺爱呢？严格教育呢？
0: 事情永远都在变，人也会跟着变，所以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1: 这话是你问的还是谁问的？不管在西班牙还是在大陆，你的任务是配合我。现代汉语词典第980页。
0: 你可以去查一查，配合是什么意思？
1: 协同合作，共同作用。配合是相互的，我还没有收到其他指令。
0: 我有其他指令，如果你有所隐瞒，你就会知道其他指令是什么意思。上面。

0: 为了保护好自己，我觉得也包括保护好子宫。上面还说了，大陆人是死不完的，如果你非要嫁给大陆人，不小心变成了寡妇也不好。我觉得也包括保护好子宫。上面还说了，大陆人是死不完的，如果你非要嫁给大陆人，不小心变成了寡妇也不好。
1: 你在威胁我。

0: 在病理结果出来之前就不要再反复看了，就像以前高考，你再担心分数也已经是定死的，真考不上再考虑复读的事。
1: 哎，听说你副省长的女儿很喜欢你儿子啊？
0: 他女儿不是在英国读书吗？这么快就毕业了？
1: 毕不毕业的不重要，现在人已经回来了，刚刚去银行上班了。
0: 银行好啊，低低调调的，也符合他的性格。这孩子我以前见过，又懂事又有礼貌，很好。
1: 也许只有你才觉得好吧。
0: 我们觉得好就行了，别的事儿我都不管。人这一辈子结几次婚啊，这样的事情还是要我们家长来定的。
1: 哎，据说我副省长要提常务了。
0: 老谢，有个事儿我要和你商量一下。
1: 你们校长给我打过电话了，你最近啊还不能辞职，一定要保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能给省长上课，这很重要，对我一样重要。
0: 但是
2: 我回来了。
3: 嗯，哎呀，儿子回来了。
2: 说好的12点，现在是11点59分，我没迟到。
3: 哎，你妈不是怕你饿着吗？啊，坐坐坐，洗手吃饭。
1: 哎呀，今天真是难得啊！啊，我们聚在一起吃顿饭啊，不多喝，每人3小盅，啊，来。
0: 你还要喝吗？哎呀，
1: 就一点点，
3: 啊。
1: 来，儿子，
2: 我开车了，下午还有事，不喝了。
1: 就喝一口。
0: 下午有什么事？
2: 嗯，没什么。
0: 有还是没有？你爸过生日，他都还没有动筷子。
4: 小雨，
5: 哎，
4: 菜什么时候好啊？我快饿死了。
0: 今天上午我给你们单位去过电话，单位说你请假了，理由是去医院。你怎么了？
2: 必须要在吃饭前说吗？
0: 如果是不好听的话，什么时候说都不好听。你想说什么？
2: 黄子妍怀孕了，今天我们去医院见了当。
0: 黄子妍是哪一位？你听说过吗？我没有时间去关心一个陌生人。
4: 她是我女朋友，
2: 未婚妻，孩子的妈妈。
0: 你再说一遍。
4: 她是我女朋友，未婚妻，孩子的妈妈。
1: 行了，小周，有些事情我要跟你交代，你跟我过来一下，走。哎，小周，周伟，进来，进来，快走。儿子，爸爸以党性向你保证，我说的话绝对不是为了拆散你，跟你妈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有些事情你必须要知道。你的那个女朋友是个间谍，她会把你、把我、把你妈、把我们这个家全都给毁了。她是个台湾间谍。
2: 孩子不是。
1: 你疯了？在想什么？

0: 是不是他在威胁你？儿子啊，你傻呀！你现在不在欧洲，你在自己的家里，你背后都是那帮的人，你怕什么？
1: 我怕你，我怕我妈，除了你们，我谁都不怕。儿子，儿子，你听我说，我不管你妈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管她会做什么。 我也希望你能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但是最终你跟什么样的人结婚，只需要你能开心，其他的爸爸都不在乎，真的。最近爸爸的身体也不太好，搞不好也要退下来，我以后只有你了。说完了吗？哎，小周。
0: 读高中的时候，也不听话，离家出走，甚至夜不归宿，这些爸爸都无所谓。但是你后来想要动手打妈妈，这个我绝对不允许的。儿子，人生有很多事情是不能突破底线的，底线一旦突破了，就全完了。就像现在的你，爸爸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去伤害你。你能明白爸爸的意思吗？
2: 你是黄子燕吗？ 我是谢小周的妈妈，我要正式的通知你，
0: 儿子，
2: 从此时此刻开始，不要再跟他打电话，你们到此结束。你给我抓完，你有什么资格告人家？你把我的脾气，
0: 你
2: 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你告我，

0: 其实省人民医院的人说我那块息肉不太好。
1: 那个女人是个魔鬼，她会让我们家破人亡。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你好，我报警，有人吸毒藏毒。我知道他车牌号，也知道他住在哪个小区。
9: 下车，下车，配合检查。下车，下车，配合调查。下车，排长，别动，不要乱动啊！快来调查。
10: 这是县长的儿子，
9: 你干什么呢？你干什么？把他后备箱、椅子后面都好好搜一搜，看看毒品在哪里。
11: 你胡说，哪有什么毒品？
9: 没事，不会找你。好好搜搜。说吧，毒品在哪里啊？
12: 所以我就说，人跟人的关系就四种。
13: 报恩的，报仇的，要债的，还债的。
14: 哎，你要一个家里啊，你碰上两个要债的，那就完了。
13: 你还记得咱俩在下面订的那两口子吗？
15: 男的开出租，女的当老师，那个那不得天天吵吗？天天摔摔盆子摔碗的，
14: 吵的都不可安宁。
16: 谁家天天吵架？我们家。
12: 还不起，
15: 说的我小舅跟我舅妈天天吵，家里电视半年换一个。
12: 他有的时候啊，他不是一家人也进不了一家门。
15: 你说他俩奇怪吗？啊，从年轻那会儿就吵，啊，吵一辈子也不离婚。
12: 其实那种情况下，最遭罪的是孩子。
15: 你别提我那表弟了，打小跟着他妈，骂我小舅，有几回我差点我揍他。
12: 他哪是一家人呢？这不三只动物。
16: 刚说一家动物，你小舅家是什么动物？
15: 什么动物？小狼小狗呗，被人家忽悠了。
17: 信里邮件里说，台湾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策反，还提到了三只麻雀。陈大山的邮件里说，三只麻雀也是一窝的，他们也是一家人。
15: 谢小舟、
12: 潘小英、
17: 谢博士。

0: 我让司机去买水了，我跟他讲，是您让我过来的。
1: 我让你过来，来干什么？
0: 解决问题，很麻烦的问题。
1: 当年的那个年轻人长大了啊，能解决问题了。
2: 小林老板，你可不能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啊！你可不能学李东辉。哎，
3: 这个神经病了，他最近老是在电视上面抽风了，我都懒得看他了。我怀疑他假酒喝多了。
2: 是是是，不管他，啊，演习归演习，生意归生意，咱们还是要一起合作，好好搞建设
3: 啊！是是，
0: 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合作了。小周的事情很麻烦，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把车牌换掉，凭证拘留7天，他的大麻不是买的，算误吸，顶多算是变毒不侵吧。跟单位请假，把案底消掉。这件事情就当时没有发生过。我也可以让您的小孙子的未婚妈妈永远离开大陆，不会再回来。
1: 这盘棋几年前你就开始下了。
0: 做人要坦诚嘛。您当市长的时候教我的。

0: 我跟他很熟悉，交情匪浅了。如果没有我，他根本就毕不了业。您这么优秀的儿子，连论文都不会写，您敢相信吗？
1: 法院对私人录音的采信很慎重。
0: 很多事情您都不知道吧？不光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父亲其实都不了解自己的孩子。

0: 今天的案例呢，都是实实在在的，说实话也是为数不多的向社会公开的警示教训啊。关于这些涉及军事情报的泄密事件，主要是和涉密文件的违规传阅、工作秘密的通过网络和传输的泄露而造成的。保密五小时这次呢，我们还是以座谈为主，后面呢我们会适当的增加一些情景化的教学。大家可以记录一下，比如模拟涉密文件的阅办、智能设备的使用，还有信息公开审查等。
1: 谢总，
2: 谢总好。
3: 哎，那个你们的硬盘都删了吗？
1: 上去就删。
3: 这次保密安全的培训啊，加了一个新的要求，只要是出差的硬盘，必须第一时间清理干净。这样，你们先把硬盘交到机房，等着统一处理。还有，你们部门所有的保密资料以及所有文章作者的资料都要做一份统计，交给我签字。
4: 明白。
3: 这件事情也亲自处理一下也可以啊。
1: 明白。
5: 哎，谢总，
1: 谢总再见。
5: 好，你俩过来。

0: 去哪？
1: 三点半去泉州。嗯，
2: 是你吗？是杨记者吗？
1: 哦，潘教授，有什么吩咐？
2: 晚上有没有时间？我有事情跟你谈。

0: 哎，不好意思，我要退票。
1: 你好，欢迎光临。
2: 潘教授，
3: 请坐。
4: 那个女的一直在缠着我儿子没完没了，有没有办法？
2: 您的意思是让他消失？

0: 那个，你说的顾问是要我做什么？
1: 只需要您在写内参的时候做一些引导。不确定性是经济学特征，您怎么引导，往左往右都不会有问题。这些行为不窃取机密，不传递情报，以后就算有人查也很难找到证据，安全得很。
0: 你让我去影响政府的决策？
1: 建言献策是您的本职，一样要讲话，那怎么讲都可以，讲好了利国利民利子利家。我还没给您点咖啡，你喝什么？
0: 这个洗手间。

0: 冰箱里有这么剩的鸡蛋炒饭，但是没吃。
1: 可以炒个蛋炒饭。出什么事儿了？
2: 还不就是谢峰石那边的事。部里已经批准对他实行电话监控，太多针要打，太多洞要填，太多屁股要擦。我都累了。
1: 我去炒饭。
2: 我现在懂你说的了。你和秋天就是那种你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跌下万丈深渊，你却无能为力。
1: 谢峰石吗？
2: 他儿子。

0: 喂，给我儿子弄个绿卡，一周之内让他去美国。我要尔湾的一套房子，要一辆车，还有能保证他尊严的生活费。晚上12点，你再登录一下你的邮箱，我发了加密邮件给你，密码是我名字的缩写和生日。
1: 你在哪？
2: 警察说，
3: 大麻的事情是有人打电话举报的，除了林甘山，不会再有别人了。
2: 你听我说，从现在起，
3: 我们多留一个心眼，要是他约你见面，一定要通知我，我们一起去。学校也是安全的，你最近别乱跑了。等这几天过去，我来找你。
1: 我知道。
4: 爱情永远都比友情重要。你看，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我。为什么泄露消息的人不能是你呢？
1: 你要是他也会这样想，很正常。
4: 所以啊，他要是知道怀孕是假的，化验单也是假的，他会怎么想？
5: 我会替你安排好医院的化验单，验血和 B 超都有。
4: 为了你，父母都不要了，什么前途什么未来通通都不要，到最后落下这样的一个结果。说实话，这些事情有时候都不敢想。你说我干这样的事情以后会不会下地狱啊？
1: 你是在嘲讽我，还是嘲讽上司？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事情，可能有些话只能跟你讲吧。
6: 我本匠心向明月，
4: 算了，不聊了，一路平安吧。3天后先到香港，再回台北。
1: 就算是下地狱，上司也会比我们更深一层。
4: 有他们在前面，会不会走得快一点？
1: 不想走又能怎样？你上次说过，做哪一行的人都可以中途退出，但是我们不行。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5: 我们去自首，去外地，去广州公安局。
6: 请黄先女士速到103号登机口登机。
7: 还有半个小时，西小洲乘坐的飞机就要落地了。围猎的人很可能已经在机场的出口在等着他了。
8: 我们现在在和敌人抢时间，你明白我意思吗？
9: 只要跟美国人做了交易，就会是回不了头的大错。我当时只有一个办法，用它去换小洲后半辈子的路。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没工夫难受，我得抓紧。
1: 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
0: 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2: 这把三个为谁都为都为，
3: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支撑后代的事情。
4: 我是拿生命来换水，
3: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上当的时候，
5: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6: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是吴甜甜，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3: 恭喜三姐姐园林二府纳币里程。
4: 母亲，我想试一试坐一艘大哥哥说的大船。
5: 怎么会特意送我一盆兰草？
6: 你不是说他晚上开花香吗？我就把分株的拿来给你。
7: 儿子心意兰香，想求母亲寻媒人去提亲。
8: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21集。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你定
1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5: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这里的菜最新鲜了。我们去那边看看。
1: 菊花脑、樱桃，菊花脑、樱桃，都是。菊花脑、樱桃，
2: 都新鲜。
1: 菊花脑、樱桃，
0: 菊花脑怎么卖？
1: 1元钱2把。
0: 你这又是筐子又是篮子，还要带一个娃，一个人能拿得了吗？
1: 我家男人送我过来的，他去卖猎物了。如今家里多了一张嘴，得多挣点钱。好了好了，妈妈卖东西呢。
0: 我要这2把，再要1文钱的樱桃。
1: 好嘞。好吃再来啊。
0: 好。
1: 菊花脑、樱桃，
3: 新鲜的韭菜，1把2文。
4: 能便宜点吗？
3: 韩娘子，你是秀才宫的姐姐，2把小菜几文钱还要讲价？
0: 几文钱不是钱啊，谁家过日子不是一文文算着过的？秀才公家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为什么不能讲价？你家韭菜真新鲜，我要2把，你给我们算便宜点。
3: 已经很便宜了。
0: 您早卖完早收摊儿，时间长了人辛苦不说，你看菜都蔫儿了，到时候您都叫不上价格不是？
3: 行行行，2把算你们3把。
0: 以后我们还来您家买菜。
3: 好嘞。
0: 来，老板。哎呀，
4: 难怪弟弟让我和你多走动，我这是没学会读书人的本事，反倒学会了读书人的好面子。
0: 以前我和你一样，看见我妈为了1文钱和别人扯皮，我就不好意思。慢慢就好了，过日子不就是1文钱1文钱省出来的吗？
4: 嗯，学会了，不要钱的好话可以多说，钱嘛，多半分都不行。

0: 干什么？
1: 啊！让开！我出门！好，完了！上！开门！
2: 俺认识十三弟的媳妇儿，一定要让他给十三弟守节。
3: 对对对，就是丈夫死了，怎么能不守节？
2: 就是就是。
0: 各位远道而来，在下有失远迎。
4: 韩秀才，你不经我张家同意私自将你姐姐接回家，这么长时间还不让她回，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5: 你们是怎么对待我女儿的，还有脸上门咬人？
0: 银伯，姐夫是独子，父母早已过世，如今我姐姐上无温姑，下无子嗣，又无叔伯妯娌，我将她带回家中有何不妥呀？
4: 这先帝早有教化，妇女当从一而终，守身不二。你的姐已经是张家妇了，那就应该为十三郎守寡呀。
6: 对，
0: 先帝也有言，守节当自愿，不能强迫。依我朝律例，夫王尚无翁姑者，由娘家父母做主。
5: 我不同意我女儿守节。
4: 你家贤侄将来可是要做官的人呐，这名声最重要。哎，有一个忠贞守节的姐姐，对贤侄那也是有注意的啊。
5: 娘也没

0: 银伯，此言差矣。做官靠的是真才实干，若为了做官就拿姐姐的命去换，这样的人猪狗不如，连做人都不配，谈何做官呀？
1: 说得好，当福一大白，
2: 什么人啊？这是多管闲事儿！
3: 你姐姐可是我们张家三媒六聘娶回来的媳妇儿，生是我们张家的人，死是我们张家的鬼，她必须守节。
4: 我想带走我女儿，除非做我尸体长公。
5: 小
4: 心！爸，爸
5: 爸，不能打人啊！
6: 姐姐，你别出去，你现在出去是火上浇油，说不定还会闹出人命。童阿公，你看好俺姐姐。
7: 好。
8: 我的童友。
9: 朝律令，入室强抢，判监一年，杖刑八十。
10: 杖刑八十。
0: 你手足殴人，不成伤者治二十，成伤者治三十，轻斥主则为伤。以他我殴人，不成伤者治三十，成伤者治四十。
5: 我要去报官，我就说有人聚众围殴秀才宫，你们等着吧。
11: 孩子们跟我去报官，走。
0: 辱骂殴打朝廷声援，罪加一等。你们叫我姐姐守节，究竟是为了巡礼守义，还是为了你们张氏一族可以少交粮税，免服杂役？我姐姐巡礼守义，愿为姐夫守节，可蝼蚁尚且偷生。况且我姐姐还有慈母若弟，若不念抚育之恩、手足之情，一死了之，岂不是不孝不义？你们为了贞洁牌坊，将我姐姐关在小屋内，冷言恶语，缺衣少食，逼她自尽。若不是我去探望姐姐，恐怕姐姐早就如你们的愿，殉节而亡。
12: 这样丧良心，
13: 就不该忍事，
12: 什么人啊？
9: 陆先生，您是探花郎，是最知道官府的。请问，这样逼死寡妇得来的贞洁牌坊，能让官府免除杂役，少收粮税吗？
14: 不能。对这种利欲熏心、罔顾人伦的恶行，官府知道后，不但会罚没贞洁牌坊，还会治族长重罪，甚至牵连全族。
15: 哎，这组长。
14: 来。
7: 张家人也走了，我妈在，我怕，啊！
8: 张家人走了，
7: 我怕，我怕。
8: 快点，我妈在。

0: 你的朋友立了功，今晚加餐。
1: 土阿公，我待会儿再去买罐桐油赔给您。
2: 我还有，
3: 这钱该我出。再给你们买点小鱼，晚上炸鱼吃。
4: 谢谢韩兄台。
5: 好好，没事了，没事了，散了吧，散了吧，
6: 好嘞，好嘞，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7: 走了，走了。
8: 今天多亏了你们，要不是兰香机灵，我们母子俩势单力薄，怕是保不住大姐。
9: 没事的，
8: 谢谢你们。
9: 伯母不是常说远亲不如近邻吗？我们一家刚搬过来时，多得伯母和韩秀才照应，更何况我刚刚也没做什么，就是给韩秀才帮帮腔，吓唬吓唬他们。
3: 多亏许妹妹熟读律令，伯妃一兵一卒就救我们家于水火之中。
9: 嗯，韩秀才客气了，我只是鲁班门前弄大斧见笑了。

0: 你说隔壁韩秀才那人怎么样？
1: 哎呀，我只是跟兰香识了几个字，我哪知道他怎么样？不过看陆先生这么器重他，学识想来不错。
0: 谁只是问你学问的事儿啊？
1: 我呀还行，比我年轻的时候俊俏。
0: 那咱们闺女的事儿，
1: 不过看陆先生这么器重他，学识想来不错。
0: 谁只是问你学问的事儿啊？
1: 我呀还行，比我年轻的时候俊俏。
0: 那咱们闺女的事儿，你一点都不放在心上啊？

0: 心里头知道，可这真说亲，那也得门当户对呀。咱俩出身不好，拖累他了，好在难得有韩秀才一家。
1: 我之前就看着他不错，
2: 再加上今天这事儿，他你可不要自己的虚名，也要保住姐姐。
0: 韩嫂子那个人也宽厚仁义，她当了婆家，对儿媳妇儿那肯定得好啊。
2: 咱俩这说的这么热乎有什么用？不知道韩家怎么想？
0: 我觉得韩嫂子跟我一个想法。
2: 真的？
0: 我觉得不止韩嫂子喜欢兰香，她是韩秀才早就……
2: 嘿，好小子，我说怎么这么殷勤呢？原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挨过，
0: 弄不好以后就真是咱们家女婿了。净瞎说。
2: 兰香和韩秀才般配。
3: 来了来了。

你这是纳币，闹得那么大动静，不知道的还以为今儿就成婚了呢。这三丫头真是披着被子上天啊，轻狂的连领子都没了。

0: 真是登对呀！
1: 恭喜三姐姐，园林二府纳婢礼成，
0: 真是天生一对呢，
2: 真是蛮好亲事啊！这袁家把纳婢礼都弄得这么风光，婚礼肯定阵仗更大呢。
3: 如姐现在可是我们当中嫁的。

0: 婉姐，你要是心里头难受，就跟母亲说说话吧。太太想多了。祖父说，三妹妹嫁得好，对整个林家都有益。我身为林家人，自也是受益的。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母亲知道你心里的苦，你说这三姐儿，他们出身、论相貌，处处都是不如你呀、啊。可你看他如今，他母亲世间事，有因还有果。 我今日所食之果，皆是前日所种之因，与三妹妹无干。都怪杜翠雀和杜正这两个烂了心肠的坏坯子。 而且，是母亲说错话了，是母亲说错话了，以后再也不提了，再也不提了。祖父罚我禁闭后，大哥哥送来许多书，让我多看书，往高处看，往远处看，看到院子外的天地。大哥哥说。 人生没有回头路，我既行差踏错了，这辈子就背负上了杜正这块巨石。
1: 大哥他糊涂呀，你可千万不能往心里去，知道吗？
0: 大哥哥说，人这一生若江上行舟，没人能一辈子风平浪静。我若是小舟。 那我迟早会被杜正这块石头压沉。但，我若是大船，船愈大，则石愈小。只要我这艘船足够足够的大，有一日，即使有人把石头指给我看，也不过区区一小石而已。 母亲。 我想试一试，做一艘大哥哥说的大船。好，好，不管你是要坐大船，还是要坐大屋，母亲都忙。
1: 以后别埋怨三妹妹了。我虽做不成侯爷夫人，却成了侯爷的姐姐。以后他们夫妻见了我，都是要客客气气、行家礼的。
0: 你这孩子呀，好，好，都依你。

0: 三姐儿终归不是从太太肚子里出来的，要我说呀，只要不失礼就行了。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大爷的婚事，之前顾及赵家不能相看，如今赵氏都嫁去京城快一年了，太太还是仔细谋划一下大爷的婚事。
1: 你倒是比我还着急。
0: 我都请了媒人给九高说媳妇了，大爷可是比九高大了好几岁呢。话不好听，却都是大实话。
1: 我就锦旗这么一个儿子，怎么可能不为他仔细谋划，日日都想着呢。
0: 太太已经想过了，可有人选？
1: 显国公的幼女。
0: 哦，想起来了，显国公续弦后老来得女，听闻性子聪慧温婉，得了正太妃的青眼，一直养在宫中。哎呦，老天爷，国公幼女又是太妃养大的，难怪太太不急呢。
1: 正太妃与老太太有旧，人年纪大了就越发念旧，常与老太太书信往来，估摸着是知道了老太太的糟心事儿。正巧郑小姐也到了婚嫁年龄，就想着做回媒人，成就一段姻缘，已经打发人护送郑小姐回京里。
0: 大爷的姻缘在这里等着呢，这真是好饭不怕晚，好汉不愁娶。
1: 婚事上头，我一直觉得对不住锦旗，如今总算为他寻到个门第贵重又知书达理的姑娘，
0: 大爷定会欢喜的。

0: 耍孩儿，一说来自宋代市井中的梵语叫买声摩喉罗，一说来自宋代娃子中的唱耍令。作为道情宝卷曲牌词牌俗曲之名，唐宋时便已有，如今能看到最早的耍孩。
1: 大爷，兰香姑娘不在家，在陆先生家做工，誊抄曲词。
2: 正好去拜访一下陆先生。
1: 韩秀才也在陆先生家，曲解书的刚去不久。

0: 大爷，龙江凤姿，虎胆雄威。
1: 回去把石桌新玉容止抄十遍，好好学学怎么夸人。

0: 好。
1: 大爷，大爷怎么来了？
2: 晚辈姓林，名景琦，字凤台，冒昧前来拜谒，听到庙时忍不住鼓掌喝彩，惊扰了先生雅兴，实在是罪过。
3: 你祖父林昭祥，道不同不相为谋。

0: 一点薄礼，还请笑纳。先生醉了，等先生酒醒了，我跟他说。嗯，
1: 大爷，上我家坐坐。好，我送你们。
2: 华公，礼品放桌上了。
3: 这边。听说大爷升职了，我和妈妈做了小果，爹爹送去府上，恭喜大爷。
2: 恭喜林指挥使。
1: 这门不关吗？
3: 白日是不关的，我要学习曲词，抄录曲词，常进进出出。先生和屠阿公都喜欢吃我妈烧的饭，我妈也说人多反而好做饭，每日就一起了。大爷请。我妈去韩秀才家和韩伯母一起做针线活了，我爹在前面铺子。大爷坐，我去沏茶。

0: 韩秀才只自己读书，没有先生指点吗？陆先生开心的时候会指点一二。陆先生学识渊博，但秋闱考试还是要全面温习。我曾是首一先生的弟子，若韩秀才愿意，我可以推荐你去栖霞书院随首一先生读书。
1: 首一先生的大名如雷贯耳，能去栖霞书院读书。 是在下的荣幸。
2: 韩秀才要去栖霞书院读书。

0: 大爷是来找我爹的吗？
1: 昨日是三妹妹的纳币礼，太太让我拿两盒糕点来，让你们也沾沾喜气。
0: 多谢大爷。
1: 哦，还有一样东西，绿蝉和甘棠他们让我带给你的。
0: 什么好东西？

0: 兰草？怎么会特意送我一盆兰草？
1: 什么花的香气啊？
2: 兰花。
3: 有的兰花中午最香，有的兰花晚上最香。
0: 好香啊。
1: 你不是说它晚上开花香吗？正好分桌。

我就把分株的拿来给你。谢谢玉蝉锦和甘棠，连盆花都惦记着我。

0: 我要回去温书了。我也该回去了。
1: 两位都有正事要忙，我就不留客了。大爷慢走，韩秀才慢走。

0: 你为什么不肯去栖霞书院？守一先生可是当世大儒，我看你明明挺动心的，怎么又拒绝了林大爷的好意？
1: 无功不受禄，我与林指挥时非亲非故，怕欠了他的还不上。
0: 你等着，我给你个东西。

0: 这是手艺先生的鼻贴。
1: 在机缘巧合下，手艺先生给我的。他说我若是去了栖霞书院，可以拿着这个去找他。但是我又不考取功名，这帖子对我没什么用。你拿去找手艺先生吧。

0: 韩秀才，你怎么不说话？你不用担心还不上人情，我这人情可没有林大爷的重。我只是能让你见到手艺先生，但不能保证他愿意指点你。再说了，你还把我荐给了陆先生，我呀就拿手艺先生还你这个人情，我们就扯平了。
1: 我只是太开心了，不知道说什么好。
0: 我去看看陆先生，他今日给我讲的耍孩儿我还没记住呢。

0: 妈妈。
1: 哎，儿子，你也要水啊？我待会儿给他们倒上，就给你拿啊。哎，你，儿子，你，
0: 儿子心意来想，想求母亲寻媒人去提亲。
2: 傻孩子，你那点心思啊，我们早就知道了。
0: 徐晨也知道了。
2: 放心吧，妈心里有数。咱家的聘礼不封，若你能考上再去提亲，不是给人家兰香长脸吗？
0: 妈妈，兰香不是看中这些的人。别等了，尽快去找媒人提亲。我怕晚了，有人捷足先登。
2: 谁？
3: 韩嫂子。
4: 哎，来了来了来了。
0: 妈妈。
2: 好，听你的听你的，等我备好礼物就去找媒人。
1: 傻孩子。来了。

不愧是在郑太妃跟前长大的，姨姐这言行举止把我林家这几个姑娘都比下去了。

0: 扬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5: 这就是废帝的长子。
6: 20多年过去了，这凭相貌怕是找不到人的。
7: 我越看怡姐越喜欢，真恨不得她是我林家的姑娘。
8: 如今太子殿下器重她，国公府需要这个女婿。
9: 这兰花我越看越眼熟，怎么瞅着和林府大爷的那盆有点像？
10: 既不配，毁掉就好了。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 台海不会平静的。
5: 情报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
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7: 我还亮着呢，
8: 还亮我号，
9: 还有我，
10: 还有我。
11: 即用即开，减少待机能耗，让他们也能早点下班。
12: 该让我歇了，
13: 让我也休个假吧。
14: 我也要
15: 及时断电，避免待机隐患，节约用电，为地球减负，
11: 为未来续航。
16: 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7: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8: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9: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20: 我许诺过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21: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22: 我们会好好的活，活得更好。
23: 在字里行间探索，在浩瀚书海徜徉，阅读让视野更辽阔，人生更丰富。
16: 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4: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25: 说当年废太子并未跟随废帝离开，人还在监里，
26: 如今是谁又想借刀杀人？
27: 果然是仪表堂堂，不同凡响，让我家老爷赞不绝口。
28: 林大爷常来这间书画行，定有心悦之处。
29: 做事最忌妇人之仁，
30: 对许兰香女儿可不会心软。
0: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22集。
31: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0: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3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0: 不愧是在郑太妃跟前长大的，姨姐这言行举止把我林家这几个姑娘都比下去了。
1: 我看如姐娴静，淑姐娇憨，倒是更好。
2: 在京中时就常听太妃老娘娘念叨府里的姊妹，我特意挑了些礼物带回来，略表亲近之心。听闻妹妹常为老太太抄写经文，如今徽墨以潘氏所出为最佳，这款墨潘氏仅出了三块，三妹妹试试看，与礼墨相比哪个写着更好。
3: 谢谢郑姐姐。
2: 听闻四妹妹一番桃花雪，这是清养丸，给太妃老娘娘调理身体的王太医擅长选症，我求了她给妹妹做的，妹妹如今调理起来，也许明年春天就不怕桃花了。
4: 谢谢郑姐姐。
0: 姨姐儿，我越看姨姐越喜欢，真恨不得她是我林家的姑娘。
1: 我家老爷和你一样，天天不住口的夸锦旗，恨不得锦旗是他的儿子。

0: 晚辈见过国公夫人，母亲。果然是仪表堂堂，不同凡响。难怪能在军中屡立奇功，让我家老爷赞不绝口。这是国公府幼女，刚从京城回来，你应该叫声妹妹。
1: 郑妹妹，林大哥，老太太这几日一直念叨太妃老娘娘和姨姐，要不然让姨姐给老太太请个安。哎呀，
0: 我也是这么想的，老娘娘也十分挂念老太太。
1: 锦旗，
0: 我们要说话，你送姨姐去老太太那儿坐一会儿，陪老太太说说话。
1: 是，晚辈告退。郑妹妹，请。
2: 有劳林大哥。

0: 情，想来是出自刘梦德的《一鸣从此始，相望青云端》。世人皆爱此句，我却更喜欢他这首诗中的另一句：“万径身外寄，一杯腹中宽。”
1: 但终究是唱和之作，失了下乘。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他的好友张水部的那首脍炙人口的乐府词。
2: 大爷，
1: 慌慌张张的做什么？
2: 玉蝉姐说这盆兰花叶子发黄，看着不对，让我找大爷拿个主意，要不要拿去给晒养兰花的花匠看看？
3: 这还用问我？还不赶紧去！
2: 玉蝉姐是怕大爷回去突然见不着，不高兴吧？我这就赶紧拿过去。
1: 让郑妹妹见笑了。
0: 想来那盆兰花应该是林大哥心头所好。
1: 突然想起来还有公务要处理，必须要去一趟，不得不失陪了。还望郑妹妹恕罪，该日一定赔礼。
0: 公事要紧，林大哥去忙吧。
1: 再往前走几步就是老太太的住所。银尘，你带路。

0: 劫富淫，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这林景琦到底打的什么哑谜？他不会是想为姓赵的那狐狸精守节吧？
1: 怡姐，你跟父亲仔细说说，林锦琦到底什么意思？
2: 张杰此诗看似写劫富，实则以诗明志，在婉拒平卢节度使李师道的拉拢示好。
0: 林锦琦看出来老爷想拉拢他，是在婉拒老爷。
1: 难怪赵阁老如此看重他，果然是精明厉害的。
0: 那这婚事还继续谈吗？
3: 谈，必须谈。
1: 如今太子殿下器重他，国公府需要这个女婿。

0: 是林锦旗已经婉拒。
1: 自古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轮不到他林锦旗做主。何况怡姐的品貌才情，再加上我们国公府的家世，他林锦旗也是人啊，只要拿捏住他的喜好，行其所好，言其所喜，令他心生念想，不能拒绝。

0: 这就是废帝的长子简太子。
1: 你深夜找我来，不会是为了和我讨论皇家长相的吧？
0: 圣上当年攻入城时，宫内大火，废帝和废太子从此失踪，据说他们逃往了海外。圣上不能释怀，才几次派遣郑守备出海寻找。
1: 都是些风言风语的谣传，当不得真。
2: 最近还有个谣传，说当年废太子并未跟随废帝离开，人还在监里。
1: 金陵城当年的血案未散尽，如今是谁又想借刀杀人？
3: 不管是真是假，太子殿下都奉圣上的密令前来调查此事。听闻汉王也派了心腹，想要赶在太子殿下之前为圣上排忧解烦。
1: 冯太，你我行事能需小心。20多年过去了，只凭相貌怕是找不到人的。
0: 家父生前曾教过废太子几日起舍，废太子的左手食指要比中指长半截，异于常人。他心有介怀，常蜷缩左手于袖中，知情者并不多。
1: 有心者总是能知道的。
4: 小姐，林大爷常来这间书画行，定有心悦之处。
5: 哎，这位小姐，哎，想要什么书？

0: 这盆兰草怎么卖？
1: 抱歉，这盆兰草不是卖的。您要是喜欢兰草，可以看看香囊、荷包，上边也有绣着兰草的。
0: 这盆兰草十分合我眼缘，我愿意出高价购买。
1: 实在对不住，这兰草是我女儿养的，不能卖。
0: 可否请令爱出来商量一下？也许令爱看我心诚，愿意割爱呢。
1: 这，那请稍后啊。
2: 兰香，兰香，你过来一下，有一个客人要买你养的兰草。
3: 兰兰，我擦个手就来。

小姐。

0: 我一走进店里，就看中了这盆兰草。
1: 这兰草不是什么名贵的品种，是院里自己长出来的。这个陶盆也值不了几个钱。
0: 我知道，但是有钱难买心头好。我就是喜欢，愿出高价求购。
1: 小姐愿意花多少钱？
0: 50两银子。100两银子。
1: 小姐真的愿意花100两银子？
2: 你知道我家小姐是谁吗？区区100两银子，别废话了，就说卖不卖吧。
1: 卖，卖。

0: 100两银子。
1: 您报好了。
0: 刚才听到令尊叫你兰香，想来这花和你有些渊源，你不会舍不得吗？
1: 我更喜欢这个。小姐慢走，你慢走，
2: 慢走啊。哎，兰香，玉蝉要是知道你把他们送给你的兰草卖了，不会不开心吧？
1: 爹爹，这盆花要是你送我的，有人花100两买，我该不该买？
2: 卖呀，100两啊，这得多辛苦才能挣来呀！一盆兰草不当吃，不当穿，也不值什么钱。爹回头再跟你挖。
1: 对呀，玉蝉姐他们要是知道一盆兰草换了100两银子，只会开心。回头我再分他们50两，他们更开心。
2: 对对对，分他们50两。

0: 小姐，这兰花我越看越眼熟，怎么瞅着和林府大爷的那盆有点像呢？
1: 是吗？
0: 嗯，盆子看上去也像是一对儿，林府大爷好奇怪，说是心头好，却一点不讲究，怎么能用这样的盆子放在案头？
1: 你觉得应该用什么？
0: 小姐平日用的那些吧，青铜菇、蒲垂瓶、电阳花尊、湿草瓶，
1: 连你都知道不配。

0: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我就替你免了这一恨吧。既不配，毁掉就好了。
1: 可小姐才刚买回来。
0: 我乃国公之女，幼承庭训，长自宫闱，毁不得一株兰草。
1: 能毁，能毁。
0: 去把大管家叫来，我有事吩咐。
1: 是。

子都城北迁，欲勾栏便戏社会剧，没有演出，贩夫走卒，达官贵人汇聚，说拉弹唱，沸沸扬扬。

0: 芙蓉秀，陆先生吩咐我过来给您送宝箱记的最后一折。
1: 嘿呦，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宗白先生竟然写完了。往朝哪次不是喝得酩酊大醉，迟迟不肯交稿？
0: 先生喝得微醺时，我在他酒里兑了甜水。
1: 还得是你个小机灵，等你出师能写戏时，我一定找最好的伶人来演你的戏，让全金陵城的人都来看。
0: 我写戏？
1: 对呀，每次我找宗白先生讨要戏词时，他都跟我念叨说，等你出师了就再也不要去烦他了。
0: 出师？我都没有拜师。
1: 陆宗白要是在乎这些虚名俗礼，他就不是陆宗白了。你也不想想，若是只需要你陆写誊抄，他又怎么会教你那么多啊？
0: 先生平日里讲得很有意思，我光顾着听了。
1: 幽灵卑贱，连带着给幽灵写戏的也难登大雅之堂。不过我就问你一句，你喜欢吗？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喜欢，
1: 那就行了。人生苦短，就要做自己最喜之事，才不负来世间一回。又有新的戏折子了。
3: 太好了太好了，这宝箱记终于更新了。

来来来，咱们排练一下吧。

0: 总觉得这里缺了些什么，我这心里憋着团火没发泄出来。
1: 那我们看看再加点什么。
0: 缺点什么？
1: 多谢姑娘，
2: 我给你拿过去。
1: 那有劳姑娘了，
2: 举手之劳。
1: 哎。

0: 这边。
1: 啊。
0: 多谢。
2: 放在哪里？
0: 啊，放那个箱子里就好。

0: 人有何冤情，一一速来。
1: 大人用兵。
2: 哎呀，大人，还是我来吧。她叫谭娘，是个寡妇，本应安守本分，却试图勾引我，使我不为所动。
3: 怎么样，二哥，我没骗你吗？这一戏值不值得专程来看？
1: 马顾庆，高赤胜。
3: 不愧是桃花郎所说，那是芙蓉秀唱得好。

0: 从买方戏班的乐师拿到了曲词，你猜这箱子里有没有珍珠金缕衣？
1: 别做焚琴煮鹤的事儿。

0: 二哥，乡里没人。
1: 是没人，有鬼。
2: 将这反复与我收养而监牢。
0: 二哥，刚才那个女鬼不是你。

0: 能在西峡书院给韩秀才下药，又大费周章的把人从城外运进城内，只怕是韩秀才乃位有权有势的同窗。
1: 班主，韩秀才无碍，因是喝了有蒙汗药的茶水，睡到药效散去就会醒来。没事，我就先去忙了。
0: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今日幸亏你机灵，不但躲过了一劫，还帮西填了重彩。
2: 会不会是冲着我来的？韩秀才是被我牵累了。
0: 冲着你？你一个姑娘家又会得罪谁？
2: 没有得罪过人。
0: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定是韩秀才在书院得到了先生的青睐，挡了别人的路，才会设下毒计，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坏了韩秀才的名声，毁了他的仕途。
1: 班主，林三爷想见班主。林三爷常来看戏，打赏丰厚，实在是不好推脱啊。
0: 我去去就来，回头咱们和韩秀才一起回去，商量一下该怎么办。

0: 父亲棋高一招，女儿佩服。
1: 带进来。人生可不是下棋，输了还有下一局的机会。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很多时候输就是死。不中用的东西，这么点小事都干不好。喂野狗吧。吃相搏兔皆用尽全力，做事最忌妇人之仁。
0: 父亲，对许兰香女儿可不会心软，只是不想她死得太容易，反成了林锦旗的执念，让她念念不忘。
1: 倒也有些道理，那就如你所愿，毁了许兰香，灭了林锦旗对他的念想。

0: 别急啊，兰香，她胆大心细，人又聪慧，就算是有什么事儿，她也会逢凶化吉的。
1: 放心，放心啊，都怪我大意了，以为歹徒是冲着韩秀才来的，没想到竟是兰香。
2: 这事不怪你，怪我。我不该让兰香一个人去送稿子。
3: 都是我这做爹的不好，就想着赚钱，光顾着生意，我就没顾上自己的女儿。先不要自责了。 眼下最重要的是找到兰香的下落。

0: 许叔，进来说。许叔，我听说蓝翔失踪了。
1: 大爷，
0: 哎，许叔，
1: 哎，许叔，救救蓝翔吧！我求求你，救救蓝翔！
0: 许叔，放心，许叔，一定能把他找回来。
2: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寻蓝翔的。
0: 起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就是
1: 快救救蓝翔吧！想想办法。
0: 放心，许叔。
2: 有线索吗？
0: 这是我醒来以后在桌上看到的。不是把我关了吗？怎么没把号给复阳？
3: 金陵城里一个大活人说不见就不见了，手脚如此干净利落，就怕线索交出去给的是鬼不是人。
0: 我们猜测歹徒非富即贵，衙门里面可能有他的人。
4: 蓝香画的人看装扮就是我们戏班里的杂工，可是我问遍了我们戏班所有的人都说没有看见。
2: 蓝香既然是从戏班失踪的，那就从戏班开始找。
4: 昨日蓝香来时我们要上演新戏，都在忙着排练，没留意周围。
0: 我醒来的时候门是大开的，桌上的笔墨也被干，歹徒应该刚走不久。

0: 当时戏散场不久，驴车、骡车都陆续离开，歹徒应该混在了其中，带走了蓝香。
1: 班主，外面来了一队官兵，说是贵人丢了财物，要走整个戏班呢。
2: 我去看看。
3: 封锁一公来，一个都不准出去。

0: 你们俩看看。
1: 快点，走。快点，站好了，
2: 站好了，
1: 走。
3: 废太子会在这种下九流的地儿？消息可靠吗？
4: 可靠不可靠，搜搜就知道了。后门守住了没有？
3: 派人埋伏好了，只要有人想从后门逃跑，一逮一个正着。

0: 大官人，对不住，对不住，想去拿些柴火的，竟沾到您的身上了。韩秀才，
1: 刘叔，这位是刘叔，在戏班的茶水房做了很多年。
2: 芙蓉秀查问过戏班里的所有杂工，都没看到异常。
1: 是。
2: 问过刘叔？
1: 问过。
2: 昨日你可见到一个脸生的杂工出入戏班？想好了再回答，我若是不满意，就只能让官兵来问你了。我只是想找到昨日失踪的姑娘，对衙门的事没兴趣。
1: 刘叔，许妹妹是陆先生的弟子，陆先生为了这事昨夜彻夜未眠，你要是知道些什么就悄悄地告诉我们。
2: 刚才那两个官兵是从后门方向过来的，看穿着是后军都督府的，后门外现在肯定也是重兵把守。告诉我你昨日看到了什么，我保你安全离开这里。
3: 我查仔细了，再去后门看看。
0: 只要你带我离开，我就告诉你那人的模样。
2: 一言为定。

0: 我是牛俊峰，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许妹妹到底在哪儿？
2: 目前只知道她被带离了金陵，
1: 不再金陵了。
3: 到了我柳月娘手里，就算你死了，我也能从你骨头里榨出油。
4: 无论有没有圣旨，汉王都不会让太子殿下活着离开金陵。若要博得圣旨，必须回京，请凤台助太子殿下离开金陵。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7: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来，进来，来。
1: 哦。
2: 哎呀，这都是浮灰
0: 啊，擦一擦，扫一扫就行了。这厨房的锅碗瓢盆我都之前用过，洗一洗，涮一涮就行。这家具都是我用过的，随便用啊。
1: 好，
0: 黄，这。怎么样，这房子一年租你2000可以吧？
1: 哎，对了，这地方应该有电吧？啊，
0: 没电
1: 啊，
0: 交了电费就有电了。
1: 哦，
0: 哎，你看这儿，哎，你出来看，出来看。
1: 哦，
0: 这边看来。
1: 啊，
0: 哎，怎么样？那四个字怎么说？那个
1: 世外桃源，
0: 心旷神怡，是不是？
1: 是
0: 啊，你在这儿摆一个躺椅，这儿放个茶桌，喝点小茶，吹点小风。但是今天风有点大啊。呵呵，那个，哎，你看这儿，这不村里吗？这个稍微好一点的房子都是城里人租的，然后重新翻修的。你看那个三层那是一个大老板。哦，然后这边这个蓝色那是一个拍电视的一个那个导演，然后姓的那个没那么复杂，就不重要啊。你看这边
1: 啊，
0: 这个最高这个山峰，当年张三丰就在这儿练过武。
1: 张三丰不是在武当山吗？
0: 对啊，都是山啊。怎样？
1: 挺好的。挺好的
0: 啊，
1: 这地方我租了。
0: 行，那我要不我等我下去，我那个打印出来那个合同啊什么的。
1: 哎，不用，
0: 不用麻烦。那行，那我屋里给你拾掇拾掇啊。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哎，没事。

0: 乌江龙桂乡。
1: 乌江龙桂乡，
0: 他这两天的行程就是稳定在这里。
1: 那咱能查到他具体住在什么宾馆呀，或者哪个街道啊什么的，这能看到吗？
0: 他在镇上没有住宿记录，我们精力有限，我只能给你一个他最后消费的地址，剩下的你们家属自己想办法吧，行吗？
2: 行，那您把那个最后那个地址给我，
0: 先你记一下吧。
1: 我记一下。
0: 桂宁市乌江县龙桂乡行岭村永发超市，永远的永，发财的发，
1: 永发，超市。
2: 那你
1: 走。夏雷有消息就好，明天我跟你爸去找他。
2: 不，这我肯定是我跟琳琳去啊。妈，你们别折腾了，
1: 我们俩又没事，你们还得忙工作呢。
3: 对呀、
1: 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4: 你没事，你不还生着病呢吗？你要去了你才叫给我添麻烦呢。周末我们俩不上班，放心吧。啊，找到人之后第一时间给你们打视频，你们俩就乖乖的在这儿等着，好不好？啊，
3: 也好，听孩子的吧。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别给孩子们添乱了啊。
1: 好吧，
2: 就这么定了啊。你们俩在这儿休息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呢就给我弟弟跟娜卷那边打电话，我跟他都说了。
4: 对，他都跟娜卷说好了，放心吧。
5: 路上你自己小心哈。你要见了人了也别太着急，有话好好说。
2: 哎呀，知道了。卷卷呢？怎么还不来？哎，来了是不是？
6: 是吗？小燕阿姨。
5: 小燕来了。
7: 卷卷。
2: 妈，走吧，赶紧。
7: 走。嫂子，
4: 这两天麻烦你们了
7: 啊，别麻烦。
2: 赶紧，一会儿堵车。
4: 玲玲，你自己要小心啊。
1: 没事，
4: 没事，
1: 辛苦你了。
5: 别着急了，不行，没事，
1: 听话啊，
5: 你听话着呢。家里有我呢啊，听话，您放心。
2: 行，你听点话啊。
5: 行，
2: 慢慢走啊。
5: 行，好。
1: 你在家听话点，听到没？听话，
4: 听奶奶放心吧。
6: 知道了，放心。妈妈，你一定要把舅舅带回来。
1: 我知道。行，妈，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5: 行，
1: 接住了，
5: 你放心吧啊。
6: 拜拜，妈妈，注意安全啊。
4: 行，关门吧。

0: 我问个地方啊，那个我叫什么永发超市在什么地方？
1: 啊，沿这条路这桥一直走着，看见，
0: 就过桥是吧？
2: 就过桥啊！啊，谢谢您啊，大哥。
1: 不用客气。
3: 小子真会找地。
4: 算是个旅游景点吗？
3: 是吧，这青山绿水。
2: 是这儿吧？
0: 啊，永发。
2: 永发，快。大哥，哎，给你打听个事儿啊。您见过这么个人吗？啊，姓沈，叫沈磊。
5: 啊，你们是？
2: 我是他姐。哎，
0: 我是姐夫。
2: 对，我是他亲姐。哦
0: ，这他住房子呢。
6: 哦，在您房子呢。
0: 就在山上，我给你指一下。
2: 在山上。嗯，
0: 我这离不开，我给你指一下。
2: 没事，您指指。
5: 没事。嗯，从这儿啊。啊。一直往上走啊，一直走，走到头你就看着一个吊桥，过了吊桥就是永丰村，那个村就那一条路，一直往上走。

0: 姐，你们干嘛呀？
1: 回去。
0: 不是，干嘛？
1: 什么叫干嘛？回去。
0: 我不回。
1: 走。凭什么不回你？你想干嘛？妈急得都住院了，你知道吗？走，沈磊。你想干什么你？三十几岁的人了，有点出息行不行？你工作不要了，遇到点事就躲，缩头乌龟啊你！回去，你听见没有？
0: 行。
2: 喂。
3: 哎妈。
2: 怎么样了？
3: 哎，挺好的，我们找着小磊了，你等会儿啊。
4: 爸妈，让你们担心了。对不起。
2: 哎呀，儿子，你跑哪儿去了呀？你连爸妈都不要了吗？你得赶紧回来。
5: 小磊啊，你要是真的在北京过得不好，那咱们就不在那儿待了啊，回家来，我们能养活你，你千万别做傻事儿啊，听见没有，儿子？
2: 听见了吗？
3: 爸。那个小磊在这儿还行，挺好的啊，你放心，我跟琳琳反正过来看看你，明天我们俩就回去了，有什么话咱回去再说。
2: 好，那明天一定得回来的啊。
5: 等你们。
3: 我去一趟那个山底下超市，买点东西。

0: 你们这些孩子呀，嗯，幸亏是人找到了，要不然，啊，亲家两口子可怎么过？
1: 你说沈磊这人，真是，哎
0: 呀，可怜天下父母心。你们是没看到，这几天亲家两口子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以后你有事儿别憋着啊，千万别给我整这一出，听见没有？
1: 妈，你就是瞎操心，我能像沈磊那样吗？我干不出来这么不负责任的事儿。
2: 瞎说，你别这么说我舅舅。
3: 嗯，未经他人事，莫论他人非。
1: 什么是非？我跟你说，他就是不想离婚，他躲出去了。月月，我就说一点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勇敢面对，别学你舅。他这就是逃避责任，逃避是可耻，还没用。
3: 月月，你舅舅出去肯定是有他自己的理由，虽然说这个行为咱不提倡哈，但是呢，也不能跟小叔一样在背地里这么说舅舅。我们要学会理解他人的感受，知道吗？
2: 那我还挺理解我舅的，每次考不好都想离家出走。
0: 哎，你可不能这样啊！你要是考得不好，你告诉奶奶，奶奶替你保密啊！哎，吃菜。

0: 姐，咱们俩好好聊聊吧。
1: 行，咱俩好好聊聊，再聊点实际的，不聊那些虚的。什么？那我先说啊，两个实际问题。第一，谢敏兰眼界高了，如果你变不成她想要的样子，她跟你是过不下去了。人都是会变的，她有这样的想法，不难理解。第二，如果你抓紧时间回去，给单位道歉、请假、不请假条，说不定这个工作还能保住。现在找这么一个有编制的、稳定的工作有多难，你心里有数。你说，
0: 姐，美兰的事情。你就让我自己跟他解决吧。至于工作丢了，虽然很可惜，但没了就没了吧。
1: 没了就没了吧。
0: 姐，我从小到大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没有？
1: 没有。但是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呢。
0: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算是一个挺听话的孩子吧。爸妈希望我考大学、考研究生，我都考上了。毕了业之后，他们觉得我要进编制，他们心里才踏实。我也进了。和美兰结婚了以后，她希望我和领导搞好关系。虽然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我也试着去做了。我每一步都是按照你们说的来做的。为什么到最后变成是我的错了呢？
1: 没有人说这是你的错呀，
0: 姐。你先听我说完了。我承认，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是为了逃避离婚。但是我这一路走到这儿，我在路上真的想了很多很多。我是谁？我应该怎么样活着才能更有意义？这些都是离不离婚解决不了的。可能是我从小过得太顺了吧，我需要吃一点苦，不管是生理上的也好，心理上的也好。所以我现在想在这个地方待着，等我什么时候想明白了，我自然就回去了。
1: 所以你现在想待在这儿，不只是在闹情绪。

你要真是这么想的，我支持。支持。但小磊啊，有些事儿能想明白，有些事儿光靠想是想不明白的。就像我跟你姐夫也有好多事儿想不明白的，但是我们俩拖家带口的日子还得往前过，所以我总觉得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了。

0: 好像咱们好多年没有这么坐在一起聊过天了。
1: 我想想看啊，上次这么聊天好像就是你填志愿的时候，对吧？那天咱俩聊挺久，你说都在北京，离得也不远。

0: 今天怎么就没好好聊过天呢？
1: 可能太忙了吧。
0: 唉，不知道在忙什么。

0: 姐，
1: 那老柯的电话我已经发给你了。我这儿要信号不好的时候，你打电话给他，准能找到我。爸妈那边的话，我就一个星期跟他们视频两回。那你要是想给我打视频，你就直接发就行。
2: 我放心你，但是你要跟爸妈说了，你到这儿你就发，别让他们担心。
3: 哎，那个给你订的新褥子，超市做好给你打电话，你记得取过来。
2: 这旧的不用扔，你就垫在那下面当褥子使，很暖和。
0: 好。
2: 还有美兰的事儿，不管你怎么想的，得跟人联系。嗯，你不能在这个时候，人家找不着你。大老爷们不干这种事儿。
0: 我自己会看着办。

0: 别送了，回去吧。
1: 好，保重啊。
0: 你哭唧唧的干嘛？哭唧唧我带走了。走了。

0: 见到我弟了，他在外地休息一段时间，返京后联系你办离婚。
1: 嘿，
2: 对，想想，回去后怎么跟爸妈说？
1: 实话实说吧，你是怎么突然就想开了？
2: 你不然我怎么着？我跟他绑架回去了。主要昨天跟他单独聊了一下，聊完了呢，我倒是没有那么担心着急了，因为我觉得他现在不是在耍小孩的脾气，不是说还在一个情绪里头，他就是真的需要一点时间想一想，那以后的日子到底怎么过，包括他的工作感情。昨天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挺理性挺成熟的，不像小男孩在耍脾气，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待待想想也不是什么坏事。
1: 也对，这也是他成长的一个阶段。
3: 孟先生，

0: 雪兰呢，就是突然呢就提出来要离婚，所以她有点接受不了嘛，在北京待着伤心，她就出去了，想溜达溜达。到了那个地儿呢，觉得地方挺好，就想说住两天，对吧？自己在那儿散散心，放放假给自己。
1: 别担心啊，那个走的时候他也答应我们了，以后呢每个星期和你们二老通两次视频。实在要是不放心，过一阵我请个假，我带你们二老过去看看他，也当散散心嘛。
2: 好啊。
0: 好呀，反正呢不担心了吧，就是没什么别的大事儿，就是确实心情不好，脑子也没转过弯来。反正他自己静一静，待他想明白了，他肯定就回来了。
3: 想明白什么呀？这么好的工作都没了。
0: 工作这事儿，肯定是可惜，但是那怎么办呢？已经这样了，现在最重要的不就是他健健康康的，心情好一点，对吧？
2: 是，人没事儿就好。
1: 哎，
2: 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1: 不，
0: 你们
1: 来都来了，再住几天吧，不着急啊。
2: 不用了，家里大棚那摊子事儿必须得回去了。明天你们开始踏踏实实上班。灵儿，小伟，你们可得好好的啊。好好的就行。
0: 哎呀，不担心了，干嘛呢？我们好着呢。
2: 好好的就行。
4: 哭着来，笑着走。
5: 我哥。
4: 风里来，雨里去。
5: 咱在院里待会儿吧。

0: 那明天我就按照拟定的名单执行了。
1: 嗯。
0: 要不然再找几家有现金流的公司试试吧。
1: 先过了这关再说吧。王睿智能做到的，我能做到；他做不到的，我也能做到。

0: 上课注意听讲啊！
1: 嗯，
0: 那再见。嗯，拜拜，拜拜，
2: 拜拜。快快快去，快去！
1: 下次再见。
2: 哎，行，东西都带好了啊。
1: 嗯。
2: 哎，
1: 拜拜，
2: 拜拜，拜拜，拜，去吧。
3: 找我了吗？
4: 烫啊！
0: 烫，
4: 别吃那么烫。来口。
0: 嗯。
2: 啊！
0: 这
2: 咋了？怎么这么烫？
5: 五、六、七、八、九。

0: 你来都怪小磊不懂事，让你受委屈了。我和你妈都商量过了，我们把老房子卖了，再把全部的存款拿出来给你们在北京买房子。
1: 不是，你们千万别这么做，
2: 我们年纪大了用不到什么钱，就希望你跟小磊能过得好。
1: 不是，我跟沈磊真不是钱的问题，是沈磊这个人，他就让我没有安全感，我跟他真过不下去。
0: 美兰，小磊是个好孩子，你再多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改的吗？
1: 我还不了解他吗？你们不了解他吗？他哪那么容易改变呢？咱与其像现在这样别别扭扭的，咱就是好聚好散吧。爸妈，我知道我做这个决定让你们也很伤心。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也对我好。我跟沈磊离婚，我最舍不得的也是你们。但我跟他真的没可能了。
2: 美兰，你们年轻人怎么想，我们也不懂。可是现在，小磊躲在山上不肯回来，他姐去找他也没用。离婚这事儿，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1: 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好受，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大家都应该学着接受，学着面对。他现在这样躲着不回来，我可以等，我可以等他回来了我们再去办。爸妈，我公司还有事儿，我挺忙的，没时间多陪你们了，实在抱歉，你们回去路上小心点。
3: 走
4: 走。
3: 早，
5: 回来了。
3: 回来了，
5: 怎么样啊？
3: 弟弟的事情解决了？哎呀，
5: 算是阶段性解决吧。不好意思啊，请了好几天假，我尽快赶上进度。
3: 嗨，活哪有干完的一天呀？慢慢来。一会儿小北来了，你们两个对接一下。
5: 好。
3: 姐，中午老地方，一块儿吃个饭。
5: 好啊。
6: 本周呢，公司要出新品，推广力度需要跟上。小月，
3: 嗯，
6: 去开发更多的媒体资源。
3: 行。
6: 这个月我们要配合销售部搞3场线下推广活动。小飞，你一会儿啊去找一下江总的人，开个碰头会，先聊聊细节。
7: 好。
6: 怎么还有点不情愿呢？这打起精神来。
4: 好的，那总。
6: 这段时间各产品线都在上新品，任务量大，加班时间长，我知道你们累，都是这么过来的嘛。
4: 嗯，

0: 公司领导层决定战略调整，人员架构呢也要进行一些调整。这段时间呢，根据 KPI 和 OKR 的考核结果，凡是评级是优的留下，总体评估呢，你的评级是良。所以你们部门呢，除了李小月之外呢，都得走。营销部的职能由广告部呢先代为执行吧。
1: 所有人包括我
0: 啊，是我也想了你的事儿了，可是公司没有其他工作岗位给你，只能给你解聘。你要是觉得解聘呢不好听，我对外我就说你是自己辞职的，你们部门所有人呢根据年限都会给予补偿。

0: 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吗？不是老衲，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是战略调整，跟个人没有关系。也不光是你们一个部门裁人，那每个部门都得裁员20%，中山的生产线也得裁人，老林都走了。这是解聘合同啊，给你50万。你要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1: 签个字儿，我不签，这不是什么战略调整的事儿，就是裁员啊。那什么 KPI、OKR 的不都是你们说了算的吗？之前解掉老周跟李小月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
0: 现在把我们整个部门就一锅端了，是不是就针对我个人呢？我要是针对你，我就不跟你在这单独聊了，我就让人事部经理把这个解聘合同给你不就完了吗？
1: 那有什么区别啊？这还是裁人呢。我不行，啊不行，我就找仲裁。 打官司呗，
0: 你随便。公司裁员合法合规，这个字儿你要不签的话，你可是一分钱都拿不着。

0: 静，坐吧。我就是想问问为什么，太突然了，我在这公司已经15年了，现在以这种方式，我接受不了。能不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我知道，你在公司待的年头最久了，对公司是有感情的，这一时半会儿的肯定接受不了。 说句实话，要不是因为 A 轮融资失败，公司经营出现了困难，我也不可能做这样的决定。但是公司有困难了，我们这些忠心的老员工就该被牺牲吗？我知道你的忠心，我也很欣赏你的忠心，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条件和能力再为你的忠心买单了。我想保住你们部门，我也想保住你，可是我得首先保住公司才行啊，对不对？还有，我问你。
1: 你有没有看过你们部门这2年的支出和业绩水平？我就问你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吧，你们除了在外面跟那些公关公司买一些服务之外，你们有过自己的主导项目吗？
2: 我们干的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活儿，那些供应商才能听我们的指挥，甲方的能力强，你这才能体现出乙方的水平。 还有那些大型的活动，什么年会啊、水光面膜、全国100场的地推，你不去购买服务的话，根本干不过。

0: 来，我们人手是摆在这儿的。要这时候说我们部门的支出高了，供应商成本增加了，那是整个行业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1: 我知道，我对你个人能力还是很认可的。但是你要站在我的角度上去想一想，你说现在公司除了你们部门哪个部门能动啊？其实，在外面像我们这种规模的企业。
0: 很多你们部门的职能都是由广告部来执行的。广告部干不好营销的，他们没有营销思维。就像之前广告部跟那个什么 MCN 机构购买的自媒体资源推广，那个性价比非常的糟糕，那还是我们发现的问题。广告和营销完全是两条发展线。所以，
1: 我把李小月留下了，以后她就负责品牌的营销和推广。当然。
0: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去广告部，但是薪水就得降1/3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你不能再当总监了呀，你就是属于唐总的手下。唐总，这小唐是我招来的，他在这公司还不到2年，我现在去给他当手下。对呀，所以我就觉得太委屈你了呀。 老衲，说句实话，这50万呢，的确不算多。可是你不知道现在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多糟糕。自从老王走了之后，很多客户和经销商都跟咱们解约了。我不怕你笑话啊，这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你这50万还是我好不容易才争取出来的。我让你走，我心里100个不愿意。 但我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呀。要不这样吧，我给你1周的带薪假，你先回去考虑考虑。如果你愿意留在广告部呢，以后还有升职加薪的机会。但如果你想拿钱走人的话，等将来公司发展好了，随时欢迎你再回来。

0: 来，快点！九点了，一会儿上班迟到，赶不上车了。行，别了，
1: 我辞职了。
0: 什么情况？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是来签解聘合同的。
1: 不用签了，你已经被辞退了，赔偿金一分没有。
0: 你怎么跟我张罗孕妇啊？
1: 我面试他的时候，他没有说他怀孕。
0: 鉴于你工作上的失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人力经理这个职位。
1: 我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在办事情，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0: 好坏就是一条线，有的人在这边，有的人在那边，也许你拉他一把他就能过来。
1: 国安干警恰恰就是无名战线上这种隐秘的守护，只有这种性质才能很好的保全我们的国家安全。
2: 你好，五号，我是六号，华东。
3: 你好，锦兰。
0: 我叫何春晓。
1: 对春晓的第一印象是执拗吧，然后很轴。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剧本的这个完整的描述下，其实春晓他已经是一个很个性鲜明的一个年轻的国安干警。
4: 哪位啊？
5: 你好，
6: 我们是闽中市国安局的，想找范琛了解一下，请。
1: 其实七哥应该是最了解何春晓前期状态的一个人，他只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教或者说去指导何春晓怎么样成为一个合格的国安干警。
7: 你要把自己变成一张地图，小到这条街道，大到城区，到乡下，到整个省，每一条胡同，每一个巷口，每口井，每棵树，都得烂到肚子。就算把你眼睛蒙起来，也能从城东摸到城西。
8: 那你是怎么想的？一上来就露底，谁教你的？
1: 我一定记住，引以为戒。
8: 记个屁呀、啊！这也用记呀、啊？你这脑子是一点弯都不转呀、啊？
1: 就是一个毒舌的师傅，带着一个初出茅庐的国安小子。
8: 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应该不会露馅儿，三年级的就不好说了。
1: 用局长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孙悟空带着一个小猴子嘛。这个小猴子在孙悟空的教导下，他未来也会慢慢的独当一面。
9: 见过他，他给我送过邮包左撇子，就是他。
1: 但是在前期，我觉得春晓可能是一个有点理工思维，在春晓的答案里，一加一只能等于二。但是如果在七哥前期的逻辑里，一加一他可以等于所有，因为七哥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国安干警。七哥看到的东西，他不是只看到表面简单的答案，他是要去看这个人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潜目的是什么。
8: 我就是一只猫，邮递员家附近就他这一条鱼。
1: 我觉得后期的春晓也是透过现象去看本质，他会去想要知道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工作上都是渴求被看见的，但是我同时觉得国家安全也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春晓他不一样，七哥是白天负责对接林看山啊，去比如说投资啊，聊这种就是业务上的事儿，但春晓呢晚上回去要陪锦兰去倒班，要监听有的时候，然后呢白天还要去上班，要跟七哥去陪着林看山。这个我觉得玩笑归玩笑，但是从这个方面我就能够理解到，就是春晓做的都是一些日复一日，监听也比较枯燥，对于对方这种生活习惯的事，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了如指掌。但是同时有的时候，就是哪怕他有一个瞬间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情报，可能你没有在监听，那这个情报可能这辈子你都不会听到了，有可能他这辈子这个小尾巴都没有被你抓到。
10: 北胜圆满，即日起你为高级对象之交通。
1: 这种日复一日枯燥的工作都是为了抓住那个关键的时间，关键的节点，关键的问题。
0: 曹亮平是我第一个跟的，我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盯他，我也不知道会跟多久，会不会跟到我对象。终于了，我把他带回来，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工作带给我的荣誉感。
1: 我们剧组就是想借这种很多时候的这种小事儿来表达，其实国家安全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也是很感谢就是所有隐秘战线的无名英雄。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我跟那总一起走。如果你留下来，我可以把广告部的经理位置给你。等你成长起来以后呢，你可以独立出来，组建团队，主导营销部。也就是说，未来老衲的位置是你的。小月，林总和我呢都非常的欣赏你啊，你呢很低调，不像那些吹牛的人，你是做十分说七分。
1: 对吧？我是那总介绍进来的。
0: 嗯。
1: 他走了，我留下，还要取代他的位置，那我不成王菲的混蛋了吗？
0: 这职场啊，没有人在意这个东西的。
1: 我在意。

0: 大总。
1: 董总说要辞退李小月吗？说了吗？
0: 不关他的事儿，是我自己要走的。破公司无情无义的，要走大家一起走。
1: 没必要，公司说要重用你，留下。
0: 那总不如好好想想，请我们去哪里吃散伙饭吧。一会儿让那总请我们吃铜锅涮肉，怎么样？
2: 行，
3: 好好。
4: 哎，大家只能来到属于自己的东西啊。

0: 点这么一桌子菜，是有什么喜事要告诉我吗？
1: 啊，谢谢。嗯，有。
0: 真的？
1: 嗯。
0: 什么呀？
1: 我离职了，明天就走了，所以我想咱们正式吃个饭，给你好好道个别。哎，这感觉特奇怪，我都没想着，我在咱们公司干了这么多年，办的最后一份离职手续是我自己的。哦，我走了之后啊，咱们这个人事部就跟老贾的行政部合并了。不过你别担心，老贾呢不会让你走的。毕竟呢，活还是要有人干，等到他再招到合适的人，麻烦着呢。
0: 不是你，你干嘛呀？你别哭啊！
2: 哎，我，我，
0: 我故意没叫小北来，就是怕大家在这儿哭哭啼啼。你别给我整这一出啊！深呼吸。
3: 是因为老家那个事儿吗？
0: 啊，不是。
1: 哎呀，也不全是，有一小部分原因。哎呀，你看你干嘛呀？
3: 你到底因为什么呀？嗯，
1: 我这几年你也知道吗？相亲不顺利，那工作呢，到头来其实也就这样了，对吧？其实我也想过去跳槽。但是跳槽呢，我的学历啊、年龄啊，也都卡住了。
3: 那你后面准备干什么呀？
1: 嗯，回老家了。哎，我爸我妈有多绝，你知道吗？他俩在老家把车子、房子都给我买好了。哎呦，你是不知道，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0: 是。
1: 我转眼回家能做富二代了，
3: 有车有房呢。
1: 对呀，
3: 就觉得你在北京也拼了这么多年了，有点可惜。
1: 哎，也不可惜。其实吧，姐，我也想了想，你说我要是跟你似的，在北京成家立业了。有车有房有老公有孩子，我说什么我肯定也不会回去。
0: 嗯
1: 嗯，我真的是这么想的。你看我们家虽然是个小县城，但是生活节奏特别慢，很舒服的。那我就觉得我回了家找一份简单的工作，如果不顺利，反正我爸妈是开水果店的，我就把生意接过来，我还是个小老板呢，不也挺好的？
0: 嗯，
1: 对吧？
3: 对，没错。
1: 退伍的时候，下班一回家了，每天过得其实挺焦虑的，心里空落落的。你问自己为什么难过吧，也说不上来到底为什么难过。压力特别大，
3: 挺好，挺好。
1: 哎呦，干嘛呀？
3: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说的对，真的，真的说的挺对的。你看，哎呀，像这种大城市吧，确实让人向往，但有时候也真的压力大，真的焦虑。
1: 所以我就想呢，我回了家，说不定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运气就会好。我万一运气好了。我还能交上男朋友呢。
3: 肯定啊，你那么可爱那么好看，怎么会没有男朋友？
1: 就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3: 真的真的，你看上我弟你挺像的，我觉得情况也挺一样，他还有编制，有北京户口。
1: 嗯，
3: 自己离开北京了，愿意去山里待着。他跟我说他觉得他在那里待着快乐。
1: 嗯，
3: 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1: 嗯，其实你弟弟就是干了很多人想干但没有勇气干的事儿，我们挺佩服他。
3: 哎，但是啊，你这一回去吧，有些人挺讨厌的，肯定会说东说西，因为 某些人的观念里边，就是成功的人不返乡，那返乡的人肯定就不成功。嗯，所以呢，你千万千万不要往心里去。还是我跟你说的那句话，不要舍身炸粪坑。真的，你不理他们，不搭理他们，嗯，他们说久了就觉得没劲了，也没人再说了。嗯，是不是啰嗦死了？
1: 不啰嗦，我就喜欢听你说话。你跟我讲的都是真话。
3: 哎，怪舍不得你的。你说你要走了，就我一个人对抗老家，我觉得好孤独。
1: 你每天给我发信息啊，我给你出谋划策。
3: 对，你帮我一起治他。嗯，饮料带酒，谢谢你，海丽，对我们的友谊。
1: 姐，我也祝你幸福快乐。
3: 我们俩都要幸福快乐。
4: 人生能有几回散伙饭，我提一杯来。各位啊，这今天所有的怨我都怨我，现在听我的，把酒都放下。这杯是我敬各位的。
5: 哥，不怨你。您平时对我们怎么样，咱们大伙心里都有数，是不是？嗯，
6: 就是。
7: 对，哥不怪你。
6: 大家听我的，酒杯举起来，我们敬哥一杯。
5: 来，敬哥一杯。
6: 哥，谢谢您。你就不用喝了，我们敬您的。谢谢。就是这公司太没人性了，非要在年底开着。就是。
1: 嗨，大家开心点，咱们不是还有那个补偿金吗？拿着补偿金早早回家过年多爽啊，是吧？行了行了，开心点。
7: 小月，嗯，七零零留你，你为啥不干啊？
1: 那我能干那事儿吗？这破公司整天想一出是一出的，这万一哪天秦风不开心了又不爽了，给我也开除了，我去哪儿找人去散伙饭啊？行了，工作呢跟失业都是暂时的，只有我们的友谊是长存的，都不是事儿。我敬大家一杯，江湖再见。嗯，江湖再见。
5: 干杯。

0: 50万，真不算少了。签吧，我才拿到一个月的补偿金，我都很高兴了。嗯，
1: 后面打算干嘛？
0: 休息两天再说吧。你呢？我不知道，现在脑子里还是懵的。要我说，你就是还没有习惯失业，习惯习惯就好了。而且。 你有存款，又有补偿金，家里又有房又有车，那嫂子现在也在工作，这不比太多人好了吗？真的不用太焦虑，天无绝人之路。嗯。
1: 因为这个事儿啊，现在不能让你嫂子和我妈知道。我想了想。
0: 我还是打算跟公司再争取一下，就算是降薪吧，我接受。我要是你就不跟他们废话了，工作嘛，再找一份就是了。
1: 你年轻，你说这个，我这老东西我到哪儿找工作去？
0: 哥，这么多年，你就没给自己积攒什么人脉啊、资源，给自己以后做生意用？
1: 人脉资源这个都有，我没想过要背叛我大哥，所以我没给自己留过后路。我对我大哥没有过二心，不光是我，就哥四个我们一起风风雨雨这么多年，那处的就跟亲兄弟一样。这职场上不都是一直在提倡大家说忠诚度吗？ 我非常忠诚啊！我非常忠诚，这有错吗？我不想跟公司闹成这样，但是15年呐，公司对于我来说那是什么？那是另外一个家。这感受你能明白吗？我被家里给踢出来了。

0: 最近吧。
1: 你说这海丽一走，哎呀，这心里真是怪难受的。就觉得吧，在北京也奋斗这么多年了，真的挺可惜的。而且那姑娘人又好，能力也挺强。但另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也行。你说她一个人在北京挺孤单的，如果什么事也没人商量，甚至挨人欺负了也没人保护她。这回了老家，对吧？爹妈有一个温暖的家给她，房子工作都准备好了，自己不用操这么多心，也挺好。这么一比吧，我就觉得咱俩还真是挺幸运，在北京有一个温暖的小家，而且遇到什么事儿呢，咱俩还能互相商量商量，对吧？最麻烦的就是那个老贾，哼，我也不知道以后要跟他怎么相处。官大一级压死人，他要是想找我点麻烦可太容易了。不然我给他送点礼。
0: 送了总归没什么坏处。
1: 对，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对吧？你说给他送点啥呢？
0: 喝茶吗？
1: 喝。
0: 后备箱里有两盒好茶。
1: 那明天早上记得给我啊。你别忘了啊。
0: 记着。

0: 委屈你了，我得给讨厌的人送礼。
1: 那有啥委屈的，就是讨厌的人你才需要给他送礼嘛。哎呀，我们这个年纪了，最要练就的就是脸皮得够厚。

0: 月月，起来了，好不好？嗯。上班来不及了，一会儿。嗯。啊？喝多了，起来喝点水，等会儿，好不好？嗯，来，快点，
1: 九点了，一会儿上班迟到，赶不上车了。起，哎，
2: 别了，我别了，我辞职了。
0: 什么情况？啊？
3: 大伙儿工作停一下啊！我这边就是咱们新来的陈总监，嗯，负责公司人事这块的工作。小林、小北，你们一定要配合好领导的工作啊！
4: 大家好，我叫陈小琪。
5: 啊，陈总监好，
6: 陈总监好。
3: 你们忙吧。这个小陈，我给你介绍一下人力部的工作的具体范围，好吧？
4: 好的，贾总。
7: 反正他们能让你留下来挺好的。
0: 好啥呀？嗯，现在销售提成降了一半了，而且那秦风已经把手伸到销售部的具体工作上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就是想把这个客户资源一步一步的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就得赶我走。
7: 你走不走？
0: 不走也得走啊，但不是现在，儿子，你说他们这么对咱们，我要是现在走了，太便宜他们了。
7: 有想法，你想干嘛？
0: 留下来，卧薪尝胆，忍辱负重。我得比以前干活还卖力，我攒资源，攒人脉。等回头我把那辞职信，我拽他俩脸上。嗯，哎，你别笑，不，那秦琳琳不是还让你选走还是留呢吗？我今天约你来哥，我就是劝你留下来，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咱们一块儿出去创业，对吧？再也不在这破公司当什么副总了，咱把那副字拿掉，咱名正言顺的当老总。那大哥这生意怎么干起来的？还有人比咱俩更清楚吗？他都能行，咱哥俩凭什么不行啊？对不对？到时候我还负责公司的销售，你呢负责公司的这个营销，还有平时的运营，对吧？咱俩那就是卧龙凤雏最佳搭档。
7: 不好吧？这吃人家饭砸人家锅，这。留下来就为造反，我干不出来这事儿。
0: 哎呦，我的哥呀，你怎么还跟秦玲玲忠诚了？你这不是愚忠吗？这不是？咱哥俩以前是怎么对大哥的？现在那秦玲玲是怎么对咱们的？

0: 啊，哎，小张啊，给你说的公交点都记住了吧？
1: 我记住了，贾总。
0: 啊，回去好好工作吧。
1: 好。
0: 沈林。
1: 哎，贾总。
0: 进来，进来。
1: 哎，好。啊，听说您特别爱喝茶叶，所以我弄了两饼这个陈年的普洱。你笑纳啊。
0: 这茶是给我的？
1: 当然是给您的，您别嫌弃。
0: 胡法丽在的时候也没见你送我东西啊，你现在这什么意思啊？
1: 我早就定了，这是朋友从云南寄过来的，这两天刚寄到。您别看这个包装简陋啊，我朋友在云南承包了一片茶园，这是古茶树产的那种原生态的茶叶，品质还不错的，您试试。
0: 那行，放这吧，心也领了啊，你回去吧。
1: 好嘞，好嘞，您忙。
0: 把门给我带上。
1: 好的，好的。

0: 那你怎么样？你什么打算啊？
1: 我打算啊，
2: 把房子卖回老家。
0: 啊？回去了？不在这待啊？
2: 不待了。
3: 你别说啊，我那老家呢，虽然是三线城市，但是现在发展的不错。前两天我回去一看啊，像这个衣食住行、空气医疗什么的，特适合养老。再说了，那我在老家本来就有房，生活成本也低，
0: 对，
3: 是不是？
0: 对，
3: 我把北京的房一卖，把这钱呢给我老婆呀开个便利店，让她打发打发时间。我呢种种花草啊，养养鱼虾，嘿，当个田园工，怡然自得，不是挺美吗？你考虑考虑，过来给我当邻居啊？
0: 我不可能。你要孩子要这么早，你现在你大儿子现在都出来工作了吧？你可以退，我不行，我孩子这么小，我还是得负重前行。
2: 知道孩子小啊，咱就别跟那傻小子似的往前冲，都什么岁数了，是不是？哎，真的，听我一句话，创业啊，是十大败家之首。哎，你要是真想干点什么呢？哎。你看没有，跟人家那个外卖小哥似的，也挺好。宁可当外卖小哥啊，咱也别创业。听我一句话，没亏着啊。
0: 啊，这话也不能这么绝对。那都不创业，那不现在那市场现在这个，你等我接个电话。哎，卷卷，说，
4: 出这么大事儿，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
0: 我这不是想考虑清楚的找你商量。
4: 你还考虑什么？你就拿50万就走了，签了解聘合同。
0: 倒退个5-6年，我肯定是拿钱走人。41了，我走了，我找谁去？谁要我？你不都说我没有那个什么核心竞争力吗？
4: 是，我是说过，但我没说没人要你啊。你把身段放下，别想着非副总不干。那找个10000多块钱工作不是很轻松吗？以你这个资历，你别看你岁数大了，有人要你。你在你同行业找个部门经理之类的，不很轻松吗？
0: 30多岁当副总，41了，你让我当部门经理，我现在先同意拿那10000多块钱，过两年呢，很快就拿几千块钱糊弄我了。
4: 你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真的。你就不能学学嫂子？那嫂子都行，你就不行？先活着呗，骑驴找马呀。
0: 反正都是骑驴，干嘛不骑公司这头？不行，我就留在公司吧，降薪降职的，做生不如做熟。
4: 人家话都说到那份上，明摆着要你走，你何必呢？那就算你调到广告部了，你跟你招来那小孩能合得来？人家给你穿小鞋放冷箭，你受得了吗？
0: 知道。这1000万的期权突然变成50万的遣散费，我心里憋。
4: 你别想你那1000万了。别想了，有50万不错了。你们部门被一锅端了，这代表什么呀？公司经营不善，危机重重。像这种家族企业，大概率是越做越差。你说不定哪天你这破公司都得黄了，你还50万还钱，毛都没有。别想着跟人打官司，人家有专门的法务，要是没有把握，不能这么裁员。你要是没有证据，那就是费时费力。你就听我的，赶紧拿50万走人。
5: 工作的事儿你自己考虑吧，家里你也别担心，我有钱，拖得住你们。哎，叔，
6: 叔，
7: 那总，哎，您先坐一下。
0: 我不坐，我见林总。
7: 那总，我帮您预约一下好吗？
0: 我见林总还不预约吗？
8: 不好意思，那总，林总吩咐了，非公司员工没有预约不得出入公司。您已经不是公司的人，所以
9: 疯了。所以什么？那总，
6: 你哥先
0: 不，没事，可能有误会啊。我现在还是员工呢，我没离职，好吧？哎，
8: 那总，哎、您不能，
7: 那总，
8: 不好意思，
7: 那总，您真，
0: 秦总，
7: 林总，
10: 你怎么来了？
0: 您不是让我回去考虑吗？我考虑了，我是来签解聘合同的。
10: 不用签了，你已经被辞退了。赔偿金一分没有，
0: 为什么呢？

0: 美灿灿商贸，你是法定代表人吧？
1: 老衲呀，老衲，这么多年了，我居然没看出你是这样的人。你扪心自问，我对你怎么样？公司待你不薄吧？啊，你倒好，吃里扒外，背着公司偷偷在外面自己开公司，用公司的渠道和资源捞你自己的好处，你这叫犯法，你知道吗？我就是看在你为公司服务了这么多年的份上，我不跟你追究了，赶紧走吧。
2: 刘东，我真的不认识许一美。
1: 你再说一次这个名字，你信不信现在就抓你去坐牢？
3: 但是
4: 这事儿算了，咱们回头再说，回头再说。
2: 我得话吧说清楚。宁总，就这么多年了，我们跟大哥是有情感的，因为我们一直讲的这是兄弟情谊。我们哥几个就为公司就风里来雨里去的，那个大哥只要一给我打电话，不管多早多晚，不管我人在哪儿，我马上出现在他身边。为了公司，我是为了陪客户喝酒，我这身体都已经喝废了，我没说过一个不字。怎么现在跟我讲什么规章讲制度？我不信这个。你因为你做什么事还是咱得有点人情味吧？那这算什么呢？一个吃头一个吃尾，把我们吃干净，一脚踢开了。这么干不这么干不合适啊！哎，
3: 不是那个意思，
2: 你不是那个意思，为什么就怎么突然取消？
4: 这是上班呢吗？不是
3: 我再说吧，
2: 领导，
4: 这是上班呢吗？这不大家在这儿。
2: 秦峰，你让我把话说完。
4: 那你说，哎呀，
2: 这拉我干什么？你对于我来，你就是一个无能。大无能，你什么都不行，你就是陪你妹妹在这儿艳女强人，你跟这天天拌狗头，去我不想
4: 没完了吧你？
2: 不想跟你，嫂子，好，那今天咱们门打开了就敞开说，大哥，这些年花钱在外面给小情人，
5: 你不得人心，天理难容！你他妈天理难容！

凡人一去无踪影，遥遥归途三万里，匆匆一天又过去，一句忠言听不清，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一口三舌讲不清，一股心道不明，一出好戏捉不透，逼我皆是凡人去，一朝爱恨来又去，一时贪欲时有气，一念善恶灭有生，一时悲欢落有期，一生叫天天不应，两生叫地地不灵，三生不如换自己，凡人生活在即。

0: 沈林，你怎么给我招了个孕妇啊？要不是我们部门的员工发现她呕吐，还不知道要瞒多久呢。我面试她的时候，她没有说她怀孕，而且她还说她这段时间都没有打算要孩子，会不会是意外？
1: 意外？
0: 啊，
1: 检查出来都30多天了，那说明在入职前就怀上了。沈林。 你看一下啊，我们部门7个人，俩男的，5个女的，现在仨怀孕，我为什么招人啊？那是因为人手不够啊！你这倒好，又不能孕妇。沈林，我跟你说啊，不跟你开玩笑，从现在开始，这个郑文娜就是我们公司的大爷了。她但凡在公司只要出点意外，磕着碰着，我们公司都得吃不了兜着走。你还别不信，前女友个女员工就是在公司意外流产。
2: 公司花了多大的劲才搞定啊！而且你作为招他的人，你清楚他这个岗位是要经常外出拜访媒体啊，和搞活动的。你现在让我怎么安排？
3: 不是，我就闹不明白了。当时那么多男的，你为什么不招，偏偏招他呀？
4: 首先就是你挂名法定代表人这个事儿，目前很难弄证实你只是挂名，而对运营毫不知情。除非你能够搜集到非常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你。
2: 证据。哎，那我能不能找那个债主赵鹏举，让他出来作证呢？嗯，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在微信里对你各种威胁，还拍了不少关于你孩子的照片。
4: 对，
2: 这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以我的经验，我认为他不愿冒这个风险来帮你作证，对他有什么好处啊？换你，你愿意站出来吗？还有啊。 这个事儿从头到尾，在面上完全看不出和王睿智有半点关系，看起来就好像你这个法定代表人心甘情愿在提公司还这个货款一样。
4: 这么说，那我跟公司之前签的期权合同算是作废了？
2: 你在外边开公司，按劳动合同法相关约定里。 员工开的公司经营范围和经营的业务种类，属于用人单位规定竞业范围内的，算违反竞业限制，这妥妥算重大过错。所以啊，他们不需要任何经济仲裁都不会赢的。你相反，如果他们想要追责，你可能还有赔偿呢。你可要知道，他们是公司，会有实力非常雄厚的法律力量来对付你。
0: 那个小张，你回头啊，把你想啊。你说，总监为什么？
1: 不是，现在多金贵啊！你说你在外头跑着，万一出点事儿，谁负得起责任？
0: 咱们都是打工的，别害我好吗，祖宗？啊，小江，你受累啊！那个你们几个也一样，工作上的事儿多分担一点，辛苦啊，各位。

0: 少喝点咖啡吧，怀孕了还是应该多喝温水。陈玲姐，公司不能无故开除孕妇的，劳动法有写的。嗯，我当然知道。所以我只是想来问问你啊，应聘的时候你明确跟我讲，3年之内你没有要孩子的打算，想把精力放在工作上。
1: 所以那个时候你是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对吧？我工作跟我怀孕有什么关系啊？我想拥有工作权，难道就应该被剥夺生育权吗？
0: 不不，我们不绕啊，我们就事论事。你应聘的时候已经知道你怀孕了，刻意隐瞒，和你确实不知道你怀孕了，这是两个事儿，这个性质不同。
1: 那我现在问你。 如果我不是在试用期怀孕，我是在工作1年2年怀孕，那我们就可以不用遭受歧视了，对吗？你们现在这些前浪们，你们生完了孩子在公司立足的小哥，你们一转手就把闸门给关了，那我们这些后浪怎么办？那只能拍死在岸上。

0: 真让人无语，那个甄文娜根本就不知道，要不是你出面保他，他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受不了了，我得跟他说一声。
1: 哎呀，跟他说这些没什么意义呢。
2: 沈凌，贾总找你。
3: 进来。
1: 贾总，您找我。
3: 沈凌啊，鉴于你工作上的失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人力经理这个职位，一会儿你去办理一下离职手续，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1: 我工作上哪里失职了？
3: 你装傻是吧？那郑文娜都怀孕了，你给招进来还不是失职吗？
1: 国家规定了，用人单位在招聘女员工的时候不能进行孕检，所以我无法确定她是否怀孕了。我们推荐郑文娜的理由是她工作能力很强，每届总监也亲自面试过她，才给了她这个职位。入职以后表现也很好，能力确实很强，符合公司的招聘标准。所以我哪里失误了呢？
3: 你这都是强词夺理，各部门都给你打过招呼了，不让你招女同事，你把领导的话当空气是吗？
1: 公司的招聘启事上没有说不能招女员工，我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在办事情，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要是无故辞退我的话，我可以申请仲裁的。
3: 你也不用吓唬我，你想仲裁你就去，你想打官司我都能奉陪到底。你别忘了啊，沈林，你现在在试用期，我随便抓一个证据都能证明你不适合这个岗位。
1: 过了试用期了，截止到今天过了一个月零两天。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在试用期结束前未提出和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的，试用期结束后默认为转为正式员工。我现在是正式员工，您要解聘我，要给我合理的理由，要提前一个月通知我，再补给我一个月的工资。
3: 你先去收拾东西，好吧？你把那合同，用人合同翻出来看一下，沈林的，对，你翻一下看一下合同怎么写的。试用期怎么是一个月呢？怎么可能试用期是一个月呢？不是胡闹吗？翻出来看看。
0: 这么小个公司，搞得乌烟瘴气的，你们都走了，我也不想干了。
1: 老老实待着吧。
4: 沈林，跟我去办一下离职手续吧。
1: 老贾交代你了吗？他要补偿我一个月的工资。
3: 给他补，让他走。
1: 你走呗，
4: 走。
3: 哪儿来的臭要饭，跑这儿来扎钱来？
5: 各位，我刚才被辞退了，一会儿就走，跟大家告个别，顺便聊两句心里话。大家在职场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啊，尤其是职场女性，公司是没有权利无理由的开除怀孕的职场女性的。怀孕是你的权利，不是错误，不用躲躲藏藏的。还有，无论你们什么性别啊，在职场上遭遇了性骚扰，要敢于跟他对峙，不要忍，不要觉得忍一下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可以保住你的工作。对方会越来越嚣张的，他会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五次、第六次，直到你忍不了。必要的时候，录像、录音、截图，可以报警，用法律来惩罚他。还有，如果你们遭遇到了无良的老板，

薪资待遇上面不公正，要去争取，那不是乞讨，那是你的劳动所得，每一分钱都是你的。所以老贾，这6000块钱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你要不给我就告你，终于法律来惩罚他。还有，如果你们遭遇到了无良的老板，在薪资待遇上面不公正，要去争取，那不是乞讨，那是你的劳动所得，每一分钱都是你的。所以老贾，这6000块钱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你要不给我就告你，终于不用和你这样的老流氓在一起工作了。

0: 这是要种菜啊？
1: 对，屋门口不是有一块空地吗？种点菜正合适。哎
0: 呀，真好，大研究生还会种菜。
2: 今天我做了一个决定，创业。
3: 你创业？
2: 你创业？
4: 跟我们出来玩，你们家娜娟没唠叨你啊？
5: 敢！我俩才刚和好，他要是再唠叨我，我就给他打入冷宫。

0: 妹，
1: 怎么在这儿呢？
0: 姐姐下班啊，来早了啊。
1: 啊
0: 啊，
1: 今天下班这么早啊？
0: 啊，他们没什么事儿，也不用我在那儿盯着你。你这怎么？你下班了？
1: 啊，我下班也早。
2: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路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我将为您带来最新的北京路况信息，帮助大家提前规划接下来的行程。目前呢，像
1: 从这点回家有点早吧？
2: 嗯，早了点。
1: 嗯，
2: 出去转转。
1: 行啊，去哪儿？
2: 嗯，
1: 要不咱俩接月月去？
2: 别了，我早上跟他说了，让他坐校友车回家。吃点什么？
1: 这个点儿吃啥呢？嗯，往南开吧，吃大盆海鲜。
2: 大盆。你不是说那个飘零糕不让我多吃？
1: 不是，你不是喜欢吃吗？偶尔吃一回也没什么事。
2: 行，整，
1: 整吧。我跟妈说一声哈，说咱俩不回家吃饭。
2: 嗯
1: 嗯。姨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

0: 岛上这么多的人了？
1: 这没工作人不少啊。
0: 不需要工作了呗，那忍不住。哎，这儿有人吗？
2: 没有啊。
1: 哎呀，多么熟悉的地方。
3: 你好，请问点点什么？
0: 海鲜大单位。
3: 好嘞。
1: 两瓶啤酒。
3: 好，
0: 两瓶够喝吗？先来半打。
3: 请问啤酒要冰的还是常温的？
0: 冰的吧，过瘾。
3: 好。好嘞，那就稍等
0: 啊。
1: 就一个菜啊，一对方休啊，
0: 大盆呢，不够再要呗。
1: 哎呀，爱喝！哎，好久没这么喝。
0: 天天在外头应酬，
1: 别
0: 你还喝的少啊？
1: 那不一样，应酬局我就是喝的是为了让别人开心。我跟你喝，我享受。
0: 来吧，哥。
1: 嗯。
0: 干一个。
1: 好。
0: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
1: 我爱你啊。
0: 还有呢？
1: 秦玲玲知道了我替老王当法人的事儿，我们俩大吵了一架，答应给他50万的赔偿金，一分没有，我失业了。
0: 那个气，咱不，我也不受那气。干！我今天跟老贾吵了一架，但是我没输，我要了一个月的赔偿金。
1: 我就说，你说，哎，下班了跟我那地儿
0: 吧。你在那儿一坐，我就知道你有事儿，你还说我也。
1: 老婆，你这一路憋的真的是太厉害了。
0: 怎么呢？我腹上腹水，不好吗？
1: 是吧？哎，天作之合，是不是？哎，
4: 哎呀！
1: 律师
4: 怎么了？律师说这钱要不回来，我认了。
5: 愚蠢！
4: 是，怪我愚蠢。
6: 不是愚蠢的问题，是善良。
4: 什么东西？
6: 善良。
4: 往后不想再这样了。我就想变成那种心狠手辣的，干了半辈子什么都没了。
6: 钱呢，是这样啊，好多人挣了好多钱，他也不幸福啊。你有貌美如花的老婆，健康可爱的一双儿女，那是钱能买到的吗？买不到，对不对？所以钱最终它是什么？臭狗屁。
4: 这理。我是不是有点无能？
6: 你怎么会这么想问题呢？哎，我问你一下，我们北京的房子谁买？那么好地段，那么好的房子谁买？一双儿女谁供你？我们从无到有来北京，安家立业，不厉害吗？漂亮包包，漂亮衣服，我这么貌美如花。谁给我养的？谁给我买的？不是你吗？还有我今天骂老贾，如果没有你在背后给我撑腰，我不敢。
1: 我要是知道我这么厉害，我应该早点去把老贾打一顿的。我就这是便宜他了呀。
6: 我跟你讲，他根本不值得你动手。我今天当着所有同事我训他了，所有同事，我指着他的鼻子我骂他，我说老贾，我这6000块钱赔偿金你必须给我，少一分。我不干，多一分我不要，听懂没有？不然我就告你！给他气得脸都绿了，
7: 那我没辙，一点辙都没有。
1: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啊？
4: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4: 帅！帅，我也是。今天被我也骂人了，骂完之后，然后秦明就疯掉了，然后就跟保安说：“你给我弄走，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又差点说斩了。
0: 他们就是不发威，拿我们两个当兵乓啊！
4: 想什么呢？
0: 想什么
4: 的？我们俩北京来遛弯的吗？
0: 吃素的吗？我们是
4: 北京人说话了，嘿，去他 KPI
0: 什么职场
4: PUA 什么 OKR
0: 认真的，
4: 走，
0: 想多了。
7: 哥，点首歌。
4: 我明什么不什么？
7: 点首歌吗？祝贺信，
4: 来祝过去，祝过去，
7: 行，
4: 祝过去，
7: 好嘞。
4: 来一首看破世俗的歌。
7: 好嘞，我来，我想想，
4: 想。
7: 你我皆凡人啊，身在人世间，
0: 好听。
7: 终日奔波可避，一刻不得闲。
8: 你既然不是仙呐，难免有杂念。这道义放两旁，把义字摆出去。
4: 来，转个。
8: 多少男子汉。
9: 说

0: 那位玲玲，快起床啦！
1: 爸爸妈妈，我上学都迟到了，你怎么还在睡觉啊？起床还等什么呢？
2: 你们也是的啊！
1: 爸爸
2: 应酬喝那么多酒就算了，自己吃饭还喝这么多酒。
1: 爸爸。
2: 快吃。快吃。
1: 妈妈，你平时不是还教育爸爸吗？你今天怎么也喝这么多？
2: 对不起，玲玲，你平时不喝酒啊？
3: 哎呀，行了，我让他喝了。
1: 你
3: 不高兴了。
1: 爸爸，
2: 行了，快点了，来不及了。
1: 哎，爸，你自己喝那么多，还把妈妈给教坏了。
2: 赶紧吃饭吧，啊！
1: 哎呀，都几点了，快走吧。
2: 走。
3: 好，行，不是。
4: 那我们先走了，阿妈。
2: 行，慢点开啊。
3: 行。
1: 太累了，我真太累了。我每天在学校学习已经很累了，回家还要给你们两个操心。
5: 对不起，宝贝，妈妈错了。妈妈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喝酒了啊。
6: 爸爸也错了，保证以后改正。
1: 这样吧，你们两个以后互相监督。爸，要是我妈喝多了，就你的责任，你来写检讨书。妈，要是我爸喝多了，就是你的责任，你来写检讨书。你俩不心疼自个儿，也得心疼自个儿对象吧？啊？
6: 行，这闺女管理型天才。
5: 真的，我闺女比那些什么企业老总都厉害，太厉害。哎呀，
1: 没，我们老师都是这么管纪律的。哎，爸爸，快停车呀！
6: 怎么了？啊，
1: 地铁站都过了，妈妈你怎么不下车呀？
5: 你快点，没时间等啊！快点，
6: 事儿好事儿。慢点啊！
5: 怎么的？上班了啊！
1: 爸爸，下班加油！哎，
5: 月，上学加油！
1: 拜拜。
7: 小朋友们，排成两队
6: 。好，人民机场中午歇一会儿啊。
7: 对，
6: 行。
1: 哎，爸爸。
6: 哎，
1: 慢点。
6: 行了，知道。
1: 拜拜。
6: 好，拜拜。
7: 排成两队。

0: 你咱俩就这么每天演上班给家里人看，
1: 不然呢怎么办？
0: 还是不明白，你才40，我41，北京人口平均寿命是82，那咱们俩起码还能再活40年吧，离退休还有20年呢，怎么就忽然就被职场给踢出局了呢？为什么呢？
1: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怨不得别人，怨自己啊。没有核心技术，也没有远见，顺风顺水的时候还行，一遇到点风浪，就像多米诺骨牌，事业都成双成对的。李小月，老实说，你弟满身爹味儿，但我觉得他有时候说话真的挺有道理的。
0: 有多少人是真正有核心技术的？有多少人啊？他说你有远见，我不是没有，但是我还是认为把眼前的事儿做好更重要。说回来，老王那时候对我不差，是吧？我要是当时就脚踏几只船，狡兔三窟的，那早就被开了。我做的没有问题。我唯一失算的是什么？就是光想着给大哥忠心耿耿当小弟了，没想着大哥也会失望。老王要不出事儿。

0: 期权可能都已经到账了。
1: 老公，谁也没长前后眼，谁也不是诸葛亮。
0: 那人活着就靠运气啊？
1: 嗯，我觉得运气的成分占大部分吧。咱俩运气挺好。
0: 嗯，年年很香。
1: 嗯
0: 嗯，到点了，走。
1: 到哪儿啊？

0: 头发都湿透了吧？打绺了都。
1: 那不行，我得坐会儿，坐会儿。哎。哇！
2: 我心率有点快。
0: 怎么？
2: 对，有心率快。
0: 太兴奋了。
2: 太兴奋。我得吃点东西，没体力。
0: 整吗？
2: 整整整。
0: 整啊！
2: 整个好吃。
0: 来。
2: 整个好吃。
0: 坐一下，我们。农家菜，评分很高。
2: 坐的。
0: 走吧。
2: 走。
0: 等会儿。没胃口了。
2: 咋了？
0: 扣了8000房贷。吃喝658，玩372，总价1030。
3: 停车费70算了吧。
0: 啊！咱俩疯了吧？真的，咱俩现在是失业人员。一天花掉这么多的钱，每个月房贷还8000，找不到工作，社保还得自己交，就我们那点存款，能花几天啊？
3: 明天去公园吧，门票不用钱，停车费1天15，还能锻炼身体。
0: 老公，咱俩盘个店吧。嗯。我看那商场里头什么奶茶店啊、咖啡店啊、炸鸡店什么，生意都挺好的，咱俩不行？
3: 不行，这加盟费啊就是一大笔，而且他们一波一波更新的很快，你还没赚着钱呢，这个风头都过去了，最后赚到钱的是品牌方和收租的，跟咱们没关系。你这开店就相当于是创业嘛，你没听说吗？创业
1: 那是很有风险的。
0: 那咱俩怎么办呢？老老小小的，
3: 还是传统的手法找工作吧。
0: 怎么着？投简历啊？不劝你别投了，真的。就你这岁数，不过你生气一趟，我就是前车之鉴。
3: 我不投简历，我投什么简历？在我这行业里，你老公啊，还是有点名号的，手里头资源也不软。我准备先给那些原来跟我关系不错的合作方打一圈电话，我还得看呢谁出的工资高。
0: 没错，老公，现在就是工资高是最重要的，什么职位啊、面子不重要，你说是不是？对，现在就是工资高重要。明天我也得想想出路去。其实这两天我就一直在想了，你还记得朱培东吗？
3: 嗯，
0: 就是我原来那个同学
3: 啊。
0: 我们这次同学会的时候，他真的是感觉混得不错，挺有实力的，而且他人挺好。
3: 你行了吧？你还同学聚会，那都是互相吹嘘，在那显摆的，你还当真了？
0: 不是，那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啊。再说，我总得试试啊，哪怕是一线希望，我也不能放弃啊，对不对？万一呢？得试试去。
1: 稍微快点啊！
4: 嗯，
1: 我今天有个早会。
4: 姐姐快一点，姐姐慢了。
0: 走了啊，妈。
4: 哎，好，
0: 拜拜，宝贝，听奶奶话啊。
4: 跟妈妈拜拜，
0: 拜拜，
4: 拜拜。
0: 嗯，走了，好，
4: 拜拜，行，走了，姐姐走了，上学去了。
0: 坐下去。
1: 我走了啊。
0: 嗯。
1: 吃早饭啊！
0: 再亲一下。
1: 走了。
5: 哎，刘哥。哎，呵呵，对对，我嗨，这刚刚离开没一天啊，还行。什么事儿呢？就是，哦，好，没事，那你先忙。哎，好，回头再说啊。哎。
3: 再见了，刘哥。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您稍后再拨。Sorry。
5: 行行，那等你不忙了，咱们改天再说啊。哎哎，好好好，哎。

0: 喂，裴董，你在公司吗？
1: 在啊，怎么了，沈林？
0: 啊，没事儿，我就到你们公司附近办事儿。我想你要在的话，我就上去拜访一下你。
1: 好，我叫人下去接你。
0: 啊，好的好的，我就在下面这个咖啡厅坐着呢啊。
1: 好。
2: 哎呦，稀客呀，稀客啊，沈林，对，你怎么又漂亮了？
0: 你才是，现在完全是霸总范
2: 儿。霸什么总？我这一胖总。
0: 你这肚子是要注意一
2: 点。来来，带你参观参观。
0: 好气派啊！
2: 我们这商贸公司啊，主要是经营一些礼品和这个电子产品的销售，啊，还有一些会务啊、礼仪方面的业务。反正公司规模不大，就这五十几个人。
3: 前头那是我的办公室，
2: 刚才电梯那边我们也刚租下来，正准备重新装修呢。
0: 这还不大，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3: 哦，这小打小闹。
0: 哎，毕业这些年你们都事业有成，就我一事无成。
2: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
0: 真的。
2: 不，这我老婆要是像你们家老大那么能干那么成功啊，我肯定不出来折腾。我就踏踏实在家里，我吃软饭，我软饭硬吃。我
0: 别逗我了，你看公司都是年轻人为主力哈。
2: 啊，对，就是九五后为主，年轻人有干劲。
4: 周总，
0: 对啊，
4: 麻烦您签个字。
2: 嗯，哎，嗯，这单人家对别人催的比较急啊，那你们到厂子里盯着点，千万别耽误事儿。
4: 好的，嗯，明白。
2: 哎，到办公室坐坐。
0: 好，好漂亮啊！
2: 怎么样？
0: 视野太好了吧？看着茶台，专业的。
2: 哎，正好有时间没有？咱们喝口茶。
0: 我有时间呢。
2: 坐坐坐坐。
0: 好好好。
2: 哎。哎。正好是刚泡了一壶茶，哎呀，这年纪大了，这只能喝点淡茶了。
0: 淡茶好啊，养生啊。
2: 哎，养什么生啊？主要是年轻时候太拼了，把自己这个胃给拼坏了。哦，对了，你要喝浓的吗？我再给你泡一壶。
0: 哦，不用不用，我喝淡的也行。哎，咱俩一个年纪啊。哎，谢谢。嗯，你说你读书的时候成绩那么好，大家都在讲你肯定会考研的，没想到你一毕业就创业了。
2: 哎呀，当年我确实是想读研，但是家庭条件不允许啊，琢磨半天还是先挣钱养家吧。嗯，那时候想着等将来有机会再续读，但一走上创业这条路，哈，你彻底就回不了头了。
0: 你现在多成功啊，说明这条路是走对了的。
2: 创业创业，我是以创伤为主，九死一生。说实话，要能回到当年啊，我肯定劝自己，要是能找个班上，还是老实上班吧，起码呢，旱涝保收，没那么大压力。
0: 哎，上班也不一定吧。你再给我倒点儿。好，谢谢。嗯，裴东，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是……
4: 哎，周总，您预约的客人已经到会议室了。
2: 哟，行，我马上过去啊。那沈林，
0: 你这还招人吗？你看我行不行？
2: 啊！
0: 我失业了。
2: 什么情况啊？
5: 轻点啊，轻点！对对，把这边拿过去，拿过去。对对对。哎，这花盆都铲几道啊？啊，别菜了啊！
6: 老公。
5: 哎呦，哎，老大，你怎么来了？
6: 我开车路过这儿，你看后备箱里有茶，我给你拿来。喝点聊聊天儿，
5: 哎呦，
7: 嘿，好茶呀，
8: 肯定是好茶。
7: 啊
8: 啊，
7: 这个上我屋，
8: 看你这忙着我，
7: 来来来，走来来来，走走走走。啊，这个坐那儿，
8: 坐那儿，
7: 啊，哎呀，不好意思啊，
8: 没没没，不，你这怎么我
4: 打包啊？
7: 这个公司搬家，
8: 搬哪儿的呀？
7: 通州，
8: 搬那么远？
7: 租金便宜点，降低成本嘛。啊，对，你的事儿我听说了啊，那个兄妹可真不是个东西。啊！连你这多年的老员工都给开了，
8: 你还要不说呢吗？坏事传千里呢，一下就传出来了。
7: 哎呀，真是！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千万别客气啊！
8: 哎呀，我不跟你客气，还真有。想找份工作。
7: 啊，这个，我这情况你也看见了啊！
8: 你这不是。
7: 你就别说招人了，我这不裁人就算不错了。再说了，你来我这儿屈才啊？
8: 哪儿？
7: 真的真的真的，你看啊，工资给低了吧，我对不起你；你看给高了吧，我这啊，这
8: 没事没事没事，我就是来问问，都能理解啊。
7: 就是谢谢谢谢。其实啊，老衲，你这么多年应该攒了不少资源吧？你为啥不自己干呢？
8: 资源，哎呀，资源有一些，但是你自己干嘛就创业嘛，创业需要资金，我这个。
7: 你别以为创业都是高大上那种。嗯。你们部门是不是被一窝端了？
8: 对。
7: 你可以拉着他们接点小活先干着呀，成立个工作室也算创业。工作室又灵活，国家现在对小微企业有这个税费减免。前期费用也就几万块钱，你不会几万块钱拿不出来吧？
8: 啊，那不至于，那不是害怕，
7: 那不就结了吗？成立个工作室，然后再利用你那些资源接活干呢，这不比你给别人打工强啊？
9: 这太过分了啊！他开你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说那种公司走了也不可惜啊。
0: 但是对我现在这种情况来讲，丢了工作再找实在是有点费劲，所以我才想到你。但我也不知道我来找你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9: 不，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咱这四年同学白当了。这种话你直接跟我说就行，你绕这么大弯子干什么呀？
10: 小林，你既然找到我了，这忙我肯定帮。啊，但是安排工作这事儿吧，还真不能草率。
0: 嗯嗯，
10: 啊，你这对你对我都得负责。
0: 是是，
10: 这样，回头我跟人事商量一下，看看还有什么适合你的职位，好吧？
0: 好。
10: 啊，那我先见客户。
0: 好，你
10: 好吧？
0: 你先去忙。
10: 行，过两天，过两天我给你电话，咱们详谈，好不好？
0: 行，好的好的。
10: 啊，行
0: 啊，谢谢啊，裴总。
10: 啊，你见。

0: 菜籽
1: 啊。啊，
0: 这是要种菜啊？
1: 对，我看你屋门口不是有一块空地吗？种点菜正合适。
0: 对，我原来就在那儿种菜。哎呀，真好，大研究生还会种菜。
1: 我爸妈就是菜农，这也不矛盾啊。
0: 是，但我就搞不懂了，我们这些农村人啊，不愿意种菜，就想着进城里打工。你们这城里的呢，不想打工，都想着来我们这儿种菜。
1: 这人们向往啊，往往就是他们得不到。人世间的道理不就是这样？
0: 啊，没懂，你这文化人说话就是不一样。哎，你这样，你这拎着上山啊，太费事了。小背篓，
2: 搞这个装，晃晃悠悠就上山了，省力。
0: 啊，
1: 这多少钱啊？
0: 要什么钱？我们家多的是。哦，来，
1: 那谢了，老哥。
0: 没事。哎，还有这个哈。哎，行嘞，我来。好嘞啊，
1: 这背上还挺合适。
0: 是，
1: 那我先走了，老哥。啊、
0: 好嘞，没事，喝汤。我来。
1: 行啊，
0: 你走吧，
1: 麻烦你了。
0: 没事。
3: 我刚毕业，斯坦福的啊，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你对网络安全行业的发展趋势有什么样的看法？
4: 我觉得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个技术的发展，还有这个网络威胁的不断提升，这对我们这个安全行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3: 嗯，
4: 像这个人工智能还有机器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我们对这个智能化和自动化的依赖会更多一点。还有像云计算还有边缘计算这样的新兴的计算方式，也会需要安全行业去放更多的关注度，解决这些带来的安全问题上。
5: 一定要提升技术防御能力，要与平台多合作，与专业的网络安全平台进行紧密的合作，最后一定要建立应急响应措施。
6: 对我来说呢，我喜欢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复杂的系统安全评估，还有临时漏洞的应对，还有团队协作和知识分享。

0: 还是工作日出来玩好，人少，材料还随便咱们挑。跟我们出来玩，你们家娜娟没唠叨你啊？
1: 敢！
0: 我俩才刚和好，他要是再唠叨我，我就给他打入冷宫。
1: 你又来了。
0: 嗯，不过你说的也对，他消停不了几天，肯定又得再絮叨我。趁这几天，我得好好痛痛快快的玩。
1: 那之后呢？什么打算呀？
0: 找个班上呗。还上班啊？你要上班的话，你不如来我这儿吧。我爸最近给我开个小公司。哎，我拿你当兄弟，你却想当我老板。<笑>
1: 哎，怎么样？看看看看，还不错吧？
0: 我看看，
1: 硬汉柔情了。
0: 可以啊，这手现在。
1: 啊，送我了啊，送你。
0: 我给你们一人做一个，怎么样？不错。那你晚上还一起吃饭吗？吃啊，干嘛不吃？娜娟下班可晚了，我才不等她。哎，大不了我就再吃一个。
2: 好胃口。朱培东这么答应你的话，那肯定是考虑到。 同学情分这个层面了，不好弄。那同学关系是平等的，你一旦变成了雇佣关系，他就不平等了。你就说你去这个公司，你是想让他一视同仁，还是区别对待？
3: 当然一视同仁啊！
2: 你怎么一视同仁？怎么一视同仁？你要是犯错误了，他骂不骂？怎么骂？
3: 首先啊，我自己得调整好心态，对吧？ 我去了人家那儿，我就是去给人家打工的。我跟老朱也会说得很明白，在公司就是公事公办，没有什么同学啊朋友之说。而且就算我进去了，我又不是什么高层，我就是个基础员工，跟老板对接工作的时候肯定少之又少。我就把本部门的工作踏实做好就行了。反正现在不想那么多，我觉得咱家有米下锅才是最重要的。
2: 那行，你要是心态就这么平和，我肯定支持你，我祝福你，好好处吧。
3: 我今天多少有点进展，你呢？你怎么样？哎呀，
2: 今天我做了一个决定，创业。你创业？你创业？干什么呢？还是做活动承包。我做这个顺手。我今天去找了趟那个谁，老高，高德贵。他离职以后不就自己创业吗？现在这做的手底下十几个人，做的不错，还给我分析了一圈。
3: 还是觉得这创业行，创业。
2: 你昨天才在跟我说创业是有很大风险的，你怎么今天就变了？你要创业了？我现在这个情况，也就算是经济适用型创业吧，也没什么，我万一没干好，就当是试错吧。老婆，我感觉啊，我干不好的概率不大。哎，你看，因为老高跟我当年都是。 搞宣传的，他也就是因为胆子稍微大一点，你这综合实力比他差一些。我预估一下，就是只要我能扛过第一个季度，从明年开始，每个月啊，基本上不说流水，毛利润4万开头如果。
3: 你先跟我说，你创业要花多少钱？哎呀，
2: 就是也是花不了多少，你看像这个什么代理注册费。 代理记账费，还有那个现在那个叫什么的，就反正把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全都刨出去以外，最大的开销就是租办公室。做这么细的研究了，
3: 那你是当真了？
2: 肯定是当真了，我才跟你说嘛。
3: 那你说，你要从咱家账上拿走多少钱？
2: 三万。
3: 4万比较稳妥。
2: 不找工作了？找了，我这两天把一圈电话都给打了。都知道我离开每一天了嘛？一说到这个事儿就，因为这种人脉，以前大家是一块赚钱还行。一说让他们花钱雇我，那再怎么说我原来是个副总啊。我去任何一家公司，那薪资待遇也不能差太多。对于他们来说，我就算是奢侈品。
3: 你确实是个奢侈品，
2: 嗯，
3: 一开口就3-4万。
0: 一次性投资啊，老婆，40000块钱买一个希望，不值吗？不值吗？
1: 值啊，我买你。
0: 不说，啥也不说，爱你，就是爱你。
1: 你慢点，那膝盖受得了吗？多大岁数了？
0: 活起来，有劲儿。
1: 行吧，你再等一会儿，我下班回家了。
0: 啊，对，你先回去，你先回去。嗯。

0: 后面有什么打算？愿不愿意一起做？
1: 愿意啊。
0: 你好歹也考虑一下吧。
1: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
2: 你能不能帮小雪补补课啊？
0: 老哥，这真的不太合适。
2: 沈老师，得帮帮忙啊！
3: 我们这个人力部门呢，确实是不缺人。
4: 理解理解，非常理解。
3: 你看能不能先做做行政？这个公司的后勤都是些杂活。

0: 回来啦。
1: 嗯。
0: 吃饭了没？
1: 没有。煲汤了。
0: 想得美。打包的花椒鸡汤，喝一碗不？
1: 等会儿吧。做什么武器呢？暴雨梨花针啊？
0: 会说话你就多说点儿。簪子看不出来吗？我今天去上手作课了，手快多做两朵花出来。那不得废旧利用一下吗？等我把这个花贴上就看出来了。
1: 这簪子买一个多少钱？你这做着多费劲呢。
0: 那我这不是指望用这个来磨练技艺呢吗？
1: 什么技艺？
0: 我这未来有可能成为什么手工艺大师，到时候作品千金难求，被那什么佳士得拍卖，博物馆收藏，你信吗？哎、
1: 我信，信我信你个鬼！我信。
0: 是不是皮痒了？眼睛不舒服啊？
1: 嗯，有点。
0: 别老拿手蹭。

0: 舒服点没？
1: 你知道我们公司今年校招实力有多强吗？
0: 啊。
1: 985只是起步 ，QS 前十名校的人多的是，那简历闪得我都睁不开眼睛，跟假的似的。你说这些聪明绝顶、身强力壮这些小崽子都从哪儿冒出来的？就在国外待着不好吗？非得回国来降维打击我们这些老年人？
0: 哼，
1: 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被拍在沙滩上啊！
0: 你之前不也是个后浪吗？啊？那人生哪有都是上坡路没有下坡路的呀？都是起起伏伏的。咱不能只有危机意识没有思想准备。
1: 我这危机意识是推动我向上的，不是让我准备走下坡路的。我要是真准备走下坡路，我这人可能就真走下坡路了。你要求十分，可能才能得到八分；你要就要求七分了，那就剩五分了。
0: 咱能不能别天天那么焦虑？那中国有句老话怎么说的？姜还是老的辣。你这种老姜，哪有那么容易被打败啊？
1: 什么意思？嫌我老是吗？
0: 啊。喝汤吗？我给你盛一碗。
1: 喝一碗吧。
0: 等着啊。料真足。老香了。小心烫。
1: 好喝
0: 吗？
1: 好喝。
0: 还有一大锅呢，慢慢喝。
1: 汤不好。
0: 啥就不好了？
1: 不好。
0: 好也是你，不好也是你。
1: 太补了，上火。
0: 啊！你臭流氓！

0: 周总，裴德，沈林，来，坐。没打扰你工作吧？
1: 没事，坐。就等你呢。那个上次你来了之后啊，我考虑了很久，也跟我们人事部门的聊了聊。我知道你以前是做人力这一块的。但是目前呢，我们这个人力部门呢，确实是不缺人，所以暂时还不好安排。
2: 理解理解，非常理解。
1: 但是你既然找到我了，咱们肯定得给你解决啊。你看能不能先委屈你一下，做做行政，啊，行政就公司的后勤，都是些杂活，让你干这个确实是太屈才了。啊！但是咱们随时有更好的机会，咱们随时调整。
2: 千万别这么说，我已经非常感谢了。什么样的工作，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做好的。如果有我不熟的地方，都做得不好的，你也千万别顾忌什么老同学的情面。你该说你就说我，我会及时纠正调整。
1: 咱们都是老同学了，知根知底的。你的能力、人品，我是100%信得过啊。至于工资这一块呢，咱们就敞开说。一般刚入职的行政月薪是6000税后啊，但你这个工作经验丰富，咱们按6500算啊。当然也别什么试用期了啊，如果你觉得可以，下周一就可以入职，怎么样？
2: 太感谢了，裴东。不是朱总。
1: 行，朱总，
2: 真的太感谢了。
1: 在公司啊，叫朱总，出去你可别这么叫，哈哈，我承担不起。
2: 谢谢。
3: 嫂子也失业了？
4: 然后不一样，他是不干了，我是干不下去了。
3: 这叫触底反弹。人家马上就要好。
4: 借你吉言，哎呀，快好了。今天去朋友那儿面试去了，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我是最近一直在考虑，实在不行就创业。
3: 做什么？
4: 还是老本行，活动策划什么的，就是想弄一个工作室这种。今天找你来也是想问问你后面有什么打算，愿不愿意一起做？
3: 愿意。
4: 你好歹也考虑一下吧。
3: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哥，你人缘好，会交际，朋友多，这客源肯定没问题。我能写稿子，还能做活动，这咱俩搭配起来，那不嘎嘎的吗？这活简直为我量身定做。最重要的，这活自由。我之前经常接些小私活，给人当主持人、写稿子，什么乱七八糟的，轻轻松松2000块钱，跟玩似的。上次子轩的周岁宴，才花2万块钱，效果怎么样？这到时候还是有工作室的，我还能开票，就能挣更多钱了，前景相当好。第一件事儿，先租个办公室，这要是没有像样的办公地方，那不成皮包公司了吗？第二件事，
4: 你等会儿，这公司是你开还是我开啊？这不应该是我考虑的事儿吗？
3: 英雄所见略同吧。
4: 英雄所见略，有些话我还是要提前说啊。毕竟是刚开始创业，钱这一块呢，给，但是没那么多。业务上呢，以后会给你提成。
3: 分成。这样我没有什么压力，你也有动力，对吧？
4: 那你这是聊股份喽？啊？我，哎呀，你这妮儿，行吧，看在你对我这么有信心的份上，算你技术入股，占30%，啊，开工作室的钱我出。这个执行方面的这些工作我也会跟着一起做，业务上呢，以后咱俩是7-3分，看行不行？
3: 行。

0: 那是真痛快。
1: 老哥，老哥，
0: 开工作室的钱我出，这个执行方面的这些工作我也会跟着一起做，业务上呢，以后咱俩是7/3，看行不行？
2: 行，吃饭。
0: 那是真痛快。
1: 老哥，老哥。

0: 那个三块，
1: 好嘞，
0: 码在那。
1: 哎呀，来了！
2: 哎，老婆，
1: 又下东西呢？
2: 对对对，
1: 哎，外国的，我从来不看外国片，听不懂，看字幕呢还费劲。
2: 我这不是无聊嘛，打发打发时间
1: 啊。是，
3: 哎，老婆，他是
1: 啊，我闺女小雪，小雪，跟你沈大哥打个招呼。
0: 沈大哥好。
2: 哎，
1: 对对，
2: 你学吧，接着学吧。我看你女儿这学习挺努力啊。
1: 努力没用啊，脑子不灵光，这成绩一直上不去。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有什么不会的抓紧时间问老师，不好意思啊，腼腆啊，高三了成绩上不去，你说能考个二本就不错了。
2: 那你也别太操心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嘛。
1: 话不能这么说呀，那别人家的孩子要么考省城，要么考大城市，要么考什么首都啊什么的，咱家闺女不能落后啊。
2: 还真是到哪儿都能鸡娃呀。
1: 三三，
4: 哦，没什么没什么。
1: 你是研究生是吧？
2: 对啊，
1: 研究生那个高中的课肯定能教吧。哎，小雪，快快快，你有什么不会的，你沈大哥研究生，你抓紧时间问他，快点。这你过来，你过来抓紧时间问他，快点快点。
2: 我过去给他看看。
1: 行行行，你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来来
2: 来。来，我哥，你给我坐。啊，我看看啊，你学到哪儿了？这是？哦，这个是吧？我跟你说，你不要被
1: 喝。
2: 哎，谢谢老哥啊。嗯，你不要被这个题目啊，他给你设了个陷阱。你看着复杂，其实啊，你只要把这一组数还有这一组数提出来，把他们俩解了就行。你看，你这前面的选择题也错了，错了好几道。我教你个技巧啊，这是我当年高考的时候也用过的。其实他选择题给了你四个数，你可以从结果开始往前推，去找一个近似的。你有了结果去算它。
5: 说是行政后勤，其实就是打杂的。
6: 我觉得挺好，最后6500吧。比上次还高500。
5: 老公，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发挥不了我什么能力啊。哎呦，
6: 你得这么看，你首先你看你找了杜培东，我马上就给你安排了。
5: 嗯
6: 啊，这时候你挑三拣四说呀这不太合适什么，这说不过去。再有呢，你看行政呢它是看上去简单，你要是想做得好啊也没有那么容易的，你有的发挥。
5: 对，要有感恩的心，不能再挑三拣四了。
6: 哎，
5: 嗯，
6: 有空请人吃个饭，表达一下感谢。
5: 嗯，你呢？
6: 嗯，
5: 跟小月聊得怎么样？
6: 挺好，挺好。小月这孩子挺靠谱，
5: 是吧？
6: 嗯，我跟他一说，说我要这个创业，马上就表示说我入伙，而且就当时就给了我一些很有建设性的一些意见，我心里头更踏实。
5: 嗯，
6: 挺好。今天这一天没白过，算是双喜临门啊。成就桥头自然直，就像小月说的，哎，触底反弹，这基本上，这怎么了？
5: 啊？什么？粤语，粤语。
6: 哎呀，
7: 叔叔再见，加油再见，拜拜。
8: 你说呢？这跟你说停小公园，非得停到家门口。
6: 小公园那个是停车场收费贵，你不说不划算。
8: 中午，月月提前放学了。
6: 哎，早出来了。
7: 哎，妈妈，我早就看见你们了。
6: 哎呦，
7: 你们在这干嘛呢？
9: 我们在这儿，爸爸，我们干嘛呢？
6: 这不就正在聊吗？这怎么就你家月月比我们俩聪明呢？
9: 对，你怎么那么聪明呢？
7: 哎呀，别转移话题了，你们在这干嘛呢？
9: 我们
6: 这正在想，这不是周五了吗？说带你跟奶奶弟弟去哪儿吃点好吃的呢？
9: 对，
7: 吃啥呀？
9: 吃的。
7: 去哪
9: 儿？吃。
6: 这，就那个，你喜欢那个亲子餐厅？
7: 那我同意。
6: 哎，就放松一下。哎哎，好，马上上楼，告诉奶奶不要做饭，上，走。
7: 好，没问题。
6: 哎，好。
5: 这车停的有点贵哈、啊。

0: 妈，你吃的那啥，我吃，我这是谢谢的。月月，你吃完了再还呀。别摔了，妈，你平时也不怎么出来啊。假装养老，随便。这个吃多不实惠呀，这个不节的，啊，多贵呀。
1: 妈，我们俩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2: 您一个人在家又带孩子又做饭呢，太辛苦了。我们出来放松一下，
1: 是吧？你们在奶奶之内的是吧？啊，妈，爸爸呢？
3: 跑哪去了？妈妈。
2: 哎呀，你看你，
3: 来吧你，赶紧吃吧。
2: 喂，妈妈，你看，
3: 来，怎么了？你这怎么了？
2: 我是共荣者。哎呀，我们共荣，共荣，共荣，
3: 积极
2: 的
3: 力，
2: 力。
3: 给他呀！不给，
2: 姐姐干嘛呢？奶奶，
3: 干嘛呢？看我！赶紧长大，你也能出去玩了。嗯。你再不吃那蛋糕，我吃了啊！
2: 赵姐姐呢？
1: 她要去玩。
2: 姐姐，哎，姐姐在这儿。奶奶多吃点。
3: 出个满嘴哟。姐姐来了，姐姐来了。来吧，来吧，赶紧吃吧，
2: 赶紧吃。啊。
4: 你是不是不要了，江哥？
5: 我是我是，
4: 我跟弟弟吃了。哎，你们知道吗？研发部的吴大成转岗了。啊？转哪个部门去了？
5: 去数据中心当经理了。
4: 当经理去了？
5: 搞管理啊？他这一步走的漂亮。
4: 不是，他才30岁，为什么这么着急转岗呀？他技术那么好。
5: 哎，我听说啊。 他就是拿这一点去跟老板谈了，说外面有猎头挖的，但是他呢很爱咱们公司，但是咱们公司啊要是不同意他转岗，哎，他也就只能走了。软硬兼施，这老板居然同意了。
6: 不过也是啊，先搞技术后搞管理，这是非常成功的路径，毕竟熬夜能熬几年啊？
7: 是。
4: 哎，组长，这事儿你怎么看呀？
7: 我呀，我擦亮眼睛坐着看呗。

0: 呀，你现在让我怎么说你呀？你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失去了匠人精神呢？我有些失望啊。
1: 不是，卢总，我年纪不小了，我快33了，而且我来公司已经这么多年了。
0: 嗯，
1: 跟我同一批来的好多人都已经转管理了。你看小吴，他年纪比我还小呢。
0: 这每个部门的情况不一样啊。你要辩证的、客观的去看待问题了。咱们安全中心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我希望我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踏踏实实当好一个螺丝钉，牢牢的定在岗位上。我需要这样啊。
1: 卢总，您放心，我转岗之后，我依然会兼顾着技术工作。同时我还得学习战略规划格局，还有人事管理协调能力，而且咱不是要校招吗？同时会有大批年轻人过来补空的。
0: 对呀，
1: 对呀，
0: 是不是要来年轻人？
1: 对，没错啊。
0: 年轻人来了以后，是不是得有人带？你是技术骨干呀，你来做这个事情是最合适的，对不对？是，我知道，你们现在啊都有年龄焦虑，不怪你们。现在有一些这个自媒体啊，这两年一直在炒作和渲染这个话题，什么刚刚30-40岁就被辞退了，啊，动不动就猝死了，太夸张了。你就拿咱们公司来说，谁被辞退了，谁猝死了，啊，是，有辞退的，有，是因为年龄问题吗？全是因为个人问题。现在有一些这个自媒体啊，哇啦哇啦哇啦，凭空捏造，相当不择手段。行。你这样，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合适的时候你放心，我一定会考虑。哎，你是我最放心的人啊。你有时候我发现你最近怎么胡思乱想呢？你啊，你的技术能力公司上下一致是认可的，你别胡思乱想了。而且公司对你怎么样，你
1: 我知道，卢总，公司和您对我一直都非常好。
0: 对呀。

0: 这我跟他们一样，也是年龄焦虑了嘛。我回去自己调整调整。嗯，调整调整就，那就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1: 忙吧。

0: 回来了啊。
1: 嗯。
0: 吃饭没？
1: 吃完了。
0: 怎么了？
1: 我跟卢总提转岗了。
0: 啊。
1: 说了没两句，给我打回来了。
2: 说我浮躁，
1: 啊，说我没有匠人精神。
0: 然后呢？
1: 我33了，我再熬2年，我熬不动了。我再不转管理的话，35大限一到，公司就得拿我像那种榨完汁儿甘蔗一样，咵嚓就扔进垃圾桶里。
0: 不是谁给你规定的大限啊？自己。那你技术好，人又上进，就算是35岁，咱以后也是个妥妥的技术骨干。我退1万步讲，以后你公司要是看不起你，咱不干不就行了吗？我们去外面找一个公司，说不定能当一个什么副总。一个总监，甚至合伙人，
1: 那不可能的，我不可能去外面那些小公司的。而且我转管理岗了之后呢，我可以让那些更年轻的人替我敲代码，替我赚钱。而且你说那个什么合伙人，那就属于是创业了，不确定性太大了，可遇不可求。我不可能把机会放在这种不确定的事儿上。
0: 那你转型的最终目的是啥？赚钱。
1: 赚钱。
0: 啊，现在赚的也不少。
1: 我没财富自由呢，
0: 啊！
1: 而且我转管理了之后，我就不用在公司卷生卷死了，可以抽更多时间用来陪你吗？对吧？
0: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还是支持你转型的。不过我觉得你也不用太焦虑，我现在不也创业呢吗？万一我先创业成功了，实现财富自由了。到时候说不定我可以养你呢。
1: 你拉倒吧，你这打工都没个定性，跟我哥那儿就小打小闹2天就得了。
0: 什么叫小打小闹？小打小闹不赚钱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现在主要让我跟你玩嘛，那咱玩够了之后，是不是还得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去上班啊？
0: 我算是听明白了，你就是拐着弯嫌弃我爱玩呗。
1: 我没有啊，没有。
0: 那你就是说你哥创业不靠谱是吧？我跟你说娜娟，我就算爱玩，我也不耽误我工作。
1: 是，
0: 我决定跟你哥干就一定会好好干的。
1: 我知道，我没有你说的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我哥现在创业的时机不对，而且他就拉着你一个人，让外人看来这不就是草台班子吗？
0: 大俊，你哥现在面对的是人生困境，人家没有别的选择，他创业不是瞎闹，他赌的是他一家子的未来，你知道吗？一个人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他只能游过他眼前的河，才能发现新的大陆。他知道他下去可能会淹死，他还是得下去，他有什么办法？你一个在岸上，你不救他不帮他，还阴阳怪气，你是他弟吗？

0: 不对啊，你这说你有35平米，你这有20平米吗？
1: 是这样，写字楼的公摊现在基本上都在20%到30%之间。嗯，而且咱们这个楼里有共享的会议室跟会客厅，就是为了替你们这样的小微企业省钱嘛。现在很多写字楼都没这种服务呢。
0: 光说服务不行，你就这面积，我最多放4个办公桌，太小了，啊？
2: 嗯，但一开始也够用吧。
0: 嗯。啊。万一有人来了，多没面子。你说呢？
3: 我觉得嫂子说有道理啊。这前期咱肯定在外面推广业务，在办公室时间也不多。
2: 你看小月多务实啊，又懂事儿，对吧？业务做大了，咱再换大的不就完了吗？
0: 嗯。我想再看看。
2: 要不您这周边还有没有什么性价比再高一点的，让我们看看？
1: 有，但交通就没这里这么方便了。
2: 那。咱也看一眼去，
0: 看啊，
2: 对，
0: 看一眼，
1: 请。这个吧，虽然是个拐角，但是离电梯近。嗯，有的人就觉得这样方便，而且人来人往的，谁都看一眼，也旺人气。
2: 这儿啊！
0: 哎呦，兄弟，这有10平米吗？
4: 这儿比那边还小。
0: 啊，
2: 这不行吧？这都没窗户，
0: 没窗就没光啊！这是管道紧。
1: 这屋特点就是大，而且便宜，就是没窗户，但是有那个中央空调能换风。
2: 啊，这也不行啊！
0: 你是不是说还有一个什么民居的？
1: 对，啊，
2: 看那个，哎，
0: 看。
1: 这个房子呀，房东之前一直是自住的，没对外出租过，是个精装，而且这个家具家电都齐全，你们稍微改造一下，这个办公跟住宿就都解决了。

0: 这个房子呀、啊，面积没之前那个大，不过是个底商，出行方便，你们谈业务什么的也方便。而且它这个分区做的还挺好的，我觉得你们可以看一下。
1: 这儿多少钱？
0: 有点贵。

0: 哎呀，哎，种上了。
1: 哎，老柯，你怎么来了？哎呀，
0: 我给你送新土豆，新品种，用水一煮就能吃，味道特别好吃。
1: 你这不是往山里送石头吗？土豆我这都种上了。
0: 你这什么时候能长起来呀？那吃个新鲜的啊。
1: 行，来，那这先进屋说吧。
0: 就、啊、来，
1: 你别背着，来，
0: 没事，哎，没事，呀呀，走，没事，
1: 行，那我去给你倒杯水。哎，
0: 好。哎呀，收拾的真干净啊！这厨房这么干净啊，收拾的。哎呀，不愧是城里人啊，这也会啊，不光会这，还会种地。你这真是，哎呀，文化人厉害啊！哎。哎呀，我坐这儿吧。
1: 来，
0: 哎，行，好，哎，
1: 不，我自己来。
0: 哎，那个，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商量。
1: 你说吧。
0: 你能不能帮小雪补课？这个补课这课费呢？语文、数学、英语啊这些课啊，按一上午300。然后我来付啊，是你到我超市去上，或者是让小雪到你这来上，这些时间地点你来定啊。
2: 老哥，这真的不太合适。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我看了你那天给那个小雪讲题，哎呦，挺好。我问小雪了，全听懂了。
2: 不是那天讲题吧，它就是两道数学题。哎，
0: 你别谦虚，我们这儿啊，专门的老师都没有你有学问。我这个闺女啊，还有半年就高考了。嗯，你说我这又种地又开店的，这忙忙活活供了他十几年，这临门一脚了。沈老弟啊，咱俩处了也这么长时间。

0: 时间了，也算处的关系挺好啊。沈老师，就我就认识你这么一个文化人，得帮帮忙啊。是不是觉得这个课费少了？我知道啊，咱们这儿啊跟城里肯定没法比，咱们这样行不行？你住这儿的房费我全都给你免了。然后那个你想住到什么时候就住到什么时候，这样行不行？
1: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这东西吧它跟钱没关系。
0: 那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啊！我明天呀、啊，我明天就让那个小雪过来上课了啊！我就知道你人厚道，我让小雪来的时候，我让把新锅给你烧过来啊！
2: 老柯，那你明天让小雪别上山了，我下去给她补课。

0: 在不行啊，就选这套，朝北的三居挺好。虽然朝北，但是光线还可以，屋里也有灯嘛。最关键是它地方大，便宜。
1: 老公，我怎么还是觉得写字楼好呢？虽然说小了一点，但是地段朝向都挺好的，人家到这来谈事儿，跟你像个样子。
0: 贵呀，老婆，咱现在是拿自己的老本来创业。
1: 是拿老本创业，但你既然要创业，你该花的钱你得花嘛，对不对，那总？你得换个角度想问题。
0: 李总，啊，别光吃，你怎么看？
2: 各有利弊吧。
1: 你听我给你算个账啊，一个月差不到2000，咱们就算2000吧，一年是24000。
0: 24000。
1: 你听我把账给你算完呀。但是你说的那个房子，房屋性质是住宅，住宅是不能注册公司的，所以你租了那个房子呢，你就得找中介，再租一个注册地址，一年是8000。写字楼这个钱省了，所以扣下这个钱的话，其实两个房子差价是1300。而且住宅的租金不太好开发票，抵扣税点也难。那个房东说了，要长租，一年起租计付。假设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点什么想法，你要退租的话，你押金是退不了的。写字楼呢，半年起租，月付。反正我觉得这么算下来，差价没有几百块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写字楼的配备设施还是要好一点的。
0: 是是，
1: 人家来谈事儿，你至少停车方便嘛，对吧？
0: 是。
1: 咱本身呢也没有什么背景，也没啥资源，没什么优势。你这个办公室太不像样子了，业务怎么谈成？
2: 我觉得说的对，房子费
1: 就写字楼吧，别犹豫了。半年租金加上代理注册和做账的费用，5万之内搞定了。
0: 行吧，那你说的写字楼。
2: 嫂子，多亏你来了。
1: 听出来没有？人家月月想去写字楼。
0: 我是听出来，是怎么我委屈你了吗？李总，哎，你考不考虑给我们来当个账房？正好差点。
1: 董事长，你怎么招人呢？我长项是人力，你不怕我给你做糊涂账啊？
0: 我也差人力。
1: 俩人。
2: 那咱们现在这工作室未来的那个上市公司叫啥名？
1: 那总，取名吧。
0: 实不相瞒，那总早就把名想好了。向上生长营销工作室，怎么样？
1: 图图。
2: 玉阳。玉阳。
1: 你这孩子怎么虚头巴脑的？给点真实意见。
0: 满脸心眼子。
3: 教，那你就得上点心。人家山里孩子考学不容易，就指着这个出人头地呢。这可是个大事儿。哎，
4: 我知道，你放心吧，爸啊，我心里有数的啊。哎，爸，你跟我妈最近怎么样？都还好吧？
5: 我们都很好，你不用担心的。儿子，你在那边吃的怎么样？行不行啊？妈明天给你快递几只丽萍家的土鸡。
4: 不用不用，真不用，这边跟我们家那边一样，这吃的鸡它都是散养的，蔬菜也都是有机的。就我门口我还种了好一些蔬菜呢，等它们长好了我就能吃了。
5: 眼看着天气啊越来越冷了，你在那要是住的不习惯不舒服的话。
4: 舒服啊，我很舒服。爸妈，我在这儿真的挺好的，你们放心吧。我先帮你们说了，我还得给我学生备课呢。
6: 好好好，那你忙着吧。
4: 哎，好，那我先挂了啊，拜拜。
5: 哎呀，你说这孩子自己的事情还没有收拾利索呢，怎么就给人家上课去了？
6: 人家当初帮过小李不少，小李现在帮他们也是应该的。而且小磊手上有点事儿做，不是挺好的吗？
5: 可是他一上课，那得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6: 他要是回来，也闲着反倒不好，还不如在那边有事干。我看他最近精神头好像好了不少，咱们慢慢劝啊。
5: 也是，不能逼得太紧了，要不然他又要躲咱们了。
6: 你这么想就对了。
5: 我还能怎么想啊？有没有办法能说得动他？

0: 小叶是吧？哦，我是沈凌，我们上周见过的。哦，
1: 沈姐，你来的可真早。
0: 我第一天上班嘛，我想肯定有很多工作要准备一下的。
1: 行，你先进来吧。哎。姐，您先在那边坐会儿，我去换个衣服。
0: 好，你先忙。

0: 好，
1: 你好。

0: 红姐，
1: 啊，
0: 这位是沈林沈姐，楚总跟您说了吧？
1: 说过了。沈姐你好，我是人力行政部经理彭欣怡。
2: 你好，彭经理，以后多多指教啊。
1: 你别这么讲，去吗？
0: 嗯。沈姐，那我先走了
2: 啊。谢谢你啊，
0: 有事随时联系我
2: 啊。
1: 来，沈姐坐。
2: 哎。
1: 我们填一下入职登记表。
2: 好。
1: 然后把你的身份证、银行卡给我一份。
2: 好的，
1: 我去给你存个档。
2: 谢谢啊。
1: OK， 你先填啊。
2: 好。
1: 你总上次带你参观过了是吧？
2: 对，简单看了一下。
1: 这就是咱们人力行政部。小朋友们，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咱们部门的新员工沈林沈姐。
3: 大家好。
1: 愣着干嘛？欢迎啊。
3: 嗨，谢谢。
1: 给你介绍一下，小柳，他负责人力。
3: 你好，小柳。
4: 你好。
1: 这个是小郑，他负责行政。
5: 你好，小郑。
6: 你好。
1: 那个小不点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叫小陈。
5: 你好，
3: 你好，小陈。
7: 沈姐好。
1: 以后咱们大致的分工就是，沈姐和小郑一起负责行政这块。如果人力这边有什么忙不过来的情况，您作为经验丰富的前辈，也多指导指导他们。
3: 哎呦，千万别这么说，彭经理，我们就互相分享学习吧。
1: 来，这是你的工位。
3: 好，
1: 你来的呢，确实是比较突然，我们还没来得及。哎，小陈。一会儿你帮姐去把电脑给搬过来啊。
7: 行
1: 啊，你们俩一会儿就帮姐归置归置。
7: 没问题。
1: 那我就先去忙，有事你来找我。
3: 好的好的，谢谢彭经理。
1: 没事。
3: 谢谢谢谢。
0: 这些东西我们

0: 陈总开完会了
1: 吗？哦，还没有呢。
2: 啊，我坐了整整一下午，人连面都不见，跑了。
3: 那他遇到善良的人，那是咱的幸运；遇不到就当陌生人呗，多大点事儿啊！
1: 你什么意思呀？你为什么又背着我找朱总越级汇报？
4: 朱总交代给我的事儿，我去做了，有什么问题吗？
5: 在工作上呢，他是你的上级，但在职场上你是他的前辈。
4: 我跟小鹏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矛盾，就他今天发脾气这个事儿也是个误会嘛。

0: 小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目前没什么事，沈姐。
0: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你随时叫我啊。
1: 好的。

0: 佟经理，打扰您一下，我今天的工作是，
1: 这有一些咱们公司的规章制度，还有介绍。这才第一天，我着急，去了解一下。嗯，
0: 好，不打扰您了。

0: 你吃过姜黄吗？
1: 我吃过他们家姜黄，
0: 感觉你也应该是比较喜欢吃这种。还有一个那种贝果。
2: 你们喜欢吃什么？我们中午一起吃个饭啊。啊，
1: 姐，我刚点了外卖。
2: 哦，
3: 哦，我自己带饭了，姐。
2: 好吧。
3: 哎，那这卡路里多少？
1: 这个好像差不多得200多。
2: 那我去吃个饭啊。
1: 嗯，
2: 哎，一会儿见。
3: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今天吃的米粉儿，您呢？吃饭了没有？
1: 好嘞，谢谢啊。
4: 没事，那你们先忙。
1: 行，
4: 我下去吃个饭，有事就叫我呗。
1: 我加您个微信吧。
4: 行。
1: 我们这儿可以办活动，以后有什么开业活动啊，或者你客户需要，都可以找我们。老嫂您。
4: 行。
1: 我们策划到承办一条龙服务，都给我们介绍啊。
4: 好，好，好。
1: 要是能成，我能给你包个大红包，行不？
4: 可以，
1: 谢谢。
4: 没事。
1: 哎，那个，我刚看你们楼下那俩沙发是不是还空着呢？
4: 啊。
1: 这么多东西，要不也一块儿送给我们？
5: 老妈，
6: 你怎么那么多汗呀？吃饭了没？
5: 没吃呢，我这等外卖呢，搬着呢，正搬着呢啊！你看小月就跟这儿忙活着呢啊！你干嘛去？
1: 沙发，
5: 跟你嫂子打个招呼。
1: 嫂子，
6: 哎，小月辛苦了。
5: 啊，你看，
7: 干净干净，都收拾干净了啊。哎，你看一下这椅子，猜一下椅子多少钱？
6: 嗯，100。
5: 140把，100。哎，柜子，50一个，四个桌子，那这柜子也是，加上四个桌子，打印机，2000，
7: 拿下。
6: 啊，你这全是二手家具吧？
5: 我本来想去那个二手家具市场逛一下的，然后正好签那个合同的时候，那个中介小伙子人挺好，说给你介绍一个那个收二手家具的人。我一联系呢，就那么巧，说楼底下有家公司刚刚退租，还没搬东西呢，让我去选，选完之后他们再收拾。我这不正好吗？这全都有了，啊，从楼底下就搬到楼上来，连送货的费都省了。
6: 嗯。重的东西找人帮忙别逞能，听见没有？
5: 没有了，没什么重东西，就这些吧，都搬完了，放心，我腰好啊。行，哎，你都没来及问你那儿怎么样？
6: 我6000块钱的工作没有什么难的，对吧？
5: 挺好的，慢慢来啊，咱都慢慢来。一个人吃饭啊？
6: 小孩们都要叫外卖，我懒得等外卖了，我在公司附近找了一家米粉店，挺好吃的，就贼贵，快赶上你那把椅子了，
8: 都给他吃过。
5: 对，吃回来啊，好好吃饭，老婆，我先收拾，晚点联系，
7: 好吧？
6: 嗯，加油啊，你记得吃饭。
5: 行，嗯，么么哒。
3: 哎，看一下手机，开了个奶茶拼单，发群里了。
1: 嗯，我看看啊。
3: 这个，
2: 我也正好想点奶茶，我们拼个单吧。
3: 好呀，
2: 那我加一下你的微信。
3: 哦，我加你姐，
2: 你加我哈。小镇，
3: 哎，
2: 咱们俩加一个。
3: 哦，好。
2: 好的，
3: 姐，我把链接发你了啊。
2: 好。你刚才说那个群，不然你把我拉进去就得了呗。
3: 哦，好呀，就是个点下午茶的群。
2: 你们喝奶茶都喜欢什么口味啊？
1: 啊，姐，你不用管我们，你点你想喝的就行。
2: 啊，
1: 姐，黑糖波波的比较好喝，
2: 是吧？哎，那我就点这个，哦，黑糖波波哈，好。到时候钱我怎么转给你？
3: 一会儿我把账单发群里，你 A 我就行了。
1: 哎，朱总好。
2: 啊，朱总好。
3: 朱总， 我拉你了，姐。
2: 哎。小刘，我发过去了。
3: OK。这大姐，干嘛非要跟咱们凑热闹？
0: 不懂。
1: 哥。
5: 嗯。上上上上上，行好。
1: 先用这个啊，定制的还没来呢。
5: 嗯。
1: 现在我就开始做咱们工作室的介绍，
5: 嗯，
1: 一会儿给你出一个亮瞎眼版本，超豪华的，做完咱就给他打印出来，四处给他撒出去，咱一步一个脚印开始认真骗人。
5: 什么叫骗人呢？这话真难听，你可以夸大一点，你不能说骗人是，你而且你别弄得太邪乎，到时候人家以为咱们公司快敲钟上市了呢，来了一看，好，四个工位，两个还是空着的，不像话。
1: 那怎么了？那你之前不说那个王总他开公司也才八个工位吗？咱这是提前展望一下辉煌的未来。
5: 小月，我发现你这个人啊，工作能力我不敢说真的是独当一面，但是你这魄力啊，你这个心态值得我学习。
1: 那是。
8: 叮咚。
5: 哎，来吧，你来干嘛？
8: 你这开业我不得过来道声恭喜啊。
1: 盯着胳膊就来了。
8: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5: 嗯，
8: 看手机吧。这给我发啥呢？

0: 笑话。
1: 看了你就笑。
0: 你给我转5000块钱干什么呀？
1: 你入股，
0: 那你是大股东啊？
1: 你要不要吧？你不要退给我。
2: 要，不要白不要。
0: 是我已经收了，要不转不回去了。这算我借的啊，利息没有。
1: 钱拿着吧，这钱我不着急用。李小月在你这儿，你就多担待吧。
0: 李小月，人家在这儿是自己工作能力强，在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还托付上。哎呀，
2: 照他这么说，咱这钱都不用还了，就当托儿费。
0: 好。
2: 笑啥？请我们吃饭。
1: 哎，请我们吃饭。
2: 叫你请我们吃饭？
0: 谁请？
1: 你请。
0: 请谁？
1: 请我俩。哎呀。
0: 够了吧？买这么多？
3: 不搞活动吗？妈平时在家带两个孩子太辛苦了。你要说让子轩白天就穿这个尿不湿，晚上穿尿不湿。
0: 好，
3: 这样可以少洗点。
0: 好。
3: 哎，等会儿，来来
0: 来，你别买这些了，那月月不能吃甜食。
3: 不是给月月买的，给我们公司那些小姑娘买的。刚去不得搞好关系啊？啊。这些女孩也奇怪，天天嚷嚷着要减肥，吃的全是高热量的东西。公司有茶有咖啡，不喝，非要喝奶茶，想不通。
0: 你别说人家啊，人家现在年轻人特别不喜欢说教，觉得当家长。
3: 我傻呀，我知道。他们今天拼单买奶茶，我还点了一杯呢。哎，那东西多喝两口，真腻，真没有茶好喝。
0: 过时了，你现在办公室里拿个大茶缸子，谁跟你说话？
3: 希望他们明天不要再点奶茶了。
0: 哎，不不不，他们点什么你就跟着一块点，你不喝你也点。你现在就是融入他们，不要弄得格格不入。
3: 一天二十几，一天二十几，我工资。哎呀，
0: 这小钱。
3: 还有。我那个经理，今天什么活都没派给我，就让我看什么企业资料啊、规章制度啊。特别没劲。
0: 你不去第一天吗？正常流程。人家朱培东也得了解一下你的状态怎么样啊，毕竟这么长时间没在职场了、啊、他能这么做我觉得这挺好，看重的是你的价值，发挥吧。别买营养品，我妈不吃这个。
3: 不是给你的。
0: 你给我干什么？
3: 失眠多少天了？你看你的黑眼圈。
0: 我没有，睡挺好。
3: 好个屁，我还不知道了。
0: 我不用了吧，我这没事没事，我这不过。
3: 哎呀，你给我放下，你听我的，我还等着你给我挣大钱呢。
0: 我挣，我就，我这半年几这么花大钱了，我心里有愧。
3: 成大事你不得有成本呐？都在我的前期预算之内，你放心吧。赔咱家也赔得起，小船好掉头，只要不负债就行了。我算了一下，我的工资应付咱们家的日常开销没有问题，不要那么大压力。
0: 我刚才还说想省点奶茶钱。
3: 你是咱家顶梁柱，能一样吗？那么多废话，听我的得了，这边。啊。
4: 给你下午茶喝，
5: 谢谢。
4: 小陈，带点小礼物给你。
3: 这个热量还行，不是那么高。
4: 谢谢姐，给起。
3: 孟经理，昨天下班逛超市，顺便买了一点。
6: 这么好啊，大家都有礼物收。
3: 对啊对啊。
6: 怎么样，师姐？工作都还适应吗？
3: 挺好的。昨天您给我的资料我都看完了。所以我今天其实可以正式开始工作了。
6: 行，那你去喊一下小郑。
3: 好。
6: 过两天啊，咱们会有一个招商会，之前合作过的几家大公司老总都会来。朱总的意思是呢，把这儿重新布置一下。小赵，预约招待准备工作你来做。
5: 好。
6: 沈姐，你就负责布置咱们会议室。
3: 好。
6: 先检查一下这房间里的所有设备，如果有要修要换的，先上报后采买。两天时间够吗？
3: 应该可以的。
6: OK， 走。 这儿所有的机器都需要重新清理啊，然后联系保洁阿姨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茶包、咖啡按照分类重新摆放。沈姐，你要是有忙不过来的，就让小郑帮你。
5: 好，
6: 走。这是咱们储藏间啊，以后由沈姐负责做物品的入库和损耗登记，小郑会把列表发给你的。
5: 好，
6: 这儿，姐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帮他。
5: 好的，沈姐，我待会儿就把那表格发给你。
7: 好好好，
6: 走。
0: 对，听说了，是，真的真的真的。前一阵刚出来，然后因为两个朋友就一直约我说弄个工作室，我觉得挺好，就一起做了。
2: 对，我们做那个营销策划的，线上广告啊，线下活动，这都能做。行，行，那你要是有需要，随时可以打电话。
8: 好
2: 嘞，好嘞。您太客气。
8: 我们业务还是那个什么，
2: 拜拜啊。
8: 公关推广，做活动。
0: 有什么活想着点老弟呗，啊，我这也是，什么价钱不价钱的，这咱都什么关系了？这多少年了？好说。公司简介我给你发到微信里了，抽空看一下。
2: 哦，我们是向上生长营销工作室的。对对对，我们这业务特别多。
0: 哎，刘总，哎，王大伟，跟您汇报一下。
2: 对，我们刚好
0: 是自己负责担当了。啊，弄了个工作室。
2: 那这样，我加您的微信，然后把我工作室的简介给你发一下。
0: 好，
2: 谢谢您啊。
0: 好，
2: 哎，
0: 好，
2: 多联系，多联系，哎，好。哎，咱这都赶上干推销的。
0: 刚开始，打起点精神来。严格的说，这销售是吧？现在各行各业都是离不开销售，卖产品、卖服务、卖体验的，关键是要找对人买单。
2: 也是。
0: 你打电话，你说像咱们跟他们联系，你也不能瞎打啊，你不能张口就，你得动脑子啊。什么时候仰视，什么时候你得平视，把这关系得弄对。比咱们原来上班是不是有意思？
2: 那比上班肯定是有意思。
0: 哎，你给那个你们那个汉服社里面也宣传一下，你们不是经常接触各种活动吗？
2: 没问题。

0: 所有的预约客人名单都已经确认，当天下午的游玩项目我也跟旅行社那边联系了。班车还是之前合作过的那家。
1: 酒店呢？
0: 酒店我下午再落实。
1: 尽快啊，最晚明天中午之前我要得到答复。
0: 好，
1: 去吧。
2: 这个是要更换的清单。
1: 好，一会儿我拿去给周董签字，签好了之后你就可以去会计那儿领钱购买。
2: 彭经理，其实那个椅子我检查了一下，其实休息还可以用的。
1: 朱总呢特别看重公司形象
2: 啊，
1: 招待客人的事儿咱们不能含糊，直接换新的吧。小郑那儿有厂家联系方式，一会儿让他给你，务必在后天上班之前更换好。
2: 明白。最快也要五天。老板，你这个椅子没有现货吗？你能再想办法帮我找找吗？因为我们只需要三把。哦，行，那我们想一下吧，确认再给你通电话。好的，谢谢。经理，厂家说要从外地调货，最快也要五天。
1: 可是这椅子是经典款，按理来说不会没现货啊。你问清楚他们是从哪儿调货的吗？这五天是算上了所有物流的时间吗？
2: 这个我还没问。
1: 沈姐，我是让你来解决问题的。
2: 不好意思，我来想办法。

0: 老公，你问问那个做二手家具的回收商，有这种型号的椅子吗？
1: 咋啦？
0: 公司需要配几把同样款式的椅子。
1: 应该有，我让小月把那个人的微信发你，你跟他联系啊。
0: 好。
1: 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哎，
2: 你好你好，
1: 店长，我们这是新啊。
2: 有什么需要都能找我们啊。
1: 店长，我们这是新开业的一个营销公司。
2: 看一眼，有什么需要都能找我们啊。
3: 你好，看看。
1: 来来来，谢谢啊。哎，叔叔阿姨，哎，好。
3: 对。
1: 开业一个，
4: 不用了，谢谢。
1: 哦。
3: 谢谢谢谢。哎，
1: 好好好好好，
3: 慢点。
1: 看一眼。来。
3: 谢谢。
1: 哎呀，哎，你给你嫂子发了？
3: 啊，都打好招呼了。
1: 啊，行行行，那个吃饭了。
3: 吃饭？
1: 饿了。
3: 行行行，走。
1: 给我，我把这躺下。
3: 让我看看，最近有什么好吃的。
1: 你这样，下午呢，吃完饭，你就那个把这些单子尽量的话再发一发，然后你看这个上面就这一圈商户，你就往里散，啊，大概散完了你就收了吧。
3: 行。
1: 我下午去拜访个乙方，
3: 是曾经的乙方，现在是甲方爸爸。那，就说这个，这个，一个套餐俩人吃，米饭不限量，还能抽霸王餐呢。
1: 不限量，走吧，哪儿呢？
3: 这儿，
1: 后面，
3: 跟我吧，来，
1: 你把这刀具就盛成一个袋儿啊。
0: 朱总，您找我。
5: 哎，沈林，你坐。
0: 哎。
5: 没打扰你午休吧？
0: 啊，没有没有，
5: 没事，我就是问问这个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0: 行政的工作我以前没有太多经验，所以我算是边做边学吧。然后那个，反正我努力学，就是。
5: 不是沈炼，咱能不能别搞得跟面试似的？就是老同学之间，我关心下你的想法。
0: 那，我挺适应的，挺好的，挺好的，挺充实的。
5: 哎，行了，你先，
0: 谢谢朱总，我看一下啊。朱总，我回个信息啊。
5: 你回。
0: 哎，老板，麻烦你帮我看一下，你发过来这个椅子的尺寸和我发给您的那个是不是一样的？谢谢啊。啊，就是我们大会议室有三把椅子坏了，现在让厂商这边寄过来不行，因为他们要从外地订，时间是来不及的，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收二手家具的人，他还正好有这款椅子。
5: 二手的
0: 啊，但是你看，那几乎跟新的一样。
5: 哦，
0: 对吧？300块钱一把，3把900块钱，然后他送货上门收100块钱运费，1000块钱全部搞定了。
5: 好。
0: 哦，对了，老板，我这儿的旧椅子，你如果想要的话，也可以拉走哈。哎，你看他还真要，100100，300300，700块钱全搞定。
5: 行，太好了。啊，这椅子我还真知道，当时买的时候特别贵
0: 啊。
5: 我这是，其实它这个新的旧的还真差不多，
0: 真的看不出来
5: 啊。
0: 行，你要觉得可以的话，我就跟彭经理再商量一下。
5: 不用，你就直接办就行了。回头我跟他说
0: 啊。哦，行。
5: 哦，对，沈林，
0: 嗯，
5: 这个行政这一块的开支啊，一直是大头。咱们这些年轻人也不知道这个勤俭节约啊。你呢，心细。你也有这能力，那平时呢就拜托你帮我多观察观察，看哪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说。
0: 您的意思是说看一下行政部门的支出还有没有什么节省的空间，对吧？
5: 哎，反正能省一点是一点。
0: 明白明白。行，我知道了。
5: 行，反正公司无小事，咱们加油干好吧。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朱总。
5: 那拜托了。
0: 呀，你别这么说。
5: 行
0: 那我先去处理这个事儿。
5: 好好好，辛苦辛苦啊。
0: 好嘞。

0: 提供的信息，让我们省钱又增效。你几点回家？
1: 我还不知道呢，在外面办事儿会晚一些。

0: 您借用一下那个手机的充电器吗？
1: 没有。
0: 您这儿哪有那个租用的那种充电宝？
1: 不知道，要不你去楼下看看吧。

0: 可以啊，沈姐，这么快就换好了？
1: 正好赶上一个手上有现货的回收商。
2: 回收商
1: 啊，
2: 所以这是二手的吗？
1: 所以你也没看出来吧？
2: 我是说过了要换新的吧？
1: 啊，是说过，但是新的时间上实在是来不及了。
2: 那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1: 朱总没跟您说吗？他当时着急让我去买椅子，他说他来跟你说的，他没说啊。
2: 哦，我忘了，忘了。
1: 哦，对了，当时他还跟我说，让我看看我们部门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节省支出的空间。这个我跟您汇报一下。

0: 哎，陈总啊。
1: 哟，老衲呀，哎呦，你瞧我，哎呀，我这开会要开迷糊了，我都忘了你还在公司呢，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已经出公司了，现在还在陪客户吃饭呢，真对不住啊。
0: 啊，没事。哎，怪我，我刚才那手机快没电了，我就到楼底下去租了个充电宝，可能咱们就走岔了。没什么重要的事儿，我就是今天过来想把我们那个工作室的彩页带过来给你看一下，顺便想聊一聊，看看今后有没有什么合作的。
1: 好，没问题。你上次不是已经把工作室那个介绍发我微信了吗？
0: 对，
1: 那个我回头看看啊，然后咱俩找个机会单独聊，好不好？
0: 好啊，那就回头再单聊。不，我回头我再过来拜访您啊。好，哎，好。

0: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转交给陈总。一定要转交，谢谢。
1: 哦，好。
2: 一堆不讲。

0: 上好。
1: 早上好呀。卷卷的花吧，
0: 这你也看得出来啊？
1: 跟他多像，半死不活的。
0: 给咱工作室添点生机，多好。今儿还跑商场不？嗯。昨天跟你分头行动以后，我又跑了三家呢。
1: 这好，好，跑，跑，嗯，我现在觉着，没准现在这种最笨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的。
2: 我昨天啊，在那个陈总的公司。我坐了整整一下午，嗯，人连面都不见，跑了。我现在想想，真的是卷卷那个话说的对，你得认清你的能力是平台给的，还是你自己本身就有的。这话说的对，憋嘴又让他说中了。以前当副总的时候，我到哪儿办事不是人家哈着我呀？这现在倒好了，那个前台那个就那小姑娘，她认识我啊，就当不认识，就当不认识。哎，低着头，头也不抬，就啊那就能糊弄我。
0: 说不定人家正忙着呢。那他遇到善良的人，那是咱的信任；遇不到就当陌生人呗。再说那换个平台，咱就换个地方唱戏，多大点事儿啊？是不？嗯。那娟说的话，你认真就是你说的。啊。他说的话，我只能听一句。
1: 那句。
0: 对不起，原谅我。
1: 哎，大半辈子了，他都没跟我说过这句话。
0: 行了。
1: 啊？什么？
0: 今儿继续发传单。
1: 发传单，来，走，走。
0: 爹。啊。
1: 站住去。
0: 走。
1: 天天弄工作室就发传单，来拿包走。
3: 嗯，不错啊，这次会议准备工作做得不错。
0: 谢谢朱总。
3: 嗯，这沈林这个最近这工作热情很高啊。嗯，这次换家具给公司省了一大笔费用。对，你们以前怎么就没想过用二手的呢？嗯，
0: 公司和厂家合作的一直还不错，他们给的也都是实在价。二手的我就担心质量不过关，所以一直没往这方面考虑。嗯，
3: 啊，像这种频繁更换的物品啊，咱们怎么省钱怎么来啊，这落实惠比面子重要啊。这个做生意既要开源也得节流啊，你得学会过日子啊。
0: 好，我知道了，朱总。

0: 洪经理，
1: 嗯，
0: 打扰你一下。昨天说那个事儿，我写了一份报告，然后有一些建议在里边，您抽空看一眼。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朱总交代给我的，看我们行政部门的支出里边还有没有什么可节省的空间。
2: 哦，这事儿啊，那你发我个电子版不就完了吗？我这打印出来不也是
0: 浪费？哎呀，还真是，我怎么没想到？那我现在给您发过来哈。
2: 嗯。
0: 发过去了。
2: 嗯。
0: 那您抽空看一眼哈。
2: 嗯。还有事儿吗？
0: 哦，没有了，知道了。

0: 等等啊，你过来一下。
1: 行，没白来，起码刚才人最后一家说了，明年店庆会考虑咱们，是吧？
2: 也算是遇到好心人了。
1: 嗯。
3: 瑞瑞，你看你弄的哪哪都是，你等妈妈找找纸巾啊。纸巾在哪儿呢？哎，谢谢你啊，黑姐。你看呢，都弄到妈妈身上了，再给你拿两包吧。哦，谢谢你啊。
2: 别客气，别客气。
3: 这孩子
2: 吃。光。
4: 沈林，你什么意思呀？你为什么又背着我找朱总越级汇报？
5: 彭经理，什么事儿越级汇报啊？
4: 上一次你买二手家具找他邀功，我就当你是没情商了。但是现在你把什么水龙头没修、茶包过期了，屁大点的事儿写成报告又捅给朱总，你是存心恶心我的吗？
5: 这个报告我写完第一时间就给您了，你还让我发了微信给你，对吧？所以我不知道我跟越级报告扯上了什么关系。
4: 沈林啊，我告诉你，我在这家公司干了6年了，你想干什么我心里特别清楚，所以你要是有本事咱们就明着来，别在背地里搞这些小动作。你一把年纪的人了，不嫌跌份吗？
5: 你说的那些小动作我连一个想法都没有，我只想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朱总交代给我的事儿我去做了，有什么问题吗？你很年轻，脑子活，能力也强，那这些小事造成的浪费你为什么没有发现也没有解决呢？
4: 所以你现在是在挑我的理，对吗？大姐，请问你哪位啊？
5: 别喊。
6: 沈林姐，朱总请你过去。
5: 哎，好，马上。

0: 让你为难了吧？
1: 这倒不会。但确实是我疏忽了。其实以你的资历和能力啊，我把你安排到行政部门，啊，这年轻员工他难免会多想。
0: 不是这个，啊，
1: 就是心仪这孩子吧，之所以能做到经理这个位置，也不完全是因为他叔叔跟我的关系，他这个能力还是有的，啊。
0: 当然，当然。彭经理能力挺强的，
1: 而且现在这个年轻人吧，他个性都强，脾气冲，啊，心仪那边我会跟他好好谈谈，但关键是，你的这个心里千万别有疙瘩。
0: 我不会，我跟小鹏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矛盾，就他今天发脾气这个事儿也是个误会嘛，我跟他解释一下吧，反正我觉得我们都是为了工作嘛。
1: 来，我就是这意思，啊。在工作上呢，他是你的上级，但在职场上你是他的前辈，啊，咱们大人有大量，啊，关键还是，调整好心态。
0: 朱总，我觉得还是我的问题。你不管怎么样，我比小鹏大那么多，我这个为人处事应该比他成熟的。您放心吧，我能搞好跟他的关系。
1: 那是，反正有什么问题你随时找我，好吧？
0: 好。那我就先去忙了。谢谢啊，朱总。

0: 往心里去啊。
1: 没有没有。小朋友们，今天晚上咱们约不成了，朱总约我叔叔吃饭，我得作陪。
2: 没事没事，您先忙，咱们下次再约。
1: 行，那下次就请你们啊。
2: 没问题，
1: 嗯，谢谢。

0: 八斗，山上的日子你很快就习惯了啊，没同伴你也别觉得寂寞，有我陪着你呢。
1: 他谁呀？
2: 老潘，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沈林啊，我大学同学。
1: 你以前不是还暗恋过他吗？
3: 我这次来就是我有一个哥们儿给我打电话啊，说呢他要搞个左右中心，想弄个开业仪式，这话没毛病吧？
4: 你看我说善财童子吗？

0: 哎呀，辞就辞了呗，我要是你我也不干，为了那么点钱也太不值了。哎呀，我不是为了那年终奖吗？这破工，过完年我也辞了。行，老板周末见。嗯，拜拜。
1: 忙的呀，老是赶不上饭点，将来这胃啊是要饿坏的。
2: 就是，尤其是我这么小，哪里经不住？
3: 哎，你话怎么那么多呀？你经不住你就自己吃吧，没让你等我们呢。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妈妈是看弟弟哭了着急啊。没事没事，妈妈是这段时间有点忙。等我得空了，我就给你做卤货吃，你最爱吃的大鸡腿。
2: 真的假的？
3: 真的呀。
2: 谢谢妈妈。
3: 吃吧。
2: 我拿肉。
3: 妈，你们先吃
1: 啊。行行，我们先吃。来，我奶奶帮你拿。
3: 来，妈妈回来了。
1: 来来来，坐着吃。
3: 不哭了，
1: 赶紧吃，不是喊饿了吗？
2: 谢谢。
1: 来来来来来，赶快吃。

0: 陈姐早。
1: 哎，早早。早啊，
2: 早聊
1: 早。
2: 哎，
1: 早。
0: 小川，去物业把发票取回来。
1: 哦，
0: 这儿到会议室重新核对一下下次会议的物料。
1: 嗯，
0: 仔细点啊。Helen 的邮件收到了吗？
1: 暂时还没。
0: 到了喊我啊。

0: 彭经理，想打扰你两分钟。昨天的事情我先跟您道个歉啊，然后我还是想跟您解释一下，我真的不是有意的。那个文件当时你提醒完之后，我也觉得确实是浪费，我就放到了回收箱里。可能他们谁贴了发票让朱总去签字，他就无意间看到了。我真的没有想越级汇报。像我这样情况的人，上有老下有小，我只想踏踏实实工作，能养家糊口。我没有那些野心了。
1: 沈姐，没事儿啊，咱不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吗？翻篇了。
2: 你是室内室外的
3: 啊？我室外吧，应该
4: 20块钱15个圈啊，泡到就拿走啊。来，开心套餐盒啊，20块钱15个圈，30块钱25个圈啊，泡走就拿走。
5: 前面坐，你看，
3: 不是那个哎，
4: 20块多，
6: 老板，哎，这大额卖吗？
4: 不卖，纸套不卖。
6: 啊，纸套
4: 啊？
6: 那给我来20的吧。
4: 行，20块钱15个圈啊。
6: 这叫30，
4: 三十是吧？行，
6: 我扫你就行了，是吧？
5: 绑钱，
4: 行，扫这儿就行。啊，
5: 这玩意儿真的。
4: 好，25个圈拿好啊，
6: 谢了。
5: 老板，往这儿打，往这儿打，老板。
4: 好。
5: 还有吗？来，
4: 这
5: 菜，
4: 快，小姑娘，再差一点点啊！哎，好嘞，来，开心套餐盒啊，放走就拿走啊，无所无期。
5: 我拿了。
4: 哎呀，等，
7: 叫他们，我叫他们来，
8: 就在这儿。
4: 来，
5: 师傅，
4: 就这儿，师傅。
5: 做饭
4: 来，开心套大盒，你看人家刚套走一只，哎，
6: 老板，再给我来50，
4: 哎，好嘞。

0: 老板，好手气啊！
1: 您轻点，我花了80，别弄疼他了啊！
0: 行，那您接着套套呗。
1: 啊，我不用了，可以了。
0: 不套了啊？那行。哎，我给你起个什么名儿好啊？我80买的你，叫你八斗怎么样？我呢？ 是个废材，你才高八斗吗？啊，八斗，喂，八斗。

0: 小柳，我来帮你对你来录，这样会不会快一点？
1: 啊，不用姐，我平时一个人习惯了，你帮我的话，我可能会乱。
0: 啊、哦，小郑，我来帮你吧。
2: 不用了，沈姐，这点小活我一个人干就行。
0: 我来记录，你来清点，这样会快一点。
2: 真不用了，沈姐，彭经理说了让我一个人干。他要是看到您跟我一起，不得说我偷懒。中通快递是吧？又到了一批。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您稍等，我现在有点忙。
0: 啊，有快递我去拿吧，我去拿。
3: 姐，都齐了，一共六件。
0: 哎，齐了，谢谢啊。
3: 好嘞。

没事，我自己来。谢谢，麻烦，哎呦，谢谢啊。不好意思。哎呀，谢谢。

0: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
1: 哎，不好意思。
2: 干个专员，脸上挂得住吗？
1: 我要是40岁了，再怎么找不到工作，也不可能跑到老同学手底下讨活，连快递小妹的活都愿意接。
2: 谢谢姐，一会儿我再来分啊，楼下还有。

0: 哎，沈林，你怎么一个人拿这么多东西啊？来来来来，给我一个。
1: 哦，不不不用、啊，挺轻的，我可以。
0: 你怎么不找人帮你一下啊？
2: 大家都挺忙的，沈姐，哎，你应该借个小推车呀，这样效率太低了吧？嗯，
1: 小推车都被借走了，我快点，多搬两趟。
2: 朱总，电梯到了。
1: 你们先上吧，我赶下一趟。

0: 四爷，
1: 嗯，
0: 你这块的工作现在是怎么安排的？
1: 朱总，我知道您想问的其实是怎么安排沈林。他工作经验确实是很丰富，但他毕竟5年没有上过班了，所以以我现在的感受就是，他不太能够适应当下的职场。再者，人力行政部门本身就没有太多有含金量的业务，那他的这些经验在我这儿就更无用武之地了。我也不能因为他是您的同学，年纪又比我长一些，我就不用他，那搞得好像我故意冷落他、故意晾着他一样。所以说实话，我现在也挺为难的。
0: 哎，小柳管着人力，那这块业务你就不能给沈林做吗？
1: 您去年跟我说过，说小柳是一个挺有潜力的女孩，值得好好培养。那我现在是该培养20多岁的小柳，还是培养40多岁的沈姐呢？要不然，您给我一个方向。
0: 算了算了，你就按你的想法做。
1: 好，那我就先去忙了。
0: 嗯。

0: 跟你爸妈说，暂时生不了孩子，别惦记了，也别天天给我打电话。刚刚我在开会，我在工作，那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烦不烦呐？他能不能懂点事儿啊？
1: 为什么呀？不是说好了领了证就开始生孩子的吗？30岁也不算小了。
0: 哎，我工作都快没了，我生他出来干嘛？你告诉我，我生他出来干嘛？
1: 怎么回事？
0: 朱总空降了一个40多岁的女的，人家成天虎视眈眈，巴不得我一怀孕马上顶替我呢。我问你，我要是失业了，就你挣那俩破钱养活得起一家三口吗？
1: 你们老板不会这么绝情吧？再说了，你毕竟也是老板娘的表侄女啊。
0: 我又不是人家亲闺女，再说了，那女的还是老板大学同学呢，这年头谁不是个关系户了？麻烦你替我转告你爹妈，这孩子什么时候生是我说了算，生还是不生也是我说了算，你要是有能耐有本事你就自己去生，别他妈来烦我。你闭嘴！我告诉你，这女的人家以前也是高薪高职位，就是因为离职在家带了几年孩子，才沦落到今天来这儿跟我抢饭碗。我不能允许自己落到和她一样的下场。

0: 小莲。
1: 哎。
0: 要不你过来跟我当助理吧。
1: 啊，那个小赵呢？
0: 不，小赵他已经转岗了，他就是没事老爱在我这儿待着。你过来吧，这活相对简单，只对我一个人。
1: 嗯。
0: 本来我就想招助理的，不是怎么着你还不愿意啊？
1: 没有没有，我愿意，我当然愿意。
0: 行。我跟新一说一声啊，你就坐离我办公室最近的工位，待会儿你跟网管说一下，把电脑调过来，就说我说的啊。
1: 哎，
0: 就这么定了啊。

0: 周总一般只喝热美式，茶的话，他一般每天看他心情，当然都是他自己泡。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茶具是需要我来清理的吧？
0: 啊，对，啊，每天都会有保洁阿姨负责擦桌子啊，弄茶台。啊，茶具的话还是得我们自己来。嗯，那个博古架上的东西尽量就不要动了。
1: 好的。嗯，收快递、处理合同、差旅接待、客户关系维护，你都给我交代差不多了。那我想问一下，朱总的行程和文书工作也是属于我们的工作范畴之内吧？
0: 嗯，对。朱总是一般都会直接找各个部门的人。比如那个展销会会找市场部啊，一些交流会呢就比较会灵活一些，但我去的情况比较多。嗯，啊，对了，朱总下周有个会，我一会儿先把基本信息发给你。
1: 好的。
0: 然后他到时候会嘱咐你的。
1: 好的，小赵，谢谢你啊。
0: 好嘞，嗯，那个沈姐，我下午还要出外勤。
1: 好，你先忙你的。
0: 行，那你这边有什么问题，你直接不懂的给我打电话。
1: 好的，好的，谢谢啊，小赵。
0: 好，嗯，走了。
1: 您的咖啡。
2: 哎，好。
1: 这是下周三会议的内容。这个我整理了一些往届会议的一些信息，包括分论坛的含金量的标注和说明。因为你的行程非常紧张，我建议您可以有选择的参加。
2: 不愧是沈林啊，你想的比他们都周到。
1: 我助理的工作没怎么做过，所以我前期肯定有想的不周到的地方。反正您发现什么，您赶紧跟我说，我马上调整纠正。哎
2: 呀，已经非常好了啊！啊，对了，晚上我请陈总吃饭，你帮着订个包厢。
1: 是乐百乐超市集团采购负责人陈小刚总吧？
2: 不会吧，你这客户资料你都背下来了？
1: 我肯定得做点功课，不然我心虚。
2: 行，那就更好安排了。嗯，他们一共是两个人，啊，安排完你就直接回家就行了。啊，晚上我再找个人陪我。
1: 嗯，您不用我去陪您结账吗？
2: 不是，你不得回家带孩子吗？
1: 孩子有婆婆呢，没事儿。这是我分内的工作，您还是让我去吧，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
2: 行，那就辛苦你了。
1: 好，那你先忙。
2: 嗯，好。
1: 哎，到了。
2: 哎呦，陈总，
3: 哎，老朱，
4: 欢迎大驾光临。
3: 哎，可以啊，老朱，换风格了。
2: 别闹了啊！这是我大学同学，人家原来是干人事总监的，这段呢屈才啊，到这儿帮我来了。现在
5: 朱总抬举我，陈总你好，我是沈林，我是朱总的助理。
3: 真是你同学？
6: 太年轻了，
2: 人家确实是显年轻。这位蔡经理啊，这是陈总的得力干将。
5: 蔡经理，向你多多学习。
7: 互相学习，多交流啊。
2: 那行，落座吧。
5: 好，请坐，
2: 行，
5: 请坐，
2: 来，你上座，上座。
3: 好，我提一杯敬我的小老乡。哎呀，给我准备的这个家乡酒、家乡菜，舒服。
5: 哎呀，不是，陈总，应该我敬您的，跟着朱总一块儿能认识您这么优秀的企业家，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而且朱总总说您对我们公司很照顾，我们很感谢，所以欢迎您有时间多到公司来坐一坐。哎，我们最近啊出了一款新的环保袋，啊，朱总整个的理念呢是一个袋子。
3: 老朱啊，啊，你这个助理啊聊业务。比你还着急啊！这酒还没喝好呢。
2: 这我没说清楚，没说清楚啊。这样，我陪一个啊。来，嗯，来。
3: 你这当老总的，替助理挡酒。
2: 没有，这
5: 不，我的错。哎，不好意思，陈总，我太着急了，我是我的错，我先干为敬，您随意。
7: 哎呀，
5: 先干为敬，您千万别生气。
3: 老乡妹妹啊，你这酒太少了
7: 啊！啊，陈总的意思是用这个。
2: 不，你
8: 陈总，你这直接你就上难度了啊！你要这样的话，那还真得我来。这样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吧？
9: 又来，老朱啊，嗯，还说你们俩没关系。
7: 陈总啊，这你就不对了，人家是亲同学，亲同学。
9: 哦，对对对对对对，
8: 这你们就把天聊死了。要这么说呢，我跳到黄河我也洗不清了。
7: 您要是洗不清，那您就喝一个呗，喝个交杯行吗？
9: 哎，可以啊。
8: 这真交杯的话没关系，那也变成有关系了。
2: 不是，我来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吧？咱们慢点喝，这菜还没上齐呢，这是。
5: 对，我去催一下朱总。
2: 哎，对，好，
5: 我去催菜啊。陈总，你们慢慢喝。
2: 我干了啊。
7: 哎呀，阿姨，注意海量啊！
8: 别老瞎说，没关系。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哎呀，走走。
9: 今天喝了，
8: 高兴，高兴，特别高兴。慢点啊，慢点。
5: 陈总，再见。
9: 妹子，我今天是真高兴啊，下次。咱好好喝啊！
8: 不，下次啊，下次咱们找一个能唱歌的地方，好好吼几嗓子。
9: 好，走啊，
8: 慢点啊。
5: 再见，陈总。啊，再见，再见。哎、我今天是不是喝多了？
8: 喝多了，不要紧，去吧，真没事。
5: 别动，别动。
8: 你怎么来了？
10: 怎么了？我不能来接你啊？他谁呀、
8: 啊？老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沈林啊，我大学同学，现在在咱们公司帮我做助理。
10: 嫂子好，你就是沈林啊？
5: 对，我是沈林。
10: 裴东，啊，你以前不是还暗恋过他吗？
8: 没，你别胡说，没有的事儿。
10: 大学同学给你当助理。知根知底儿挺好啊，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们继续啊。
8: 不是，我们结束了已经。不是，
5: 这边周总，您忙您的，您忙您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老婆，你来你怎么不打个电话啊？
8: 老婆。

0: 哎，沈林，
1: 陆总，朱总，非常非常感谢你，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胜任不了这个工作。
0: 啊，这昨天的事儿啊，你别往心里去，我跟他都解释清楚了。
1: 哎呀，咱俩老同学，我也别在那儿演下级了，我就有话直说了。我知道你因为同学的原因特别想帮我，但是不能因为了帮我多出一个人员支出，再给你惹点别的麻烦，我真的过意不去。我觉得这样咱俩朋友都做不成了。
0: 你说这他就太生分了，这也都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其实都没事儿，但是他就是会惹麻烦，所以我还是觉得咱俩的这个同学友情比较重要。
0: 行，我尊重你决定。啊，但你放心啊，我肯定留意着，身边朋友有合适的职位，我第一时间推荐你，好吧？
1: 谢谢朱总。
0: 别叫我朱总了，我就你还叫我裴东自然啊。
1: 我也觉得。

0: 时间差不多了，你把哎，那个那盒好茶叶拿出来，一会儿江山过来。
1: 好嘞。
0: 你可是散财童子啊啊！希望带来点好消息。
2: 哥哥，
3: 哎呀，我的哥哥，哎呦，后来真的成大佐了，
0: 哎呦，我的散财童子来了，
3: 走，哎呀。
2: 哥哥，你这不仗义啊！
3: 怎么
2: 出来创业也不叫上我，都弄好了才告诉我一声。
3: 不弄好不敢说，我就怕他说了半天，好像以为我这是多大买卖呢。小作坊就小作坊。江总怎么想入股吗？来得及啊？
2: 那我现在入股不成了坐享其成了？
3: 坐享其成了。
2: 哎，谢谢。哎呦，真不错，真不错，小而美。哥，自从你的事儿之后啊，公司。那兄妹俩开始严查在外边开公司的人，这一查不要紧，又查出了仨，把这仨人全开了不说，一分钱补偿都没有。
3: 就是感觉就是，这公司啊落到他们俩手里头，迟早得黄。
2: 可说呢，你不知道这俩货现在有多作。嗯，就那个厕所那个卫生纸，都从三层印花的给变成早市上买的两层印花的了。
3: 不是啊，
2: 上个厕。上个厕所啊，你不多叠几层，那你哎呦，你就，还有这年会也从索菲特搬到这个肥牛火锅城了，真是让人待不下去了，完全没法干了都。
1: 那你咋还不辞职啊？
3: 这不懂了吧？我跟你说，我跟你江哥都是商量好的，我走他留，是吧？里应外合吧。
2: 对，
3: 这他有什么资源啊？有什么生意都给咱们。哎，你后面有什么朋友啊、亲戚这一类的，你都给我拉点呗。我们反正现在跟李总是什么都干哦，这就是你只要钱给到位，什么都会。哎
2: 呦，小月都成李总了。哎，我光顾见你高兴，我把正事给忘了。
3: 咋？
2: 我这次来。就是我有一哥们儿给我打电话啊，说呢他要搞个早教中心，想弄个开业仪式，这话没毛病吧？
3: 你看我说散财童子吗？哎，都什么规模？预算怎么样？
2: 我估计少不了啊，反正电话里呢口气挺大的，说是要整顿全市的早教乱象，而且关键还有位置啊，在亮马桥，我估计得是那种。international 那种吗？
3: 我记得
2: 我可不嘛。这么着，哥哥，正好明天我要外出办事儿啊，我呢插空跟你一起，李总，咱一起跟那个朋友见个面，你们见面详聊。
3: 最好你要是能有时间就陪我去一趟，因为毕竟是你哥们儿嘛，哎，咱还能说得上话儿，
2: 好，
1: 谢谢江总。
2: 客气什么？
3: 那你这，那今天晚上。哦，不对，今天晚上约了客户了，改天吧，改天咱们得能吃个饭啊，好好答谢。
2: 行，晚上客户也约我了，水也不喝了，走了。
3: 哎，那你坐，
2: 别，
3: 坐会儿，
2: 撒手，
3: 坐会儿，
2: 撒手，哥，
3: 坐会儿，
2: 明天
4: 行。这个题其实就是让你概括它的这个主旨，就这种题一般在首段首句和末段末句啊都有体现，所以你先仔细看看。看完了之后，你看看该选什么啊？
5: 还没选出来呢。哎呀，这孩子就是笨，这。
4: 不是你别这么说啊！哎，那个小雪，你不着急啊，你先慢慢选啊，慢慢看。
5: 不着急，不着急啊。
4: 当着孩子的面这么说，那我一个外人在这儿，你这么说还合适吗？
5: 是，
4: 那女孩脸皮又薄，
5: 你说对，我下次一定注意啊。关键是你这卷子没少做，成绩就是上不去呀。
4: 哎，你先别着急，小雪她其实挺努力的，她就是还没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你知道吧？
5: 你说一个女孩子啊，活干不了，脑子还不灵光，你这愁死人，真是。
4: 老哥，其实我觉得你也没必要非让小雪死磕这个大学本科，因为现在有好多这个大专的技术专业，那非常实用，那毕业之后就业都很好找了呀。
5: 技工啊，那不行啊，那他有什么出息啊？我就想让他考一个好学校，学个什么 管理啊，什么会计啊，什么这你定居在大城市，在那扎根是吧？多好，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稳稳当当的。我家孩子笨，你就看在这个当父亲的一片苦心，你就多费费心啊，好吧？
4: 放心，我肯定会尽力的啊。
5: 行，
4: 我进去看看他，你别进来了，要不然他紧张。
5: 啊，好好好，行行行。

0: 想好了吗？
1: 沈大哥，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适合考大学？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考大学，我觉得我守在我家这小超市也挺好的。
0: 这小菊啊，你先别灰心啊，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挺有悟性的。这
1: 你别安慰我了，我知道我反应慢，根本就不是学习的料，是我爸他非逼我学习，他说必须要考大学才能有出息，但是我一点都不想考大学。你们城里人不也来我们这儿吗？那说明城里也不比这儿好吗？
0: 对，但是咱们先别放弃好不好？你还有大半年呢，对不对？再试一试好吧。
2: 拱门气球剪彩仪式，这个市场在咱赚点钱。摄影师跟主持人，咱们抽个30%吧，应该问题不大。
3: 我现在考虑的是什么？你如果真的像江山说的这种规模，咱高低得给小朋友们弄点表演节目吧。啊，那就是等于是把演出这块也给承包了。赚的更多了。
4: 嗯，我之前人开业请我们汉服社跳舞，一个人500块钱呢，那中间商抽50%，那随便抽。哦，
3: 你大胆的估计一下，咱们这个利润有多少？
2: 行。嗯，等着。
3: 哎呀，沈总。
5: 嫂子。
3: 沈总怎么来这么早？啊，
5: 下班了，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忙可以帮。
4: 我们今天接活了。嗯。
5: 真的吗？啊，
3: 江山来了，给介绍了一个活儿，北京天花板级别的早教中心开业典礼。你就想吧，这种级别的利润，你的利润算好没有？
4: 算好了。那抛开成本，光利润咱们保守估计能有个1万吧。
3: 小一万，那就是筹备期最多是5天，1万5天，1天是2000，这比我在每一天赚的多呀。老婆，我真得感谢老高，这是老高给咱们指了一条明路啊！啊，这我每天还是焦虑什么焦虑？我这不翻身了吗？
5: 恭喜你们，开门红！
3: 开门红，恭喜！这开门红的庆祝一下啊！啊，庆祝一下，走，带你俩出去搓一搓，搓一搓。
4: 不节省成本啊？
3: 这又不抽大餐，有标准的，走。
4: 行，下班了。
3: 下班了，今天大活都接完了，来，
4: 走。
3: 你倒是真枪实弹，真上活了，你就得畅想啊！你比如说，这活动我现在给你5万，布置这个场地你怎么布置？我给你20万，你这场，我现在就说，你现在20万，你多大场地怎么布置？大概？儿童，你都想吧。
4: 卫生间。哎，
3: 儿童事儿你就想，嗯，卡通啊，色彩上。
6: 哎，沈林，哎，
7: 张姐，好久不见了。
4: 是呀。你家子轩怎么样了？
7: 子轩挺好的，现在跟奶奶也熟了。
4: 啊，挺好挺好。
7: 哎呀，其实我们当时也挺舍不得让你走的，尤其是子轩，你刚走那几天小眼睛滴溜滴溜转到处找你呢。哎，你现在在哪儿干呢？有时间的话到家里来坐坐看看子轩。
4: 我现在一点时间都没有，我现在不做钟点阿姨了，干去。
7: 张姐，好久不见了。
4: 是呀。你家子轩怎么样了？
7: 子轩挺好的，现在跟奶奶也熟了。
4: 啊，挺好挺好。
7: 哎呀，其实我们当时也挺舍不得让你走的，尤其是子轩，你刚走那几天小眼睛滴溜滴溜转到处找你呢。哎，你现在在哪儿干呢？有时间

0: 月嫂得多少钱呀？
1: 差不多一个月得10000多吧，要是经验丰富点儿，学历再高点儿，差不多奔20000了。
0: 挣这么多吗？
1: 怎么了？你是不是怀老三了？
0: 嗨，没有，那俩我都弄不过来呢，养孩子太费钱了。
1: 你们家没问题。哎呦，要不然我先上去了啊，时间太长了，上厕所走的时间太长，
0: 行行，好的，张姐，
2: 多保重啊。
1: 哎。

0: 我们学费是6000。
1: 嗯，
0: 就是你中途退出，我们是不退学费的，这点儿你能接受吧？
1: 能。
2: 嚯，本来就挣不了几个钱，还得给人开发票。
3: 至少咱现在是为自己打工，总好过之前在公司里受制于别人吧。
4: 浩然他们组工作还需要收个尾，您就今天加个班，明早就能赶出来。
5: 最近都挺辛苦的，忙完了就回去休息吧。啊，别像浩然那样太透支自己了。
4: 没事儿啊。

0: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是想来咨询一下月嫂。
0: 没问题，我们这里有很多持有上岗证的优秀月嫂，不同年龄，不同学历。您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1: 哦，我今天不是来找月嫂的，是来咨询一下月嫂培训的。我有一个外地的亲戚，他想到这边来打工，所以想托我先帮他问一下。
0: 那您那边稍坐一下，我去叫一下我们负责人。
1: 哦，好。
0: 您稍坐。
1: 哎，好。
2: 这劲儿就是这么个劲儿。然后这活也简单，就是搞一个气拱门，吊点气球，然后弄点吉利画，门口弄俩人偶，就这点事。我听江山说你们是专业是吧？
3: 对，我们特别专业。
2: 行了，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们，就这么着，你们先看着，我要接个电话。
3: 好，好，好，特别好。
4: 就站稳点，听到吗？
5: 您好，
1: 您好，
5: 您是想了解一下培训是吗？
1: 啊，
5: 您的亲戚现在已经在北京了。
1: 他在的，在的。我是正好今天路过，看见你们有这样的培训的服务，所以我想进来咨询一下怎么一个培训方式。
5: 啊，我们是这样，培训周期是一个月，培训费呢是6000元。
1: 哦，培训费还不算便宜哈。
5: 啊，是这样，培训之前呢，我们都跟学员签一个分配协议的，培训合格之后，我们公司会给他们推荐和安排相应的工作的。我们公司推荐出去的月嫂月薪没有低于10000元的。有的时候雇主啊想留住优质的月嫂，那薪资翻倍都是常有的案例。
1: 是吗？
5: 是。哦，我们公司啊还是国家规定的月嫂证的考点，如果说完成培训通过考核的话，我们颁发的是国家人社部认证的证书。您亲戚如果想从事这个行业的话，那这个证书是必不可少的。这么看的话，这个费用应该就不算高了。
1: 我的那个亲戚呢，他其实自己有2个孩子，所以在照顾宝宝啊，包括对妈妈的这种怎么讲，体会上他应该是很有经验的。所以这个周期有没有可能短一点呢？
5: 是这样的，自己生过孩子和坐月嫂啊，它不是一回事儿，这是很多人的误区，很多生活中的经验都是需要纠正的，这也是我们培训的目的之一。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啊。我那个亲戚呢，他之前算是做白领的吧？
5: 哦，
1: 就没有干过类似于这样的工作
5: 啊。
1: 他如果哈。觉得学不会，或者是还是不太能适应的话，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处理呢？
5: 嗨，这个呀您就不用担心了。首先我们这边的培训老师是有着10几年工作经验的金牌月嫂，当然了也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另外呢，如果考试不通过的话，在我们机构后续的培训全部都是免费的。而且您刚刚说您的亲戚是白领，那学历肯定不低呀。现在的雇主啊都倾向于高薪聘用高学历高素质的专业月嫂。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呀已经有一些像以前的白领，还有一些自主创业者，甚至有现在毕业的大学生都已经进入我们这个行业了。这批人在我们这个行业是特别受欢迎的。
1: 啊，是吗？
5: 是啊。我还是建议啊让你的亲戚啊亲自过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培训。我们公司也会定期安排一些月嫂见面会，像高学历的这种优质的月嫂我们都是主推的。
1: 行，那我跟他说让他自己考虑一下。
5: 我们这边有这个微信的公众号，你可以这个在这上面报名，报好了之后啊直接过来上课就可以了。
1: 就是在网上就能报名？
5: 是现在特别方便。
1: 是。那我先扫一个，然后我再转给他。
5: 行。
1: 来，可以，可以，可以。
3: 国际化，整顿早教中心的乱象，我怎么感觉我被整了呢？ 哥，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点尴尬，但是这货电话里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的跟要办个国际时装周似的，是吧？你哪知道来了以后口风变了？但凡我早知道，对吧？我也不能扫眉打眼的跟着过来嘛。嗯。
6: 这现在人也没钱搞活动，变来变去也正常。
7: 爸，接都接了，精打细算吧。
8: 您气球拱门什么也挣不着什么钱呢？您那个叫什么？那个人偶服买啊还是租啊？你买了之后只能用一次，租也不比买便宜。李总，人工方面能不能把成本再拉低一点？嗯，
6: 这点活咱俩自己就干了。
7: 我
6: 先把工作室启动了，有了第一单，有了业绩，这才最重要，是吧？谢谢江哥，我们会好好干的。
3: 哎，小月这个格局和办事能力，以前在公司我愣是没看出来啊。
9: 是他们，我堂堂 CEO， 我跟你打气球玩儿。
10: 我们公司的研发部门非常之强大，这都是我们的金牌研发人。咱们刚才整个看过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公司的，可以说整座大厦都是我们公司的。
11: 青春洋溢，朝气蓬勃，看着这波年轻人就让人高兴羡慕，对不对？没办法，咱们信息安全领域这一块就得需要年轻人，而且我发现这些年轻人啊，比咱们每天苦干业务的人就是具有前沿性。我相信这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能让咱们公司一直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
10: 我们食堂不光有夜宵，还有下午茶呢，然后大家上下班呢，我们单位都有大巴接送，这是我们的会议室，你看，
11: 人来的多了，管理上也就复杂了，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啊，打起精神。
12: 好，刘总。
10: 好的。哎，刘总。
13: 哎，浩然，哎，浩然，
14: 浩然怎么了？
13: 浩然，
14: 浩然，
13: 浩然怎么了？
14: 浩然，
10: 没事没事。这个小孩啊，老是不吃早餐。
11: 哎，别别别，放开放开，散一下散一下散一下，散了散了。
13: 打120，
14: 赶紧跟领导说一下。
12: 他昨天晚上好像一夜没睡。

青春洋溢朝气，看着这波年轻人就让狗屁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能让咱们公司一直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

0: 老公，你看这个算不算是标题党？
1: 海归硕士当月嫂，百万年薪如何拿到？这百万年薪的教程嘛，我都不用看着，这当然是标题党了。这里头都肯定都没说清楚，百万年薪怎么算？百万年薪是什么？加上五险一金，加上奖金，百万年薪，还是说你到手的时候就是百万年？就是标题党，别信。
0: 哎呀，你还是看看人家这篇文章写的挺好的，而且你甭管人家是不是税后有没有加奖金，反正最后他拿到100万，是不是就挺厉害的？对吧？你看这里边写的有什么海归硕士，有职场精英，最后去当了月嫂，我觉得这帮人心理素质可以的。
1: 可以。
0: 对啊，就是能够去挣到更多的钱，然后没有那么强的面子观念，我觉得这样的人挺让人尊重的。是吧？
1: 值得学习。
0: 而且里边人家说了，关于月嫂这个事情跟以前的观念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月嫂有点像一个家庭的管家，对，属于管理者。
1: 管家？胡扯，管家不是原来咱以前老看见电影里那种，就是老一点的站门口，老爷回来了，少爷，那不都男的吗？这活招不招男的？招男的我去，别说一百万了，打个折我都去。
0: 行，你要按你说的打个折，那你这个打完折的50万是算了五险一金，税后加奖金，还是怎么个算法呀？
1: 哎呦我的宝宝啊，就现在这个状况，别50万，30我就干。
0: 30，你这要求还是高。要我的话，在你这个基础上，打个50%，我也去。
1: 不，那就不至于了啊！这个咱俩在这厮杀，你这个压价行为属于恶性竞争。
0: 什么恶性竞争啊？都是进咱们家的账，对吧？而我去的话，我觉得我能对我们家现在的经济压力做出一点贡献，那我心里舒服呀，就应该是我去呀。
1: 做什么贡献？你不是你这现在贡献不挺好吗？这工作，你工作怎么了？
0: 我辞了。
1: 你为什么辞了？
0: 哎呀，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反正就是毕竟以前是同学嘛，在那儿还是觉得有点别扭，不适合我，就辞了。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个月嫂对我来说，这个服务行业可能是我现在比较容易上手的，我有点想试试。
1: 想都不要想，不可能，不可能！玩什么月嫂？
0: 看你这，
1: 我不可能让你去伺候人。
0: 哎，你这个用词不对啊！什么叫伺候人呢？这是一份工作呀。那你说你在公司上班，你的老板、你的客户，你算不算伺候他们？你跟王睿智十几年，你是一直在伺候他们，那我在家对你对孩子，我也叫伺候你们吗？对吧？你不能用这个词。
1: 那一样吗？咱是自己家里人互相照顾，你那是伺候别人，不行。
0: 你这要钻牛角尖，那都是人，有什么伺候别人又外人自己人的，对吧？这是一份工作嘛。
1: 你先别跟我说，这事儿咱们再缓缓好吧，再缓缓，我不想说。
0: 老公，咱家这情况管不了了。前段时间咱不是算过账吗？对吧？
1: 你还是不相信我呗？我能感觉到，我真的是已经是。

0: 我把我每天我最大的精力，把我的时间全是投入在这个工作室里边了。刚开始肯定是都难的，现在已经开张了，以后肯定越做越好。有什么是解决不了？为什么就我？你有功为什么要当月嫂？
1: 首先我肯定不是不相信你，我当然相信你老公，但是面对现实，你刚才也说了刚刚开张，对不对？刚刚开张呢，活没有那么容易，它不饱和也不稳定，现在我们家指着你一个人挣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需要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分担这个经济压力，这就是我们家的现实，它是一个过渡期嘛，对不对？
0: 我现在也是过渡期啊，那就从我这现在过渡呗，你现在就稳定的干你的活不好吗？我给他们干活，我可以不要那个脸，你不行，你不行。
1: 我呢，就想去试试，你不用这么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对吧？说不定我还不行，干不了呢，就试一下嘛。
0: 我就是我现在我不能想象这个画面。
1: 好了，不想，我们不聊这个话题了，好吗？先不聊了。

0: 说了。
1: 嗯。
0: 妈妈，快点
2: 儿！妈妈今天跟你们不同路。你跟爸爸走，上课要听讲啊。
0: 嗯。
3: 昨晚说的那个事儿，咱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先不着急决定。
2: 不着急。
3: 啊。
2: 不着急。
3: 哎。好了，我走了啊。
2: 嗯，开车慢点啊。
3: 好。

0: 您好，我们这边啊，不同价位的月嫂都有，需要给您介绍一下吗？
1: 我是来咨询月嫂培训的，我看你们有一个2000块7天的课程是吧？
0: 啊，是，培训就在楼上，那我带您去看一下。
1: 好，
0: 小心台阶啊。
1: 啊，好。你们这有实践的课吗？
0: 啊，没有，但是我们这边的学员啊，基本都自己生过孩子，不需要实践了。我们不整那些虚的。
1: 你们拿的那个证是你们机构自己的证吧？
0: 啊，对。不过我们的客户啊，他们都是很认我们这机构的证的，我们的证找活挺好使的。我看你应该也咨询过其他家吧，应该知道我们家的特色就是拿证快，就业快啊。
1: 哎，如果说我想拿国家认可那种证的话，是要重新上课培训吧？
0: 你想拿那样的证啊，你的成本就得多花不少呢。你看啊，培训费得8000吧，还得再上一个多月，等你考下来证，大半年都过去了，那不都是钱吗？
1: 行，我想想啊。这是我们教室。
2: 我们这儿的课程是非全日制的，上课时间呀很灵活，方便您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随时调整。
3: 不好意思哈，我们第4期的月嫂培训已经开课了，第5期要等到明年的3月3号了。

0: 哎，你这手工活还挺好啊。
1: 那是，主打一个心灵手巧。
0: 霍红本来就挣不了几个钱，还得给人开发票。
2: 服了。
1: 凡事都得往好处想，哥。至少咱现在是为自己打工，总好过之前在公司里受制于别人吧。而且你看，人街上开个面店都吆喝送赠品呢，咱只进不出算不错了。
0: 这心是真大。
1: 心大不累。哥，不管怎么说，咱工作室已经开张了，挣多挣少那都是挣钱，广撒网多捞鱼，小虾米也是海鲜。
0: 不是海鲜不海鲜的，你说干营销的本来咱就是脑力劳动，那给咱俩弄的那是廉价劳动力嘛。
1: 我觉得挺好的，劳动力多公平啊，干得多挣得多，而且现在劳动力可不廉价了。嗯，你知道现在什么工种能挣钱吗？嗯，男的像电工啊水工，女的像家政月嫂什么的，只要你出了人力又有技术含量，那工资都不低。
0: 就不说工资的事儿啊，就是你看，比如说你看你大学毕业当过白领，现在让你当月嫂，这事儿不觉得丢人吗？
1: 就有什么可丢人的，面子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拉得下脸才能挣钱。而且我觉得每一份工作都有它自己的价值，就像这气球，咱给它吹上气，组成好看的形状，那摆在这儿，那走过路过的人看了一眼，开心了，不也改变世界了吗？
3: 改变啥世界了？世界把我都给改变了。
0: 笑不出来，
1: 放轻松，笑一个。这之后就能放进咱们的企业宣传册里面。
0: 你放那儿干嘛？
1: 宣传，就说咱老板艰苦创业，亲力亲为，又有当代的企业家精神，还有传统美德。
0: 那你这样，你这样，
3: 来正经拍一个，
0: 你就把那个，多来点球，对对对，
1: 放上。
0: 特别辛苦，就特别忙碌那种。
1: 对，自然哈，开心点。
4: 你好，
5: 哎，你好，
4: 您又过来了。
5: 对，我还想来具体咨询一下这个月嫂的培训。啊，
4: 好的。您亲戚没跟你一起过来呀？
5: 就是我要报名。对，就是我。
4: 您以前是办公室白领吧？
5: 干过，但近几年就是家庭主妇。
4: 您太谦虚了，我一看您这气质啊，以前一定是管人的
5: 啊。对了，您需要的那些资料我都带来了，您看一下齐不齐。
4: 好嘞。我们现在客户啊，可喜欢你们这种高学历的人去上户了，学历又高，学习能力又强，关键是啊好沟通。而且你现在这个年龄啊，真的是我们月嫂的黄金年龄，经过系统的培训之后啊，你以后的工作前景啊肯定是非常好的。
5: 填的差不多了，那我现在去交钱。
4: 是这样啊，我看你也是个爽快人，那有些话我就跟你直说了。
5: 好。
4: 我们学费是6000。完成培训课程之后呢，要通过考试才能颁发证书，然后我们再推荐你上岗。我们服务行业呢，也不是谁想干都能干得好的，尤其是像你们这样以前的工作环境也特别的优越，突然到我们这种工作环境里边来啊，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前呢，因为也发生过，有些人来了之后培训了几天，发现现实状况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就不想干了，要求我们退学费。我们的合同里面是有一条的啊， 就是你中途退出，我们是不退学费的。这点儿你能接受吧？你呢？

0: 单独看看哈，来这一个这儿，来看看单子，那还有礼品，这上面都是早教中心，看看有什么需要的，有什么需要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我们。
1: 阿姨，我要去。
2: 王老师，好。
0: 对，谢谢。
2: 谢谢。

0: 今天辛苦你们了哈，我们这个领导啊很满意。哎，不过你们这老板能亲自下场干活，这点倒是很少见。
1: 嗨，今天活太多了，忙不过来。
0: 哎，那下次有机会咱们再合作啊。
1: 行。对了，像您之前说的线上的文案宣传这些我们都能做，线下的开业庆典啊、婚丧嫁娶我们也都能接，有活多想着我们。
0: OK， 没问题。
1: 行，谢谢啊。
0: 哎。
1: 先排队啊！
2: 啊，小崽子，折腾死了！
3: 天越来越凉了，你们别老喝冰的，给你拿了个保温杯，平时喝点热水好吗？一会儿找个地方给它烫一下。
2: 行，你就来给我送保温杯啊？
3: 我来看看我老公不行啊？
2: 没别的事啊？啊？不聊聊月嫂的事啊？啊？不行，我反对。不聊这个。
3: 哎，你怎么老是跟小孩呢？听我说说嘛。啊，
2: 应该你来问我，你就是问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就是不行，我不同意。
3: 我不同意呗。
2: 不同意。
3: 嗯，交完钱报完名
2: 那先斩后奏了。
3: 不然我怎么办呢？你油盐不进呢？那么这样。这家真的挺好的，它是发国家那种认可的证儿的，真的，所以它针对的客户都相对高端一点，月嫂的待遇也会好很多。你信不信我一个月把这学费就给挣回来了？
2: 没，你不用，没人让你一个月把这个钱挣回来，不是，我不用，我这不是也弄着呢吗？是我现在这个活是有点丢人，是吧？是有点寒酸了，但是它是一个好的开始，你得相信我，可能越做越好。
3: 谁说你这个活寒酸丢人了？
2: 是丢人。
3: 有什么丢人的？多可爱啊！而且我觉得你搞这样的活动，你就得这样，他才能起到宣传作用。小朋友们多喜欢呢！你换个人，小孩没那么喜欢，真的。
2: 什么？
3: 哎呀，我说真的呢，挣钱嘛，有什么丢人不丢人的？我当月嫂一样，对吧？
2: 哎，
3: 你是不是怕我去了人家家里跟人欺负，被呼来喝去的？
2: 对。
3: 你傻吧？我就知道你是这么想。你换个角度想问题，月嫂是一个技术工种，对吧？挺贵的，去了是为了很好的照顾产妇和新生儿。他孩子在我手上呢，你觉得他们敢对我不好吗？你想想，咱俩那会儿请张姐的时候，咱俩敢对人家不好吗？说实话啊，咱俩本来人也好，但你本能的，你为了孩子，你也不会，你对他很尊重。所以我也一样，人家一定会特别尊重我的。我只是去干我该做的工作，这也是一份工作。你这么担心干嘛呢？
2: 你没去，你现在都是这么说。
3: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换个角度想。
2: 上班去。
4: Thank you.

0: 妈妈，写什么字儿啊？
1: 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呗，随心。
0: 想不出。爸爸，你看我和妈妈做的。
2: 你做的挺好，这颜色挺好。
0: 给点建议吗？
2: 月月，我说过很多次了，你碰到什么问题，你先试着自己解决，不要什么上来就问别人怎么办，是你自己的事儿啊。
1: 爸爸累了，妈妈陪你下，让他歇会儿，行吗？
2: 对不起啊，黄总啊，我那个尽快让手底下的人给您改了啊，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我不满意，是人家客户不满意，我给你发过去，你就按这个改就完事儿了啊。
0: 爸爸，做完了。
2: 来，来，这怎么狠？妈一起做的。
0: 嗯。
2: 为什么是向上的向日葵呢？
0: 奶奶说向日葵是朝着太阳长的。大的往哪长，小的就往哪长。哎，这个就是你。
2: 嗯。
0: 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这个是弟弟，他太小了，就会吃饭、睡觉、拉臭臭，所以他是刚从土里长出来的臭臭。哎，妈妈，你拿一下，我还装灯呢。
2: 啊，装灯了。

0: 我们要洗净双手，拿一个干净的纸尿裤。这里是纸尿裤的无菌区，我们在给宝宝更换纸尿裤时，手不要触碰到无菌区。首先，我们用一只手护住宝宝，另一只手将宝宝轻轻地侧卧，纸尿裤放到宝宝的屁股下，将宝宝平躺，双腿分开，纸尿裤穿过腿部展开。
1: 这期发票又得花一笔钱了，咱能找一个便宜的快递公司不？
2: 哎，不行，要用就用最快的，不要省这些小钱儿，你得让客户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1: 行吧，让我来找找我的优惠券，看看能不能抵掉。
2: 我昨天啊，把之前活动的照片发给了几个商场的负责人，刷了刷存在感。得让他们知道我们存在，以后万一有什么什么亲子类的场所开业的话，马上就能想到咱们。
1: 可以呀，营销最高境界就是让别人帮忙宣传。专业那谁在那抱怨嘟囔来着？
2: 哎，他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向上生长嘛，每一天都要向上。
1: 嗯。
2: 齐总，什么指示？哈哈哈哈对啊，哎呦，好事好事，哎，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啊。但挺好的，这个行业现在这发展前景挺好。嗯，好啊，能，绝对给你做好了啊。你这样，晚上一块吃个饭吧，边吃边聊啊。好，我一会儿把地址给你发过去啊。好，嗯。
1: 啥呀？
2: 你别找优惠券了，我给你发一个餐厅的那个经理电话，晚上订个包间。
1: 干啥去？
2: 我原来一个那个供应商关系挺好的，老齐，他那个广告公司不做了，弄了一个琴行，让我们给他做开业典礼。
1: 真的假的？
2: 嗯。
1: 多少预算啊？
2: 应该不少吧，忘了问了。

0: 好，请这位学员回到座位上。这位学员呢，做的已经很好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错在哪儿？这个里面这个长条的地方，刚才在视频当中已经提到了，它叫无菌区，它是专门接触宝宝最娇嫩部位的。刚才我看这个学员在操作的时候，他触碰到了这个位置。大家一定要切记啊，我们的双手是最容易沾染细菌的部位了，所以不管你是否清洗过双手，都一定不要触碰这个位置，避免造成宝宝的感染。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不要小瞧这个行业，要因为自己的职业有那种自豪感。
1: 这是这个月的项目进度报告。
2: 哦，
3: 嗯，
2: 好。
1: 然后浩然他们组工作还需要收个尾，我们就今天加个班，明早就能赶出来。
2: 不用了。
1: 什么不用了？
2: 最近都挺辛苦的，忙完了就回去休息吧。啊，别像浩然那样太透支自己了。
1: 没事儿，我那边手头上还有一点，而且我也不累。
2: 听安排。那神，咱现在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不能跟面试那波小孩比，有的时候咱得学会关心自己。行了，忙完就回去休息，就这么定了啊。
1: 哎，好，
2: 走吧。
1: 嗯。

0: 感谢老哥，这活儿我交给你，绝对放心。
1: 谢谢老哥你，我这刚开始，你这是吧？雪中送炭啊！你新店开业呢，我指定要给你弄得漂漂亮亮的，你就等着看策划案，好不好？
0: 得嘞，嗯。改天咱们再喝，嗯，到时候我做东，
1: 你这啥？你做东呢？你这活弄完了，我还得答谢一下呢。行行行，喝挺好是不是？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哎，慢点，给嫂子带个好啊。哎，
0: 好。
1: 哎，慢点，师傅。哎。林总，来，
2: 点菜一时爽，开票700块。
1: 七百，人情往来的事儿，做生意嘛，总得有支出啊。哥先给你报了。
2: 不过这定金也没给，算谈成还是没谈成？
1: 这还不谈成？这都喝成啥样？那个，收钱啊！你让他。

0: 给不给定金吧，这个事儿他现在就是让朋友之间，朋友之间有时候做生意，你人家说一句这那的，就是这样，一直就是这样。你要是把所有的话都说的那么可丁可卯的，就显得生疏。毕竟是他来找了咱们。
1: 是。那我一会儿就在路上想想方案，明天就动手。
0: 好，好，好。
1: 不过真像他们说的，多做几个他们挑啊。
0: 嗯，你先做俩。
1: 行。
0: 让他先挑，你这俩让他先挑一下，用点心，然后多来点你那种啊，那种发散的那种，哎，都来点发散的那些，这咱争取就一下先把几个月的房租给他干出来。
1: 没问题。
0: 是的。
1: 势在必得。
0: 势在必得。来，来，你上去。
1: 我
0: 捎你一个，走。
1: 我坐地铁，消消食。
0: 行，
1: 小心，
0: 我走了，
1: 辛苦了啊，小心啊，哥。

0: 话，电话响了。哎呀，接电话。
1: 咋了？
0: 电话响了。
1: 怎么了？
0: 接电话。
1: 什么？
0: 接电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喂。
2: 喂，组长，出 bug 了。
1: 喂。
2: 有两个模块不太兼容。
1: 喂。
2: 喂。
1: 喂。
2: 哎，听得到吗？
1: 喂。
2: 喂。
1: 喂。
2: 听得
0: 喂什么？你听不见吗？
1: 怎么？
3: 我说你听不见吗？喂喂。

0: 主持效果呀、啊，实在太好了！哎、
1: 感谢感谢，咱们再合作，
0: 再合作，一定得再合作，
1: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2: 吃饭了啊，你别躲了，你要跳崖呀！阿斗，来，
3: 衣服都洗好了，还不赶紧晾上？
4: 我要去帮助奶奶晾衣服，
5: 还帮奶奶晾衣服。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9: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
12: 是你肯定的目光。
11: 逐光而行，
9: 超越永无止境。
10: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3: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4: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5: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3: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5: 前路步履不停，
13: 故事精彩继续。
15: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6: 阅读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女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还是希望姐姐们能救佳欣。
1: 别说了，明白了。你先坐下，先坐下。那怎么着？咱们一起去趟合肥。
2: 去，
1: 没问题。
2: 那我订酒店吧。
3: 哎，别，四姐，我来。
1: 就先别订我的房了，我怀孕了，也捐不了。你们先去配配看吧。
4: 红雨啊，
5: 我也去
4: 啊。老刘犯过错，但他不能死。
1: 妈，哪用得着你上啊？老五，不要有心理压力，你就留在家里陪妈。我们几个去一趟，先陪陪看吧。
5: 嗯，对。

0: 至少有一个能陪上。我吧，年轻点，
1: 你也年轻不了几岁。
0: 哎，
2: 我们都不年轻了，
0: 总会有生路的。

0: 我越，我不想吃了。
1: 现在赔偿结果只有大姐这个，我去求大姐，她能帮咱。
0: 求你了，我求你了，红雨，你让我死了吧，我有什么脸见大姐？
1: 你现在的命不是你一个人，你给我听好。你死了，小曼怎么办？妈怎么办？当初是咱们说好了要给妈养老送终的，你就是再不想治，你给我坚持住了，不能让妈白发人送黑发。海萌，你死了，你让我怎么活？咱过去是犯了不少错，我去求大姐，我求求她，我让她救咱一命。等咱病好了，咱改，咱忏悔，咱补偿。但问题是，你得把命给我留着。等咱病好了，咱改，咱忏悔，咱补偿。但问题是，你得把命给我留着。

0: 了吗？
1: 什么情况啊？
2: 一个都没赔上。
3: 你倒是说句话。
4: 大姐，救救佳喜，现在只有你能救佳喜。
1: 确实有救了。
0: 是，
3: 哎呀，
0: 红玉你先起来。
4: 大姐，我跟佳喜对不住你，我们当牛做马报答你。
0: 救，谁说不救啊？能见死不救吗？
3: 快起来。
0: 就当我上辈子欠他的，这辈子还清了。有舅舅好，谁让他是我亲妹妹啊？

0: 这是妈给的，没有密码。
1: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手术哪有个准头啊？我想尽量都安排好了，万一……
1: 不是说这个手术没危险吗？
0: 没危险，那我也都交代清楚了，我心里踏实。那这几个是家里的，都给你，你拿着。这个给小念儿。
1: 你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0: 你还背上诗了，我哪有那么伟大呀？哎呀，过去呢，我是为家里活着，可后来我一想，凭什么呀？我得为我自己活。现在又倒回去了。我现在觉得能为别人活着，为集体活着，也是一种幸福。我就记得爸在世的时候经常叮嘱要把家维护好，不要散了。我这也算不辱使命，嗯，有始有终吧。

0: 맞아.
1: 샤샤.

0: 行啊，
1: 来，行，我给你们娘俩拍。
0: 好。
1: 来，
0: 哎呀，那我们应该站哪儿啊？
2: 就站
1: 来来来来，就这就站这儿就行，
2: 站这儿就行。
1: 哎，这多好，
2: 来，
0: 好，
1: 一，乐点啊，二，哎，三，好嘞，看行不行？
3: 叔，咱们一块儿照个全家福呗，
1: 啊，
3: 一起。
0: 行，
1: 我就不上相了嘛。
0: 师傅，
2: 哎，
0: 麻烦您能帮我们拍个照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我这拍照不上相。
4: 儿子都说照了就照，
1: 一照相闭眼，
4: 一眼就闭眼。
2: 三位靠近一点，
0: 好嘞好嘞，
2: 靠近一点啊。
0: 啊，
2: 来，一、二、三，
5: 来来来，
6: 哟，这今天加餐了？
4: 这不是从妈那儿打包回来的吗？
6: 来，老规矩啊，你吃鸡腿，
4: 哎别，
6: 我吃鸡爪子。
4: 不不不，我吃鸡爪子，
6: 吃
4: 鸡爪子会梳头。
6: 哎呀，用不着。你这头发多浓密呀、啊！
4: 小时候头发才浓密呢，一把都抓不过来。那你就吃吧。
6: 咱俩算好的，你看那欧阳宝都快秃了。
4: 哎呀，一到这个时候啊，我就担心，就怕有人找上门来。
6: 哦，我战友跟我说，那几个放高利贷的进去了。
4: 真的？
6: 啊，
4: 那小妮能回来了？哎呀，是不是又来了？
6: 不可能，我去看看。
4: 我去。
6: 打仗还得靠我。
7: 快递啊，何佳丽对吧？
6: 哎，对，
7: 我在这签个字。
4: 什么东西啊？没买东西、啊。
6: 来，
7: 好。
6: 谁的？哎，上海，
8: 儿子给你买的。
6: 看看看看，什么？

0: 这真好看，我早就想买一双这个颜色的鞋。
1: 试试。
0: 不用试，肯定合脚。
2: 在上海过得不错，放心了吧。

0: 佳琪，文宇，大姐，进来。大姐，哎呦，快起来！起来！快起来！大姐，我错了，我这错了，大姐，这辈子妹妹欠你的可能还不上了，我以为下辈子一定还你。
1: 好了，过去的恩恩怨怨我都放下了，你也放下吧。来，
0: 没脸，我没脸，大姐，大姐，你能原谅我吗？大姐，
1: 好，我原谅你了，我原谅你，原谅，原谅，快起来，
0: 大姐。
1: 我救你是我的事情，我都想明白想清楚了，你也不要觉得你是欠我的。我知道原谅别人容易，原谅自己很难，你要学会原谅自己。
2: 不管怎么说，姐都希望你好好的。

0: 我们家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团圆饭了，啊！不多说了，吃。
1: 妈，啊，我想说两句。
0: 行，说吧。
1: 我这身体今天就以水代酒吧。啊，我和佳喜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妈给的。今天还能好好的活着坐在这儿是大姐给的。人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确实成长了不少，有很多感悟。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我以后好好弥补。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姊妹们有今生没来世，我好好珍惜。
2: 哎，咱们六个碰一个，
3: 好，
2: 有今生没来世，
3: 没来世，
2: 来。
0: 哎呀，这一个个啊，都我生的，怎么生出的你们啊？
1: 妈，嗯，这是房产证，改回你的名字了，好好收着。

0: 行了，大家都了解了，那我们一起请麦克。
1: 哎，好，
2: 对，请麦克，
3: 好，来，
4: 敬我一个，
1: 身体健康，
4: 身体健康，大家身体健康啊，
1: 身体健康，
4: 身体健康。啊，开吃！
1: 哎，来吃，
5: 我来吧。
4: 妈，听说你那个酱菜现在值钱了？
6: 那个酱菜方子啊，是人家开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你爸那个皮草手艺啊，是传男不传女，我的是只传女不传男，而且必须得是德才兼备的。
0: 妈，那必须是我呀！
4: 你拉倒吧，
0: 哪来德哪来才？你看妈说的，只传女不传男，咱们姊妹六个就我跟老六有女儿，是不是？再说了，就我跟妈姓刘，标准传人，我是。
7: 是，我不参与竞选了，你自己来。
0: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4: 人那是长大了。
8: 哎妈，你也适当的考虑考虑我们几个呀。
1: 是啊妈，回头我们在您对面开个六女婿酱菜。咱自己家里人良性竞争，
6: 你们一个个大男人做什么酱菜呀？理想要大一点，是不？
1: 就是，
0: 做酱菜缸子。
6: 妈，今天晚上是真开心，开心的我都想哭了。
4: 妈，开心啊，开心。
6: 我要敬你们。这几个女婿们啊，我这六个丫头啊，我生的我养的，我心里最清楚，没一个是省心的。这你们几个天天要跟他们在一起过日子啊，真受了不少罪。
9: 妈，您这话说的真对，我娶了佳丽啊，哎，我这天天提心吊胆。哎，你说是吧？
0: 你提心吊胆什么？
9: 我问你，我不该问你。哎，你说你家的
0: 提心吊胆什么？
9: 啊？你这脾气我还不提心吊胆？
7: 哇，多温柔！
0: 来，喝一。
9: 妈，你看这喝酒我就喝不过
0: 了。干了啊！
9: 好，干干干。哎，赶紧诉诉苦了。
10: 哎。哎呦，佳喜在呢。
11: 很快，很真心。
4: 辛苦了。
12: 哟，这都得说哈。
0: 嗯。
12: 啊，没啥，那个家有仙妻。
0: 收到，收到。
13: 你刚才说什么？是家有
12: 仙妻呀？
13: 哦啊，那我就家有贤妻。
0: 那我以前的目标还是嫁入豪门呢。
13: 哎呀，那下辈子啊，我努力，争取能将豪门进行到底。来，
4: 辛苦了，老总。
13: 哎呀，
4: 这欧阳
1: 啊，我这都是被劝退过一回的人了，再次入学我倍感珍惜。
0: 祝你取得好成绩，
1: 我还要拿奖学金呢。
14: 妈，小玲跟着我您就放心吧，我们小两口绝对把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是吧？
0: 必须的，
14: 干一
6: 个。来来来，
4: 喝一杯。
1: 喝家欢喜，
4: 喝家欢喜。
7: 妈，你休息一会儿。
0: 嗯嗯。
4: 哎
15: 呦，美心姨。
4: 哦，新年好，
15: 佳丽姐。
0: 美心姨，佳丽，
4: 过年好，
15: 过年好，过年好。
0: 妈，你看谁来了？
4: 新年好啊，刘妈。
0: 刘妈，新年好。
7: 生日快乐啊，哈哈，生日快乐。
4: 对对对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7: 嗯嗯，生日快乐。又糊涂了。好大岁数啦。
4: 29。
7: 快坐快坐，那个舅邻居倒点水。
15: 哎，
4: 气色不错啊。
7: 给给给，坐坐。
4: 这干嘛呢？
7: 哎呀，不忙不忙，
0: 这橘子，
7: 看刘妈气色不错，
16: 也不行，我还是打算带她回上海，那边有新的治疗手段，也许还有希望呢。
7: 那以后见面机会就更少了。
16: 不会的，我们会常回来的。
15: 喝点水，
7: 不敢想。
15: 佳丽姐，
7: 哎，谢谢。
5: 找啥呢？啊？
7: 生日快乐，快乐！
4: 哦，生日快乐！谢谢啊、哦，我给你收好啊、哦。
7: 好好，嗯。
4: 又找啥呢？啊？找啥呢？
15: 哎，秋玲啊，
17: 来了。妈，找什么呢？
15: 梳头的
17: 啊，
15: 木梳啊。
17: 你先坐这儿，你先坐这儿，我给你找去。哦，
4: 要找木梳干嘛呀？
7: 老张回来了。回来了，
4: 哦，是是，嗯、
7: 老张
17: 最近又重了点儿。
7: 嗯，来，
4: 老张回来了，
7: 好，回来了，好，
6: 老小孩儿，
16: 两个老姐妹，
17: 是不是这个？
7: 嗯嗯，
4: 哎呦，这么好看啊！
7: 嗯，
4: 来，我给你梳头，好。
7: 我梳你，
4: 你给我梳头，行行，哎，
7: 哎，
4: 梳着真好，
7: 好，好。

0: 跟洋洋联系好了吗？别去了扑空。
1: 跟秋芳姐联系了，说人在呢。小年儿呢？哎，姐，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见他吧？这多少年都没见了，怪想的。
0: 他都未必肯见。

0: 那我这孩子，他要是敢不见你，我这个当五一的第一个揍他。我
1: 你拉倒吧你，
0: 姐，你见着小娘你就跟他说，五一现在阔了，这家里头永远有个位置给他留着，只要他回来，那就是奔着发财去。
1: 行，这话我肯定带到。
0: 行。哎呦，我这去见洋洋了，还怪紧张的，都长痘了我。
1: 儿不嫌母丑，你就是成个丑八怪，也是洋洋他亲妈。
0: 那倒是。

0: 谢谢。
1: 客气，您慢用。
2: 刘艳玲，
3: 洋洋，哎呦，我刚才找了一圈，没找着你，我还以为你不愿意见我，不来了呢。
0: 那有些人都千里迢迢赶过来了，我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吧。别愣着了嘛，赶紧坐。
3: 洋洋
0: 啊，
3: 你刚叫我什么？
0: 妈。
3: 哎，
0: 我不知道你喝什么，反正给你点了咖啡。
3: 啊，儿子，想吃什么点，妈请你，点最贵的。
0: 我都点完了，小点声，小点声。
3: 啊，好，行。洋洋，你这在上海工作怎么样啊？累不累啊？辛不辛苦啊？你吃的好不好？有没有饿着？妈给你打电话，你怎么老是不接呀？信息也不回。
0: 杨女士，我知道你现在很激动，我一件一件告诉你，行吗？
3: 哎，
0: 我在上海呢，过得很好，吃得好，住得也好。没回你电话呢，只是因为有时候工作忙，所以没接到。你看我现在，我这派头。多好
3: 啊！哎呀，我儿子长大了，
0: 必须的。
3: 你这个有点像电视里的那个什么
0: 什么
3: 许文强，
0: 是吧？就是龙胖。
3: 哎呀，哎呀，这大上海就是不一样啊，跟在华南是不一样。洋洋，咱拍张照吧。
0: 好啊。
3: 哎，你好，
1: 啊，你好，
3: 能帮我们拍张照吗？
1: 好的呀，
3: 好的
1: 呀。
3: 行，你来这边吧。
0: 来，
3: 来，我来。好，拍这个大上海的背景啊。
1: 你们是姐弟吗？
0: 不是，这是我妈。
3: 这大儿子，
1: 这么年轻漂亮的妈妈呀。好，三，二，一，再来一张。三，二，一。
4: 好了，好了，好了。

0: 妈，你坐着歇着，不用动。
1: 你也坐啊。

0: 我，您看着倒是越来越年轻了，爸怎么样？挺好的。依依呢？见到了吗？
1: 前阵见着了，大姑娘了，想你呀。
0: 吃面吧，吃面。哎，妍儿啊，你就没考虑过回去啊？听说那些放高利贷的人都进去了。妈，我就是觉得对不起爸，我就想着在这边起码。
2: 混出个人样子来，再回去。嗯，行。太逗了，老刘才几个月吧，抱在手里，我都睡着了。你看呀，那时候剪了短发了已经。
3: 哎，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来这是我？
4: 老二这长辫子真好看，
5: 嗯、
4: 老二像你们爸。嗯，嘉文像妈，我最像爸，
6: 对，
5: 我是爸和妈的综合。
3: 我最像爸，
5: 对，大姐最像爸，是吧？
3: 你像你奶，
5: 我怎么像奶了？你像你吗？
3: 老四也像爸，
4: 我脾气性格像，
3: 我也像爸，我也像妈，
7: 不对。
3: 我是爸妈优点的结合，那这不说我是爸妈缺点的集合？
7: 不是，这个时候不应该有人反对一下吗？我怎么可以反对？我反对，
8: 妈，
7: 照片啊，先挂到我那儿，我帮你保管着，等你新房子搬家了，我再给你挂回去。
3: 我和你们爸呀，来看这套房子的那天，好像就在眼跟前儿啊。
7: 怎么样？有点小激动。好多间呢。对，宽敞着呢。厨房边上呢，是个大卧室，这边又是个卧室，这儿是个客厅。
3: 看不懂，一晃。
7: 哎，明天就要动迁了。说真的，我还真是。
3: 舍不得，哎呀，明天就要动迁了，嗯，真是。哎呀，行了，妈，那会儿从小院搬出来的时候，你也舍不得，还哭了两天呢，<笑>都舍不得。
7: 是是，
3: 以后新房子更好啊。
7: 对，
3: 妈，要不还是上我那儿去吧，我那儿大。
5: 要不上我那儿住吧，我那房子多呀。
1: 妈，您还是来我这儿，光明上学也不在家，那房子是空出来的。
3: 我那儿也有妈一间房，
7: 你说这挨个让您选，你非得去住那安置房，为啥？就是。行，周一、周二，啊，周三、周四、周五、周六，
3: 周日呢？
5: 周日，忘了。
3: 现在咱们家就是房多人少。
7: 行了，你们不用操心啊。
3: 我还是住政府房。哎，
7: 妈，你看女儿们都这么舍不得你，我有一个提议，咱们今天都在，就住在这儿怎么样？
3: 行啊。
5: 那大姐，你分一分怎么睡？
3: 反正老四跟老五不能睡一间四掐，<笑><笑>那你来分。
7: 这都最后一晚上了，你们想睡哪儿就睡哪儿。
3: 那就老三跟老五一屋。
9: 我跟
3: 老二一屋，好，老四老六你们陪妈。
10: 行，
3: 好，那我睡客厅。啊？
5: 为什么？
10: 三姐睡觉不老实，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怕她踢我。
3: 上下铺，我又不梦游。<笑>你睡下铺。
5: 行。
3: 哎，停电了，怎么？
7: 就要拆迁了，这一片老停电。
3: 小玲啊，拿蜡烛啊，
5: 是在这儿吧？
0: 这个我得拿回去。
1: 哎呀，小时候最喜欢停电了，一停电就能玩火。

0: 哇，以前的地震刨人就是我跟老六点的。
1: 哎呀妈，许个愿吧。你们都听好了，我那个酱菜方子啊，卖了。
2: 啊啊啊！什么时候？
1: 这一次啊，我这碗水可是端得平平的。你们六姊妹啊，每人一份儿。
2: 这是干嘛呀？为什么？
3: 妈，你不是说不卖的吗？
1: 财聚人散，财散人聚。

0: 长城哥，
1: 梅西。
0: 哎，长城哥，听说你要去上海？
2: 是啊，
3: 给德国人干事儿，想电灯泡去。
0: 那我也去。
3: 你可去不了，他们不收女工。放心吧，很快回来。梅西妹子，
0: 长城哥，
3: 给你看个宝贝。
0: 这是啥呀，长城哥？
3: 城里人用的，
4: 叫什么？梳妆架，
3: 喜欢吗？
0: 喜欢。
3: 西妹，现在是新中国，咱们翻身做主，
4: 要不
3: 咱把喜事办了。山川河流和云朵，
1: 我拿什么还给你啊。西妹，大佬他们去淮南支援国家建设，听说可以转城市户口。
0: 淮南在哪？
1: 管他在哪，反正坐船就能到。
0: 哎，那妈和阿丽怎么办？
1: 等我们站稳脚跟，再把他们接回来，
3: 你看行吗？
0: 行，你说行就行。

0: 你也起了，妈，老二、老三，
1: 哎，老四、老五、老六。

0: 妈，你真吓人！
1: 天都亮了。
0: 啊，嗯，是啊，天早都亮了。
1: 多美。

0: 说话就要生了，
1: 太好了！你不就是为了长胜和美心发愁吗？
0: 你就在家好好做你的月子，什么事你都不用管啊！
2: 妇女能顶半边天，生男生女都一样。
3: 你就把我当成男孩，我比儿子还要厉害。啊！快来帮忙啊！
4: 草包一个，谁呀？呦呦呦！
5: 请关注六姊妹。

0: 맞아.
1: 这是不哭啊，咱这就去医院。
2: 别叨了，
1: 这就去医院。
2: 哭啊！
1: 哎，这孩子烧成这样，不是着急吗？
2: 我也急。

0: 哎，啊，
1: 哥几个，你们说，这马书记怎么突然搞起大会战来了？这还用问？这肯定是有事儿啊！怎么能这时候能有啥事儿啊？
2: 对呀，
3: 听我说，这事儿啊，肯定小不了。你看马书记，都急成啥样了？
4: 就跟60年丢了二斗高粱似的。
2: 姐，你看一下，够什么？
4: 我看一眼。
2: 你等一下，
5: 丽蓉姐，
2: 哎，
5: 过来看一眼吧，
2: 啊？
6: 哎，你们四个不干活看什么呢？马书记要今天完成爆破，兄弟们抓紧啊！
7: 大伙，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8: 是不是上面不让咱干了呀？
6: 没有那事儿，别瞎猜，干活！
9: 哎，干活。
2: 可以的，陈晓，你别太着急了。
10: 今天能完成爆破吗？
2: 放心，保证完成爆破。
10: 今天就完成爆破？你有什么问题啊？
2: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0: 你给我挺住了！
2: 不是，为啥要赶着今天完成爆破呢？明天就不行吗？
10: 不行。
2: 为啥不行啊？你到底怎么了？
11: 水莲，听陈晓的。
2: 丽蓉姐，她这公社开了个会回来，就抽风一样的搞突击会战，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0: 不该问的你别问。
2: 跟你拼命，我那次要闹个明白。
10: 等爆破完成之后，我一定会告诉大家。
12: 马书记，
10: 怎么了？
12: 耽误你几分钟。
6: 有事儿向马书记请示。
10: 耽误不了。
6: 陈秀，我真有事儿。
10: 来，
6: 放。哎，慢点。
12: 师兄，您看，就是这块石头，炸又炸不了，搬走又费劲儿，干脆就放这儿吧。
13: 啥？我们都捣鼓半天了，不搬走太是了。
8: 是啊，大河不让搬呢。
10: 你们仔细看看啊，这块石头如果刻上字儿，不正好变成一道井吗？我想大河是想把它变成一座纪念碑。
12: 还是春秀懂我。这上面啊，要刻上我们修建关隘路的经过，让走过这条路的子孙后代都了解这段历史。
14: 你们这么一说还真是。哎，你们俩可真是心有灵犀啊。
13: 人家这叫夫唱妇随。
15: 夫唱妇随。
16: 我看你们是干活还不够累。

0: 干啥呀，马来宝，你吓我一跳。
1: 干嘛呢？偷懒呢？
0: 你不偷懒。
2: 没偷懒，你在这鬼鬼祟祟的，你。
0: 跟你有关系吗？
2: 我告诉你啊，春秀安排你掌间够照顾你的了。
0: 那是春秀姐照顾我，又不是你照顾我。
2: 春秀是谁呀？
3: 大队书记，
2: 那是我妹妹。我这当哥的不发话，她敢照顾你吗？
0: 春秀姐有你这样的哥呀，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2: 你站着，
1: 过来，帮我干点活。
0: 我不帮。
2: 我告诉你啊，这可不像铁姑娘说的话。你不帮我，可把谁喊了啊？
0: 你喊啥呀？
2: 我喊我们沈凌吃个苹果。
0: 你要是想让我帮忙呢，你就直说，别拿个苹果贿赂。
2: 我不是贿赂你，我真不是这意思。
0: 干活。
2: 不是，真干活啊。吃个苹果，求你。
0: 干活。
2: 行，干活。
1: 发现你是真不嫌累，歇会儿都不行。哎，
4: 快下来喝口水。
5: 真累了。
4: 没事，我来。
6: 马书记。
4: 哎，钱进大哥，你过来慰问我吗？
6: 当然得慰问了。一看到我们铁姑娘这阵势，我就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我向你们致敬啊，你们辛苦了。
5: 王钱进。你要真觉得我们辛苦，应该带两筐馒头来呀，是不是啊？
7: 就是，
8: 丽蓉姐，你找他要馒头吃，抽他肋骨呢。
9: 就他这大队会计啊，最抠门儿。
8: 就是，
6: 我太匆忙了。下午给你们熬姜汤。
10: 加糖。
6: 行。马书记。哎，
4: 怎么了？
6: 问你个事儿。
4: 哎，你说。
6: 你为啥急急火火去这路啊？
5: 王三海，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呢？
6: 没你事儿。
11: 王三海，那我问你，你为啥三十好几了还找不着媳妇儿啊？
6: 我知道你想说啥，我是落后分子，我好吃懒做，我偷奸耍滑。
11: 不，是因为这条路。
5: 王三海，你要是咱挂一台的人，你就不应该问这句话。咱挂一台三岁孩子都知道，为啥要修这条路啊？
11: 就是，这条路摔死了多少人，摔残了多少人，你还问？
6: 干啥你们？开我批斗会啊？嗯。我是问马书记，为啥突然急急火火修这条路？听明白了吗？
5: 别问那么多了，一切行动听指挥，赶紧干活去。
6: 我干啥活啊？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马书记。为啥修这路啊？你这给大家说说清楚。请问我问的为啥修这路。
12: 马书记。
4: 怎么了？
12: 青海三叔叫你赶紧跟我回去。
4: 有事儿。
12: 你搞突击会战，公社孙书记知道很恼火，马上就过来了。别想了，跟我走吧。
11: 钱进大哥，你帮我转告孙书记，就说我完成这次爆破之后会去找他报道。
12: 啥？你还想爆破？
11: 对，今天就爆破。
12: 那你不跟我回去，我咋跟孙书记交代啊？
11: 所有的炸药和雷管我都已经领来了，你觉得我现在走得开吗？
12: 马春秀，你这么干会连累我跟青海三叔的。
11: 这你放心，一人做事一人当，完成这次爆破之后我会去找孙书记把事情原委说清楚。
12: 你咋这么拧呢？
11: 你放心吧，这件事儿绝对连累不了你们。
12: 我可仁至义尽了，你自己掂量。
13: 姐，我刚才找你干啥呀？
11: 孙书记知道我们搞突击会战，来找我了。
13: 难道孙书记不知道咱们搞突击会战？
5: 春秀，我觉得你有必要下去见一下孙书记。
11: 不能去，
5: 现在不去，一会儿孙书记上来找你怎么办？
11: 争分夺秒，爆破！
14: 春秀，先别爆破，孙
3: 孙书记来找你了，不见面怎么行啊？
11: 如果我见了孙书记，可能我这辈子都完成不了这次爆破了。
3: 不管怎么说，
11: 为了这条路，我值得最后拼一把。
3: 好吧。
11: 你去哪儿啊？

0: 小心点这路。
1: 王秘书啊，你这身体可得锻炼啊，
2: 毕竟是40多岁的人了，
0: 哪能跟你这年富力强的领导比啊。
1: 我这个心急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啊，全县可都看着我们呢。咱们这个试点公社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是是是，
1: 走
0: 走。

0: 马春秀，哟，孙书记好，王秘书好，
1: 于小海，马春秀呢？
0: 马春秀马上就到，我接到你电话就让王前进喊他去了。
1: 哎，书记请，王秘书请。哎呀，孙书记啊，这走了这么远，山路肯定渴了，我去给你拿茶叶，沏点水，你俩先歇会儿啊。
2: 好。

0: 毕星寒，我跟马春秀你们两个人谈话你全都忘光了。
1: 孙书记，那哪能忘啊，那这突击大会战是怎么回事？孙书记啊，眼下呀他毕竟是一把手，我的正式任命没下来，我制止不了他呀。
2: 太不像话了，你们这分明是跟孙书记对着干嘛。
0: 他这不仅仅是在跟我作对，他是跟……
1: 你喝口水，别着急，别着急，
2: 能不着急吗？孙书记在县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给咱们公社争取到这个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行试点，没想到你们挂月台带头不听话呀！不是我上纲上线，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
0: 行了行了，马春秀怎么还不来呀？
1: 那我再广播一下啊，我再广播一下。
3: 天海才说，天，哟，孙书记，王秘书，
1: 马春秀呢？
2: 别提了，
4: 马春秀为什么没来？
3: 马春秀说他现在走不开。
0: 什么？走不开？
1: 你没跟他说孙书记来了？
3: 我都说了，他说等爆破完之后马上过来。
4: 啊？他要爆破什么？
3: 就挂一路最后一个爆破点。
5: 他真是这么说的？
2: 孙书记来了，避而不见，他马春秀到底想干什么呀？
1: 这个马春秀，你给他根电线杆，他敢绑鸡毛，所以说外号叫马大胆。
0: 马大胆儿，好，既然他不愿意见我，我去找他，走。
6: 哎，大区队长，
7: 站好，
8: 赶紧清点人数，带他们去安全区。
7: 行，
6: 放心吧，
7: 走。
6: 哥，哥，
9: 干啥？
6: 给你安排一个重要任务。
9: 啥任务？
6: 守住山下的安全卡口，爆破之前谁也不许上。
9: 这事儿我愿意干的，要不咋说还得是你的窝呢。
6: 我们所有人的安全全都交给你了，
9: 你就给我放一万个心。
6: 记住了，不允许任何人上来。
9: 放心，鸟儿它都别想飞进来。
6: 哎，哥，
9: 没事，放心。
10: 孙书记，小心，慢点，注意安全。
11: 刘星海，哎，当初说修这条挂月路是谁提出来的？
10: 还能有谁呀？马春秀呗。
11: 敢在这样的地方修路，看来还真是个马大胆啊。
3: 孙书记，您刚来不了解情况，我们这马书记啊是老支书马万山从挂月路捡回来的孩子，可以说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所以啊才养成了敢想敢干的性格。
11: 哦，原来是这样。
10: 说白了就是蛮干呢。你说这挂月路折腾了这么多年了，劳民伤财呀。那是，
11: 那劳民伤财为什么还要修这条路呢？
3: 孙书记，我们挂月台啊虽然是以前的红旗大队，但是因为没有路，封闭落后，社员们吃了不少的苦头，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摔伤摔残的就不下十几口。
10: 王前进呐，你说你叨叨唠唠这些干什么呀？这孙书记都了解。
11: 你接着说。
3: 解放后啊，老支书马万山操持修路，可刚修不到一年啊就出了事故放弃了。后来马春秀当上铁工军队长之后就开始一直修路，修到他当上支书为止。他就说了要干前任没有干成的事儿。
10: 哎呀，他就是想出风头。
11: 那这条路还要多久才能修好啊？哎呀，
10: 那谁知道呢，这从农业学大寨都修到改革开放了，谁也没修好嘛。
11: 胡闹吧，这
12: 最多一年就修好了。
10: 于大哥，你们眼睛里还有没有孙书记啊？请你们下来都不下来，你们要干什么？要干什么呀？
12: 三叔，你别着急，这不是马春秀派我下来了吗？
11: 你谁呀？
12: 我叫于大河，是挂月台民兵突击队队长。
11: 马春秀派你来干什么？
12: 孙书记，是这样啊，我们领出雷管炸药是有时间要求的，今天必须完成爆破，爆破完马春秀就下来了。
11: 我炸过山，我知道规定，雷管炸药难道就不能送回去吗？
13: 你赶快回去通知马春秀停止爆破。
11: 跟我走去找马春秀。
12: 哎，苏书记。
11: 哎，慢点，
12: 苏书记，
11: 别扶我。

0: 15块。
1: 最后一箱了。
0: 好。
1: 丽蓉。
0: 嗯。15块。
1: 最后一箱了。丽蓉，你说你也没有学过专业的爆破知识。

0: 怕担责任，突然就不干了。但是我们的队伍已经建起来了，怎么办？只能我上。我也是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到现在。
1: 谢谢。
2: 这事儿我怎么知道？
0: 军秀怕动摇军心，所以只有于大河我们三个人知道。
2: 为了这条路，铁姑娘付出太多了。
0: 高爱台的铁姑娘如果能留下这么一条新路，我们觉得这辈子都值了。
2: 等路修好了，我代表高爱台好好谢谢你。
1: 谢我干什么？
2: 城里来的知青啊。
0: 我已经在这儿12年了，在我心里这早就是我的家了。
1: 我看着你干什么？
0: 是让开。
1: 哎哎，
2: 小心。
3: 怎么样，雷管和炸药都已经买好了？
4: 啊，就差一箱了，就等你发话了。
3: 行，注意安全啊。

0: 一晃六年了，咱们可算是见到曙光了。
1: 你们还记得当年挂月路开工的誓师大会吗？
2: 当然记得了，你当时的演讲稿还是丽蓉姐给写的呢。
0: 别愣着了，大家都等你发号施令呢。
2: 是啊姐，发号施令吧。

0: 哗啥哗啦，什么哗啦？来吧，来劲是吧？好好说话。
1: 我告诉你们啊，上面危险，都给我往后撤，听见了吗？
2: 马立宝，要爆破了？
1: 废话，没看我在这封山呢吗？
2: 通知马生秀，公社孙书记来视察来了，让他马上停止爆破。
3: 于庆海，我告诉你啊，别说我铁面无私，今天别说是公社书记来了，就是县委书记、省委书记来了都不好使。我得对你们的生命安全负责，听见了吗？
4: 孙书记，要不咱们在这等一会儿吧，是有点危险。
1: 哎，在这儿等可不行啊！你说万一一会儿飞过来一块石头，
3: 啪，砸你脑袋上了，

0: 得担多大责任啊，
1: 是不是？
2: 孙书记是吧？听我话啊，赶紧带大家撤，行不行？
3: 你别在这吓唬我，这不是还没有爆破吗？打开，打开，孙书记让你打开，
1: 不打开回头处分你。
4: 孙书记，今天就算我打开了，
2: 你敢上去吗？
4: 啊，行，就算你敢上去，
2: 你说万一你走半路，砰，爆炸了，那死的可比红毛还精啊！
3: 哎，马春秀选你做安全员，很称职嘛。
2: 谢孙书记夸奖。
4: 打开！
5: 我不打。
4: 哎，怎么命令？你叫俺，你叫俺干嘛？
6: 打开！
4: 哎，怎么不能上去？不能上去！不能上去！孙书记，死于红毛了！孙书记，死于红毛了！

0: 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决定，经过公社干部大会的讨论，马春秀同志任届期满，将不再担任下一届挂月台大队大队书记职务。下一任的大队书记将由三千里公车任命。马春秀同志，在正式文件下发之前，还请你做好本职工作。
1: 春秀，你是咋想的？
2: 我打算搞一次突击大会战。
3: 大会战？
2: 对，一是抢修挂月路，二是我想带着咱们铁姑娘最后再拼一把，也算给咱们留个纪念。
4: 可是春秀，你有没有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
1: 后果很严重，如果上纲上线，你这是公然违抗上级领导的指示。
2: 孙书记只是找我谈话了，公社党委的任免文件并没有真正下达，所以这是我搞突击大会战最后的机会了，我必须得抓住啊。
1: 春秀，要认清当前的形势，你最好别冲动。
2: 挂月路如果毁在我的手里，那我就是千古罪人。
4: 我决定了，明天开干。
5: 挂月路修成了，功在千秋；修不成，千古罪人。

0: 孙书记来了。
1: 孙书记，感谢您的到来。
2: 马川秀同志啊，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1: 打通冠岳路的最后一个节点啊。
2: 胆大妄为。
3: 现在有请孙书记给大家讲话。
4: 好。
5: 社员同志们好。
6: 好。
5: 今天大家都很辛苦，也很劳累，我就长话短说，我只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根据县委县政府改革开放的部署，我们三仙里公社已经被选定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公社。
4: 好，
5: 下面我让王秘书宣读两项公社党委的决定。
7: 为了落实县委改革开放的精神，公社党委研究决定，马春秀同志不再担任挂月台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

0: 呀，为什么要这样？
1: 说呀！大家安静，听领导继续讲话。
2: 第二个决定，解散挂月台铁姑娘突击队。
3: 说什么？
4: 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

脚下，走。

0: 砸官也不能当一辈子，遇事啊要自己想得开。你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无论是你还是你们铁姑娘，为修这条路付出了多少心血，爷爷都看在眼里，老百姓呢心里也有杆秤。再说了，你们也该歇歇了，看这几年把你累的哪儿还像个姑娘家。
1: 爷爷，谁说我们春秀不像姑娘家呀？你看多好看。
2: 你可算了吧，你看看他的手像不像钢锉。
3: 爷爷，话不能那么说呀，我这手咋了？能绣花，能打枪，能做饭，还能抡大锤，需要的时候还能当搓衣板呢，是不是姐？
4: 可不是嘛。
3: 哎，对了，
4: 咱家夏天地窖里存的那些西红柿呢？
2: 早就让你叶娥婶子拿去了。
3: 我还想给送过去呢。
2: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说你要是跟大河早把婚事办了，那就是一家人了，还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只要能把挂月路修成，背啥处分我都认。
2: 公社党委任命我为挂月台党支部书记了。
3: 大河大上书记，咱修路肯定有保证。
4: 孙书记要求啊，一切为包产到户让路。
5: 我们要停工。
6: 我已经在公社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三个月内完成任务。
7: 说话要讲良心，你兄弟俩就是大锅饭养大的，饿死了吗？

0: 咱家下聘地窖里存的那些西红柿呢？
1: 早就让那叶娥婶子拿去了。
2: 我还想给送过去呢。
1: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说你要是跟大哥早把婚事办了，那就是一家人了，还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0: 就是啊，春晓，你们懂什么呀？路修不成，我没有别的心思，我想结婚的事儿。
1: 要说咱们也风光过了，搬完铁姑娘也该当新娘了。出事以后呢，爷爷都替你想好了，这条路啊，从今以后爷爷替你修。
0: 儿子
3: 啊，
0: 五个西红柿够不够啊？
3: 够了够了，妈，我一会儿吃完饭吃。
0: 哎呀，见过这么拼命的，你说手指盖都扒没了，那十指连心得多疼啊，你说
3: 妈，救人能不拼命吗？
0: 那么些人呢，轮着去扒呗。
3: 那福娟不等人，再晚一会儿春秀的命就没了。
0: 春秀遇着你真是他的福气。
3: 行，妈，我走吧。
0: 不是你干啥去？
3: 我找春秀啊。
0: 你都累成这样了，在家歇着吧，那边不是有人看着吗？
4: 嫂子，
0: 哎呀，
3: 三叔啊，
4: 大哥，我找你有事儿啊。
0: 他三叔啊，哎，可得祝贺你啊。
4: 祝贺我什么呀？
0: 今后啊，你就是我们挂月坛的当家人了。嗯，可得多照顾照顾我们娘俩啊。
3: 我把这茬忘了，祝贺三叔。
4: 大哥呀，我来呢就是要找你说这件事儿的。接下来跟着三叔好好干，以后呢就接我的班。
5: 我可不行。
4: 谁说你不行？
5: 三叔，我没您这能力啊。
4: 我说你有能力你就有能力，那他马春秀能接他爷爷班，你为啥不能接我班？
0: 能快，谢谢你三叔，还想着你。
5: 谢三叔。
4: 嫂子，你这话就见外了。我哥呀走得早，你说大河就跟我亲儿子一样一样的，我不培养他培养谁？
0: 是、啊、没错。
3: 妈，三叔，我先走了啊。
0: 哎，这孩子不听话，你说说。哎呀，三叔，坐。
4: 不坐了，我那个大队上还有不少事儿呢，我去忙了啊。
0: 哎呀，忙啊，那行你忙着吧。
4: 走了。哎，
0: 有空过来坐啊。哎呀，我们大河呀终于有出头之日了。
6: 都怪我太心急了，要不然不可能出现这么严重的滑坡事故。我觉得公社肯定会处理的。春晓，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7: 姐，我有思想准备，但只要能把挂月路修成，背啥处分我都认。我一会儿就开始写检查吧，你帮我看看。
6: 你还需要写检查呀？
7: 肯定需要。你看啊，一呢，大河他三叔一定是怕受牵连，那我就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写好检查请求处分。
8: 二呢，我是铁姑娘队队长，我又是一名党员，我就应该承担责任，不能推脱，对吧？
6: 你说的对。我一会儿帮你看着。

0: 惜了，我们的挂月路什么时候能修成啊？
1: 等我们结婚之后一起修这条路。
0: 结婚？
1: 自从把你扒出来之后，我一闭眼就做梦，那种感觉让我感到害怕。
0: 他们跟我说，你扒我出来的时候像一头发疯的狮子。我知道你当时有多害怕。
1: 你要什么呀？

0: 你还记得吗？你父母摔下悬崖的转天，我妈带着我去你家，
1: 你的脸上还挂着伤，
0: 一看见我你就哭了，看见你可怜的样子，我的心里
1: 当时说不出的难受，
0: 那种感觉我到现在都记得。从那刻开始，
1: 我就发誓不再让你受伤。
0: 我就在想，以后让我来保护你。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一起上小学，一起上中学，直到现在，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分开。
1: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会一直陪着你。
0: 陈秋，
1: 结婚吧。

0: 你的手也疼不疼啊？
1: 没事。
0: 咋没事？十指连心。

0: 啊，你跟陈小姐表演个节目吧。哎呀，我们俩这是订婚，要不是结婚，表演啥节目啊？
1: 你俩不一样啊，你俩就得表演个节目。
2: 是啊，学校，
3: 你啊得表演个节目。
4: 姐，你咋也开始挤兑我了？学坏了啊！
3: 我怎么挤兑你了？前年马兰大姐结婚，你是怎么收拾马姐夫的？我们可都记得。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不是啊？是啊。
4: 我那是为了树立咱们铁姑娘的威信，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了，他妈能一样吗？
5: 怎么一样啊？
6: 改节目，
5: 改节目，
7: 改节目，
6: 改节目，
7: 改节目。
4: 我问你们，你们想看啥节目啊？你想看啥？大伯啊，过来。
8: 不就干嘛呢？
4: 我能让他们叫主板吗？过来，你往前点。
8: 我不会表演节目。
3: 漫步陌上，只因陌上花开。花是自然的那种，朴素而恬淡，不落尘俗。三月风情陌上花，是花在其中，生命得以璀璨，人在其中，心情得以怅然的一种意境。
9: 李荣，
2: 哎，
9: 李荣，
2: 哎，你怎么来了？哎，
9: 鱼，放哪儿？
4: 这哪儿弄的？这么大鱼？
9: 哼，你说巧不巧？我今天啊去小河边游泳，游着游着呢就，哎呦，肚子被撞了一下，我用手那么一捞，一条鱼撞我怀里了。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本来我想给他放了，但我又一想你最近太累了，就带回来给你补补身子。哦，
2: 这一条鱼撞你怀里了，那这另一条鱼哪来的呀？
9: 估计另一条是来救他的，我也顺便给带回来了。
2: 行了，你别瞎编了，买的就买的吧，这大冷的天儿你游泳去啦？
10: 我其实就是想找借口来看看你，我知道你最近事儿挺多的，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2: 是啊，现在什么都停了，我正琢磨呢，想着怎么能帮帮春秀。
9: 那这样，我先把鱼炖上，一会儿炖好了，
11: 我们边吃边琢磨。
2: 好呀。
9: 等我。
2: 哎，我帮你。
12: 早上我和爷爷采药的时候，爷爷都说了，哎，就这个药啊，治你这伤筋动骨最好使。别上火了。你和爷爷对咱挂耳台做着这些贡献，他们都有目共睹，谁也抹杀不了。啊。放心吧，以后有哥哥呢。
4: 我早都已经想开了。
12: 想开就行。
4: 姐。姐。姐，你还管不管我了？咋了？
1: 我那嫂子欺负我，说着给我介绍对象，结果给我找了一个死了老婆带着孩子的，非要让我跟人相亲去。
12: 咋的？于大叔让人给你介绍对象？
1: 哎，你这别添乱，我说正事儿呢。
13: 王水莲，你应该跟你嫂子干啊，拿出对付我这吆五喝六的精神对付于大双啊。
14: 哎呀，姐，我这不是把你当亲姐了吗？你还哎呀，你还跟我一般见识啊？
4: 吃饭了吗？
14: 气都气饱了，
4: 没有。走，赶紧吃饭去。吃饭去。
12: 于大叔，给我找他去。
15: 白宝，
9: 啊，
15: 陪爷爷喝两盅。
9: 我喝多了，我再去。
16: 鱼来喽。
3: 真香，不愧是在炊事班干过半年的人啊， 就是不一样。
5: 大饭店的厨师我比不了，但一般的家常菜没有问题。
3: 看看看看，表扬你一句，你还骄傲了？
5: 嗯，尝尝。
3: 啊？
5: 怎么样？
3: 色香味儿俱全。
5: 再来一块。
1: 丽蓉姐，
3: 啊，
13: 哎呦，这有人喂饭就是香啊！
1: 关大哥，你喂我一口呗，我们俩可都没吃饭呢啊！
9: 刚才聊到你们，哎，快坐，我给你拿碗筷。
13: 哎，哎，谢谢，
14: 慢点啊。
13: 哎，哎呦，
1: 谢谢啊！我这晚上被我嫂子气的，我都没吃饭，你这一坐的太及时了。
13: 你怎么了，水灵？回头再跟你细说吧，姐。我今天带着水灵过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修路的事儿。
1: 姐，你还要修路啊？
13: 当然了，
3: 我就知道你得为这事儿着急。
13: 我能不着急吗？本来再有一年的时间，挂月路也该修完了，可谁成想出现了滑坡，这样的话咱们的工作量就加大了好几倍。我现在只要是一看到挂月路上那堆沙石，我就坐立不安。我心想咱就把滑坡的那些石头清理干净了也行啊。
3: 哎呀，不过我看上面的意思应该不会同意咱们修路的。
13: 咱就义务干，不要工分，他们还管得着吗？
6: 我是担心于庆海背后给你使绊子。今天你也看到了，检查一交上去他那副嘴脸。
1: 就是那于庆海借着个检查都能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你。
11: 你这要是修路他更没有说辞了。
13: 我修路不是为了我自己，所以我啥都不怕。咱们要是一直都前怕狼后怕虎，那啥都干不成。姐，我就是想过来问问你的意见，你要觉得行我就召集其他的姐妹，明天咱就开干。
6: 秀秀，你可想好了？
13: 我想好了。
6: 行，那咱就开干。
13: 好，
9: 也算我一个。
13: 好，欢迎。别吃了，说句话呀。
1: 你俩是当姐的，你俩说算。
11: 嗯，这鱼好好吃。
16: 可是鱼凉了凉了，快。

0: 都来了。
1: 啊，你们来了，我就更有干劲了。
0: 胳膊咋样了？
1: 没事儿。好的差不多了，那咱干活吧。
2: 开工！
3: 春秀，
4: 春秀，哎，
5: 春秀，
1: 爷爷，爷爷，您咋来了？
6: 来看看你们，人还真不少。
1: 爷爷，您就放心吧。
6: 好，
1: 我们开工吧。
7: 走，
8: 走，
7: 开工。

0: 哟，
1: 小金，
0: 青海三叔啊，您这儿焕然一新，有什么大事吧？
1: 也没什么大事儿，一会儿我去趟公社，孙书记找我谈话。
0: 那肯定是让您走马上任了，我在这提前给您道喜了啊。
1: 哎呀，什么喜不喜的，早就没有感觉了。自从跟老书记马万山到现在，我也算是老干部了，早没有你们年轻人那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了。
0: 是。
1: 哎，沈姐，
2: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我毕竟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还是要牢记的，对吧？啊，
0: 对。
2: 哎，钱进啊，这以后咱俩要搭班子了，你可得多帮助我呀。
0: 您太谦虚了，要帮助也是您帮助我。
2: 哎，
1: 哎，我来。哎，你忙啊。哎，我于庆海啊。
3: 庆海同志你好，我是公社的王秘书。
1: 啊，是王秘书啊。哎，我听出来了。
3: 我提醒你上午10点准时到公社。
1: 哎，我马上出发，耽误不了。
3: 那好，另外你通知一下于大河，让他跟你一起来公社。就这样，一会儿见。
1: 哎，

0: 大姐，你说公社需要大河过去，会不会是因为咱们修挂月路的事儿啊？应该不会，我觉得是好事儿。
1: 好事儿？嗯。啥好事儿啊？
0: 没准儿于大河要提干了呢。
1: 他提干？嗯。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你觉得于大河没有这个能力？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些年就是你太光彩夺目了，所以你看不到于大河的优秀。滑坡那次，于大河表现得特别出色，沉着冷静，指挥若定，是个当领导的材料。我觉得孙书记应该挺欣赏他的。
1: 那也不可能，论资格也得是于庆好或者是王前进吧，哪能轮得到他呀？
0: 要不？ 咱俩打个赌，
2: 打赌。嗯，
0: 赌啥？
3: 于大河要是当了书记，你就当着我的面跟他。
0: 哎，
3: 撤回来了，等会儿呗。
0: 打赌啊！
3: 哼。农村改革是使农民摆脱贫困、解放农村劳动力的根本途径。
2: 请进啊！
4: 孙书记好，
5: 来了。哎，
2: 于大河呢？我让他在外面等着呢，
4: 叫他进来。哎，大河，孙书记叫你。啊，
5: 孙书记好，大河啊，
4: 孙书记，您的手好了。
2: 早好了，咱俩一样。
4: 孙书记啊，嗯，我一直想跟您汇报工作，知道您忙，没敢打扰您。
2: 汇报什么呀？
5: 就是我们挂月路这次滑坡的事儿啊，想听听您的处理意见。
2: 啊，对了，这个呢是马春秀同志的检查，您看一下。
5: 啊，来，你们先坐。
2: 啊，关于这个处理意见，还没有开会讨论，等结论出来以后，我再通知你们。 今天叫你们二位来，就是想跟你们谈一下挂月台党支部书记人选的问题。于庆海，你担任挂月台大队长已经很多年了，不但领导经验丰富，而且群众基础也不错。
6: 感谢领导信任，我一定再接再厉，为人民服好务，站好岗。嗯，
2: 于庆海同志啊。
6: 经过党委会讨论决定，任命你担任挂月台党支部副书记。副书记啊？怎么，听着有点惊讶是吧？哎，那支书人选是谁啊？是大河。
2: 对，就是于大河。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党急需要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年轻干部来担任重任。那天挂月路滑坡事故，在现场极其危难的情况下，你临危不惧、镇定自若、指挥有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是我提议，由党委会讨论一致通过。 由你担任挂月台党支部书记，
5: 孙书记，
2: 听我说，根据县委县政府的总部署，咱们三仙岭公社作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公社，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啊。而挂月台这个过去的红旗大队，它的成败，可是关系到咱们整个三仙岭公社改革开放的重要一步啊。 所以，说你是临危受命，一点都不为过。于大河，你现在就给我表个态。
4: 孙书记，我三个月保证完成包产到户。
2: 好，这可是你立的军令状，持续完成，不许失败。
4: 没问题。
2: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
4: 孙书记，就是挂月路。 我们还想继续修路。
0: 这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心愿。
2: 于大哥，修路是好事，县委县政府对打通这条路已经做出了规划，但由于挂月台地势特殊，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我们后边会有安排。
1: 那我还有一个请求。
2: 说。
0: 挂月路滑坡事故，马春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考虑到马春秀过去对挂月台的贡献，
1: 我们能不能从轻处分？
3: 大哥，这刚上任就给自己对象求情啊。
1: 我这个建议没有考虑个人感情。
2: 于大河，我相信你。马春秀同志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吧？
1: 孙书记，我这也是为了包船到户工作考虑。我建议对马春秀的处理往后放一放。
2: 我们再考虑考虑吧。
4: 我今天还有个会，咱们今天先这样吧。嗯。
2: 大河，看你的了，好好干。
0: 三叔。

来方丈请身成。

0: 我看滑坡之后满路都是沙石，工作量肯定会比以前大很多。就咱们这几个人又是义务劳动，多久能干完又能坚持多久，哎呀真不好说。
1: 姐，你就不能这么想？
0: 我怎么可能不想呢？这种情况咱们早晚都得停工。
2: 咱俩可真行，真是够互补的啊！你呢就负责想，我就负责干。我的宗旨就一个，干一点少一点，干一天咱就早通车一天。你说咱要天天在这琢磨，一直想，保不齐啊现在挂月路还没开工呢，是不是？
3: 大秀，一荣，
4: 大河，快过来。
0: 公社找你开啥会啊？
3: 马春秀同志，苏丽荣同志，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们说。
2: 啥事儿啊？还这么严肃？
3: 公社党委任命我为挂月台党支部书记了。
4: 这，你当书记了？
3: 是啊，我自己都没想到。
4: 姐，你太神了！
5: 怎么样，我赌赢了吧？
3: 哎，你还赌什么了？把我弄糊涂了。
2: 今天你被叫走之后，丽蓉姐就猜你有可能被提干。当时我根本就不信。
3: 我估计啊，整个挂月台也没有一个人会想到。
5: 那我怎么就想到了呢？
2: 对呀，你是咋想到的？
0: 你们想啊，滑坡的时候孙书记对于大河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咱先不说，就说在这个时间点儿，那公社找于大河去开会还能有什么事情啊？
2: 也不一定啊，那也有可能提干于庆海呢。
5: 说实话，在我心里压根儿就没有于庆海这个人选。于大河，他是你三叔，你别介意啊。
3: 没关系，我来啊就是想听听你姐俩的意见。
2: 我能有啥意见啊？于大河同志，你当书记我肯定举双手支持啊。哎，刚才丽蓉姐还在担心说上面有可能不让我们修路，现在滑坡工作量又这么大，这要干不完可咋办？不用担心了姐，大河当上书记咱修路肯定有保证。
3: 春秀，这回啊你就放心吧，修路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
4: 好。
0: 于大河啊，孙书记是不是让你在咱们大队推行包产到户啊？
3: 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势在必行，三个月内必须完成。
0: 三个月，
5: 好事是好事，不过我觉得会有许多的困难。
3: 所以啊，我现在压力特别大。春兄，你们一定要支持我。
2: 大河，这还有啥说的？正好丽蓉姐也在，我得好好表个态。不管将来发生啥事儿，你当上书记我一定会默默地在你身后支持你。
3: 春秀，有你这句话我就可以大刀阔斧地干了。
0: 大河，那我们还能继续修路吗？
2: 姐你傻呀，他改革他的，咱修咱的路，这也不冲突，怕啥的。
3: 孙书记要求啊，一切为包产到户让路，只要完成试点任务我马上组织大家继续修路。
2: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停工？
3: 先停工吧，本来人手就不够，再说了都修了六年了，也不差这三个月。
2: 行，只要能修成我们等得起。
3: 春秋，谢谢你支持我。
5: 我可是第一次看春秋有这样的表态啊，看来这个爱情的力量还是巨大的。
2: 姐，你这话就说得片面了，在我和于大河之间绝不可能把个人情感摆在第一位，尤其是我作为一名党员，犯过错误之后那必须要深刻的总结，现在大河当上了支书，那我必须要全力以赴的支持他，要不然乡亲们该咋想啊。
3: 春秋，你不要受任何影响，我还是希望你坚持你认为对的，坚持做自己，这才是我心里那个马春秀。
5: 于大河，你说的真好。
2: 大河啊，那你这改革措施都已经有想法了？
3: 时间紧，任务重，晚上回去就要开班子会。
2: 对。
3: 那春秋，你能不能替我跑趟县城？
2: 是让我去医院接三海哥？
3: 对，这事儿只能你来做。
2: 没问题，你好好开你的会。
5: 于大河，你放心，晚点啊，我陪春秀一块儿去。
3: 好，那我先走了。
6: 说什么来着？
2: 确实没想到。
6: 首先，农村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先导，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能为全面经济改革提供借鉴。第二，农村改革是农民摆脱贫困、解放农村劳动力的根本途径。第三，农村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包产到户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就是家庭经营这种模式符合广大农民的愿望，有利于全面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必然要求经营形式多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选择。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必然要求经营形式多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选择。

0: 夫说了，我这肌肉都萎缩了。
1: 哎，你还开啥会呀？赶紧请假回家吧。
0: 这不是给你们哥们捧场来了吗？大河，三海给你报到了。
2: 好，谢谢三哥。
0: 啊，
3: 这往常都是春秀姐在上面讲话，突然换于大河，还有点不适应了。
4: 开始吧。
5: 好，大家伙静一静啊，静一静。现在我宣布啊，咱们挂月台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动员大会现在开始。下面请于大河书记给大家伙讲话，来，大家欢迎。
6: 欢迎欢迎。
4: 其实接任咱挂月台的书记，大家没有想到，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说实话，我的压力挺大的。
7: 过去咱们挂月台一直是红旗大队，
4: 从马万山同志、马爷爷到马春秀同志，铁姑娘突击队为我们挂月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5: 好，
4: 现在这个接力棒传到了我的手里，
7: 我能不能让咱们挂月台的荣誉更上一层楼，
4: 对我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在这儿啊，我跟大家表个态，我于大河做的对挂月台的老百姓有好处，你们就支持我鼓励我。如果我做的对挂月台的老百姓没好处，你们就批评我，撤我的职。
8: 大河这话说的实在，少听
9: 鬼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4: 当前摆在我们挂月台面前的有两大任务，第一就是包产到户，第二继续修我们的挂月路。包产到户这个任务，我已经在公社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三个月内完成任务。今天召集大家来，就是想跟大家说说包产到户的内容和意义，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些政策。下面请王前进同志给大家讲讲。
5: 好，好，
10: 大家伙啊也都知道，
11: 全国很多地方都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工作，咱们公社啊也有几个大队已经完成了，那咱挂月台更不能落后，对不对？
12: 是。
11: 大家听广播啊也有一些了解了，那有的人会问，那到底啥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以后我们产的粮食啊，除了上交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我们自己的。
13: 我们挂月台现在不是挺好的吗？又瞎折腾啥呀？
14: 就是啊，越折腾越穷。
15: 修了几年的挂月台，这一折腾，又不知道哪年能通车了。
11: 那咋能说是折腾呢？那叫拼搏。老植树马爷爷那会儿带着大家战天斗地的，就是拼搏。马春秀带着铁姑娘修挂月路，那也叫拼搏。拼搏是什么？拼搏就是奋斗，只有奋斗了才会有好的生活，对不对？
16: 对。
17: 好。
18: 好。
9: 我说大河，前进。
19: 广播呢倒是听了好多次，但这毕竟是全体社员的大会，
9: 你们还是要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跟大家说细讲明，比如它为啥好，过去为啥不好，让大家心平气和地去干，好吗？啊，
20: 好。哎，
4: 马爷说的对，我来解释一下。过去啊，我们都是大锅饭，集体劳动，平均主义，那干得好和干得坏是一个样，偷奸耍滑的和踏实肯干的是一个样，都挣一样的工分，都分一样的口粮，时间长了大家就不肯出力了，干活没了积极性，那没了积极性，粮食产量自然也就上不去。
7: 就拿我们大队来说，我们挂月台过去粮食亩产过长江，
4: 可是大家还是吃不饱，为什么？就是

0: 这是大锅饭造成的。你说我们人民公社当家做主人，那么多优越性，怎么这突然就变成大锅饭了？
1: 李代我们取得那么多荣誉，不也是靠大锅饭干出来的吗？乡亲们，乡亲们，于大和书记带领我们搞改革，就是要砸烂旧思想，建立新世界。俗话说，不破不立。我们接下来第一个任务就是要砸烂大锅饭，不仅要砸烂，而且要砸碎，彻底砸碎。
2: 李庆海，你们可以搞改革，可以包产到户，这我都赞成。
1: 马叔，您赞同这太好了，
2: 但不能乱砸。
1: 马叔，这你是要守着大锅饭呢？
2: 你可别给我扣这个帽子。47年是我带着他，解放初期土地归公建立人民公社也是我带的头。
1: 马叔，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 啥意思？意思就是你们不能全面否定过去。
3: 马爷，您别误会，您的功绩摆在那儿，任何
2: 粮食亩产过长江靠的是不是大锅饭？挂月台人均上缴公粮全县第一靠的是不是大锅饭？
1: 马爷爷，我们都吃不饱啊。
2: 吃不饱？我说庆海啊，说话要讲良心，你爸妈都是残疾，你兄弟俩就是大锅饭养大的，饿死了吗？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分组谁出的主意啊？
2: 让我哥俩给他扛活，凭啥呀？
3: 这还没分地呢，刚分个组就吵成这样。
4: 我想去找于大河，让他先修路。
5: 试点工作要是完不成，就会影响公社，影响全县的大局，必须先把这条路放下。
6: 这告社员书根本就不是我写的，是有人冒充。
7: 这下于大河的工作更难了。
1: 抄家伙干活！
5: 现在这混乱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你应该承担责任。
8: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

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我说庆孩啊，说话要讲良心，你爸妈都是残疾，你兄弟俩就是大锅饭养大的，饿死了吗？以后啊，谁在我面前提砸烂大锅饭，我就砸烂谁的脑袋。
1: 马爷，别闷着了，回家睡觉吧。
2: 回家睡觉，闹成这样你还能睡得着吗？
1: 那天塌下来也得睡觉啊。大哥呀，看来咱们对形势估计的太乐观了，没想到马爷爷会站出来跟咱们对着干。
2: 要我说呀，就是你那句砸烂大锅饭才惹怒了马爷爷。
1: 哎，你这么说就不对了，那砸烂大锅饭也不是我说的，大喇叭里天天广播，他咋不上公社闹去呢？
2: 你就
3: 行了，别说了。这个会开的失败，都是我的责任。咱们挂一台比较特殊，
4: 过去是红旗大队，在推行抱船到户的时候，咱们的实际情况和川方股不一样，是我考虑不周全。
2: 也不能都怪你。没想到的事儿，
1: 大哥呀，你年轻没经验，这都可以理解。你就说，咱现在咋干吧？
4: 先散会吧，我去看看马爷爷。
2: 哎，于书记，老爷子正在气头上呢，你过两天再说吧。
4: 不行，时间不等人。
5: 春秀。
6: 你咋来了？
5: 刚开完会，我想找马爷爷谈谈。
6: 爷爷现在正在气头上呢，就别谈了。你这样有啥想法先跟我说。
5: 那你替我劝劝马爷爷，我年轻，办事不周，很多时候也没有啥经验，但我也不是外人啊，以后爷爷有什么火直接冲我发。
6: 我明白，今天这事儿不怪你。
5: 可大庭广众爷爷这样确实让我很为难，毕竟爷爷是老支书、老党员，说话还是很有影响力的。你替我跟爷爷说说，劝劝他老人家啊。
6: 你放心吧，我进屋就跟他说。
5: 好，
6: 回去吧。
5: 行。

0: 爷爷，您就别生气了啊。
1: 坐吧。啊。我呢，本来没想参与你们年轻人的事，我是为大可担心。
0: 是。
1: 你可得多嘱咐嘱咐他呀。挂月台之仇的担子没那么好挑。
0: 爷爷，大和这不也刚当上领导吗？工作上面没有经验，压力其实也挺大的。
1: 他有压力，他有压力就对了。
0: 所以啊，咱们作为自己家人就不能再给他压力了。您就算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多帮帮他，支持支持他。
1: 我怎么帮？
0: 您要是觉得他哪儿做的不好，或者是对他有啥想法，您就把他叫到家里来，然后单独跟他说，成吧？
1: 有人在会上打我的脸，我还得到家里单独跟他说啊？这公是公，私是私，你当了这么多年的书记，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0: 我当然懂了，可是大会上也不是大和一个人的错呀，就他三叔说的那些话太不中听了。
1: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他于大和现在就是挂月台的当家人，我有事啊必须找他说。

0: 小声。
1: 还挂着红的，
2: 跳响点，让乡亲们都听见。
0: 哎呀，我干嘛呀？知道了，
3: 于书记，敲锣打鼓的干啥呢？这是
2: 慰问关爱台老功臣。
4: 车上这是拉的啥呀？
2: 保密。
3: 这有啥好保密的？
2: 好，几位先去张大一下。
3: 那走走去看看去，走走走走去看看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张三爷，张三爷，
1: 我又不是军属，你们这是闹哪出呢？
6: 张三爷，您可是咱们关爱台的老前辈，我跟大哥书记啊，代表咱们关爱台党支部来看望您了。
1: 那个，我也没干啥呀。
7: 张三爷，您是咱们大队的老干部、老党员了，为了关爱台，您流血流汗了一辈子。过去是我们对你照顾不周，以后有什么困难跟我们大队提，跟我提。
1: 大河，没想到你们还没忘了我们这些老家伙。
7: 张三爷，您是我们关爱台的老功臣了，党和人民不会忘记您的。行，大哥挂鞭。
1: 这话这么说，这话这么说的，我都老了，什么也干不了了。这
7: 张三爷，您就保重身体吧，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成之后啊，日子会越来越好，你就享福吧。
1: 大哥，你好好干，我支持你，我一定支持你。
7: 挂鞭，
1: 挂鞭。

0: 你了。
1: 马爷，
2: 哎呦，舒大河，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3: 马爷，那天您在大队说的话，虽然没有直接批评我，可是我一晚上没睡。回想这些年，您这代人为了我们挂爱台，吃的苦最多，贡献最大。要是没有您这代人的艰苦奋斗、开荒饮水，我们这代人又怎么可能亩产过长江，又怎么可能修挂爱路？
2: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作为党支部，作为我们年轻一代，确实对老一辈关心太少了。在这儿，我给您真诚道个歉。
2: 春秀当支书那会儿啊，忙着修路，这方面做的也不够。
3: 现在我是支部书记，这个账就记到我头上。
0: 以后无论是我，还是挂爱台其他人，谁也不能抹杀你们老一辈的功绩。
2: 谢谢大河了，还没忘记我们这几个老家伙。
3: 马爷，我们一直都没有忘。
2: 哟，这几个字儿真够大呀，这下堵住我们嘴了。
3: 我们不是那个意思，爷爷。
2: 我知道你们是在安抚我们，其实呢，我们这几个老党员还是有这个思想觉悟的。我们不打算和你们争功，也不想和你们要啥，但你们不能忘记过去。
3: 马爷，您说的对，我刚当上支书啊，很多地方也没什么经验，您德高望重，在大队里有威信，以后我们多听您的意见，改革上由您把关，我们就会少走弯路。
2: 哎呀，我都多大岁数了，黄土都埋到脖子了，不给你们拖后腿找麻烦那就不错了。
3: 谢马爷爷。
0: 挂匾。
4: 好。

0: 我是真没有想到这些老前辈们你三下五除二就给安抚了，
1: 怪不得公社让你当咱们挂羽柴的家呢。
2: 是这次大会给我们提了一个奖，其实啊就算没有包产到户，这些荣誉早就应该给这些老前辈们补上了。
1: 大队的老百姓啊都说这件事情办得好，老前辈们安抚了，那接下来的工作就顺利了。
2: 是
3: 大河啊，
2: 三叔就等你了。
4: 可累死我了。全部丈量完了
3: 啊，你看好中坏我分了三个等级啊。
4: 要说这事儿交给三叔我最放心。
3: 你小子就可你三叔一个人累呗。
4: 三叔啊，有了这本家底儿，咱们就可以往下一步推进了。
3: 大哥呀，三叔知道你在孙书记那儿下了保证，可你还太年轻，不能急功近利啊。这个分地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上次开会这档子事儿你就忘了？
4: 三叔，改革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时间不等人，我们只能遇山辟路，遇水搭桥，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前进大哥，开广播通知大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报名。
5: 全体社员注意了，全体社员注意了，我们挂羽柴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报名了，开始报名了。愿意包田的社员不来一个人报名就行，希望大家互相转告，积极报名，互相转告。
6: 这就开始审计了，也太快了吧。
7: 这就是怕夜长梦多，那大河多有魄力。
8: 那这地咋分呢？报名就能分啊？
9: 报别！
7: 哎呀呀呀，你别说了，话你说不明白，抢着说。报名只是摸摸底儿，看看到底有多少户
10: 支持包产到户。
7: 明白不？
6: 哎呀，那我赶紧去报名去啊！
8: 那我也得去啊。
6: 这还三哥，三哥，
11: 啥事儿啊？哎呀，
8: 三哥，您可得替我做主。哎呀，
11: 这光带话一下，别拉拉扯扯，让别人看着不好。
8: 又没做什么亏心事，你怕啥呀？
11: 我这好歹也是大队干部，你这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
8: 那你说我的事儿你管不管？
11: 妹子，你的事儿我还少管了？
8: 那以前是集体，你就得管我。可是现在呢，这坟地的广播他喊了一遍一遍的，我这心里啊发慌。
11: 你慌个啥呀？
8: 人家家里边有壮劳力的，哥们儿多的，那自然愿意分。我这家里没了当家的，哎，又要自己拖家带口的，这分了地谁种啊？
11: 你问我，我问谁去？
8: 这于书记可是你侄子，你可得管我的事儿。
3: 妹子，跟你说实话吧，
11: 我呀是看门的神仙，管不了庙里的事儿。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呢，于大河是我亲侄子，可我也得归他领导。
8: 我今天就找你了，三哥，你要是不管我，我就赖上你了。
11: 哎呀，三哥，我呀还真管不了。那现在大河正三把火烧得旺呢，就是我说话他真不听。
8: 你是他叔，你说话不听，他听谁的？
11: 哎呀，哎，有个人的话他可能听。
8: 你是说马春秀？
11: 嗯，我上两辈儿。
8: 马爷爷？
11: 对，马爷爷在咱大队德高望重啊，又刚挂了功臣之家的匾，对吧？
12: 大河跟马春秀又订了婚，
11: 马上就成为孙女婿了。这个面儿，于大河肯定得给。
8: 可我跟马爷爷说话就犯怵。
11: 那你别一个人去呀，那村里头好多家都没有劳动力的，你这样，你多找几家，你们一起去，马爷爷肯定管你们。
8: 那我找马爷爷去。
3: 哎，别跟他们说是我告诉你的啊。哼，
1: 行，回去等消息吧。
13: 谢谢，
14: 谢谢，
15: 好，再见，走。
9: 前进大哥。
10: 哟，春秀，你怎么才来啊？
1: 于书记等了你一天，刚走。
9: 等我干啥呀？
1: 这包产到户这么大的事儿，于书记肯定也需要你的支持啊！你不来怎么能行呢？
9: 前进大哥，你咋也拿我开玩笑啊？
13: 是啊，王前进，你学坏了呀？
1: 开玩笑的，不过我啊，还真盼着你来呢。嗯，
9: 我是得来，要不然你得给我扣帽子。
13: 行了，王前进，我们俩过来报名。
1: 苏丽蓉，你就别跟着掺和了。
14: 我怎么掺和了？我也是咱挂月台的社员呀。
1: 看现在的形势，你父亲万一哪天官复原职把你接回城里了，你说我们好不容易给你分的地，到时候还得收回来，怪麻烦的。算了吧。
13: 你怎么知道我就要回城啊？我要在挂月台扎根，不走了。
1: 就算你不走，不还有你们家秦国安呢吗？
9: 前进大哥，你今天话太多了。
1: 行行，开玩笑。来，签字。
13: 签，你先来。
1: 来，
13: 好。
15: 喝点水。这都是报名的呀？
3: 这只是摸个底儿，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
15: 这么多呀？这回放心了吧？
16: 于书记在家吗？
9: 于书记在家吗？
17: 于书记在吗？
15: 来人了啊！肯定又是报名的。
18: 哎呀，都来了！哎呀，哎呀，哎呀，马叔啊！你亲自带人报名来了。
19: 我说大婶子啊，大家有点事儿，让我来找大河谈谈。啊，
18: 大河，来。
20: 哎，马爷，大家都来了。哎，坐，大家都坐。
18: 来来，
20: 坐，
10: 都坐了，
20: 先
10: 坐，
20: 坐坐，快坐，
10: 坐吧。
20: 坐，哎，妈，给大家倒点水。哎，
19: 不用忙了。哎呀，大家有些事儿闹不明白，让我代表大家呢来找你谈谈。
20: 您说。
19: 大河呀，这地就要开始分了，有些事儿必须得解决。
20: 大家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一定尽力。
19: 过去呢，我们都是集体劳动，家里壮劳力多的就多干点，那些孤寡老人无保户，大家都担着。
20: 我知道。
19: 可地分了，那这些人怎么办？你包产到户能推进吗？你这地能分下去吗？
21: 就是呀，分地之前你可得给我们解决办法呀。
22: 是啊，
20: 哎，听我说，听我说，刚才王三海到大队也反映过这个问题，我已经在考虑了。
19: 大哥呀，我今天来不是来给你出难题的，这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无论做什么，老百姓的利益都应该想在头喽，你说呢？
20: 马爷，您提醒的对。在这里我跟大家表个态，如果不能解决无保户和贫困户的后顾之忧，这个地我肯定不分。
19: 好，大河，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大家都听明白了吧？
23: 听明白了。
19: 那咱们回吧。啊，好，
20: 马爷弄送你。
19: 哎呀，不用不用了，
18: 慢走啊。哎，
20: 好，慢点啊。哎，大爷您慢点。哎，
19: 好，好，不用送了。
18: 慢走啊，拜托你了。
20: 行，好嘞，大婶，大婶。
18: 哎，好嘞，
20: 慢走啊。哎，
15: 你这个马爷呀，口口声声说不难为你，这不明摆着让你为难的吗？
20: 妈，你就别掺和我们的事儿了。
15: 你干嘛去啊？
20: 让大队

0: 我这睡觉。爷爷，
1: 自己一个人愣在这儿干啥呢？你突然间闲下来，心里空落落，瞎溜达，就走到这儿来了。你想过没有？这路万一修不成了，你咋办？没想过。为啥修不成啊？
2: 干不成的事多了，这辈子我就干这一件事儿，我就不信干不成。
3: 对党支部开会研究决定啊。 我们的第一部工作呀，是先分组，这个组呢也可以叫做互助组。我们先分组在阵地啊，我们先分组在阵地。我们四个生产队啊，一共206户，现在分成了71个互助小组，小组的榜单呢已经贴在了大队部的门口了，欢迎大家。
4: 志秀，大河当这个支书啊，屈才了。
5: 还能进步？您这是在夸他？我这可是真夸。您为啥要夸他呀？你看啊，昨天我提的建议，今天人家就出政策了。您说的是刚才广播里提的互助组？是啊，包产到组，还有互助，想法好。可是啥呀？
6: 你到队部看看，也许啥都知道了。哎，你看我这，大河子，我到你大河子，大河子，我上你大河子，走。这么分太不公平了，这凭什么让我们家跟他们家分一组啊？
7: 这分组谁说的不对啊？
8: 怎么不征求我们意见？
9: 对呀，
10: 应该开个大会商量一下吧。可以分组，但是怎样咱们自己自由组合呀。是啊，
9: 大伙说对不对啊？
11: 我们不认可，除非。
12: 我才不想和你组了，
13: 我还想跟你一组呢。
14: 大队分都也不行。
15: 提出这个干嘛？
16: 大河，
17: 你这分法不公平啊！
18: 咋不公平啊？
19: 我们亲哥仨为啥不分一组啊？
12: 为啥让我和老二当一个王寡妇？
20: 这是互助组，就是让你们哥俩帮他，让我哥俩给他扛活，凭啥呀？
21: 大队那么多人呢，
22: 因为我信任你们哥俩啊。
23: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啥叫你给我扛活？你自己家哪儿了？
24: 哎，宝宝，你怎么骂人呢你？
25: 你住手！
26: 嫂子，嫂子，先别生气，嫂子，
27: 光是说让着你。
28: 怪着你没样了，才冒充你。
29: 我闭嘴！
30: 别不信了，你俩哥仨欺负我郭刚不来的。
31: 嫂子，就你长那样，谁欺负你啊？美着你还？
32: 闭嘴！
33: 你说几个字，嫂子？
34: 你要脸！
35: 哎哎哎！
36: 嫂子，你过去！
37: 干啥呀？嫂子，嫂子，
38: 嫂子，嫂子，
39: 消消气啊！别跟大一般见识啊！
40: 你家里要是缺老李，你找个男人嫁了呀！
41: 我闭嘴！
42: 把心好啊，乡里乡亲的帮下不行吗？
43: 以前行。
44: 现在不行，
45: 咋就不行了？
46: 此一时，彼一时。
47: 你咋变成这样了？
48: 现在都是自己挣自己吃，凭啥让一寡妇拖累我呀？
49: 马新华，你太让我失望了。
50: 帮他也行，
51: 你给我多少钱呢？

0: 姐，你看他这又咋了？哎，
1: 他心里没别的，就想着那条路呢。
2: 姐，你说马新华咋突然变得这么自私了？
3: 姐，你想说啥呀？
2: 他说他可以帮王寡妇，但问王寡妇能给他多少钱？你说他咋变成这样了？
1: 春秀，你是不是想说，如果咱们再启动修挂月路，
2: 如果再这么下去，挂月路还修得了吗？
4: 姐，我求求你了，你别脑子里整天装着那条路了。
2: 我能不装着吗？挂月路它永远都堵在我的心口，时间越长我心里越难受。
4: 哎，春秀，春秀，你别着急，走。
5: 这还没分地呢，刚分个组就吵成这样。
6: 大河呀，那马新华是你哥们儿，跟你又不见外，他有意见提出来是好事儿，有利于我们改进工作嘛。啊，
7: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满意的，但个别的也总会有。
5: 我就不理解了，马新华他们几个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8: 这样下去包产到户根本搞不成。
6: 啊，你别着急，咱们大队呀
8: 肯定是不好搞，那要好搞，孙书记还能启用你吗？
6: 我就不信了。这样，让党员和吴保户结的互助组带个头，先给他们分地试行。
8: 那要是党员也出问题呢？
9: 严肃处理。
2: 难道挂月路真的修不成了？
4: 修不成就修不成呗，真恨人。
2: 闭嘴。
1: 出了问题很正常，春秀，你别太着急了。
2: 我能不着急吗？挂月路如果在我的手中被毁掉，那我就是挂月台的千古罪人。
1: 那你想怎么办？
2: 我想去找于大河，让他先修路。
1: 你别冲动，你这样会干扰于大河工作的。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4: 哎，春秀，
10: 真死心眼儿。
11: 儿子，吃个柿子清清火。儿子，别那么大压力，有公社孙书记的支持，还有你三叔帮衬着，这包产到户啊肯定能成。
6: 妈，我知道
11: 你现在当了支书，肯定有眼热的，免不了啊有些人在你背后使坏的，唱反调的，捣乱的。对这些人呢、啊、你就
6: 妈，我正在考虑事呢。
12: 大河，
6: 哎，
12: 婶子，
11: 哎，坐，哎，坐，
12: 看你这忙得脚打后脑勺，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啊。
6: 我现在才明白啊，你干书记那会儿压力有多大。有事吗？
12: 没事儿，我就不能来看看你，不行啊？
6: 行啊，我也正想去看你呢。可你看我这抱产到户弄的，没想到出了这么多事儿。
12: 你这现在写的是什么？
6: 这回啊，主要抓党员，只要他们起表率作用，其他群众就好办了。
12: 哎呀，大河啊，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还真替你考虑过。你说咱大队搞这个抱产到户，开展的怎么这么难呢？
2: 我觉得呀，跟咱大队的过去是有关系的。你看。咱们这儿一直都是红旗大队，大家伙儿对那个时期是有感情的，现在突然间要搞这个包产到户，难免大家伙儿心里都有点转不过来劲儿。
6: 你分析的对。
13: 宝宝
11: 啊，大
3: 三叔啊。啊，
5: 那个谁，大河在吧？
3: 在，春秀也在呢。
5: 春秀也在啊？啊，那回头再说。
3: 喂喂，你别急着走啊，我正想找你呢。
5: 啥事儿啊？
3: 那三叔啊，你想办法帮帮大河吧，这孩子现在太难了。
5: 嫂子，大河是孙书记提拔的年轻干部，那老话说飞机上挂暖壶啊。
3: 怎么讲啊？
5: 肯定比我水平高啊，那我咋帮他呀？
3: 哎呀，哪是那么回事啊。
12: 再一个呢，我觉得是挂月路，我相信你心里肯定明白挂月路在咱们挂月台人心目中那是什么样一个位置。大家伙卯足了劲儿，这干了多少年啊，不就是希望能早点修好，赶紧通车，这样孩子们上学的话能安全一点啊，光棍儿也能在外面说上媳妇儿。再一个，咱们之前攒的那些山货，什么山楂核桃呀，都能赶紧运出去变成钱，那现在突然间说这路又不修了，你说谁心里能得劲儿啊？
9: 是啊，现在这一不修路，许多人就认为包船到户是瞎折腾。
12: 我有一个建议。
9: 你说。
12: 要不然咱就一口气把这条路给修完了，然后再
9: 肯定不行。
12: 为什么呀？
9: 第一啊，包船到户是咱们县改革开放的总部署，孙书记又争取了试点，我们必须严格贯彻执行。第二，你说先修挂月路，出现滑坡事故以后啊，我们的工作量增大了，这要干多少天才能建成通车，你心里有谱吗？
12: 那怎么的也得一年半两年吧。
9: 那我问你，改革开放也好，包产到户也好，人家谁愿意等我们两年？
12: 可是现在乡亲们的想法和建议，那你也不能假装听不见呀。那你现在是书记，你就应该替大家伙着想。
13: 那你说现在突然间要搞这个包产到户，
12: 真干上之后那就不再有工分了，谁还愿意义务修路啊？
9: 春秀啊，我工作已经很难了，你怎么也跟我捣乱啊？
12: 我这能叫捣乱啊？哎，于大河，你摸着自己良心好好想想，我刚才说的那几点哪一点不是实际情况？
9: 什么实际情况啊？你这是在给我出难题。
12: 行，那就算是我给你出难题，你现在作为书记是不是应该替大家伙解决难题啊？
9: 春秀，我知道你把这条路看得比生命还重，可是事有轻重缓急，这条路可以晚点修，甚至我觉得，我是说啊，在改革的当口，试点工作要是完不成，就会影响公社，影响全县的大局。春秀，你也是党员，你应该知道职责任务比天大，不管是为我还是为挂月台，必须先把这条路放下。
12: 于书记啊，这就是你的主意？那咱们挂月台所有父老乡亲们这么多年的念想，这是说放下就能放得下的吗？
9: 听您的还是听我的？
12: 咱俩谁都说的不算，挂月路是挂月台所有父老乡亲的，咱们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让他们来给评评理。
9: 春秀，你到底要怎样？
12: 我就是想问问他们，到底是想先分地还是先修路？

0: 陈秀，这太不像话了，这现在大哥多难呢，你说他不但不帮忙还净出难题，
1: 你说这孩子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不懂事儿了呢？
0: 嫂子，他是不是嫉妒大哥当书记了？
1: 不能吧。
0: 那你快去看看大哥去吧。
1: 哎呀，这你这两个人意见不统一，你商量着来呗，这发这么大火，你说说。那春秀也是，原先他当支书的时候你那么支持他。
2: 妈，少说两句吧。
1: 啊，我多嘴了。

0: 先修挂月路还是先包产到户，挂月台何去何从。马春秀，
1: 春秀姐这个问题啊提得好，说得明白，看来啊咱们还是得分个先后啊。
2: 我觉得还是先修路吧，咱们都修这么久了，不能再耽搁了，是吧？
3: 是，
0: 我觉得还是先包产到户，大家吃饱了肚子再修路也不迟啊。
4: 还是先修了路再包产到户，这样大家出来进去都方便呀。
5: 对呀、
4: 啊、
5: 是吧、
6: 啊、那要修到猴年马月啊，那还咋改革啊？
7: 那你们都已经吃饱肚子了，你们还去修路吗？
8: 哎呀，我跟你们说，既然都是为了让挂月台能过上好日子，其实先修哪个无所谓啊。
9: 哎呀，你别当回事了，咱们。
10: 我说这不明摆着跟于大河对着干嘛？
11: 谁说不是了？又不是外人，有事好商量，贴啥大字报呢？
10: 哎呀，还真不愧是咱曾经的马春秀书记啊，做事就是干脆，横不改名，竖不改姓的。
12: 这根本就不是春秀姐的字儿，
1: 故意写的不像呗。哎，水灵姐，
13: 水灵，
11: 这名都写了，还有啥藏着的？
14: 是啊，那名字都写了。
1: 马来宝，又让我替你喂鸡。
15: 春秀姐，春秀姐，哎，出事了。
1: 咋了？
15: 你赶紧跟我走，
1: 上哪儿去？
15: 快点，快点。
1: 春秀姐来了。
16: 哎，春秀姐，
17: 春秀姐。
2: 春秀姐，你说的对，你为挂月台这条路付出太多了，我们商量好了，支持你先修路。
16: 对，
2: 我们都支持你。啊，
1: 哎，春秀姐，
2: 春秀，
18: 哎，又来了。
12: 谁贴的？
11: 不是，
12: 你们贴的？
19: 哎呀，支书都被免了，还想着修挂月路呢。马春秀才是一心一意为挂月台的。
12: 大河推行包产到户，也不是为他自己呀。
19: 你儿子可不一定。
12: 真是捣乱！
20: 哎，你看，别走，你怎么给撕了呢？
12: 破坏包产到户，不撕留着干啥？
21: 你把这话说清楚了，
20: 修路怎么就破坏包产到户了啊？
21: 这属于人民群众的意见，你就算帮你儿子，你也不能给撕了，大家说对不对？
1: 对呀、啊。
12: 马来宝，你别跟这欺哄家洋子啊！
21: 我怎么就欺哄家洋子？
1: 哎呀！月娥婶儿，
2: 这就是你不对了，你推他干啥呀？
1: 就是啊，月娥婶儿，就算你儿子现在是支书，你也不能这么霸道呀！
20: 我
22: 没事啊。
12: 他耍无赖还搞破坏，你看，
19: 你没事，你管管你妈。
23: 昨天我说的全是气话，这告社员书根本就不是我写的，是有人冒充。
24: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儿呢？
25: 慕容姐，你说现在咋办呢？
24: 这下肯定会在社员中造成思想混乱，于大河的工作更难了。
25: 我就是怕于大河他误会我。
24: 走，咱们去找于大河。
25: 行，
24: 走。
2: 马爷爷，春秀姐带领大家修路有什么错呀？
1: 是啊，马爷爷，春秀姐她太委屈了。
7: 我们坚持修路，就是用实际行动支持春秀姐。
19: 你看见了吗，爷爷？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替春秀谢谢大伙啊，谢大伙。
1: 马爷爷，我们早就想给春秀姐出气了。
4: 是马爷爷，您发个话吧。
2: 马爷爷，您发话吧。
4: 对，
7: 马爷爷，您发个话吧。
20: 发个话，
26: 大家认可马春秀，他这些年呢就没白干。可是呢，于大河作为支书，必须执行上级领导的指示精神，啊，也没错。所以呢，大家以后就别再难为大河了。
2: 马爷爷，挂月路是咱挂月台的大事儿，那也不是他于大河随便说停就停的。
4: 对。这挂月路啊，就由我们大家做主，对吧？
12: 春秀姐，这告社员书太及时了。
26: 我在这说一句，这告社员书不可能是马春秀写的，肯定是有人假借他写的。
2: 那会是谁写的呀？
4: 为啥要落春秀姐的名字呀？
26: 爷，你没看见，写的太好了，那一字一句都写出了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是不是？
4: 对，
7: 我们就当是春秀姐写的，不挺好吗？
26: 不多说了，姐妹们、兄弟们，抄家伙干活！
20: 你回屋歇着去，你管这事。
4: 我操！我说半天，我说半天，我说。
24: 于大河，你要相信春秀，他不会干这种事情。
0: 春秀，我们俩这么多年了，他什么人我清楚，我们俩再吵他也不会当众拆我的台。
24: 你能明白这一点我们就放心了。哥，你要查查写这个的人他到底啥用心。
0: 不管出于啥目的，现在这件事儿闹得沸沸扬扬，我已经很被动了。
3: 大河，那你说现在咋办？
5: 必须尽快消除影响，这么乱下去那啥也干不了。
3: 那需要我们干啥？
5: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召开社员大会，你跟大家澄清告社员书的事实，表态暂时放弃修路，全力支持包产到户工作。
3: 向乡亲们说明告社员书不是我写的，这没问题，但是放弃修挂月路我不能表态。
5: 为啥呀？
3: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5: 春秀，现在这混乱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你应该承担责任。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请问一下，苏丽蓉是住这里吗？
2: 爸，
3: 今天爸爸带你回家。
2: 我不想回去了。
4: 你有留下来的必要吗？
5: 你走了，
4: 怪路都修不了了。
6: 苏丽蓉的户口和党员关系都已经转到省城了。
7: 这么多年的感情，你想不想跟我有个结果啊？
8: 你的家人能接受我吗？
9: 我跟秦官领了结婚证了。

0: 好坏就是一条线，有的人在这边，有的人在那边，也许你拉哪个他就能过来。
1: 国安干警恰恰就是无名战线上这种隐秘的守护，只有这种性质才能很好的保全我们的国家安全。
2: 你好，五号，我是六号，华东。
3: 你好，景兰。
0: 我叫何春晓。
1: 对春晓的第一印象是执拗吧，然后很轴。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剧本的这个完整的描述下，其实春晓他已经是一个很个性鲜明的一个年轻的国安干警。
4: 哪位啊？
5: 你好，
6: 我们是闽中市国安局的，想找范晨了解一下。请。
1: 其实七哥应该是最了解何春晓前期状态的一个人，他只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教或者说去指导何春晓怎么样成为一个合格的国安干警。
7: 你要把自己变成一张地图，小到这条街道，大到城区，到乡下，到整个省，每一条胡同，每一个巷口，每口井，每棵树，都得烂到肚子，就算把你眼睛蒙起来，也能从城东摸到城西。
8: 那你是怎么想的？一上来就露底，谁教你的？
1: 我一定记住，引以为戒。
8: 记个屁呀、啊！这也用记呀、啊？你这脑子是一点弯都不转呀、啊？
1: 就是一个毒舌的师傅，带着一个初出茅庐的国安小子。
7: 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应该不会露馅儿，三年级的就不好说了。
1: 用局长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孙悟空带着一个小猴子嘛。这个小猴子在孙悟空的教导下，他未来也会慢慢的独当一面。
9: 见过他，他给我送过邮包左撇子，就是他。
1: 但是在前期，我觉得春晓可能是一个有点理工思维，在春晓的答案里，一加一只能等于二。但是如果在七哥前期的逻辑里，一加一它可以等于所有，因为七哥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国安干警。七哥看到的东西，他不是只看到表面简单的答案，他是要去看这个人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潜目的是什么。
7: 我就是一只猫，邮递员家附近就他这一条鱼。
1: 我觉得后期的春晓也是透过现象去看本质，他会去想要知道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工作上都是可久被看见的，但是我同时觉得国家安全也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春晓他不一样，七哥是白天负责对接林看山啊，去比如说投资啊，聊这种就是业务上的事儿，但春晓呢晚上回去要陪景兰去倒班，要监听有的时候，然后呢白天还会去上班，要跟七哥去陪着林看山。这个我觉得玩笑归玩笑，但是从这个方面我就能够理解到，就是春晓做的都是一些日复一日，监听也比较枯燥，对于对方这种生活习惯的事，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了如指掌。但是比如说投资啊，聊这种就是业务上的事儿，但春晓呢晚上回去要陪景兰去倒班，要监听有的时候，然后呢白天还会去上班，要跟七哥去陪着林探山。这个我觉得玩笑归玩笑，但是从这个方面我就能够理解到，就是春晓做的都是一些日复

0: 这种日复一日枯燥的工作都是为了抓住那个关键的时间，关键的节点，关键的问题。
1: 曹亮平是我第一个跟他，我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盯他，我也不知道会跟多久，会不会跟到我对象。终于了，我把他带回来，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工作带给我的荣誉感。
0: 我们剧组就是想借这种很多时候的这种小事来表达，其实国家安全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也是很感谢就是所有隐秘战线的无名英雄。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多长时间啊，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势，
1: 对着的嘛。咱这还得要感谢咱易老板给咱赏饭吃呢，对吗？
2: 这话你说对了嘛，这真的是要感谢秦哥呢，秦哥。
3: 对，
2: 这再一个声明啊，咱这秦腔自是有人看的，
4: 对吗？
2: 还得感谢三元，这鼓打得好。这把灵魂都打出来了，
1: 队长，这咱洪老师的鼓艺啊，就能开一个个人专场表演了嘛，对吧？
0: 你这话就多得很，你说
2: 这都不算啥，这今天是，这真的听他的鼓，那都是个艺术的享受啊，
1: 就对着呢，
2: 不敢不敢，
0: 至于
5: 还得再接再厉呢啊，这互相学习呢。
0: 你跟我学习啥的嘛？你都到头了，你还学习呢？
5: 哎呀，一无止境嘛。
2: 设计师，你要向人家学习。
0: 其实不一样，时间长就腻了。
6: 到了长安先别急着回家啊，陪我去一趟东大街西北金店买个东西。
7: 你要买啥？
6: 去金店不买啥。
7: 给谁买
6: 啊？花衣裳。
2: 走，
7: 你买戒指啊？
6: 我是个讲方法的。
7: 那舅，你咋开窍了？
6: 是哎呀，都多大岁数了，开窍的窍早就开了，等时机呢。时机到了。
7: 你咋知道到了？
6: 天机嘛，不可泄露。
2: 一天就知道是吧？哎呀，很看不着。

0: 谁是小娇儿啊？你是小娇儿吗？你回来了，还顺利吗？
1: 儿呢？
0: 我这次演出特别成功，我一上台就觉得我又有劲儿了，早该复出的。接下来我就把这些戏呢好好的琢磨琢磨。你看我今天化了个妆好看吗？
1: 嗯，

0: 장군.
1: 我还在呢，俺这不想他多啥呀？因为我妈回来了，这么快的时间，抓紧时间了。咋了吗？咱俩是合法夫妻吗？啊，你是我妻子，我是你丈夫，这有啥？这不合法？
2: 哎呀，你疯了吧？
1: 我咋疯了吗？正常生活吗？
2: 我穿这么贵的西服呢，
1: 我就喜欢穿西服。
2: 你疯了吗？变态吧你！
1: 咋了吗？你在台上都跟人家死去活来，不然到我这就不行吗？你假戏做的跟真的一样，你躲啥呢吗？我今天就是要睡你。
2: 你有病吗你？
1: 咱谁有病行啊？啊？你跟个怪物一样。

刘洪斌恼火，是因为他把疫情娥当作生活中唯一的一抹光，可这抹光只停留在舞台上。疫情娥发疯，是因为他觉得刘洪斌亵渎了穆桂英，他不懂穆桂英在疫情娥心中的地位，但两个人谁都没说出口。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大家原地休息一会儿啊，该喝水喝水哈。来呀、啊，
1: 穿着行动就是美。
0: 还顺利不？
1: 太顺利了。
0: 就报喜不报忧吧。哎，现在学员班孩子都去报什么钢琴啊、舞蹈啊、琴腔啊，还有人看呢。
1: 看，这次真的是顺利。琴和一出马就是不一样，我感觉回到以前了。
0: 真的？
1: 骗你干啥？那他自己都觉得来劲了，把下一次包场的时间啥都定了。
0: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啥时候去看看他干嘛呢？